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1: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13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0: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同比增长18.8%。
0: 广东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几日前，江苏苏州游客同豪强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之时，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令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玩多几日。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几日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这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其次热销，赛前赛后烤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亦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汉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的产品和服务。6月26号起，电影《四度》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度》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5: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

0: 一马由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城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1: 农业农村部昨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收完小麦，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良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亦都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0: 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万串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昨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夜间起，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国家防总办公室昨日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七省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同日，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南部、广东东部、东北部、广西中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应急管理部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6月12号起至21号在上海举行。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策划了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将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惠及更多观众。
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11号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同步拉开帷幕。这次活动拓展电影家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嫲的情书》、《万童书》等3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李日夫：
5: 给阿嬷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1: 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0多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着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

0: 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生机。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芳。
1: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2: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昨日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狼狼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已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嚟到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嘅企业，睇到一台马朵机正喺度进行测试，佢能够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咁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亦能够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肖法根话：
4: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0: 今年以来，广东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高技术商品出口表现亮眼。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5: 前五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84万亿元，增长了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7个百分点至70.5%，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分别增长了1.2倍、70.7%和27.7%。
0: 吴思海介绍，民营企业作为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此外，外贸的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5: 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广东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其中进口增长了23.6%，单五月份进出口增速提升至30.6%，进口增速更是达到了1.1倍。
2: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来看，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讲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同70.9%。从出口来看，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质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同27.6%。
0: 今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于12号到14号在茂名市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品库，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 好物消息。

0: 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活动期间，茂名柏桥服务区搭建起可看、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150几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与广货深度融合，让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全国。
1: 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昨日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据统计，广东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0: 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昨日在韶关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深广韶数据大通道等项目正式启动。同时，大会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及 Token 工厂、来数加工合作等多项成果。
1: 广州地铁集团昨日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20.6亿元人民币。呢次签约后，广州地铁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21.5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完善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是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据了解，该线路全长39.66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4座核心市镇。在21.5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16.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0: 6月16日至18日，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将首次举办国际应急与航空医疗交流会议。会议旨在搭建跨区域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应急救援与航空医疗事业协同发展。与会人员还将围绕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设备、人工智能 AI 等新技术，以及低空经济在航空救援领域的应用展开研讨。
1: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宣布，将于16日推出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只港口费优惠计划及绿色船舶注册优惠计划，为期3年，以鼓励更多船舶在港加注绿色船用燃料，加速香港船队绿色转型。港口费优惠计划为相关船舶提供优惠，包括在香港使用或进行加注指定绿色船用燃料的远洋船舶，以及运载绿色船用燃料供应本地需要的远洋船舶。计划涵盖的绿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甲醇、氨、氢，以及至少混有20%生物燃料的生物柴油。在访港期间进行指定操作的合资格远洋船舶，可申请退还按船舶及港口管制规例缴付的港口费，优惠金额相等于已缴付港口费的25%或50%。注册优惠计划为香港船舶注册处现有或新注册的绿色燃料动力船舶提供优惠。所有使用绿色船用燃料作为主要推进燃料的香港注册船舶均可提交申请。合资格的绿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甲醇、氨及氢，但不涵盖传统燃料及生物柴油。在计划推行的3年期间，每艘合资格船舶每年可获发一次60,000港元的注册优惠，并视乎该船舶是香港船舶注册处的注册时间及长短，享有1年或最多3年的优惠。每艘船舶最高可获发总额18,000港元。海事处发言人表示，港口费优惠计划预期可吸引超过1,000船次的相关船舶访港，促进香港船队绿色转型，进一步提升香港船舶注册处的整体竞争力。预计3年内将有约170艘使用绿色船用燃料的香港注册船舶受惠。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日话，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日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晚表示，正在进

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

0: 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个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克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个亦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珠海大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33到26度，惠州大雨转中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4度，中山暴雨转中雨31到25度，江门大雨转中雨32到26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5到18度，纽约晴天33到21度，旧金山晴天24到14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1到1.8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嘅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我国拥有总长约3.2万公里嘅海岸线，海域辽阔，接近陆地领土面积嘅1/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典，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逃强之路。咁点样守护好我哋身边嘅呢片蔚蓝，向海逃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我哋先嚟睇睇海南三亚嘅珊瑚礁保护工作。周志系海南大学珊瑚礁保护团队核心成员，从事珊瑚礁保护同研究十几年。2025年开始，周志博士同佢嘅团队喺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咗成套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嘅网络。2025年，周志团队负责嘅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科研基地，同时挂牌成为海南珊瑚礁监测科技创新平台。咁监测数据集成之后嘅珊瑚礁多重生态预警系统，汇集咗珊瑚礁保护所需嘅各种监测数据。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副院长周志：
1: 海带系统建立了之后，我们才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而且的话是全海南岛的覆盖的，这应该是整个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一个质的飞跃。
0: 周志所讲的海灾系统是海南省在2024年启动的海洋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项目。依托这个项目的建设，在海南本岛周边升级新建了300多个监测站点，包括在海岸上布设的气象潮位站、海面上的浮标、海底观测系统及一系列的智能装备等等，构建起了海南本岛近岸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观监测网和灾害预警抉择系统。珊瑚礁生态预警监测系统是这个立体观测网中的一个板块，它可以将珊瑚礁的生境状况和相关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在研究人员面前。周志介绍：
2: 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之前的预警系统的话，我们没有拿到这么数据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说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才跑过去看。我们有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去预判，所以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能看得到。今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去寻找更好的手段来保护珊瑚礁。
0: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钟纯真：
3: 随着观监测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真正实现了一个转变，以前的生态修复更多的是依托的是一个经验驱动，现在变成了数据驱动，这个是一个质的转变。
0: 不单止是在海南，过去的十几年之间，我国沿海省份在近岸海域陆续统筹布置起立体的海洋观监测系统，这个令我国对近海海洋环境、生态演变、水文变化的感知和科学认识都有了质的提升。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副司长楚俊：
4: 这些年来呢，我们努力呢实现从平面感知向立体感知跨越，构建起了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如果说过去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一张张零散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就相当于是给我们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让海洋呢更加的透明，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它的全貌。
0: 咁空天地海一体化嘅海洋观监测体系系点样搭建嘅呢？喺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一系列大大细细可以布设喺海面或者海底嘅浮标，有捕捉到海啸波之后，3分钟就可以发出数据嘅海啸预警浮标，又可以布放喺气象海洋环境极度恶劣海域嘅西风带浮标，仲有可以观测近岸海域波浪长嘅波浪谱浮标。这一系列体积细、轻量化的浮标，通过大规模布放，可以实现对海洋表面风浪一体化的观测。除了海上的浮标，还有好像水下滑翔机等细型智能无人化观测设备，以及一系列陆上观测站点，令我们可以从不同维度认识和感知这片蓝色的海洋。还有一个维度是来自太空。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每一日在轨的11粒海洋遥感卫星，将海洋水色、海面风场、浪高、温度、盐度、海洋灾害等关键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在这里完成全域海洋的动态跟踪。目前在轨的11粒海洋遥感卫星，形成了我国自主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三大卫星监测体系。在太空可以感知海水的温度，可以监测海水表面的盐度，还可以捕捉海面的风浪讯息，更可以第一时间捕获我国海域附近的台风讯息。 十几年之间，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助力认识海洋、感知海洋，而令到我国海洋灾害预报从经验预判走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预警。风暴潮是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损失最大的海洋灾害之一。这几年风暴潮引发的海水倒灌成为备受关注的次生性海洋灾害，对它的精准预报需要高精度的沿海地形数据和算力加持，更加需要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来破解难题。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首席预报员傅赐福介绍，
5: 我们在宁波市北仑区建立的一套超高分辨率的海水弯弯数字模型，非常精细地刻画海水在街道错综复杂的一个流动变化。通过从远海的浮标近岸的潮位站，再到岸上我们计划要建设的陆地的水位监测，包括以后可能会联合一些其他部门做卫星的观测，这样呢，就是我们灾前灾后就可以把它的灾害的影响给刻画出来，定量的刻画出来，不是定性啊，我们要定量，就是淹多少面积，损失多少钱，这些东西都要统计出来。
0: 十四五期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3%，死亡和失踪的人口数量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73%。这套立体监测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太空到海底，对海洋的立体感知也都为进一步探索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开了新的大门。辽宁大连中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项目距离海岸线最近19公里，最远35公里。这个项目目前已经建成150万千瓦、255台风机并网发电，年预计发电量39亿千瓦时，全部是源自黄海北部海域的海洋风能。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测和监测为风场选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海上风电部主任助理张波，
6: 通过卫星呢，大范围的这种扫描之后，观察到海洋的我们叫流场嘛，风的流场，更准确的帮助我们判断这块区域的这个开发能力。
0: 咁喺如今蓬勃发展嘅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底数据中心布局、深远海养殖、海水综合利用等各类嘅海洋产业，都离唔开海洋一体化监测嘅数据支撑。几十年来持续的海洋调查、技术积累和系统探索，成就了今日我国覆盖近海甚至远海的立体监测能力。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海洋相关的所有数据都集成在了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海洋场景当中。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介绍，
7: 相当于300万平方公里整个管辖海域的一个全景图，所有的获取的数据最后在一张图上汇聚集成，实际上是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底座。
0: 海洋一张图亦都直观地展现出了我国全方位感知海洋、认识海洋的综合实力。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杨锦坤，
8: 目前我国已经有557个海洋站，这些都是在位运行实时观测。另外我们现在海上实时的观测还包括有456个浮标，有70个岸基雷达，环境类的实时观测，还有生态类的动态监测，包括呢海洋综合调查以及海上实况的感知，基本上就构建了我国整个管辖海域的海上实时环境的一个感知网。随着观测监测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的推进，通过海洋一张图，包括全球的海洋的一个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0: 认识海洋才能更好地守护海洋、利用海洋、经历海洋。从水下监测设备、海面浮标到空中无人机、太空遥感卫星，如今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等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完成了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跨越，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我国海洋观测和认知还将持续向深远海重心延伸，持续完善海洋观测的立体布局，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星。

0: 音节。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这份稳定的背后是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跌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咁同时，我国海洋观察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咗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嘅岸海空天综合观察监测网。呢啲新技术、新装备正有效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讲到红树林，系生长喺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构成咗陆地向海洋过渡嘅特殊生态系统，亦被称作海岸卫士同埋海洋绿肺。是福建省厦门市长岸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经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晴介绍，研究团队现在不单止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着上了多层的海甲，还在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1: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然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咁系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系目前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团队去年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近年来，每逢7月到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到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和人工管道溢流，涌入内陆地势的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就变得咸涩，甚至沿海的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和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都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剑希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了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亦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态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然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地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如飞表示，公布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亦都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4: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

0: 盐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纸。海关总署呢个星期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系进一步扩大到16.9%。咁呢个唔单止彰显咗制造业第一大国嘅硬核实力，更讲明咗中国经济强大嘅韧性同活力。今年以嚟喺外需整体放缓嘅逆风之下，我国外贸依然系跑出咗两位数嘅高增速。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咁此前一季度外贸系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嚟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系稳稳咁企上咗20万亿元，讲明我国外贸增长嘅基本盘非常之扎实。从单月数据嚟睇，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透过总量来看结构，从贸易方式来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来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来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咁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呢啲都表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突显。吕大良透露，
4: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咁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嘅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5: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1: 结构喺度升级， 动能在转换。

0: 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新向优的鲜明底色。咁唔单止系出口嘅表现可圈可点，呢份外贸成绩单嘅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系好亮眼。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咁呢个讲明国内需求正喺度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当中的核心地位。
1: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了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0: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和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当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到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咁正系呢一趋势嘅有力助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城市更新15/55规划已于日前公开发布，呢个系我国城市更新领域嘅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咗未来5年城市更新嘅时间表、任务书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国新办本周举行的一场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了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更新有了路线图，城市居民的生活亦会随之迎来新变化。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15/55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到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房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咁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就介绍啦，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嘅金难愁盼问题，
5: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0: 咁百姓最关心嘅屋同埋小区会点样更新呢？秦海祥就表示啦，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嘅居住同生活品质。譬如话，15/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5: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0: 咁为咗保障规划嘅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嘅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七个方面嘅政策举措。咁如此大手笔嘅更新改造，资金从边度嚟呢？土地等等嘅资源要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同财政部嘅负责人都喺吹风会上俾出咗答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会攞出真金白银嚟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亦都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等嘅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7: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咁有助资金，仲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譬如话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8: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咁点样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强调，关键系健全城市体检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唔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同埋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嘅制度保障。
5: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0: 未来5年，随住城市更新15五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亦都更有温度。等我们共同期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9: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3: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4: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5月份 CPI 总体平稳， PPI 继续上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汽车产销数据，
14: 货仓空间关注。

0: 住精准医疗浪潮下的港研药品测试革新，在前海开启发展新征程。
1: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今年前五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量超60,000吨。澳门携手内地大健康业界拓展巴西市场。
0: 去到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我国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新产业如何激发新动能呢？
1: 以上就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分别上涨1.6%和1.1%。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在产蛋鸡存栏偏低，加上端午节前备货需求上升，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扩大至8.4%。其中呢，随着居民服装消费的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5%。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5.4%。美以一冲突爆发以后啊，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一方面，随着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以及电气化进程加快，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2%、1.1%、0.6%、0.5%。另一方面，今夏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用电负荷快速增长，带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7: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再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二季度以嚟，国内汽车市场呈现边啲新变化呢？后续走势又将如何？你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8: 今年五月，

0: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0: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2: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2: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3: 系啦，继续系科创梦工厂嘅。咁下一条消息，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日前喺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嘅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嘅核心基线。呢个都系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
4: 系啊，中国打造嘅智能驾驶操作系统就好似系智能汽车嘅软件地基，佢可以统筹调配车辆芯片算力，保障各类智能驾驶功能稳定运转。通俗的来讲，就是今后全球车企研发智能驾驶相关软件都可以用这套中国技术作为基础参考。中国电科普华基础软件总经理刘宏善：
5: 我们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生态的立方体，共同去推动汽车产业的加速发展。这是中国企业作为第一个引领国际代码标准基线的一个新的尝试。
4: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

0: 组织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选定中国方案，是因为中国有着全球活跃度最高的智能驾驶市场。中国产的一款智能车用操作系统装车量已经突破2500万套，应用在300多款的车型上，经历了海量真实路况的检验。开源共享是全球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大趋势。
1: 看看科技和农业方面，目前江苏全省的夏收工作正大面积展开，连日来位于盐城东台条子泥垦区的万亩盐碱地特色农业种植区全面开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组测产，当地成功创下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亩产新纪录。来听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黄德剑的报道。
2: 晚播小麦想要高产是农业领域长期存在的一大技术难题，而在江苏沿海滩涂的中度盐碱地上实现高产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去年十月底当地多雨，这块地直到11月13号才开始播种，比苏中地区小麦播种期晚了约半个月。理论上小麦每晚播一天，亩产就会减少20斤左右，然而最终的产量却让人欣喜。特色农业种植区生产技术负责人李玉阳：
3: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最近组织了我们专家组对东台条子泥垦区、条北3区、4区的3号和16号田小麦进行了测产，平均亩产达到589.3公斤，这也是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的亩产新纪录。
2: 李玉阳介绍，这次全国新纪录诞生的背后是一系列技术攻关项目的持续实施。这块盐碱地已改良8年，目前含盐量在2.5%左右。近2年重点推广应用盐碱地晚播小麦6A1体高产栽培技术体系，麦种主要选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的洋麦39，这一品种在贫瘠土地和盐碱害中度土地的生长适应性好。
3: 我们垦区全面推广应用的盐碱地晚播小麦6A1体高产栽培技术，核心是优质品种洋麦39，优秀的种苗技术，先进的精量播种、精准施肥、抗力化控、一喷多防。目前我们调配充足的机械以及装备，紧锣密鼓地进行流水线式的机械作业，确保20000亩小麦丰产又丰收。
2: 专家介绍，此次盐碱地晚播小麦丰产配套技术为我国盐碱地资源化利用、打造滨海后备粮仓增添了关键技术储备与创新路径。
1: 好，各位，科创新动向之后稍后为你送上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晶咧系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近日咧香港浸会大学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嘅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就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啦。研究院将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致力打造成为连接深港科技、人才及资本嘅超级接口。在当日活动中，首批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校友及学生创立的11家初创企业正式入驻。
1: 系啦，咁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质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即系 AST 解决方案为核心方向，以提升检测效率与促进精准用药为目标，为应对全球抗菌素耐药性挑战提供有力工具。
0: 冇错啦，咁样呢一家初创企业的研发成果在技术上有边啲优势呢？这次又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前海？这座前海平台又将会实现怎样的发展？来听总台记者黄善对话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

0: 质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任康宁教授。
1: 任教授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大道质检项目团队啊，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2: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应该说是生命健康这个大的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它就是应用的场景都是比如说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那当然也可能是包括那些人以外的，比如说宠物也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些食品的产业，就是环境也有用，就是可能测这个环境中的这些比如目前的污染的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链，就是相当于中间的这些监管监督的过程之类的，它都可以用来去测里面有没有对人有威胁的这些耐药的细菌。最终的功能就是可以告诉你现在你要测试的这个样品里面究竟有没有什么耐药的细菌啊。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香港来讲的话，它的基础研究应该都有长期的积累。可是呢，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它需要我们能够把它首先要嵌入产业链，然后再说我们在应用场景能够铺开。那这些呢，我们当然第一步迈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特别的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现在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有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集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吧。
1: 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哈，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呢，我们在香港就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一段的这个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产业链之后呢，再去找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那这次落户在前海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2: 是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 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比如说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至少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吧。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它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他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靠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就好像一个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有一个死亡深谷啊，就是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应该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1: 既然您提到这个机会了哈，那我们在前海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些机会，会获得一些什么样实际的支持？
2: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前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的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 能够把它逐渐的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

0: 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浸会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那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呢，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应该说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就是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好像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我去做这些，在创业还是一个拼搏的事情嘛。那做这个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可能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的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驻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之后呢，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1: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3: 而家收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嚟继续关注精准医疗浪潮下嘅港研药物测试革新喺前海开启发展新征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黄善对话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质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任康宁教授。
4: 任教授，如果是具体的大道质检团队来说，我们在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是最吸引您的？
0: 大道质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叫做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应该说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AI 这方面。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呢就比较贴合就现在深圳尤其是前海，那么前海这方面因为对这个 AI 加生命健康这个领域的发展吧，应该是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所以呢能够配合到的可能的还有一些是已经开始合作，有一些是正在逐步的去落实的，这些合作都能够让我们能够借力这个大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本身在深圳这边就可以再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要去跟更多的医院

0: 在内地的这个环境下去做更多的合作的测试，也是都是有好处。
1: 给未来市场的打开也提供一个机会，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实际上呢，推出的这个产品啊，有一定前瞻性，能够指导抗生素精准用药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啊。

0: 一个环境，因为这个呢是历史上大家都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一些新的产品、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新产业的区域会开始。所以深圳这个环境本身也是对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前哨站，能够将来去发展，就是辐射出去会有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路径。
1: 包括对于创投来讲，前海的天使基金或者是合作的一些其他创投机构，也给了我们在融资方面一些资源的对接。
0: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学校呢，因为签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本身就我们正在对接，就和深圳这边的一些总体引导基金的这方面，就正在去应该说扩展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应该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 那目前团队产品的研发进展怎么样？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现在？
0: 我们实际上这个芯片的这套技术平台呢，在之前的其实呢是做过很多的，应该叫迭代和技术验证的，不是局限在只是去做，比如说实验室里面去模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测试，而是说呢，确实也是在和医生，应该说已经有很长的这个合作历史。就我们把这个技术呢推到去做产业化开发呢，也是考虑过就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还有风险的。那纯做科研的角度，可能可以做很多的探索，但是我们在我们逐渐做科研的过程中，也是逐渐的有体会到，就我们在这些技术的开发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能不能贴近临床的应用。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在我们自己已经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才开始去做。那么我们目前呢，按传统的流程啊，我们要得到一个所谓的叫药敏啊，就是看哪一个药能够最有效的，或者说是现在来讲最合理的去治疗你这个感染，就现在的测试呢，通常都是48小时到72小时的周期。就我们的现实就是医生呢3天半才会拿到这样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和医生呢去合作做的这样测试呢，我们的这套体系呢，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去做的下一步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研发呀，就通常我们说这个 R&D，那么我们呢要去在研发的这个中期和后期这部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重点。这个研发主要在做的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应该说技术方案转化成一个产业方案，或者说叫产品方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那个加工的具体就在真正的流水线加工的话是怎么做，给它做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前海这边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在做建流水线这个事。
1: 今年呢，也是15的开局之年。对于大道至简这样的初创企业来讲啊，未来几年在大湾区布局和出海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计划？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在深圳，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本身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它本身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至少先逐渐的能够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之后呢，还可以进一步再去，在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 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

0: 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就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相当于是以前海做一个支点，然后逐步的拓展，既寻找不同的合作伙伴，也不断的去开拓市场。
0: 对的，就是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大本营还是要在这个深圳先把这个技术，就是先能做出产品来吧，因为这个是相当于有自己的资本，有了这个资本才能真正和人谈，这个是我们阶段性要去做的事，确实还是挺期待。
1: 我们也期望哈，在未来能够早日看到产品的落地，能更好的去造福于人类的生命健康。好的，非常感谢任教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已经提供常态化的液化天然气和生物柴油加注服务。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加注38次，总量超过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倍。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过22万吨。
1: 是啊，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在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上述数据足见香港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巨大潜力。咁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推出多项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配套措施，包括筹备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储存设施，推出优质加注商计划，以鼓励业界运用质量流量计系统提升加注服务质量。咁另外，仲将会在本月内推出优惠计划，吸引更多绿色船舶来港加注和注册。
3: 陈美宝表示，香港自去年起专注发展绿色甲醇加注。2026年3月，香港先后在锚地及葵涌货柜码头完成首次绿色甲醇加注，成为全球少数在锚地及货柜码头均能提供甲醇加注服务的港口。随着绿色甲醇作为绿色船用燃料日益普及，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甲醇动力船在香港加注，进一步增加香港加注用非变性甲醇的进口量。
1: 据介绍，香港通过两步走的方式，为用于出航船只燃料的甲醇设立免税安排。第一步，特区立法会已经在2025年10月份通过相关规例，豁免出航船只燃料所用甲醇税费，为在香港进行甲醇加注拆墙松绑。第二步，就是将通过有关条例草案修订主体法例，进一步加强对甲醇的规管。
3: 就嚟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日前组织超过40人的澳门及内地企业家行业协会代表组成的产学研访问团，赴巴西圣保罗开展为期8日的实地考察

0: 官方会谈、企业参访、行业座谈等系列活动，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凸显澳门嘅中葡平台功能，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嘅经贸合作。
1: 咁巴西系葡语国家中人口最多、市场规模最大嘅国家啦。咁对于希望拓展葡语系市场嘅企业，具有强烈吸引力。澳门企业家表示，此行主要目的系寻找产品经销嘅合作商，经过同巴西当地政策顾问、经销商、市场行销伙伴嘅洽谈，有望实现零嘅突破。咁相关产品将先行注册并登陆巴西。
0: 是的，咁欧洲原料药采购平台中国区代表就感慨话，澳门充分展现了面向葡语国家的桥梁作用和平台优势，助其与澳门、内地及巴西医药业界深入交流，有效对接资源。咁澳门自身的优惠税制与相关扶持政策，及其与葡语国家间的独特优势，使到澳门成为企业设立区域分支机构、辐射拉美市场的重要考量。
1: 巴西制药协会代表认为，巴西在临床研究与药物新的测试方面，可为中国正在研发的创新药物提供临床试验场域。双方都期待在新药研发、临床试验合作和产品共同开发等方面深化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市场化应用。
0: 是啦，咁澳门招商局就表示，澳门紧扣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定位，锚定一家四产业发展方向，助力澳门及内地企业高效对接葡语国家市场资源，推动中医药、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链在拉美地区的延伸。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以科创融湾区 AI 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广州科创下午茶香港专场活动，在香港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成功举办。来自穗港两地科创领域的专家、企业代表、金融机构代表等超过120人参加活动。
1: 本次活动作为投资广州2026年度系列活动，搭建成果转化交流和供需对接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招商引资。2026年是广州的招商引资年，广州市科协将持续深化科创下午茶活动品牌建设，挖掘优质招商线索，不断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
0: 再来关注近日国际未来高等教育峰会在深圳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负责人、高校管理者、专家学者及前沿科技企业代表在南方科技大学相聚，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学协同、人才培养新生态。专家们围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全球趋势与区域洞察、人工智能加产业深度融合背景下的人才生态构建、技术变革驱动的人才技能提升与能力重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现场发布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全球和区域研究报告、前沿技术应用与产业融合的培训项目，以及国际网络教育学院 IIoE 发展报告2019至2026、国际网络教育学院 IIoE 生态联盟伙伴共识等。
1: 是啦，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既要拥抱技术变革，更加要坚守育人初心，既要培养学生驾驭技术的能力，更加要塑造学生引领

0: 未来的品格。华大集团董事、首席执行官萧敏凤认为 ，AI 时代人才的核心角色已经悄然转变为提出真问题、整合多学方能力去解决问题。而要练就咁样嘅本领啦，咁课堂系远远唔够噶，必须令到产业嚟融合嚟出题。咁真实嘅数据、真实嘅问题、真实嘅设备，唔单止为教育系提供咗最鲜活嘅落地舞台，更加会形成一股强大嘅倒逼力量。产业端技术的快速迭代将推动教育内容不断换新，大大缩短从实验室到应用端的不涉距离。
1: 再来关注6月10号至12号2026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举行。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超过800家制造业龙头企业参展。展会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锚定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目标，设置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具身智能、机器人、激光技术、数码机床、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制造八大核心主题板块，贯通工业核心零部件、智能装备、系统解决方案与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
0: 系咁，具身智能专题展咧，系本届华南工博会的核心亮点啦。展区同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板块联动协同构建起感知、决策、执行的完整技术闭环。咁现场展出智服电机、灵巧手等核心零部件，亦都充分印证国内具身智能产业链配套能力已经越嚟越成熟啦。展会同期配套举办30多场高规格专业论坛，全力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交流平台。
1: 就嚟关注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方位综合海洋地震和海啸监测预警系统研制与示范，在珠海万山海域完成长达190日的海上示范应用之后，顺利通过综合绩效评价与结题验收。该系统成功监测到台湾5.8级、清远4.3级、阳江2.6级等诸多自然地震及堪察加地震引发的厘米级海啸波动，标志着我国在自主可控的海洋地震海啸立体监测装备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0: 项目成果将为我国海洋安全监测提供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与装备，有望成为国家海底监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研究团队将围绕国家海洋安全重大需求持续提升装备的长期稳定性、智能化水平和观测能力，推动相关技术装备的规模化部署与应用，为我国海洋灾害风险防控和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 再来关注近日第十一届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GPLT 成绩揭晓。深圳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一支由10名大一学生组成的参赛队伍，在汇集全国500多所高校、18000多名选手的激烈比拼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国团队3等奖、广东省团队2等奖，以及1个全国个人1等奖、7个全国个人3等奖。
0: 系啦，咁未来咧，深圳理工大学将持续发挥育人优势，不断优化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深耕学科竞赛建设，以实践锤炼学生专业技能与创新思维，着力培育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1: 再来关注近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高端海洋工程装备，50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铁建起重5000，在珠海海事局顺利完成船舶转籍登记，正式落户广东横琴国际船舶登记港，成为该登记港的第一艘船舶。该国产重量级海洋工程装备自此就开启全球化作业的新征程。
0: 是啊，咁据了解咧，铁建起重5000系国内先进嘅大型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核心作业性能稳居世界一流嘅国内领先水平。咁船舶最大起重能力咧达到5000吨，全回转工况下起重能力为3500吨，主钩起升高度可至甲板上方嘅130米，作业性能强劲，适用场景广泛，可承任深远海大型风机基础施工、海上升压站吊装、兼顾海洋石油工程、跨海大桥等海洋工程施工作业，是深耕深蓝海洋、助力海洋强国建设的国之重器。完成国际船舶登记之后，该船将会奔赴尼日利亚等海外海域，开展深远海工程施工作业，助力我国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走向国际市场。好了，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请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科创梦工场，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其中呢，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是 133.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4: 是啊，那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996亿元，无奈前八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海洋生物究竟是怎样用来制药的呢？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又如何？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6: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尤其是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即使是同类的生物，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啊、进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5: 曾润莹所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单位，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海微生物学与海洋生物资源研究开发的优势单位。他说，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6: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

0: 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1: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2: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产业研发区。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系啦，咁喺海水淡化方面啊，根据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嘅2025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咁14/5期间咧，全国海水利用工作喺工程规模啊、装备研制、政策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咁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噶。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是每日307.7万吨，咁比2024年咧系每日增加咗22.1万吨嘅。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是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咗50.2亿吨。海水利用有边啲手段咧？点样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4: 以前没有淡化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1: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5: 以前没有淡化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1: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2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6: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抽滤加反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日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障正常的用水。
1: 而在山东滨州吴地县的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化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化工企业生产多需要纯水参与，而当地毗邻渤海，又处于引黄灌区下游，淡水资源相对匮乏。为此，当地引进海水淡化企业，并通过构建产业链，让其成为链接下游企业的关键一环。山东某化工企业副总经理杜建豹说，这不仅用海水解决了化工企业的生产用水问题，还实现了产业链的附加值提升。
7: 用水成本降低了接近11%，这是直接成本，还有综合成本也得到了节约。通过循环经济模式，海水一水多用效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每年节约。

0: 月达水子业3000万方，共设让我们还能享受到水子业水的减免、加价优惠等福利政策。综合成本进一步下降。
1: 不仅如此，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也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中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治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实现海水资源全利用，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2: 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有效缓解黄河三角洲地区水资源与地下水开采压力，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溴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进步特别快，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制盐、提锈、生态养殖、盐化工的循环模式，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 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 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 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 比上年增长 2.2%。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3: 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及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
4: 保障与改善，有利有效。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置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好了，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郑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倩，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或者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啦，我是陆凯。
2: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咧，可以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让我们一起在国风音乐作品当中尽情的感受它的非凡魅力吧。
2: 嗯，没错的。咁收睇直播的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发表下你对今日的音乐主题的看法和听歌的感受啦。
1: 嗯，快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最爱的音乐作品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
2: 冇错嘅，咁下边送出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红颜如霜》，系嚟自周杰伦嘅演唱。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0: 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0: 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那

0: 来的国风音乐作品了，《红颜如霜》。那这首歌讲述的也是分隔两地的恋人无法见面，只能够通过信件的往返来传达思念的情意了。
1: 没错嘅，咁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可以到想象到咁样嘅画面啦，就系盼住嘅信咧，好唔容易嚟到咗手上，咁捐手嘅笔迹咧，但就只有寥寥几行，一句心安勿念系令人彷徨又惆怅啊。
0: 现在听这首歌哈，你结合当下热映的这个电影，是不是会格外有感触啊？就觉得这个信件啊、文字啊，有时候真的能够充分的表达咱们中国人的浪漫。
1: 没错，就是见字如面哈。咁我哋好歌继续啦，下面要听到嘅呢首咧系嚟自李芷婷演唱嘅呢首《剪星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6: 青藤兮一声歌，一曲哀。
4: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7: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正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刚送出的是来自李子婷演唱的《剪星辰》，也是融合古风编制，大气磅礴哈，为这首浪漫歌曲增添了庄重的仪式感。
1: 嗯，冇错嘅，以星辰作证，以情约定终生。咁啊，至此无论天涯何处，情深不变。李子婷嘅流畅嘅声线当中咧，可以话系流露出无限嘅深情啊！
0: 在分享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了。进入我们周六的固定单元，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和留言了。
1: 嗯，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了。那我们继续听歌，下面听出的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青青如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6: 青藤兮一声歌，一曲爱。
4: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7: 大王，您再听。
8: 龙虾山，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这新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4: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7: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4: 那

0: 月色如水，郁可唯以清澈细腻的声线将山河与心境轻轻对照，也是铺开了一层温柔而坚定的情感底色。刚刚听到的是由她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卿卿如我》。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嘅旋律咧系舒缓铺陈，将懵懂、心动同埋守望系娓娓道嚟嘅。呢首歌以淡雅嘅东方意境，映照出嗰份历经风雪仍然好情切嘅情感。不问来路，不计得失，只愿长久相依。
0: 在分享我们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在周六我们的固定单元今日众乐乐，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下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演唱的《淡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6: 大王，还有此曲。
4: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6: 大王，您再听。
4: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6: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4: 那便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陆凯。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天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周六的固定单元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哈。刚刚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淡血》，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情感表达是极具感染力的，那这首歌也是被他演绎出了一种百转千回的柔情之美了。
1: 没错的，歌手刘惜君是用他的收放自如、含蓄内敛的演唱方式牵动着我们的心，令我们的情绪是可以跟着音乐不断地起伏的。
0: 分享我们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看看评论区有哪些精彩的留言吧。
1: 没错的，见到我们的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龙马精神1996呢，就在我们评论区评论说他喜欢魏晨的这一首《弦歌月明》啊，
0: 也是分享给大家，推荐给各位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要送出的是由张碧晨演唱的这首《梦的主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大王，您在听。
6: 龙

0: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凄婉怅然的曲调加之张碧晨动人温婉的嗓音，也是于绵长跳跃的旋律上吟唱一段情感的篇章。
1: 嗯，没错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梦的足衣》，这首歌里面是饱含人物的情绪，以悠扬的笛箫为旋律，伴随着琵琶的轻柔拨弦，一字一句在这里诉说着流转岁月之下的温情和相伴。
0: 我们再来看看评论区，又看到了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发来的一些评论哈。他说他非常喜欢的还有清风徐来，那应该是王菲的那一首吧，然后还有只有情永在以及漫步人生路，这两首歌也是推荐给大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说的漫步人生路选择的是米雪和赵雅芝演唱的版本了。
1: 嗯，非常之好听的，都是非常好听的歌啊。咁期待有更多的新老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屏幕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了。好听的歌继续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彼岸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听到的是来自周深的演唱《彼岸花》，真的是让人非常沉醉的一首歌哈。古韵器乐悠扬婉转，加上周深空灵深情的声音，也是共同勾勒出了一幅唯美的古风画卷。
1: 嗯，冇错嘅，呢首周深演唱嘅《彼岸花》咧，系比如讲系开在悬崖嘅彼岸花啦，就好似系斗角嘅细细情缘，娇艳危险，却令人义无反顾。周深咧系用佢非常之特别嘅歌声，唱出咗嗰种凄美、无奈同埋挣扎。
0: 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今日众乐乐的音乐主题是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
1: 嗯，冇错嘅，期待大家嘅精彩留言啦。下面要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系嚟自张靓颖演唱嘅《偏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大家好，我是陆凯。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昼的十点到十一点可以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天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周六的固定单元今日众乐乐，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陪伴大家在歌曲当中尽情地感受国风音乐的非凡魅力。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带来的《偏心》，也是非常符合今天音乐主题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她的抒情歌声真的是让人过耳难忘。
1: 嗯，没错的，再搭配上中国传统民众乐器的使用，可以说是瞬间带我们穿越进入到歌曲描绘的历史时空当中，感受过一段执手相伴的动人爱情故事了。
0: 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听到的是非常会唱的新生代女歌手了，单依纯带来的演唱《星汉灿烂》。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刚刚听到的是单依纯带来的演唱《星汉灿烂》，那整首歌是并没有太大的这个起伏的情绪变化哈。那单依纯呢，也是以他自己比较内在的这样一种唱法了，将一段非常深沉动人的感情娓娓道来。
1: 冇错嘅，呢首歌里面嘅每一句歌词、每一个曲调咧，都系充满住情感嘅。咁系对歌手嘅演唱咧，系提咗好高嘅要求嘅。咁作为新生代女歌手嘅单依纯咧，可以话系展现咗佢非常之强大嘅歌唱实力。
0: 在分享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朋友们啊，要记得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了。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和我们放送的音乐作品有怎样的听歌感受呢？都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冇错嘅，我哋好歌继续啦。下面听到嘅呢首系嚟自张杰演唱嘅《默默不如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0: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在听完张杰演唱的《万物不如你》之后，看一看时间，要送出我们今天今日众乐乐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要推荐的是胡夏演唱的《云与海》。
1: 嗯，没错的，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为你选的这些国风好歌了。欢迎大家关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今日嘅揾食大湾区特别版本，下周末嘅今日我主播 ，Hello， 我系小夫。不过咧，今日嘅主播吓唔系我吓，而系有三位嘅同学仔嘅，分别系嚟自暨南大学嘅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分别系啦新宇轩啦、黄婷婷同埋周小雅嘅。Hello， 三位。
9: Hello，
10: 大家好。
8: 哦，即系三个女仔咧，就真系一个虚嘅吓。咁啊，究竟今日呢一个虚要讨论啲咩内容咧？咁因为三位咧都系嚟自于香港嘅吓，咁啊，佢哋会同我哋。就探讨一下关于广州和香港之间的节奏之差，即刻进入到我们的今日我主播先。
11: 我救自我，
12: 我想展现真我，
11: 时不我待，
12: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1: 我行出澳门，
13: 下一站广州南站，
12: 去边生活
11: 我自己拣，
12: 我自己拣，
11: 点样生活
12: 我自己讲，
11: 我自己讲。
12: 今日
1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哇！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啦，今日咧就真系一个虚啊吓，就围埋真系埋堆嘅。我觉得自己系一个圈外人咁样样啦。点解咁讲咧？三位都系嚟自香港嘅同学仔，而且都系女仔，即系咁样讲法可能有少少标签啦。但系你哋探讨呢一个题系关于广州同埋香港之间嘅生活。

0: 活節奏嘅差異嘅，啱啱開麥之前咧，我就問哇呢個題咧係邊個諗出嚟㗎？咁跟住佢哋話宇軒諗出嚟嘅，咁宇軒你係點樣話啊？我今日想探討呢一個題，或者你覺得呢樣嘢有咩值得被討論呢？
1: 因為我從小就喺香港呢邊生活啦，咁其實大概都生活咗13-14年嘅，因為我唔係本身係香港出世嘅，我係陝西人嚟嘅，但係自從嚟咗香港咧，咁就大概已經有咗13-14年啦。咁其實喺香港好明顯覺得個節奏之差咧係有啲同廣州好大分別嘅，尤其係嚟咗廣州呢邊上大學之後啦。咁我第一點咧就係覺得香港嗰邊嘅節奏，無論係通勤啦、翻工啦，定係翻學定係食飯啦，都其實好快嘅。但係嚟咗廣州之後，我就發現咧，大家好似慢悠悠啦，即、就、係、是、好似一件事都可以拖得好耐好耐，或者係食飯飲早茶啦。其實你會發現，香港人可能食得好快，但係廣州人就係慢吞吞咁樣，可能同大家傾好耐偈先可以食咁樣咯。
0: 哦，因為在座咧，應該得我係廣州人。哎呀，即係講起節奏呢一樣嘢，我覺得得意嘅點係在於可能大家接觸到嘅生活日常可能會有啲唔一樣。包括快慢呢樣嘢，可能唔一定話有啲咩普適性啦。不過總括嚟講，我自己作為廣州人啦，即係我成日去香港出 trip 啊，或者點樣樣，都係會覺得真係香港係會快好多嘅。但係你哋日常嘅生活體驗當中，有冇話啊？都嚟咗廣州讀書，你哋都大二啦，都成2年嘅時間啦。有邊啲嘢係話啊？我哪怕過咗2年啦，我仍然係可能喺廣州未係好適應呢個節奏，或者我都仲係覺得自己快咗嘅咧，即系婷婷有冇咁嘅感觉呢？
2: 其实我系冇嘅，我同宇轩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由细到大喺香港生活啦。但系我其实系由我13岁先去香港嘅，因为一直都喺深圳读书。之后完咗之后，读完初中啊，小学初一嗰阵时候，我就翻咗去香港读。咁我觉得唔适应嘅地方唔系系翻咗嚟呢度唔适应，反而系去香港嗰度。唔
0: 係
2: 好適應
0: 哦 ，OK，咁因為阿婷婷啱啱坐喺我隔離咧，咁所以就係、是、算係廣州人加半個深圳人咁樣，
2: 係啦係啦，
0: 你玩一條街先咁樣樣，即係其實你係覺得反為香港嘅節奏太快，你自己唔適應，
2: 係因為好似就係、是。個紅綠燈啦，但係佢閃得好快嘅，即係好似趕住你一定要走啦，趕住你走噶啦，趕住你走噶啦。同埋你喺嗰啲咩茶餐廳食嘢咧，其實講究一個嘢咯，咪快咯。因為大家趕住翻工翻學，晏晝特別係晏晝嘅時間趕住啦。之後我就覺得真係喺同深圳嗰度唔同嘅時候，真係快咗好多。同埋即係好似後邊有人催住你快啲行啊，快啲行啊，走噶啦，走噶啦。
0: 所以擁住上車，擁住落車咁樣。
2: 所以就覺得有陣時去咗香港反而唔適應
0: 到。原來係咁樣嘅，小雅咧，小雅你即係其實你最感受到即係生活節奏嘅差異，有冇邊啲小嘅細節啦？
3: 其實我同婷婷差唔多嘅，我本身係海南嗰邊嘅，其實海南嘅生活節奏同廣州係差唔多，反而係去咗香港之後好唔適應，覺得香港嗰啲生活節奏啊、行路啊、翻工啊、翻學啊嗰啲都非常之快，好唔適應嘅就係、是。香港是冇中午休息時間嘅，
0: 啊冇 break time 嘅，大家係覺得冇 break 嘅。唔係啊，但係我覺得即係香港唔知係因為可能同政府部門接觸得相對多啲啦，即係會覺得話啊香港人對於嗰、那個即係翻工嘅時間同埋私人時間嘅嗰個界限係劃得好清楚，或者其實都幾死嘅。即係我自己會唔知宇軒有冇啲咁嘅感覺啦，即係有時候可能同佢哋contact 緊，譬如話約啲訪問啊，或者點樣樣嘅時候，即係仲要一定要發 email 噶嘛，即係唔可以，即係對公就對公，對事就對事啦。怕我哋私人關係 OK 嘅，跟住然之後亦都經常會譬如話 WeChat 傾偈啊，或者 WhatsApp 傾偈啊咁樣樣。跟住有啲咩，我想約你老細做個採訪啊，點點點，咁你發個 email 俾我啦。哦，好嘅，跟住 send 完個 email 之後，跟住我就話，喂，我 send 咗 email 俾你啦，喂，你係咁意都覆下啦。跟住唔好意思，我哋即係 lunch break 啊咁樣，我晏晝覆你噶啦咁樣。即係佢哋會將呢件事會劃線劃得都即係。雖然當然我 WeChat 可能都會同佢傾工作上嘅嘢嚇，但係嗰個感覺係 chitchat 嘅，係閒聊嘅。咁 OK， 但係喺嗰個即係文本上喺 email 上面，我一定係要好正式係寫信咁樣樣去同佢 apply 呢樣嘢啦。

0: 即系其实呢样嘢会唔会对于你哋嚟讲会有啲唔习惯？语圈会唔会有啲体会呢？
1: 其实就好明显嘅，我记得有一件事系好清楚嘅、
0: 嗯，
1: 就系嗰阵时我读紧 Form 6 啦，
0: 嗯、
1: 跟住咧、我就想约老师话可唔可以一起讨论下关于个 SBA 即系校本评核啦。
0: 嗯、
1: 但系嗰阵时老师就话、我已经放咗工啦，唔好意思，你不如第二日再揾我啦，系咯系咯，即系其实啱啱好，净系可能啱啱先放工啊，或者系其实有啲即系空余时间嘅，但系佢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放咗工噶啦，不如你听日先揾我啦，就系觉得唔系应该工作嘅时间，佢就唔会理会工作嘅嘢咯。
0: 但系呢一样嘢，你会将佢定义为系节奏快定节奏慢？小雅，你觉得咁样算系节奏快定节奏慢咧？即系因为如果话换转系你哋喺广州读书嘅呢个语境咧，即系哪怕我唔系你哋真正学校里边嘅老师或者点样，可能只系当系呢一个实验课程嘅一个即系同学校冇乜拉近嘅一个，你哋好听啲叫我做老师啦，即系事实上我 nobody 嚟嘅啫。咁即系你哋即系可能有啲同学仔三更半夜搵我，我都会复嘢嘅，或者点样，我见到就会复噶啦。咁你哋系觉得点样为之节奏快或者节奏慢咧？觉得工作时间以外都可能会愿意做工作嘅嘢系算快定慢，或者讲将呢条界线分得好深或者好开系算更快？即系你哋点定义呢样嘢嘅咧？
2: 如果工作时间以外处理工作嘅话，我可能会觉得系节奏快嘅。
0: 嗯。
2: 因为我其实都有做翻 part time 啦。
0: 嗯。
2: 经理嗰啲可能放咗工就唔会复你信息，唔处理啲工作。嗯、但系广州呢边唔同，就算你放咗工，或者老师落咗堂之后，都会留低帮你解决啲问题啊。帮你提出啲意见，改善啲功课嗰啲咯。
0: 嗯，所以会觉得话，即系呢件事对于你自己个人效率嚟到讲系快咗嘅。但系如果调转头咧，即系万一啦，即系其实你过两年都会开始思考呢个问题，即系万一你要翻工，即系可能你身份对调发生嘅时候，你可能就未必系咁谂噶咯。即系婷婷，从你嘅角度嚟讲，你系 prefer 话边一种节奏或者点样，你可能更啱你自己，更 fit 你自己咧？
3: 其实可能就系、是、我觉得我自己嘅反应就系觉得想好似广州。其实我比较适应广州呢边嘅节奏啦，因为香港其实个个都赶住你要做嘅嘢，好似成个日嗰个今日要做啲咩，其实佢列晒出嚟，我今日一定要完成呢啲啦，然后咁赶住去做，做完之后咧，之后可能其实佢哋有只其实见到香港其实 OT 都几严嘅，
0: 系
3: 啦，所以其实就。
0: 其实一样的，广州都会有的。
3: 是有，但是我觉得是比较适应，因为可能都是由细到大都在内地这边生活啦。之后这边的节奏，我觉得反而我是
0: 更舒服一点。
3: 不用赶着，真的乜都赶着晒。行路又赶啦，其实生活的模式都是很赶。
0: 嗯，宇轩你是隔了几长时间才会即是适应话啊哪怕这边的阿 Sir 啊或者 Miss 啊这样，即是收了工都还会理你这样。
1: 其实我觉得我会比较适应广州的生活咯，因为你在香港留了太久呢，你会。自己可能快了一點，咁跟住你嚟到一個慢的地方，你就會慢慢 slow down， 你會覺得、哦、原來都可以超超下咁樣咯，即係冇俾自己咁大壓力。
0: 嗯，
1: 其實我都本身有啲拖延嘅，係、
0: 哦、
1: 咯。
0: OK， 當然節奏稍慢唔代表會拖延啊，即係大家要喺DDL 之前交嘢。OK， 即係呢，我覺得呢樣嘢又同個人嘅性格有關係啦。但係兩個城市之間嘅一種即係生活嘅日常當中，其實大家可以明顯咁樣感受到即係生活節奏方面嘅差異嘅。咁但係唔同嘅節奏，如果我哋歸因一下啊，點解兩地嘅節奏會有？好差異咧，或者可能差異會相對比較大一啲咧。嗱，老實講啊嚇，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廣州人咧，我都覺得其實自己節奏唔算慢噶啦。即係當然你個快慢可能係即係相比起身嚇，即係你如果同香港相比起身，我會覺得自己節奏確實係比香港慢嘅。但係我之前有同澳門嘅同學接觸過，我又覺得即係廣州節奏都幾快嘅，澳門節奏可能又更慢一啲。或者 更超一啲啦，咁樣樣。咁啊，唔同嘅省份可能同外省嘅同事咁樣樣比起身咧，咁樣我覺得啊，其實廣州嘅節奏，都冇想象中話真係慢。

0: 咁樣樣，我覺得呢個係對比起身嘅，但係對比起身你都有個原因㗎，即係點解香港會更快呢？或者香港比全球大部分地方都快呢？係咪都有一啲因由呢？咁我哋陣間咧休息一陣下，會繼續同三位同學一齊探討下嘅。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下

0: 出澳门，
1: 下一站广东南站。
2: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2: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2: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2: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会有师傅喺度啦。咁啊，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分别系申宇轩啦、黄婷婷同周小雅嘅。Hello， 三位。
4: Hello。
3: 啊，今日会同大家咧讲下啊，即系广州同香港之间嘅节奏差异吓，呢一种系生活节奏嘅差异啦。嗱，其实虽然大家都系大湾区嘅城市啦，咁但系十一个城市里边，真系各自会有自己唔同嘅呢个性格底色嘅。香港就系快快快快快咁。但是有些事情公司太分明了，你真正处理起事上来可能未必就真的很快、所以那种快和慢可能是、生活方式或者大家 应对这件事的那个、pattern 可能就是这样。但是大家怎样去到定义说两地的节奏为什么会有差异？如果、我们探究一下原因，觉得香港为什么会快，先问一下宇轩，你觉得香港快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我覺得香港因為它是金融之都嚟噶嘛，其實它不適合去居住，它是一個適合賺錢的地方咯。
3: 哇！你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你自己話香港不適合居住，嗱呢個僅代表新宇圈立場，不代表本台意見。
5: 即係它是適合留在度賺錢的一個地方，可能可以咁樣講。
3: Okay.
5: 因為、首先它人工是要高過其他城市很多啦。第二就是它其實在工作方面面是很有秩序的，即是他们会、很有自己的一套 rules， 他们怎样 去处理工作、跟着 DDL 要怎样去制定、所以其实、他们快得来呢，其实他们是很有秩序的，我觉得。还有这套有秩序的地方一般都是适合赚钱，所以他们会较为快一点去 push 你去快一点、交 DDL 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一套方案咁样。
3: 但你觉得那个、push 的，即是因为 push 你是幕后会有个，即是可能你当是推手也好啦，定怎样都好啦，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去到 push 你，或者什么东西去到 push 大家，即是怎会令到这个城市有一种共性在这里呢？
5: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在這個地方 留得太久，所以會自己下意識地 push 自己咯、因為你覺得身邊的人其實都在快，所以你不會被自己落在後面、你會跟上他們，所以你會自己 push 自己咯、
3: 但是、你會覺得從學習的角度來說，你在香港自驅力會強一點是
5: 其實是啊，沒錯。
3: 即係咁樣諗一諗之後，哦係喎，即係如果調翻轉，即係、可能誒喺、香港誒、繼續讀書或者點樣樣，可能就會變成咗啊唔得啦，我呢個誒、功課我一定要幾時幾時又要交啦。雖然咧阿老細阿 professor 叫我即係呢、這個今個星期一定要 DDL 嘅咁樣樣，但係唔得，我今日我就要趕起佢啦咁樣樣。會係咁樣樣嘅狀態啊？定抑或係唉，反正 professor 都放工啦，佢都唔理我噶啦，聽日先啦。即係你哋 prefer 邊一？你是更倾向于哪一种？
5: 其实可能在香港就会第一种，在广州就第二种。
3: 哦，没事，这边 professor 不放工。好像这样计算好像又真的差不多。但是刚才宇轩提出一个都挺有趣的观点，就是说不是哪一个去 push 你，而是说你感受到这个氛围，然后这个氛围又或者说那种气氛令到你自己觉得慢咗係一種原罪，係啊，即係唔慢得嘅咁樣樣嚇，即係呢一樣嘢係咪亦都係婷婷你覺得好難適應嘅地方，定抑或你又對呢一種快嘅原因係點理解嘅咧？
4: 其實我覺得快嘅話，其實啱啱宇軒都講過，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算係個國際性嘅一個城市啦，即係佢金融方面係比較多啲噶嘛，
3: 係
4: 咁其實。同埋佢金融高啦，但係佢啲物價都其實都高，
3: 係啊，
4: 係啊。但我覺得快嘅可能性都係因為你物價高啦，乜都高啦，所以 push 人哋去真係去，我要揾錢兩個字，我要去揾錢，我唔揾錢我生活唔到，因為真係香港啲物價真係好鬼高嘅，真係高。之後咧，你使嘅錢又多啦，食嘅飯咧同呢度完全唔同啦，嗰邊60蚊。最低都要60蚊，我覺得
3: 係。你可能而家哪怕好平，叫我兩餸飯，我諗都要40-50蚊吧。
4: 係係。同埋呢邊食飯喺學校，喺學校啦。
3: 我都羨慕你哋學校裏邊嘅物價嘅，其實。
4: 係，我覺得學校啲物價都高㗎咯，20幾蚊一餐咯。
3: 好平咯。
4: 真係好高㗎啦，已經。
3: 麻煩你哋多啲出嚟市區睇下。
4: 係啊，廣州都。

0: 平即係但係呢個當然啦，即係同香港對比起身，確實係啦，
1: 真係高啦。
0: 所以婷婷，你係覺得係即係嗰種大家嘅生活嘅壓力，所以係令到。
1: 是我都覺得是因為真的生活的壓力啦，賺錢啦，你資金方面啦，之後其實我感受到的是這些啦，因為個個都同埋人口 老化其實都快的，同埋香港的阿伯啦，你見揸的士那些其實都是上了年紀的啦，之後啲上了年紀的人都仲出嚟揾錢，你都明白香港啲。滿
0: 街都是榜樣嘅，因為真係
1: 係啦，
0: 即係做嘢真係係太真係好努力咯，即係講
1: 真
0: 的很努力，因為之前去香港做一啲即係專題嘅採訪啦，咁樣其實都感受得到大家，哪怕係社會可能相對底層嘅朋友係咪先？即係佢哋都一樣，即係譬如話政府亦都會做好多嘅工作，譬如話我哋之前去採訪這個簡約公屋啦，或者點樣。都會發現其實大家是很勤力的，即係好多時候唔係話因為佢哋唔夠勤力而令到佢哋處於一個可能相對經濟條件唔係咁好嘅狀態，唔係嘅，即係大家可能我同時其實打緊幾份工嘅，但係可能真係屋企嘅原因或者點樣而令到佢哋呢一個經濟條件唔係咁好咁樣。我覺得呢一個從整體嘅社會氛圍嚟到講，香港唔係一個養懶人嘅地方。
1: 係啊，個個都其實都好努力去賺錢啦，為咗屋企生活好啲啦，或者生活環境好啲啦。其實所以其實好似啱啱宇軒講嘅氛圍係真係好重要。同埋我去嗰邊，其實趕住我走嘅真係嗰個氛圍啊，因為你周邊啲人快快快，我阿媽都同我講你快啲啦。其實我喺內地咧，我阿嫲，因為我從由細到大阿嫲帶大嘅啦，即係阿嫲咧，其實我日日都攤喺度啦，佢都唔會講我。我翻到去香港咧，其實我阿媽啦，你快啲起身啦，快啲起身啦，做呢個做嗰個。
0: 咪隔代係真係嘅，即係好似好簡單咁，我自己咁樣樣，我阿爸阿媽或者我老婆阿爸阿媽，即係我外外母對住我兩個女都係，哎呀你由得佢啦，
1: 係啊，
0: 你俾佢瞓多陣啦，咁樣但唔係我就會起身。出發啦，翻學啦，我覺得呢個可能亦都同未必同城市有關係，但係呢個確實係我覺得係即係環境 push 到大家行嘅第一樣嘢啦，即係婷婷可能宇軒都覺得係氛圍嘅問題啦。但係從小雅你嘅角度嚟到講咧，即係因為譬如話海南咁樣樣，即係大家真係度假會去嘅，真係好超。即係我覺得海南嗰種超法咧，
1: 真係好超。
0: 唔係香港嗰種即係香港你都可以好超嘅，但係香港超得嚟，你一定可能係某種輕車或者某種你要搭啲 fancy 嘅嘢，大家先會覺得真超嘅。但係海南嗰種超係真係我踢住對拖鞋，我喺個沙灘度我就攤低，係嗰種超 OK。但係你話嚟到大灣區生活啦，咁樣即係當然香港節奏好快啦。但係其實同你嘅即係海南嘅生活比起身，廣州可能生活節奏亦都未算真係好慢。你如果從抽離出一個即係廣州或者香港咁嘅城市，你以一個海南生活過嘅人嚟到判斷呢兩個城市，可能會更客觀嘅。你係點睇呢兩個城市之間嘅節奏差異？香港為什麼更快呢？
2: 其實我覺得可能係香港地少人多咯。地少，然之後嗰個租金又真係好貴，好貴。
0: 所以都係生活成本嘅。
2: 係。你出去租啲鋪頭或者自己租房住都係。都是很少，但是個租金又真的很貴，三千多元可能只是租到四平方左右的房子。
0: 劏房咯。
2: 是啊。商户可能因為租金貴咯，然後延長那個營業時間，就會讓啲員工工作得更長啲，時間長啲，然後個節奏都會好緊湊咯。
0: 所以其實節奏緊湊一樣嘢啦，但係其實都唔係話帶嚟唔好嘅點，就正如可能有啲嘢淨係香港先會有嘅一種生活方式，或者大家對於生活嘅某種態度，就好似頭先小雅提到一點，我覺得我之前都冇發現過，係啊，即係點解香港啲鋪頭營業嘅時間會咁夜嘅咧？即係你老實講，真係即係。當然啦，而家可能好多嘅內地城市下，我哋都話要有夜經濟啊，或者其實都會有夜市啦咁。但係我哋都會好明確話呢一檔就係宵夜檔啦。佢可能個夜

業嘅時間係佢乾脆晚市就唔開嘅，即係譬如話佢夜晚10点先開始咁樣樣，我到凌晨3点，係你夜晚一樣揾到嘢食。但係香港嗰種鋪頭咧就係、是。佢可能你朝早早餐見到佢個門係開嘅 ，OK， 到 lunch break 佢喺度嘅，3点3下午茶佢喺度嘅，夜晚晚市佢喺

0: 覺就係、是、啊，佢要適應各種唔同嘅人群啦。你知道香港可能幾點鐘都有人翻工，或者幾點鐘其實佢哋都需要食嘢噶嘛，係咪先？咁哦，咁自然有呢個需求，就會有咁嘅服務。當時係會覺得話啊，係一個市場化嘅結果，因為個市場足夠大，令到佢可能半夜都仍然可以做到生意或者可以生存。但係頭先小雅提出一個角度就係、是，哦，其實可能租金好貴嘅，橫掂我租一間鋪一個月都係咁多噶啦，係咪先？咁樣樣啊，如果你固定租金一個月係20萬。咁樣樣係嘛？跟住然之後，你既然你開8個鐘頭又係開，開24個鐘頭又係開，咁係咪開24個鐘頭？嗰、個每個鐘頭嘅租金成本咪低咗咯？咁樣樣，即係我第一次係以咁樣嘅角度去到分析呢個節奏快慢嘅問題，而唔係話從一個市場嘅角度去到判斷佢話啊，究竟佢係咪養得起啊，或者圍到皮啊？咁可能分分鐘係調翻轉，因為如果開嘅時間短，圍唔到皮，所以先至選擇咁長嘅時間，但呢、這個亦都係造就咗香港一種即係特別嘅生活方式，或者俾到大家嘅一個唔一樣嘅呢個體驗啦。咁兩地嘅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節奏，其實對於話差異點解會有，或者香港點解咁快，無論係宇軒啦、婷婷啦、定係小雅啦，大家都係覺得係從成本方面去到驅動嘅，生活成本方面去到驅動嘅。但係既然生活成本咁高，大家講到哎呀好大壓力啊，定點樣樣啊咁啊節奏好快。可能不適應啊！大家點解仲仍然會 stay 喺呢個地方呢？即係我覺得呢個地方一定會有佢獨特嘅魅力，令到大家會覺得話哦，哪怕節奏咁快唔得，我就係中意，或者節奏咁快唔得，我一定有個理由要喺呢一個地方生活噶嘛。咁咁究竟個中嘅理由係乜嘢？大家中意香港啲乜嘢嘢咧？嚇，我哋就翻嚟繼續今日我主播。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揾食大湾区周末嘅特别版面啦，咁啊会有少夫喺度嘅，咁啊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分别系申宇轩、黄婷婷同周小雅嘅。Hello， 三位。
4: Hello， 大家好。
3: 吓，咁啊今日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啦，即系唔同城市之间生活节奏嘅差异嘅咁。几位喺广州读书啦，咁啊即系大家嘅感觉就系广州节奏比香港慢，香港节奏比广州快，香港节奏快嘅原因是因为生活成本真的很高啊，咁 OK， 呢个就是我哋前25分钟探讨出嚟嘅，可以话系一个结果，而且呢个结果感觉三位系冇乜意义嘅，即系觉得哦就系咁样样噶啦，咁头先因为婷婷咧就系、是之前可能喺深圳生活嘅时间可能相对居多吓，即系亦都喺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啦，咁对于你嚟讲啊吓，有冇啲乜嘢嘢系啊香港系？真係好吸引到你嘅，或者你話哦，未來如果真係選擇喺香港呢個城市發展，或者點樣有一個理由啊，必不可少嘅理由。如果俾你揀呢個理由，究竟係乜嘢嘢留喺嗰個地方？
4: 其實如果揀嘅話，梗係人工高㗎啦，呢個係最現實嘅啦。
3: 唔係㗎，真係因為唔一定㗎喎。之前咧去做訪問咧，咁啊因為有近排亦都近呢幾年其實都係嘅，即係多咗好多香港的朋友啦，或者澳門的朋友啦，咁嚟內地發展啦，咁啊，跟住特別係有啲朋友會揀嚟內地創業嘅，咁啊會問佢啊，點解想翻嚟內地生活啦，或者創業啊？佢香港太快，好攰啊！咁我話但係人工爭好遠嘅喎，係啊，爭好遠啊！咁呢邊物價又低嘅啫，即係但係嗰種感覺就咁、是、我嚇、啊、你唔使交加油翻港唔使喎，冇咁嘅壓力喎，咁所以 OK 喎，咁所以對於你嚟到講就係、是、哦，只人工到達呢一個水平，跟住哪怕生活成本亦都係同等水平嘅節奏更快嘅，你覺得自己可以接受，同埋呢樣嘢係吸引到你嘅，係咪？
4: 係，主要係呢、這個啦，同埋香港其實話快，其實都有嘅，有啲地方係慢嘅、比較好似長洲啊。
3: 哦，咁啊係。
4: 嗰啲島，
3: 講真，去個淺水灣或者西貢，我都覺得好慢噶。
4: 係啊，其實嗰邊地方其實你去嗰度好似係度假咧，其實
3: 係
4: 都係好 chill 嘅。所以其實喺市中心嗰度咧，可能就真係節奏係快嘅。但係去咗呢啲島上邊咧，其實你都可以時不時可以去放鬆下嘅。同埋咧，你喺呢喺香港其實係多元化啲，係啦，可以接觸到唔同嘅嘢啦，人文化都唔同啦，同埋啲。人口可能比較多嗰啲咩印度啊、菲律賓嗰啲啊，
3: 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
4: 不同種族啦、唔同國家嘅人，多元化啲啦，接觸到。但係生活耐咗，其實都會掛住呢邊嘅生活的。
3: 即係但所以而家都好似你哋自己俾咗一個機會自己咁樣，係嘛？即係你嚟呢邊讀書，你有一個俾到一個選擇嘅理由，係咪？
4: 算係啦，
3: 算係咯，
4: 係嚟呢度放鬆下。感受一下，都是未定的，其实都是未定的。
3: OK， 放松了四年咁样样。
4: 系啦，放松下四年之后。

0: 可能都不想再回香港都有可能的。
1: okay, 松了四年還可不可以緊返呢？我們稍後可以探討一下這個新的話題。究竟 OK 不OK？ 宇軒呢，即是如果一直在香港生活那麼計，這兩年算是體會過廣州的節奏，那你是怎樣看香港的獨特之處，或者你覺得香港吸引人的地方是什麼，快節奏的好處是什麼，有沒有好處呢？
2: 其實我覺得香港有個令我很喜歡的點，就是它的教育和醫療啊，或者是津貼那些制度是很完善的，即是你在香港無論是工作還是上班還是上學，你都會覺得自己是很有保障的，即是有人是 為你準備好，即是那些基本的你需要的東西，譬如說在醫療方面，其實 我都知道即人呢 你避免不到你會即病啊，或者是你會有些不舒服的地方的嘛，其實我每一次可能感冒啊、發燒啊，或者是有其他過敏的情況啦，其實 你會發現很多診所是專門是有那些譬如說 Bupa 卡啦，即那些可以給你用津貼來兑換那次醫療機會，而不會叫你自費咯。
1: 這個也都我覺得是香港身份的朋友在內地生活的一個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門檻，即是不是說內地就沒有這個津貼，或者內地就沒有這個服務，而是因為可能因為香港的身份，而你們也都不是長期在內地未辦理到相關的一個證件，你沒有辦法說真的用到內地的一些醫療保障的服務啦，這樣。但其實近年來也都多了很多的，給到大家一個選擇的。但是從宇軒的角度來講，感覺即係始終香港是家裡的種咁嘅感覺喺度，係咪先？即係有人幫你 ready 好啦，係咪先？永恆的港灣咁樣樣，無論幾時我翻到去啊，翻到去啦咁樣樣，係咁嘅感覺啊，定係話阿志就快唔緊要嘅，阿媽餓我啫咁樣。
2: 可能因為而家未接觸到社會啦，就覺得自己係真係香港比較有家的感覺咯，即係真係因為生活咗都比較耐㗎啦。不是好像来了广州可能只有两年两三年这样，在那边真的已经十几年，你都会适应习惯了那种模式，其实你都会一时适应不到这边，或者是、忘记不到那边那种 feel 咯。
1: 明白了。从小雅的角度来讲，你会不会说算了，我不如回海南了，这两边都很快的。
3: 可能攰咗真系会咯，呢两边其实相比嚟讲，相比海南嚟讲真系快得好多啊！海南真系比广州仲慢悠悠咁，
1: 真系我都好想海南度假。
3: 海南人可能都会饮早茶嘅，可能会朝头早去食个汤粉啦，然之后慢慢饮个茶啦，食个茶点啦，然之后中午就翻屋企食饭，下昼就食个下午茶，然之后宵夜就会十一点十二点嗰阵时，嗰、那个路上边仲有好多好多嘢食。可以供你揀啦，嗰啲豬手飯啦、炒飯啦、嗰啲燒烤啊、炸炸嗰啲咯。
1: 啊，好肚餓啊！
0: 真
1: 係
0: 好肚餓。
1: 係啊，但係你話從生活節奏嚟到講係啊，即係海南咁嘅節奏，由朝可以食到晚啊，亦都可以好 chill 啦。有咩理由令你覺得可能香港或者廣州呢一種嘅節奏會令你覺得係吸引嘅咧？你覺得吸引人嘅點喺邊度？
3: 其實我同婷婷差唔多嘅，都係人
1: 工高。
3: 海南啲人工真係好低，非常之低啊！
1: 所以我覺得依個就是大家一種可能話用腳投票嘅過程當中某一種理性嘅選擇，係嘛？即係如果話好多朋友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嘅心理承受唔到呢一個生活嘅壓力啊，或者胃口奔馳咁樣，我希望去到選擇一個壓力冇咁大，咁我仍然可以維持到我自己嘅温飽，係咪先？我物欲亦都唔係特別強，咁我中意呢一種嘅生活節奏，個個覺得其實揾一個節奏慢嘅地方係都幾啱大家嘅咁樣。但係如果真係會話我都仍然希望話我闖出一番大事業咁樣。當然啦，即係海南都好多機遇，亦都好多大事業噶咁樣。但係話從自己個人嘅角度嚟到選擇係嘛？我而家現階段譬如話我邊度人工更高啊？咁可能係一個更現實、更理性嘅選項啦。咁但係快同慢之間未必真係有優劣嘅。即系唔系话快就一定好，或者慢就一定好嘅？点样去到做好呢方面嘅平衡呢？

0: 咁同埋大家好快啊，其實大二都好快嘅咋嗱，即係明年就開始話啊，我要去做 intern 噶啦，咁開始要接觸呢個社會啦。咁對於未來啊嚇，即係去選擇點樣樣嘅生活方式，有冇自己一套見解咧？咁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繼續今日我主播。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而

0: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两百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两百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萬几蚊。咁虽然话萬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的。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2: 我救自我，
3: 我想展现真我，
2: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3: 我跳出香港，
2: 我行出澳门，
4: 下一站广州南站。
3: 去边生活？
2: 我自己拣，
3: 我自己拣。
2: 点样生活？
3: 我自己讲，
2: 我自己讲。
3: 今日
2: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5: 休息回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 ，Hello， 我系小夫。今日都同我一起倾偈嘅会有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有新宇轩啦、黄婷婷同周小雅嘅。Hello， 三位。
6: Hello。
5: 啊，我哋头先嘅嗰一 part 啦，其实都已经即系大家其实有共识嘅，即系好多时候话哦，节奏快我够知乐。自救快会攰，我够自乐，不过奈何不过人工高嘛，即其实系一个好理性嘅选择啦。咁但系亦都讲明咗一个问题，就系、是、即快同慢其实冇乜优唔优劣嘅，就系嗰种吃得咸鱼抵得渴，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可以承受得到呢一个节奏，系嘛，承受得到呢一种咁嘅生活方式啊，我愿意追求一种更理性嘅系嘛一种选择嘅，系完全冇问题嘅。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要问一下大家对于未来啦，即系因为你话探讨话一啲哦成个社会或者我哋探讨一个城市可能会比较大一啲啦，但系呢一个城市就已经喺度啦，佢有咁样样嘅底色吓，有咁嘅节奏喺度，但系对于你自己个人嚟讲，你更倾向于边一个嘅问题啦？先问一下婷婷先啦，即系你可能好快就会面临呢一个抉择噶啦，咁当然啦，即系粤港澳大湾区咁样样，事实上你冇嘢啊，你想去边都差唔多，或者你 miss 深圳咁，你讲真，而家好大部分嘅香港嘅朋友周末都喺深圳过噶啦，
6: 系咪先？
5: 都真系嘅。咁对于你嚟讲，你要选择一个 base 嘅地方，你未来毕业之后，你更 prefer 你更想喺边一边，或者你更希望喺边一个城市，或者点样嘅生活节奏咧？
6: 其实我系自己话，我系偏向系真系喺大湾区嘅，唔一定话喺香港啊，或者喺广州嘅。可能去咗，可能去深圳都有可能嘅，因为觉得大湾区始终系发展比较多嘅。现时嚟讲，其实都发展比较多啦。但如果真系俾我拣一个城市，其实我都
5: 大湾区只可以拣一个城市，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咁样嘅，系啊系啊。
6: 即系我咪拣一个城市，我都
5: 我姨妈姑姐都要唔得，虽然大家一家人唔得。
6: 即系我都系，其实都会拣翻喺香港嘅。
5: OK，
6: 因为本身因为真系生活节奏真系快嘅，但系咧都系接触嘅人比较多，多元化啲，同埋啲好似啱啱宇轩讲嗰啲咩真，其实都系比较丰富啦。
5: OK，
6: 医疗方面啊。其實都是豐富的，公屋其實都不算貴的，其實如果真的申請到公屋其實都是不算貴，所以其實那邊的生活節奏快，但是真的剛剛說的人工高嘛，但是所以其實如果給我選擇真的在香港咯，還有開闊眼界啦，真的多元化一點，人多啦，還有可以提升到自己的能力，比較可能語言比較多的、
5: okay.
6: 可能英文啊那些什麼可以真的可以提升到自己，特別是自己英文差，你去到那邊真的可能講下講下其實提升了自己英文的能力所以我自己選擇呢，還有我父母都是想著我自己在香港、
5: 哦、
6: 所以其實我和我父母都是覺得香 港，
5: 所以其實是有共識的，
6: 即
5: 係呢件事家庭裏面是有共識的。係
6: 啦
5: ，OK， 當然啦，好方便嚇，即係 miss 呢邊嘅生活節奏咁樣，其實隨時隨地係咪先？然後十分之簡單咁嚇。OK， 宇軒咧，你會點揀呢？
7: 我一定會翻香港，
5: 嗯，
7: 係一定，係。首先是家人是比較支持我回香港的、
5: 嗯、
7: 第二點我就想到一個很好的辦法啦，
5: 辦法
7: 就是在香港賺錢跟著

0: 跨境翻深圳住。
1: 哦，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嗰種話其實咁講可能有啲狡猾啦，有啲左右逢源嘅呢件事，即係反手我就係嘛，即係週末就反手咪一放工即刻嗰種，哇！搭完個東鐵咁樣樣嚇，一過關哇，即刻就～任逍遙咁樣樣啦，係嘛？朱咪咪睇牙咁樣樣嗰種感覺，都好開心。即係其實你係話啊，我已經開始謀劃呢一樣嘢定係點？但係其實畢竟雖然話硬方便都好啦，跨境通行或者跨境通勤係一個都幾有挑戰嘅一樣嘢嚟㗎。你係點睇呢件事？
0: 因為之前我哋一家係住喺新界大嶼山嗰邊嘅，
1: 哦，
0: 但係後屘因為我爸爸工作方面嘅問題啦，就搬咗去深圳住。
1: 哦，
0: 其實他現在跨境通勤的時間都不是很久，而且都很方便。
1: 那要看哪裡上班咯，即是你又要看你走哪個口岸咯，第日你走黃江是多快的，即看你。
0: 所以我會想著是定了自己住哪裡先，再去找哪裡的工作，啊，樣咯，就會方便為主，跟住你又可以體驗到即是兩邊的不同，還有又可以有一個又可以講好講唔好聽啲，就係賺住香港嘅錢，
1: 香港賺錢深圳使咁樣。
0: 係，冇錯冇錯。
1: 哇，對，哇，你呢個諗得好好理想啊！提供咗一個唔錯嘅方式係嘛？嗰種話即係小朋友先做選擇係嘛？我大個啦，我都要，
2: 我都要，
1: 我都要咁樣。小雅可能就話：我翻海南都得㗎。小雅，你會點揀呢？
3: 我可能都是会揀返香港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香港身份学生真的高考有些优惠咯，
1: OK， 所以哇，你开始要想下一代了。
2: 下一代
1: 系，所以感觉就系话即系小雅系个，我就要嫁翻住好人家先咁样样，系啊，我要为我小朋友准备咁样样，即系所以其实呢、這、一个呢你又谂得真系好长远，我冇谂过你谂得咁长
3: 远。其实可能都系因为屋企人都系咁同你讲咯，香港啲人工高啦，香港啲福利好啦，津贴多啦，医疗好啦，啲细路可能。高考会方便啲啦，都系呢啲原因咯。
1: 所以感觉亦都系啦，但系当然啦，我哋又唔清楚系嘛，即系讲唔好听，哪怕小雅而家生 B B， 哪怕系咪先？系咁讲真，亦都唔知道十几年之后会系点样样，因为而家真系社会发展飞速啦，吓，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好多长辈系咪先？包括喺香港嘅亲戚朋友都，哎呀，估唔到而家我个个星期都要去深圳咁样样，可能两年前、三年前。他哋都會話嚇，個好少嘅啫，即係除非睇牙嘅啫，咪先我唔去深圳嘅喎，咁樣樣。而家真係個個週末見佢哋都話要去深圳啊，今日要去食椰子雞係嘛，聽日要去食燒烤，後日話要去酒店自助餐咁樣。我唔知點解香港朋友咁中意食酒店自助餐，佢真係好中意去酒店自助餐。係
2: 啊，
1: 係嘛，即係我係嘛。
2: 係啊，有見過，真係見過。
1: 係啊，點解嘅？即係我可能暫時未理解到到，但係嗰種話社會發展嘅速度啦，或者大家融合嘅嗰個速度，確實亦都係比大家想象中要快嘅，可能過多幾年嚇，即係宇軒講嘅嗰種啊，我賺住香港嘅錢，跟住去深圳生活。其實哪怕而家其實宇軒屋企人已經係咁樣樣嘅一個生活嘅狀態啦，咁感覺係有啲先行者先驅，已經行咗條路俾佢試㗎啦。咁樣宇軒亦都做緊呢件事咁樣樣。對於你自己嚟到講，嗰種話你係頭先提到一點。我都覺得幾得意嘅，你係話我先揾咗喺深圳嗰間屋先，我定咗自己住邊先，然之後再去揾通勤方便嘅香港某個區份去做嘢咁樣樣。呢一個可能因為我身邊有我自己有同學係喺香港嗰邊讀緊博士嘅，咁然之後咧佢嘅諗法其實同宇軒差唔多，即係佢都話啊我兩邊都要咁樣樣，但係佢嘅嗰個節奏咧就係、是、啊我先揾咗份工先，咁跟住我知道我份工可能喺邊度翻工啦，咁我再諗下我近邊個口岸啊邊個位置，再去諗自己嘅通勤時間。但係宇軒係調轉嘅，我先諗咗我住嘅地方先，跟住再諗邊度翻工。你係點去取捨話呢個個鐘嘅先后顺序，或者点解会咁谂嘅？
0: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香港留了咁耐啦，咁我覺得節奏快得嚟咧，我就又應該有自己的生活態度咯。咁我就覺得每日如果你都要咁快啦，咁你一梗係要揾一個地方俾自己喺做完咁多壓力咁大嘅事情之下，你可以俾自己一個放鬆嘅機會同埋地方咯。所以我會覺得住嘅地方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嘅。咁我覺得譬如話你揾到一個比較舒適嘅環境啦，你會喺放咗工之後翻到呢個地方，你會覺得好似成日即係呢一日嘅壓力全部都冇曬咁樣咯。所以我一定會優先於揾咗屋再去揾工咯。
1: 哦，所以感覺就係亦都係得益於即係而家大灣區呢種通關嘅速度，或者呢一種咁嘅生活狀態，令到呢一種選擇有可能發生，係咪先？無論你係好似婷婷咁樣樣係嘛，即係或者小雅咁樣樣，我咁佩服，我奮鬥，我人工高嚇，福利好嚇，我要為我小朋友做準備，ready 定咁樣樣嚇。定義話好似宇軒嘅，我有自己的生活態度，我要自己住嘅地方好重要，我要先 chill 咗先咁樣樣嚇。但係當然我份工要喺香港揾嘅，但係無論點樣樣嘅選擇都好嚇，亦都係因為呢一片地方有咁樣樣嘅基礎嚇，即係大家先至有咁樣樣做到選擇嚇，唔同嘅節奏可以喺呢一度咧一齊共存啦，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喺生活當中左手右手嚇都係肉嚇，一樣可以選擇嚇，自己想選擇點樣嘅生活方式，亦都可以啦，好自由咁喺呢片熱土上面去實現嚇。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揾食大灣區嘅全部內容啦，亦都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內容啦。多謝曬三位同學嘅分享，我哋下一次嚇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2: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倪星啊。
8: 洞悉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9: 冇错啦吓，咁啊，俗话有云咧，就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噶。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啊吓。大湾区之声咧，香港方面就系 FM102.8 嘅，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啊，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噶。香港之声方面咧就系 FM87.8 AM67。仲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呢个云听 app 啊，搜索谈股论金，亦都听到我哋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倾啦，上市公司点解要增强研发投入嘅？
9: 冇错啦，咁稍后有股市扫描啦，将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阿郭 Sir 啊，同大家构思咧本周港股行情特点嘅。
8: 稍后时间财智湾区嚟聚焦啦，广深15规划纲要发布，双城联动再塑造啦大湾区嘅新能级啊。
9: 跟住会有财经快报啦，将会重点关注业界人士表示咧，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嘅潜力十足啊。
8: 咁财经快报方面同你关注咧，业界人士都讲到啦吓，呢一个嘅潜力十足啦。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咧，选择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6: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

0: 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啊，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呢一个问题咯。
1: 小怡怡，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2: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咧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唔单止全面复盘咗企业过去一年嘅经营得失啦，更加蕴藏住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同成长密码。譬如啊，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嘅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啦。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嘅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嘅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波。
1: 咁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嗱，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怡怡。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2: 哦，系啊，一个系有实例噶。譬如啊，我哋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嘅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啦，呢间公司已经有2款自主研发嘅创新药喺我哋国内实现咗商业化。咁凭借住呢2款嘅产品，呢间公司2024年嘅销售收入就达到咗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啊，真系展现咗强劲嘅增长潜力噶。
1: 系啊，小怡怡，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嚟睇呢，研发能力系企业吸引投资嘅核心磁石嚟嘅。喺当前嘅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嘅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同埋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嘅关键标尺。咁越嚟越多嘅投资者系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同埋发展前景嘅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嘅良性循环啊！
2: 哦，咁啊系啊，一个咧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系啊，小怡怡，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系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啊！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国嘅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嚟咗爆发式嘅增长啊！发行火热嘅

0: 技创新债券，我哋个人投资者可唔可以买噶？
1: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0: 咁先嚟科普下，科创债到底系乜嘢？
1: 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呢，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呢三类嘅机构所发行嘅，而且咧系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嘅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据。
0: 我都有了解过，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信用资质预计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添噃。是了，邝主任啊，咁发行主体有边啲噶？
1: 小鱼儿，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的科技创新债券，它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了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的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的5月15号，已经有8间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了50亿元。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号发行50亿元三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号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
0: 哇，咁我哋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1: 小鱼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获得外界的高度认可，亦都令到不少个人投资者是跃跃欲试啊！
0: 哎呀，邝主任，你唔系卖关子啦，快啲话我哋知，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仲有啊，有啲咩具体要求啊？
1: 咁啊，小仪，从呢官方信息嚟睇呢，主要就系机构投资者嘅，个人咧就可以通过呢个理财、资管计划、基金等去间接投资，分享呢个创新红利。咁亦都有业内人士提醒啊，由于呢个科技创新债嘅底层资产，佢嘅主体咧就系科技型企业，咁企业嘅特性就已经决定咗咧佢系高风险、高收益型嘅债券。咁所以呢，对于个人投资者嚟讲，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嘅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呢，呢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咧，系需要满足监管要求嘅。主要有咧呢个发行人最近呢三年内冇债务违约啊，或者系延迟支付本息嘅事实啦。最近呢三年平均可分配嘅利润亦都唔少于债券一年利息嘅1.5倍啊。最近一期末嘅呢个净资产规模亦都唔少于250亿啊。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唔少于3期，而且咧发行规模唔少于100亿啊等等。而另一方面咧，呢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啊，亦都会限定呢个发行对象。如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系机构投资者嘅话咧，咁我哋普通投资者就冇法子购买噶啦。
0: 哦，原来系咁。邝主任啊，我仲查咗一啲资料啊，再综合埋你啱先嘅介绍咧，亦即系话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是可以在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的，但是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说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呢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1: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呢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

0: 以后话唔定咧仲会有变化添噃吓。
1: 好啦，期待啊。
0: 嗱，今日堂课就讲到呢度，我哋下次再继续开讲。
1: 多谢邝主任。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关注今个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望望今个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咁就系一个嘅先跌后回吓，曾经盘中咧就击穿过24000点嘅位置。点样评价今个星期嘅市场走势？
5: 嗱，事实上嚟讲咧，六月开波咧，头嗰两日都仲系升紧噶，但系大家知道咧，由二号嘅高位26045开始咧，成个市场气氛已经逆转啦。简单讲，直至到最低去到23999点计咧，系连跌七日。即係七連跌啦，咁由26045跌到琴日嘅低位23999，七日之內係跌咗2046點，其實個跌幅係相當之明顯嘅。咁啊，當然咧，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外圍市況亦都咁啱出現一個大幅嘅技術上嘅回吐啦，所以港股就無奈啦，因為正當全世界股市創歷史新高嘅時間，我哋仲係徘徊不前。但當外圍股市稍微高台有啲反覆嘅話咧，我就好難獨善其身，所以呢個大家都應該明白嘅啦。但有一點我都想指出嘅就係喺七日之內喺大成交之下跌咗2046點，我自己覺得咧或多或少都有啲驚嚇嘅沽盤，簡單講唔係太理性嘅拋售啦，所以令到個市場氣氛咧曾經一度咧係比較係緊張嘅，但係。如果你後續的大市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壞的消息，又沒有什麼特別壞的事情發生的話，那我相信呢要再大幅度下行空間也都真的不是太過大。說真的，過去這幾天真的令到不少散戶真的驚嚇的，那可能呢一輪的厮殺之後呢，大家揸回一些資金的時候呢又不敢入市住，但呢要沽的也都是沽到七七八八，所以形成的事呢可能會進入一個猜波的狀態，好像今天這樣，指數曾經一度輕輕升翻上24771點，即係單日係升咗522點。有啲人就話個市係回暖咯，但我自己覺得個市只係急跌2046點之後咧，稍微有少少技術上嘅斷頂咁解啫。其實嚴格嚟講，唔算係真真正正嘅回穩嘅。我可以解釋俾大家聽，因為恆指而家係走喺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而所有平均移動線咧係屬於一個倒序嘅模式。最低的線呢就是十天線，現在大概在24981點，即是簡單說股市如果要出現一個初步的回穩或者真正的回穩的信號呢，第一個條件恆指一定要回到十天平均移動線，而且穩守其上，這個是最基本亦都是必要的。首先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最低限度這一刻的指數呢是升離了今個月的低位23999點，差不多成千點了嘛。第二，既然捉住了十天線的，意味著可能會有機會進一步向上行，因為六月份是一個半年結的嘛，有些股份的確是有一個叫做是粉色櫥窗的效應，其實有不少股份已經是做緊粉色的了，不過就是指數一路向下跌，大家就不是這麼覺這解的啫。因為過一個禮拜咧，個市況持續都仲係反覆不明噶。咁但係有冇咩特別實質嘅壞嘅消息或者因素咧？睇落去又冇喎。咁有啲人就話外圍市況跌啦嘛。但係有冇諗過，當美股創歷史新高，當南韓啊、日股同台股創歷史新高，我哋有喐到咩？我哋係冇喐到噶。即係話咧，喺情理上咧，人家唔升我哋就唔升，但人家跌嘅時間理論上我哋應該係唔受影響啊，但實情就唔係咁樣。咁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後續個股市會有啲乜嘢大幅度嘅行嘅反覆。

0: 者下行嘅，因為港島尾港股嘅估值就唔係高嘅，平均市盈率都係11倍到，唔升得啫。但我自己睇就跌唔得太過多，1000多點呢個就好難避免嘅。咁啊，成個禮拜嘅市況咧喺反覆當中咧，已經係創咗6月份同埋今年嘅新低㗎啦。簡單講，今年由1月29號嘅高位28056點開始嘅行咧，已經技術上進入咗逐沉底嘅形態，但係沉底當中又唔係話會跌得好多好多嗰啲，只不過就係心態上咧，揸貨人士咧嗰、那個心理嘅壓力咧係會越嚟越重。咁啊，當然知啦，重倉嘅唔做風險管理嘅，而家呢分鐘真係兩難㗎啦。對中短期後市嘅睇法咧，我就覺得係持平㗎，我又唔係睇得特別淡嘅嚇。
1: 咁啊，见到今日星期咧就一啲金融类嘅品种啦，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包括呢一个嘅银行啦，咁啊亦都有银行咧系创写呢一个嘅新高添嘅，包括保险啦，都系有唔错嘅一个表现，点样评价咧？
0: 嗱，今日银行股大家知啦，应该讲就系中资银行股啦，其实咧就中工建农呢啲咧都系走势比较硬净嘅，一路都系咬住个高台，讲到尾6倍嘅市盈率，息率又唔差，要下行空间真系唔系太过大。連帶一路強勢的匯控都曾經落到130多元啦，133、134啦，當然知今日上翻141啦。其實銀行股咧就走勢嗰方面整體嘅表現都唔算差，包括內險股咧亦都係比較硬淨啊。好似今日中人壽已經係翻翻上去，曾經上30.38元，而家就咬住喺29.8元。簡單講啦，內險同埋咧內地嘅銀行股咧，其實表現一路都係穩於大市嘅。咁可能預示著咧，股份咧只係個別發展啊，包括一啲內地嘅一啲電信類嘅股份，雖然有少少反覆，但係整體都係窄幅度整固咁解嘅啫。亦都可以引證一樣嘢，股市嘅下跌咧，只係個別性嘅啫，就唔係所有股票一齊跌嘅。同埋一啲人講，股市應該開始進入熊市啦，其實呢個咧就言之過早啦。股市無論點樣睇，都係牛市嘅階段之中。只不過咧，經過牛市一期之後咧，喺升勢無以為繼之下咧，開始進入咗所謂嘅牛市二期嘅調整，最多就係咁樣嘅啫。我又唔覺得個大市會跌得太過多，但係事實上嚟講咧，奄奄悶悶嘅市況咧，對好多人嚟講會造成好大嘅持倉嘅壓力，所以我哋要揀貨買。而家呢分鐘要避險嘅中資嘅電信股啦，中資嘅銀行股啦，或者係保險股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但係當然啦，唔好要求佢哋有乜嘢大幅度上升嘅一個勢頭，但係平平穩穩、長揸少少嘅，應該可以賺到股息，賺埋股價嘅上升咧，即係所謂嘅財息兼收機會係有嘅，但係就唔具備大幅度上升或者投機性炒賣嘅嗰個憧憬啦，冇呢方面嘅憧憬。
1: 咁另外咧，見到今日星期咧，就一啲嘅科技類嘅板塊啦，亦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回調喺裏邊嘅，咁大家就會關注住啦。後續方面，譬如好似人工智能呢啲嘅賽道，仲可唔可以進行一個關注咧？唔知你點睇咧？
0: 嗱，我覺得仍然都仲係關注嘅。首先，大家要明白啦，一啲記憶體嘅晶片啦，其實咧就個需求仲係好大。咁可能要去到2027年底咧，其實個市場嘅供應都仲係失衡嘅。所以好似美光啦、美股啦、美光啦，同埋韓國嘅嗰、那個叫做係三星啦，同埋海力士等等咧，不斷咁加大嘅廠房，但係咧都唔能夠滿足到市場嘅需要嘅，呢個係基本因素，所以造就咗相關嘅股份嘅升勢咧，真係特別亮麗嘅。咁呢個冇辦法 ，AI 成個大模型嘅發展咧，基本上係仍然係朝住一路向前行嗰個推進嚟噶嘛。所以咧，呢個板塊咧喺一段時期之內咧，都仲係會優於大市，但係有個別嘅股份喺過度投機之下咧，都會出現一個明顯嘅下跌嘅。例如早前上一次嘅 Minimax 啦，由220元升到上1330元，風頭真係一時無兩。今日幾多咧？落翻394元。咁啊，仲有一隻咧，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智普啦。喂，呢只仲犀利！116元升到上1993元，升咗17倍，而家幾多咧？挨近1000元左緊嘅水平。所以喺參與過程當中咧，大家一定知道個風險到底喺邊度，因為佢哋話到尾唔係啲傳統嘅股份有個營收啦，有一個股息嘅派送啦，係冇嘅，純粹係

0: 嘅憧憬，同埋咧睇住資金啊不斷流入，即係簡單講係充滿投機性啦。咁啊，投機嘅股份升得就梗係會跌得噶啦。但係喺 AI 呢個運算嗰方面咧，嗰、那個發展咧係會持續嘅，只不過就真係個別發展啦，就唔係整體一齊好嘅嚇。
1: 嗯，睇翻啲平台股啦，今日星期表現咧，亦都係即係各自演繹啦。咁啊，其中見到似阿里巴巴咧就拆寫咗一個嘅即係新低嘅位置咁樣樣嘅。咁其他幾隻咧都走勢都係維持震盪為主啦嚇。點樣評價佢哋嘅表現咧？
0: 首先講句公道説話，騰訊咧就呢個浪啊曾經跌到落420.04元，但係巴巴當其時仲係120元嘅。其实巴巴一年的低位是101.8，直到现在这分钟指数是创了今年的新低，去到23,999，但是巴巴讲到尾都是100几元而已，那是都不是太过理想的了，但是最低限度没有足底或者穿底，相对腾讯来讲是真的穿了底的了嘛，所以你说呢巴巴差呢我又觉得不是那么差，但是走势绝对绝对是不理想，不要忘记这一针大概由175下来呢，整个杀伤力很大的。但我就想深一层，巴巴未来那个在 AI 那边的发展呢，其实资金的投放是不断的。那也都去个云那方面的收益呢，去到2029，今天这个远少少啦，30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去到8,000-9,000亿。所以有很多大行将巴巴的目标价中期呢睇返上175-180元，但呢个是中期一嘛，唔係而家呢個浪啊嘛，所以好多睇咗大行嘅報告咧，就大手紛紛加入去，咁令到當巴巴一跌落嚟嘅時間咧，就蒙受咗短期投資方面嘅損失。大家唔好忘記，騰訊恆指成分佔8%，巴巴一樣係佔8%，當然之匯豐都有8%，但問題匯豐嘅跌幅咧係有，但係問題好快由130几元上翻140啊嘛，只不過騰訊咧而家就喺個低位盤住，巴巴亦都如是。我相信呢個情況咧，暫時嚟講都好難係改變得到噶啦。但中期巴巴嘅睇法咧，我係睇好不斷嘅，因為 AI 咧，我唔覺得係一個咧昙花一現啊、燒煙花嘅，相反嚟講係會有一個持續性嘅。只不過你有冇足夠嘅持貨能力去守候上巴巴嘅股份，呢、這個就真係要睇自己啦啊！
1: 嗯，咁呢个今日星期咧世界杯就开打噶啦，吓咁啊见到的确啲啤酒股咧系有一定嘅表现嘅，跟住落嚟一啲嘅消费股，有咩留意咧？
0: 我觉得啤酒股今年可以大家睇翻好少少啦。首先咧，几年前上一次世界杯嘅时间系冠状疫情啊嘛，大家都系一个人睇足球咧，饮闷酒，饮得一罐两罐就已经瞓着觉噶啦。但系而家唔同啦嘛，而家已经系唔需要家居隔离啊嘛，大家同埋成班朋友一齐去啲酒吧啦，或者边啲场所啊。一路睇波，一路飲啤酒，咁你嘅嗰、那個情緒會高漲，其實個銷量一定會正面噶。所以你睇到咧，例如係青啤啦、潤啤啦，甚至乎百威呢啲咧，雖然股價喺個低位啦，但近期嚟講都開始有少少養下養下嘅感覺。只不過市場氣氛就真係比較保守，大家去曬 AI 嗰方面嘅炒作啊嘛，所以變咗一啲傳統嘅內需嘅板塊咧，資金嘅投放咧就唔係太過著弱。其实我觉得市场这样呢有些这么多是偏离了的，而且冚冷都热衷于一些想象空间，一加一等于二的大家都没什么兴趣，一加一可以等于几多大家都不知道的，反为就全身投入，这些就是投机心态咯，但是在个市场气氛这样的情况下呢，也都很难避免，所以解释得到为什么有些股份一路炒一路炒，但有些计得掂数啊，条数很漂亮的，反为动都不动，就是这样的原因。但我都是傾向於比較保守，我寧願就係計得掂數的股份，計唔掂數嘅可以投機炒埋少少，但就唔好瞓身買，千祈唔好大手去高追，同埋一定要做風險管理，這個好重要啊！
1: 嗯，咁阿郭 Sir 對於下個星期市場嘅運行有咩嘅預期同埋投資方面嘅提醒？
0: 嗱 ，OK， 我就覺得六月份點樣都好有一個粉色櫥窗，我唔係講個指數會升幾多，而係有啲股份咧的確確係有啲維穩嘅資金喺度部署噶嘛。唔好忘記，基金揸咗貨嘅都希望喺半年結稍微做翻好少少啦。所以下個禮拜翻嚟嘅市況咧，除非有黑天鵝事件爆發，如果唔係，我覺得咧係會稍微做翻好少少。咁啊，我唔敢睇得太過好啊。嗱，條十天線而家24,980，希望捉翻住條十天線先啦。因為始終今個月七日內跌咗2,046，係已經夠噶啦。所以基本上咧，就算唔大升都好，理論上都會進入一個整固嘅區間。至於美股呢兩日大跌之後都出現一個大升啦。

咁希望個升勢可以持續啦。其實係唔係五窮六絕輸七翻身呢？五月就係窮啊，跌咗2,117點，六月都窮啊，係跌咗2,046點。到七係咪翻身呢？下回分解。但我覺得六月份係的確係會有啲股份呢，有喺下旬嘅時間呢會有啲粉飾櫥窗嘅效應。所以呢，揸住貨嘅朋友呢，捱得過嘅盡量捱埋佢，唔好喺而家咁低迷嘅時間嚟做。

0: 12点，下昼4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0000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0000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6: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而两座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如何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如何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日时间就会邀请嘉宾一齐分享吓。
1: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7: 主持人好。
1: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十五”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7: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十五五”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核心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有效缓解了过去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十五”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类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主打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十四五”阶段啊，本次“十五五”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 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
1: 在广州的十五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

0: 涨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
1: 我们结合广州25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15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的务实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升级和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呢，也非常突出。首先啊，广州拥有大湾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综合枢纽优势，这个呢是城市发展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底牌。25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9，广州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呢位列全球第6。叠加广州南站全国核心高铁枢纽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1万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15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万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啊，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万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原始创新，争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15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1: 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析啊，深圳冲刺5万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万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

0: 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15%小幅抬升到7%呢，也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幅可控。依托深圳海量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充沛的市场化风投资金，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城实验室为核心，5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城云脑3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应用轻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地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万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14-15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住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稳步做实深圳多市圈的同城化发展。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是弹起稳之后，我相信这份
6: 的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继续谈股论金的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昨天在香港举办的第9届财新夏季峰会上，来自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和专家学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潜力十足，可以成为全球领先产业创新平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会致辞表示，香港正在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人工智能，并赋能不同行业。他讲到，香港同时连接内地和全球的数据资源，有三所大学在 AI 和数据科学领域位列全球前三十。在地缘政治变化推动之下，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特别是华裔科学家，逐渐将香港视为重要基地。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前沿的研发应用场景，先进制造和金融服务是全球少有的综合创新平台，今后会注重与大湾区其他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令到香港在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之外，亦都发展先进制造等的产业。
8: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昨天发布一份大额传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传单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这份征求意见稿总共有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传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传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以及监督管理等事项。中国人民银行方面就表示，征求意见稿为后续的大额传单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增加存款类金融机构债券的回购利率 DR 或者其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利率作为浮动利率传单的参考计息基准，丰富大额传单定价参考指标。
7: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昨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5年度》预计，2026年中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

0: 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约一亿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约两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国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再创新高，达到4.52亿千瓦。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23.37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60.1%，进一步巩固了装机主体地位。风光发电总装机历史性超过了火电，达到18.42亿千瓦。
1: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应监委近日发布了《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自9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上两项的规则在内容编制上遵循通用要求加特殊要求的结构，其中通用部分是涵盖适用范围、认证依据、认证机构和认证人员基本要求、认证程序、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以及认证证书的暂停、撤销和注销等13个方面。
0: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2023年6月2日全面生效至今已经满3年。海口海关昨日披露，截至到2026年5月底，海口海关累计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2000多份，签证的货值超过15亿元人民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嚟关注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吓。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嘅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 二余额系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
1: 是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4.99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0: 记者也是从央行了解到，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是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是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都是高过同期各项贷款的增速。
1: 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江哲就表示，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之下，金融机构顺应经济转型的趋势，不断地优化金融供给，更多的信贷投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增长，支持高质量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0: 不过啦，从贷款结构数据当中可以提出，个人贷款的增长是有回落的。董星马就讲到话，2024年以来个人贷款增长放缓，带动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是持续下降的，从2024年一季度的62.3%降到2026年一季度的59%。从近两个月的信贷投放情况来看，居民对于按揭贷款、消费贷款的需求仍然就不算高，居民杠杆率可能会继续下降的。
1: 是的，在专家看来，长期来看，居民部门自主降低债务负担，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有助于增强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为经济长远健康发展打下微观基础。
0: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亦都系显示啦，五月份企业的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咗25个基点左右。个人的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系约为3.1%啦，比旧年嘅同期降低咗2个基点嘅。
1: 当前咧呢个债券融资已经成为咗实体经济获取资金嘅重要渠道。前五个月咧债券融资喺社融当中嘅份量系明显加重嘅，折射出社会融资结构有持续优化。
0: 咁啊，呢个意味住咧，就系一啲嘅包括咗好似一啲嘅企业嘅贷款嘅呢一个嘅债券啦，咁啊政府嘅债券啦，同埋呢个非金融企业嘅境内嘅呢个股票融资在内嘅直接融资啦，咁啊喺呢一个嘅社会嘅呢个融资规模存量当中嘅占比咧系32.4%啦，亦都较上年嘅同期咧系提升1.4%。咁啊同时数据都显示啦，五月末啦吓呢个企业嘅呢一个嘅债券余额咧去到35.69万亿元吓，同比增长8.4%嘅，政府债券余额系100.6万亿元啊，同比增长15.1%。非金融企业嘅呢个境内股票余额咧12.43万亿元啦，同比增长4.7%嘅。
1: 综上咧，专家表示啊，目前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嘅支持力度稳固，多元融资渠道不断咁畅通，企业同居民获取资金嘅方式咧更加丰富，有助于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0: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咧，最后时间会听一节嘅财富海棠嚟结束嘅。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去云听客户端嘅吓。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今日学习创业板嘅上市同退市标准。
7: 我有预习噶，创业板又称二板市场，其主要针对解决创业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系高科技产业企业等需要进行融资同发展而设立噶。2009年嘅10月30号，中国创业板正式上市。只不过邝主任啊，投资者想要参与创业板，要符合乜嘢条件呢？
1: 小月儿，投资者想要参与创业板，首先要有 A 股账户先，然后申请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咁开通的条件就有几样嘅。第一，就要申请开通权限之前20个交易日，你的证券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就不包括融资融券融入来的资金和证券。第二，就是要有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从第一笔证券交易开始计。第三，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要是达到 C4 及以上的级别。
7: 我了解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还规定了创业板最新上市和退市的标准。
1: 是的，小爷爷，创业板最新上市和退市的标准是这样的。发行人申请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就应该符合以下的条件。首先，第一，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第二，就是发行之后的股本总额不可以低过3000万元。第三，就是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如果是超过4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要是10%以上。最后第四，就是市值及财务指标要符合本规则规定的标准。
7: 我仲知道，发行人为境内企业且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市值及财务指标应当至少符合下列标准中的一项。第一，最近2年净利润均为正，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且最近1年的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第二，预计市值不低于15亿元，最近1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4亿元。第三， 預計市值不低於50亿元，且最近一年的營業收入不低於3亿元。
1: 是的，小儀，還有啊，發行人具有表決權差異安排的，那市值及財務指標呢，就應該至少符合下列標準的其中一項。第一，就是預計的市值不低於100亿元。第二，就是預計的

0: 市值唔低于50亿元，而且最近一年嘅营业收入唔低于5亿元。
1: 咁深交所要求嘅其他上市条件呢？
0: 好嘅，小仪，继续讲深交所要求嘅其他上市条件。嗱，讲到创业板退市方面，第一个就系交易类嘅强制退市。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嘅，深交所咧系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嘅。第一就是连续120个交易日通过本所的交易系统实现的股票累计成交量是低过200万股的。第二就是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的均价都是低过1元的。第三就是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市值都低于3亿元。第四就是连续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东人数都少于400人。
1: 哦，啊是啊，重要注意的就是前款规定的交易日是不包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日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的20个交易日的。
0: 是啦，小仪，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呢，就是财务类强制退市的内容。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一年就会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而第二年就会终止上市的。什么情形呢？第一个就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过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利润三者属低为负值，而且扣除之后的营业收入是低于1亿元的。第二种情形就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过审计的期末净资产是负值的。第三种情形就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第四种情形就是追溯重述之后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利润三者属低为负值，而且扣除之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的，又或者是追溯重述之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是负值的。最后第五种情形就是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表明公司已披露出来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存在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到这个年度相关的财务指标实际是已经触及到本款的第一项和第二项情形的。
1: 邝主任，我知道，还有第三类就是规范类强制退市。
0: 是啦，小仪，接下来麻烦你读一读啊，规范类强制退市的情况有哪些？
1: 好的，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就会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的了。第一种就是因触及第一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2个月之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年度报告或者是半年度报告。二，因触及第二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2个月内，仍有半数以上董事无法去保证年度报告又或者是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三，因触及到第三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2个月之内，仍未披露经改正的财务会计报告。第四，因触及第四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2个月内，仍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第五点，因触及第五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2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或者是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即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存在其他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形的。第六款，因触及第六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后，首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是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还有第七点，因触及第七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的第6个月之内，仍未解决股本总额或者是股权分布问题的。还有第八点，因触及到第八项、第九项情形，其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是被撤销等强制解散条件成就，又或者是法院裁定公司破产的。还有第九条，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第十条，

0: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交易所审核同意。仲有第十一款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以上的一些情形都是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第二年要终止上市的情形。
1: 是的，小儿啊。除此之外呢，最后还有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的，包括了几种。首先第一个，上市公司存在有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重大违法行为。第二，就上市公司存在有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情节恶劣，已经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严重影响上市地位的。如果有以上重大违法情形，都需要强制退市的。
0: 今日我都学晓了，以上就是关于创业板的上市和退市标准的相关知识。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和谈股论金节目，学习更多的课程内容啦。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啊会揾阿豪哥过嚟啦，同大家讲下啦，独库公路啊吓。嗱，因为咧今年啊，独库公路咧就已经恢复通行噶啦，咁啊仲有好多咧即系未去过独库公路嘅朋友啊，就觉得咧就真系此生必驾嘅。咁啊，如果你都想啊开一开独库公路嘅话咧，咁嚟紧嘅呢四个星期六日啦吓，就一定要听下啦，豪哥分享下点样规划自己嘅新疆行程咧。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咁继续啦，会请到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同我哋推介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今日6月13日是2026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啦系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就会在湖北省的武汉市举行。今年的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和武汉市人民政府承办。
11: 今次的主场的城市活动就聚焦翻我哋活动主题啦，进行系列的宣传展示、轮选推介同埋相关发布的，咁亦都展示翻我哋行业发展的成效。举办的主场城市活动咧，会有一个开幕式啦，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主题论坛啦，第六届的文物科技创新论坛等等等等嘅。咁同时咧，亦都会有好多嘅推介文物记录电影《再见已是百万年》，咁啊都启动翻文明中国全球传播计划，启拍纪录片《文物修复师》。开播中国考古大讲堂第六季之考古加科技的系列讲座的。
10: 可以说即一系列的活动都很新，即以往会觉得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可能就有些非为墟市、非为集市，那就 OK 啦，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现在更加多的呢，譬如说有纪录片样，会有些新的形式给到大家的。作为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的湖北省，今年也都是积极组织、精心筹备，会开展包括文物展览、专题讲座、研学实践、普法宣传、文创展示和互动体验等一系列的内容的。而湖北省的各个市州亦都是同步推出百几项的特色活动，深度地去到

0: 挖掘荆楚文化、紅色文化資源，同時會推出門票減免、免費講解等等的系列惠民措施。而武漢市作為主場中的主場，會推出磚瓦傳承、拓印時光、耕續江城文脈等等12項的配套活動，包括會有一系列的專題展覽，叫做江與城共古今、長江文化滋養下的武漢等等。希望透過這些展覽讓大家多些了解武漢這個城市，亦都滿足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
1: 除了武汉之外，我们看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在国家文物局的倡导之下，各地的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会组织开展有7000多项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线上线下的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的数量是3400多项，这个也展示我们文博行业特色，去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所在的城市今天有哪些一系列的活动。另外主要关注到2026岁港澳青少年交流季是正式启动的，今次的活动是为期5个月，十分之长，一路去到11月的，希望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亦都依托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来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
1: 是的，今次的这个交流季是以名家讲座和主题研学作为主要的内容的。名家讲座方面会围绕住文学共鸣、文化认同这个主线，等到港澳的学子可以读懂我们岭南文化的。而研学的活动就很有趣了，是以一物一世界作为一个理念，依托回五物的系列丛书，围绕住城物、商物、文物、山物和水物这5个方面，构建起一物一主题、一物一线路和一物一体验的系列性的研学体系。而我们看回，其实会在启幕的当日就会有100多位的港澳学子踏上了城物的这个主题研学之旅，去到我们广州的艺博院这里去看翻呢一啲珍贵嘅艺术珍品嘅。咁除咗有城物之后啦，仲会有山物、水物、文物、商物呢4条路线啦。咁从6月一路去到10月，都会有陆续咁样开展嘅。而每一条线路咧，都会有专业嘅讲解，亦都会有一啲非遗嘅手作体验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喺行走当中去实现呢个文化认同啊。
0: 冇错啦。其实啦，即系呢个品牌活动啦，都搞咗10多年噶啦。其实10多年嚟啦，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文化季已经累计吸引三地青少年超过200,000人次嚟参与，亦都建立起啦17个稳固嘅文化交流基地，成为咗啦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嘅一个旗舰品牌嚟嘅。咁而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咧即系粤港澳三地啦联合主办啦，包括有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嘅。咁啊嚟紧咯，会有一系列嘅呢个活动啦。头先讲过啦，仲有几脉啊吓，啲团咧系未首发嘅，咁啊嚟紧啦，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一齐去参与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啦，好快咧就会到端午假期咯。咁啊，端午假期去边度玩呢？不妨咧就嚟到岭南吓，感受一下啦龙舟嘅文化。咁啊，最近咧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周末游广东文旅大篷车嘅宣传推广活动咧就正式启动啦。咁今次嘅活动咧就结合食住行游购娱嘅资源嚟到创新打造沉浸式嘅体验，包括咧一啲场景化嘅展示啦，咁嚟到做精准化嘅推广，系采用一种路演嘅模式啊吓，咁部车咧系周围去嘅，咁希望啦等到啦各地嘅市民都可以近距离咁感受到广东嘅文旅魅力啊。
1: 冇错啦，呢一个文旅大篷车吓系从广东嘅清远出发，咁啊去到泉州、漳州、龙岩、赣州、南昌、衡阳、长沙、岳阳、武汉、杭州、南京、重庆、成都、柳州、南宁等等嘅地方，哇！见到嗰啲地名就会觉得好好玩，
0: 我想跟车去玩。
1: 系啊。因为佢嘅活动咧，亦都系分好几档啦，咁啊，希望我哋系有时间都跟埋佢哋去啦吓，咁啊，其实见翻呢个车咧，就会有端午档啦、暑期档啦、国庆档同埋春节档嘅，从5月份开始一路去到11月份都有，咁啊，佢嘅整个形式咧就会有城市嘅路演啦，同埋城市嘅巡游啦，咁啊，实现咗我哋周末游广东呢个 IP 嘅广覆盖同埋高曝光强转发，希望大家见到呢部车咧，就系睇到我哋广州广东旅游嘅一个魅力啊。
0: 咁啊，睇翻啦，呢部车去嘅嗰啲城市咧，基本上吓都系覆盖到嗰种可能高铁啊5个钟头以内啊咁样样啦，即系度过周末完全冇问题嘅，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广东啊吓。咁啊，活动期间啊，啲路演会有咩睇嘅咧？咪包括有主舞台嘅演艺啦，有广货优品展啦，互动嘅体验啦，打卡全部。

0: 我有四个功能区嘅，包括好多粤语金曲啊、精彩表演啊，都会轮番登场啦，会有好多互动嘅抽奖嘅，广货手信、文创礼品等等嘅福利啦，都好丰厚。咁讲翻啦，即系大家最紧要嘅就系食玩买啊，买啊真系必不可少嘅。咁个广货优品展咧，亦都会汇集成个广东21个地市嘅啲优选好物，会有12个嘅主题展位集中亮相嘅。而互动体验区咯，亦都有啦各种定制哈哈镜啊、影相机啊、粤语打卡墙啊等等嘅互动装置啦，希望啦提升大家嘅参与感同埋活动嘅传播力。而另外咧，仲会联动唔少嘅旅游达人啦，去到进行互动嘅体验啦，配合埋啦线上嘅传媒体直播，去到形成线下沉浸式体验，再加线上裂变式传播嘅推广模式，希望啦可以藉此啦放大周末游广东呢个 IP 嘅影响力嘅。咪都欢迎大家啦，即系邻近嘅省份嘅朋友吓，星期六日可以嚟到广东探世界啦。咁啊，讲起话探世界咯，上海动物园有两只小熊猫咧，就已经出发去到台湾探世界啦。
1: 嗯，好得意啊！呢两只小熊猫咧，其实喺日前咧就已经从上海动物园呢度系启程去到台湾。咁啊，台北市立动物园咧喺6号嘅时候亦都表示，两只小熊猫咧喺当日嘅凌晨咧就已经系嚟到咗呢一个动物园入边啦。目前嘅健康状况非常良好啊。
0: 嗯，咁啊，台北市立动物园方面都话啦，抵台嘅两只小熊猫会先喺检疫室进行为期1个月嘅检疫观察嘅。咁啊，检疫期满之后咧，未来咧就会入住啦喺嗰个动物园里边嘅温带动物区，会正式加入啦台北市立动物园嘅小熊猫家族噶。咁啊，嚟紧咧熟悉晒所有环境之后咧，就会向公众见面噶啦。
1: 嗯，根据报道咧，其实喺2024年嘅双城论坛期间啦，咁啊，上海动物园同埋呢个台北市立动物园之间咧系签署咗一个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嘅。咁啊，后续咧台北都会同上海系互换一啲优势嘅物种啦，实现物种资源互补同埋个种群嘅优化嘅。咁自从喺2010年以嚟咧，上海动物园同埋台北市立动物园已经开展咗10几次嘅互访交流噶啦。咁佢哋交流嘅内容咧，涵盖咗一啲饲养管理啊、兽医诊疗啊，同埋一啲科研专题等等嘅领域。
0: 咁希望嚟紧合作会越嚟越多啦。咁啊，睇完台湾方面咧，关注一下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暨感受天府三国蜀韵文旅消费季发布活动啦，近日就喺四川省嘅广元市举行嘅。今次活动咧会聚焦三国文化资源嘅整合同创新发展，发布啦三国文旅联票、安日熊猫文旅一卡通，仲有啦精品旅游线路等等唔同嘅产品，仲啦成立咗一个新嘅联盟叫做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联盟，希望啦推动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啦。
1: 嗯，冇错，好多人听到三国咧，都会第一个谂起我哋嘅呢个四川吓，因为天府之国呢个地方亦都有好多三国嘅故事嘅。咁啊喺活动现场亦都系发布咗一份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资源全景报告啦。呢份报告就显示话，喺四川全省现存嘅三国相关嘅遗迹遗址有344处，咁其中咧有133处咧系被纳入到各级嘅文物保护单位噶啦。咁啊，国家级、省级嘅文物保护单位咧系35处嘅。咁现有嘅三国文化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就有40几项。咁例如大家都好熟知嘅呢个成都嘅武侯祠啦，咁啊仲有呢个大邑嘅赵云墓啦、德阳嘅白马关庞统祠啦、南充嘅万卷楼啦等等，呢一批咧都系个好稀缺嘅资源嚟嘅。咁啊，佢哋会成为四川发展三国文化旅游嘅一个重要优势。
0: 嗯，咁喺活动现场咧，仲有音乐剧睇啊吓，咁啊透过音乐剧嘅形式啦嚟到推介蜀道潼关线啦、中义传承线等等4条嘅三国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嘅。咁啊头先讲过啦，佢哋仲搞咗一个啦三国文化旅游联盟啊吓。咁未来咧，联盟里边嘅所有景区啦，都会共同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包括标准建设、数字赋能同区域联动噶。咁啊同时咧，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专家库亦都系正式亮相，咁啊为三国文化旅游发展咧提供一啲智力嘅支持嘅。嗱，我哋经常讲啦，可能有红色旅游啊，或者讲各种啊咩文化旅游啊，或者咩西域嘅西部旅游啊咁样样吓，而家又多咗一个概念叫三国旅游，
1: 可以跟住名著去旅游。
0: 系啦，冇错啦吓，之后有冇啲西游线或者红楼线咁样样？
1: 系啊，再有个取经线噶，又或者我哋去到其实而家
0: 中亚地区嘅线路啦。
1: 你唔好话喺南京啊，亦都有好多同红楼相关嘅，佢哋会觉得呢一个地方其实系可以去做成一个红楼相关景点噶。
0: 冇错啦，咁啊睇下可以点样样啦，去到将呢一啲文化产品啦，包括咧啲古典名著啊，可以进行啦重新嘅开发同埋利用嘅。 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

0: 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快讯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咧，就啱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啦，会有啊豪哥啊带大家啦去行下独库公路，睇下系点样五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啊！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攤世界的時間，下半 part 呢，當然會有即係老司機中的老司機豪哥啦。
5: 係，小夫你好啊。
4: 好耐冇同豪哥見過，自從上次呢即係講完呢一個柴達木的火星營地之後，咁啊即係豪哥話：哎，我要出發啦，咁樣跟住一路到而家啦。上次嗰個 trip 點樣啊？
5: 梗係非常正啦，好玩啦。
4: 我望到你啲朋友圈，我就已經唔得啦，成個人都唔得啦咁。咁啊，豪哥咧，其實仲有好多嘅依個新鮮嘅資訊啦，會繼續同我哋分享啦。大家咧可以繼續緊貼我哋探世界嘅節目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嚇咁啊，繼續咧豪哥咧仲有一個好好嘅公眾號嘅平台啦。其實俾咗一個平台俾一班中意自駕嘅朋友，可以點講咧分享一下大家嘅呢個心得啦。
5: 咁係啊，大家如果中意玩、中意食嘅朋友都可以關注一下無限自由。遊咧係旅遊
4: 嘅遊嚇，咁啊即係無限自由嗰個字，我覺得更加都係自駕嘅字吧。
5: 係啦，自己
4: 冇錯。咁啊大家即係中意自駕嘅朋友啦，其實都可以關注翻咧，即係阿豪哥自己做嘅呢個自媒體啦，非常之多嘅呢個新鮮嘅資訊。

0: 信啊，咁甚至可以直接同阿豪哥咧本人去溝通嘅。咁當然啦，黐曬我哋嘆世界咧，咁啊豪哥咧都會定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經驗啦。喂，講翻啦，阿豪哥，其實而家呢個季節咧，喺我哋大灣區嚟講，仲係感受到夏天嘅氣息啦，即係完全冇秋日嘅感覺。但係喺放眼縱觀全國嚟到講，有唔少地方已經進入咗呢個秋色最靚嘅時候啦。
1: 係啊，即係特別係我哋嘅西部地區啦，其實開始。好靚嘅秋色啦，又
0: 係啊！有冇話你咁多即係去過地方當中咧，邊度嘅秋色覺得哇，真係值得一去再去？我知道你就好中意去西藏嘅，咁但係除咗西藏之外，仲有邊啲你覺得哇，我呢個好值得秋天要去一去嘅地方？
1: 都係西部地區啦，比如新疆啦，同埋內蒙啦，內蒙嘅阿濟納旗啦。
0: 哇！近排真係多咗好多人去。
1: 係啊，馬上嚟㗎啦，啲葉馬上旺㗎啦。
0: 係啊，即係要趕緊啊！趁呢個時候咧，去嗰度睇一睇啦，因为近排咧，一啲好多西部嘅路线，可能疫情过后，大家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咧，都会觉得话嗰啲平时地广人稀嘅地方啊，即系景点可能自然风光比较多嘅地方，会更加即系吸引到大家去向往啊，即系。遠離石屎森林嗰種感覺啊！咁因為近排多咗好多朋友去新疆，頭先豪哥亦都提過新疆啦，咁所以可能即係最近呢幾期節目咧，都可能要同豪哥咧 share 一下一啲新疆嘅資訊。講翻新疆呢樣嘢，可能大家對於新疆呢個地方大灣區嘅朋友會唔係咁了解啦，就係知道佢即係佔地好大，應該話咁多個省份當中，如果你單單攞一個中國地圖出嚟去睇，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嗰、那個嗰、那個範圍係大到咧，即係肉眼可見嘅大。
1: 佢應該係相當於即係唔係相當於直頭就係中國國土面積嘅六分之一啦，陸地面積嘅六分之一噶啦。係
0: 啊，
1: 咁你有。有十個八個廣東省咁大啦，
0: 係啊，咁所以嗰種感覺就係話，大家慣咗，譬如話大灣區朋友好中意自駕，咁來來去去可能係廣東省內啊，又或者港澳嘅朋友佢揸住雙排車都去廣東省內行嚟行去啊咁樣樣，咁但係一個佔全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嘅省份，點可以唔去呢？如果講到話咁大嘅一個地方，新疆大概其實可以分。邊幾塊係適合我哋自駕嘅朋友前往嘅豪哥？
1: 其實新疆嚟講咧，其實就全省都係適合自駕嘅。咁但係因為佢大咧，咁一般我哋玩咧會分為南疆同北疆兩個區域。咁呢個分界咧，其實就係以天山山脈為界。咁以天山山脈以北嘅地區，我哋統稱為北疆。以南嘅地區咧，咁就係統稱為南疆。咁其實咧，佢係連接兩個區域，有一條好著名嘅公路啊。咁考下你啦，記唔記得？
0: 是不是去富爾勒那條啊？
1: 獨富公路係啊，即係獨子山到惠勒呢邊嘅。咁一條公路咧，就係一個自駕嘅必遊嘅線路。
0: 我見獨富公路好似係好多會穿越塔克拉瑪干嘅喎，係嘛？定係？
1: 係佢一般咧就會聯遊啦，即係會南北疆，可能就睇下側重於邊邊。咁如果北疆多啲，咁佢就賴一賴穿越咗獨富公路，再喺南疆揀嘅地方行。因為新疆實在太大啦。咁如果你話想一次過想行曬全個新疆咧，我估計真係起碼用一個月嘅時間。
0: 係起碼
1: 起碼係可能都係走馬觀花
0: 嘅。一個月嘅時間仲要走馬觀花，所以我想如果要將新疆作為我哋講自駕遊或者講我哋講過幾月都講唔完啊！係啊，咁講翻啦，即係因為新疆對於好多朋友嚟到講，除咗話係比較陌生啦，我哋知道佢好大之外咧，好多風土人情其實好吸引，但係亦都會有好多朋友去到擔心話新疆會唔會去嘅過程當中比較麻煩，因為有唔少咧即係朋友啊，哪怕我哋聽眾群當中啦，即係。近排有朋友係去咗呢個南疆，但係佢係參團嘅，咁佢都同翻我哋講話，哎呀，好似都都幾緊張下喎，會唔會其實大家喺旅遊體驗嘅過程當中，特別係自駕嘅過程當中，需要有邊啲方面特別少少嘅準備，或者特別嘅手續需要做嘅咧，豪哥？
1: 其實新疆大部分地區咧都係 OK， 即係比較 即係同佢其他地方咧區別唔會好大嘅、
0: 嗯
1: 啊、因為佢比如海拔唔會好高啦，佢喺適當嘅季節，而家呢啲時候咧又唔會話氣候好惡劣啦。咁、
0: 嗯
1: 但係咧有啲邊境地區咧，咁佢需要辦邊防證嘅、
0: 嗯、
1: 啊，咁呢啲咧就要提前辦好呢啲證件啦。咁同埋如果你再深入啲，去到比如喀納斯啊，
0: 嗯、
1: 或者去到紅旗拉普。

0: 嗰啲地方咧，即係山比較高嘅地方咧，咁你可能喺衣物啊，或者喺藥物度咧，就稍微再準備一啲就得噶啦。
1: 嗯，
0: 咁當然係新疆咧，佢係屬於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啦。咁佢嘅管理咧，會同我哋內地嘅其他地方咧，會有少少區別。
1: 嗯，
0: 咁呢個其實都係到時適當注意，聽從當地管理人員嘅安排就 OK 噶啦。其實亦都冇咩特太。話好難好難嘅事啊，或者咩嘅？
1: 咁會唔會話譬如話我哋講更加乾貨啲或者具體啲啊？因為如果邊防證嘅話，其實係咪我出行前大概幾耐要去咩部門辦理咁樣嘅？
0: 一般咧就喺户口所在地嘅公安分局嗰個出境。佢有個窗口嚇，出境嘅窗口，咁你就攞個申請表，咁填到個表，攞翻去街道個派出所啊，蓋個。將簽個意見，咁再攞翻去分局度就領到呢個邊防證噶啦。
1: 其實
0: 係唔使花費嘅。
1: 哦，大概成個辦理嘅時長係需要幾長時間到
0: 啊？咁其實一來一回最快就兩日咯。譬如你攞咗表，咁你今日喺派出所寫好意見，咁咪聽日攞去咁。
1: 哦，但係佢就唔需要話有個制證嘅過程啊，或者係
0: 唔需要，
1: 就即刻就可以攞到。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麻煩，都幾方便啦。
0: 係啊，即係要跑一下咯。
1: 哦，咁但係行呢啲行政部門，我覺得其實而家效率都已經好高啦，有唔少嘅嘢都可以提前預約啊，或者點樣。咁特別係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咁我哋講緊廣東嘅朋友，其實可能你喺粵省市 A P P 上邊已經可以喺出入境嘅窗口裏邊可以提前做到一啲預約，係啊，咁其實都幾方便嘅。咁但係頭先豪哥亦都提到話一啲藥物方面嘅情況啊，其實都話海拔唔算話特別高嘅情況之下，有冇話我行邊條線啊？南疆啊，定係北疆需要備定邊類型嘅藥物，可能會比較常用少少咧？
0: 腸胃藥啦，因為嗰邊啲食物咧，
1: 其實係咪食唔慣？
0: 其實中意嘅人都會好中意嘅。
1: 哦，
0: 咁咧，因為佢係以牛羊肉為主，即係肉食為主嘅。咁咧，當然就相對嚟講會肥膩啲啦。咁樣咁因為佢就係製作個方法咁同我哋粵菜啊咁計有好大嘅區別啦，即係用嘅輔料啊，比如用咗咖喱啊、辣椒啊或者其他嘢，咁可能啲刺激性嘅。香料會比較多，咁咧有啲朋友嘅腸胃如果食得多咧，佢可能唔一定適應啦。咁通仲有咧，嗰邊啲水咧係會比我哋呢邊會寒涼啲嘅。咁、寒涼啲嘅水，咁你腸胃有啲唔好嘅朋友咧，咁所以要準備啲藥物。
1: 可能都幾容易瀉吧？如果寒涼嘅話，都一下子再加啲刺激係嘛？有好多辛辣嘅食物，一下
0: 食多幾串烤串就得啦。
1: 我覺得可能適應嘅過程要一段時間，可能食兩餐三餐咁，我覺得應該就差。差唔多翻曬嚟，
0: 會㗎。如果咖喱嗰啲，如果唔係食得慣嘅朋友，食多兩餐真係會個腸胃會有反應。
1: 所以嘅飲食方面其實都要留意咯。
0: 係啊，
1: 但係講翻我哋其實主要係講話自駕遊啊嘛。我哋今期咧就先講一啲實用嘅信息先啦。因為其實自駕方面講咗話手續啊，又或者一啲行前嘅準備甚至豪哥講到一啲衣物方面啦，即係你知道即係新疆其實日夜嘅温差會相對大少少啦。咁但係如果話對於部車嚟到，自驾方面的路况会不会，因为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喂，新疆基础设施会不会相对没有大湾区那么好呢？或者路网方面会不会相对路况没有那么好呢？
0: 哦，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誤解啊。其實新疆嘅路況一直嘅建設咧，都係喺全國嚟講都係唔差嘅。咁同埋因為佢個地理原因啦，咁除咗極個別啊，即係例如啲獨庫公路啊，或者啲山區即係好高嘅地方一啲公路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公路佢都好平坦，係即係好不直，即係完全係一望無際喺戈壁度，你可以即係行。一百幾都可能冇感覺咁，當然佢個限速亦都好犀利。咁係啊，自駕朋友呢樣嘢要好注意。
1: 哦，限速方面其實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路好直啊，直不甩啊，路況好好，咁自不然就會唔小心咗，因為你冇乜速度感。
0: 係啊，冇其實。我講個笑話，其實都唔係笑話，真係真人真事。我試過咁啊，喺新疆度揸咁樣，咁同車嘅朋友咁佢啊瞓著咗啦，咁樣瞓著咗，
1: 好難喎，好辛苦啊，豪哥。
0: 咁瞓著咗，佢過咗兩個零鐘起身，即係擘大眼個，誒點解你唔喐嘅部車咁樣？我你唔行咁停喺度嘅嘛？喂，我行咗兩個幾鐘啊，你瞓咗兩個幾鐘，因為佢窗外個景色
1: 冇乜變化，
0: 冇咩變化，因為戈壁度行。
1: 咁
0: 你兩個鐘頭前後兩個鐘頭，佢所以以為部車好似冇行過咁。
1: 哇！都好驚，所以會喺度諗緊話，如果冇車，即係仲係古人嘅嗰個時候，我哋講緊去西域啊，
0: 唐僧
1: 咁樣，係啊，去取西經咁嘅。哇！你一路喺個戈壁灘裏邊行三日三夜四夜三夜，所見嘅景色完全係一模一樣嘅。

0: 之下，
1: 系啊，
0: 都几折磨人噶。即系讲紧话揸车已经揸两个几钟头，景色完全冇变化，
1: 嗯、
0: 会唔会一啲抗疲劳嘅措施都要做好足咧？我讲，
1: 其实要噶、嗯，特别系即系如果晏昼时分咧，一个即系周围
0: 泛气攻心，
1: 顶住个太阳。

0: 况咁好，甚至车流量好少，景色又冇乜点变嘅路上面，会揸揸下就会开始忘却时间嘅存在，会不自觉揸好耐。
1: 会噶，佢个人已经开到有啲麻木啦，咁样，特别系啲景色冇乜变化嘅地方嘅时候。
0: 系啊，咁啊，阵间我哋休息一阵下，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豪哥倾偈啦，讲下咧喺新疆自驾嘅一啲注意事项。喺开始行程之前，你知道你自己可以睇到咩景色之前，你一定要了解嘅点究竟有边啲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下半 part 咧有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系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5: 系大家好，
4: 系啊，咁啊豪哥咧今日要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啦，喺

0: 新疆自驾嘅一啲经验之谈。头先讲咗一个笑话，就系话喺呢个戈壁滩上面一啲咁好路况啦、咁不直嘅公路上面咧，即系可能行两个钟头咧，系大家冇知觉嘅。但系亦都讲咗好多话哦，要提神嘅呢个措施啦。咁、但系讲翻啦，喂，当地嘅路况喺咁好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大家都平均揸快咗啊？又或者讲超速啊、超车啊呢咁嘅情况会经常发生，所以有啲咩位置要特别留意，即系喺驾驶安全方面。
1: 一个要好留意当地公路嗰个限速嘅指示啦。
0: 其实一般会限几多咁靓条路？
1: 咁即系讲起身都几惨，好多时系80公里，八十到100之间。
0: 因为我作为一个懂得揸车的人，因为以前在旧老东家那里、都会有听众跟我们投诉说有没有搞错啊，广深元江高速限100、但是我觉得你100可能只是即东莞那橛是100啦、你去到入到深圳境内或者广州境内就相对好一点82，你忍一忍啦、是这样的，没办法。但是讲的话在新疆一条这么漂亮的路，景色冇任何变化，你又感受唔到啲咩速度感嘅时候，限80系一件好折磨嘅事吧？
1: 因为佢有啲地方，其实新疆好多地方咧，佢嗰啲系叫唔算系高速公路，但系因为佢咧都好平直，甚至仲靓过我哋某啲地方嘅高速公路嘅、路面啊、其他设施啊都系咁样，佢只不过就唔系完全封闭。咁、那个限速咧，其实真系令到好多老司机都吐槽嘅，真系。
0: 咁、所以其实喺呢个限速咁样嘅基础上，怎样可以好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是啦，
0: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吧。可能怎样解闷、或者怎样可以令自己保持清醒 都是其次，可能怎样维持好自己揸车正常的心态才是最重
1: 要。是啊，我相信很多老司机去新疆，如果去多几次的，基本都会有吃过牛肉干的。
0: 都很猛。我其实罚则方面其实都跟这边一样的，都跟大湾区差不多。
1: 都唔一定噶，
0: 会有啲咩差异？
1: 即系我撞过嘅差异都几大嘅。
0: 可以点啊？现场执法比较多定系？
1: 系现场执法。
0: 现场执法。
1: 佢其实大家即系讲个小巧门啦，即系当然啊，都系遵守交规为重。咁有啲小巧门就系你其实临近一啲居住点嘅，比如县城啦、一城镇嘅前面咧，个测速系特别多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要醒神啦。譬如导航显示啊，嚟呢、這个。县城仲有20公里、或者30公里，
0: 提前到20公里就要开始，
1: 咁你可能就要系啦，就要特别要注意啦。咁、你当然你中间时咧就相对可能会轻松少少啊，但系啲出城位啊、入城前啊，咁呢啲位置咧、大家就要保守啲啦。
0: 咁所以就要听从豪哥嘅呢个指示啦。豪哥有冇话去咁多次呢个新疆嘅路上遇到过最少牛肉干的记录？系应该冇吧？试过冇牛肉干的行程啊？应该
1: 都试过一次。因为那次咧就特殊嘅，那次咧佢有少少政府参与嘅活动，咁佢本身有当地一啲部门做大路啊咩啊咁样，咁当然就车队又比较庞大，咁就变咗个
0: 大家速度都慢落，
1: 慢咗落嚟，咁同埋亦都有因为有政府嘅行为啦，所以佢又冇话特别去对我哋重点乜嘢、
0: 明白明白。
1: 咁你自己玩咧就要特别要小心。
0: 自己玩有冇话试过身边有朋友啊，或者试过呢、這个喺呢个南疆，我哋讲紧可能起码都7-8日吧。呢啲咁样嘅行程当中最高嘅牛肉干记录系点咧？
1: 我都有最高嘅记录啦。
0: 最高纪录有几多少试过？会不会真的直接即系去完一转翻嚟会被人钉牌咧？
1: 咁就冇咁夸张，咁佢就都几 K 嘅。
0: 哇哇！
1: 我哋嘅几部车几 K 噶嘛？
0: 哇！咁可能大家喺呢个行程嘅预算上面都要预留呢个牛肉干嘅成本，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成本，即系分分钟话大家可能期待话自驾你可能系自由自在啊，可能睇到一啲平时你可能跟团永远睇唔到嘅一啲风景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呢个亦都系其中之一嘅一个成本，咁你都要留神，咁但系最重要嘅都系提醒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吓，咁千祈啦唔可以超速驾驶，咁自己命仔安全至。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咁喺行程当中，你话疲劳驾驶啊、走神啊呢啲都系，但系超速呢样嘢，你自己啊忽悠你自己可以 control 得到嘅事情啊。有时候其他意外可能会即系自己留神啦、但系超速呢样嘢自己一定系可以控制得到嘅。咁但系讲翻啦，即系。

0: 去到、新疆啊咁樣地廣人稀嘅地方，咁可能頭先豪哥都提到啦，可能、你話、哦、去到縣城前20公里、30公里，你就差唔多可能要自己小心啲啊，得滯啦。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大灣區嘅駕駛者嚟到講，係好少話遇到20公里、30公里。都未有另外一個鎮噶嘛，明唔明啊？即係即係你平時好少話會
1: 分講分唔清啦，邊度打邊度，其實好多時都
0: 係啊係啊，即係即係好少會話我哋好多時候會、可能行行下哦誒、市街啦咁樣，即係會咁噶嘛。但係你可能、去到新疆咁嘅地廣人稀嘅地方，你可能行好長時間先遇到下一個鎮，
1: 即係一個縣城可能已經幾百公里啦。
0: 嗯，哇！
1: 佢最大嘅縣啊，即係插一句，最大嘅縣係大過廣東省，一個縣大過廣東省。
0: 好勁，
1: 藥昌縣，
0: 所以即係呢個駕駛體驗，可能話喺大灣區永遠冇辦法遇得到，或者只可以喺新疆咁地廣人稀嘅地方先遇得到。咁喺當地啦，地廣人稀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停車會好方便咧？定抑或停車都一樣會有牛肉乾食到呢？
1: 哦，咁亦都係喺啲即係郊外啦，出邊就當然冇乜問題。咁但係咧又注意就係停車就，因為呢、幾年咧大家中意自拍啊，中意發啲圈啊咁樣，咁
0: 好似喺路中間行，係
1: 啦，喺路中間行，同埋影啲所謂嘅打卡相啊。咁、千祈就一定要注意啊，因為喺嗰啲公路咧。啊，當然你可能唔按章啫，咁好難講你撞到嗰個會唔會失魂魚係啦。咁佢唔會話留神有個人突然間瞓喺地下度啊咁樣，咁咧所以呢啲動作咧就要避免啦。咁、比如啊，青海啱啱咪出咗條網紅公路，一個U型公路，
0: 好多人去嗰度影相，路中間。
1: 啱啱上個月咧，交警就立咗塊牌啦。
0: 嗯，
1: 咁啊太多人影相，即係已經影響到呢個交通安全。係、咁就係、
0: 是。
1: 嚴禁喺度停車同埋影相啦，因為影到出事啊，真
0: 係。係啊，所以大家都要留神，即係因為我哋自己揸車，自己遵紀守法、你真係唔知道意外幾時會發生，話唔定唔遵紀守法嘅唔係你自己、而係發生意外嘅另外一方，係咪先？咁但係有意外，大家都唔想、所以大家都要做好一個即係文明駕駛嘅道路使用者嚇。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關於所謂嘅風俗同埋禁忌，會唔會話喺自駕過程當中，即係因為如果跟團啦、或者點樣咁，通常領隊。都会同你提前讲定声，哦，点点点啊，呢边大概有啲咩位置要小心。但其实自驾嘅话，可能好多时候你会遇到一啲未知数嘅嘢啦，又或者讲、你去到嘅一啲未必系一个好常规景点。你讲紧我可能哇几百公里先一个县城，哇唔得，我真系危急啦，我呢个县城我冇计划，我都要停啦。咁会唔会话有啲禁忌需要注意嘅，豪哥？
1: 啊，其实都嗰边都几多风俗要注意、因为佢系一个以维吾尔族啦、萨克斯坦族啦。哈薩克斯族啦，咁樣即係多個民族組成嘅一個大嘅一個地域，咁咧好多喺生活習慣同埋一啲風俗上咧，
0: 可能隔一個縣就會好大差異咯。
1: 係啊係啊，因為佢唔同一個民族嘅咁樣，就會同我哋嘅我哋漢族嘅係幾大差異嘅。咁、首先喺食嘢啦，咁食嘢時咧，其實我哋都要尊重當地嘅飲食習慣、比如你揸住個麥當勞，你就唔好去人哋一個清真餐廳啊，咁
0: 就問啲咯呢個
1: 嚇、你又唔好話即係喺煙酒方面咧呢啲。在即如果是傳統習慣比較濃郁的地區咧，其實喺一啲封閉場所是不適合咩嘅嚇攞出嚟嘅。咁呢啲都係注意，同埋咧都係衣著係嘛，特別啲女生啊，而家陽光好靚啊，我又有咁少著到咁少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唔係咁適宜嘅，特別喺附近，如果假如有寺廟有咩嗰時咧，更加要注意啦。如果係有老人家或者咩嘅場合，亦都盡量避免。咁其實一句講曬嘅。盡量就唔好咁少步啦，咁同埋咧
0: 而家亦都清涼啲啦，就唔好咁少步啦。
1: 咁言行舉止亦都要收斂下啦，即係無論男女都係啦，即係唔好話喺一啲公眾場所啊，特別係一啲宗教場所，你去做一啲打鬧啊、追逐啊、去高聲咁樣去講笑啊咁樣啊。咁當然你唔一定話我有信呢樣嘢，起碼你尊重係一定要有。
0: 當地嘅風俗習慣，當地嘅呢個文化，佢哋嘅歷史，佢哋嘅宗教，佢哋嘅生活習慣，我哋其實作為遊客，我哋去到亦都希望可以體驗佢哋當地嘅呢種生活。我覺得其實哪怕你自己係唔習慣，你亦都要尊重當地嘅呢個風土人情。你本身就係去體驗呢一樣嘢，係啊。
1: 咁同埋咧，比如。特別廣東人啦，買嘢中意去殺價啦，
0: 係啊，咁佢哋嗰邊好似係唔興講價嘅，係
1: 好多地方係唔興講價，咁呢樣要注意。咁同埋一樣嘢咧，買嗰啲 要稱嘅嘢咧，佢

0: 好多時候攞公斤做單位嘅、
1: 啊，就唔係攞斤，唔係攞屎斤嘅，
0: 又唔係攞克啊，咁係攞公斤。
1: 唔好話佢呃你情啦，你睇個價錢咦咁。
0: 咁同埋啲嘢咧，儘量就睇啱，你確實真係有興趣，你先去。講價啦，或者先去買啦。講價亦都唔好話好似我哋大刀闊斧啊咁樣啊。佢因為少數民族咧，佢相對嚟講係比較直率，咁佢唔係好習慣呢種方式。咁大家要即係注意尊重下呢啲咁嘅習慣啦。
1: 嗯，係啦，因為其實你冇講價嘅習慣，咁就即係唔係大灣區街市買餸啊嘛，係咪先？你冇得話殺價唔殺價，你當佢係超級市場就得啦。嚇、你唔感興趣，你亦都唔好攞起佢嚇，就係、咁樣。因為有時候就係、啦，你唔感興趣，你又唔係想買，你嚟問我做咩？咁即係大家就會比較直率嘅方式去到諗呢一件事。咁所以呢啲風土人情啊，或者習慣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今日咧，豪哥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即係去新疆自駕之前要做到的一些心理准备，无论是一些、自己、即是携带的物品上面，又或者甚至是驾驶习惯上，一些、自己行程前的一些准备下都讲得很清楚，甚至文化上面都有一些涉及了。那好了，我们下一期、我们探世界在路上就会跟你开始分享一下新疆的一些自驾的路线、大家开始要拿定地图出来看，如果不是你斋听可能没什么概念，东南西北可能你分得不清楚咁样啊，咁所以咧，我哋留意下期嘅节目啦，咁啊，继续咧会揾阿豪哥啦，同大家咧一齐分享一下新疆嘅一啲自驾路线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在夏天。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入到嚟今日嘅碳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啦有小夫喺度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 Eni 啊 ，Hello Eni。
4: Hello， 大家好。
5: 哎呀，这个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说说贵州了，我们又跟大家要发出邀请了，邀请大家来贵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炎热的夏季就要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盛情的时候，邀请大家来贵州参与我们的夏季避暑。因为在我们山地公园省呢，在平均气温23度的天然大氧吧，大家可以好好的，只要你有时间，就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夏季了，清凉夏日雨度。

0: 多彩生活。
1: 啊，说起来这个清凉的夏日啊，我觉得贵州真的是最清凉的所在了哈。刚刚依妮说啊，夏天很快就要到了，但是对于大湾区的朋友来说呢，就夏天早就已经开始了，就感觉啊，
0: 其实
1: 真的。
0: 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此刻正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温度只有16度，
1: 哇，
0: 这
1: 听
0: 个
1: 着。
0: 长袖还穿着，甚至有点冷。
1: 真的是多么的凡尔赛啊！这个
0: 但是很多朋友知道我们夏季在来贵州避暑嘛，然后会很舒服，然后有觉得来贵州可以吃美食啊，好像可以看山山水水。但是具体来贵州到底我们有哪几个方面，然后有哪几条路线啊，然后可以好好来玩一玩，可能很多大湾区的朋友还是不够清楚和了解。那么正好呢，最近我们是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公厅是发布了一个新的避暑度假到贵州的发布会，然后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来贵州夏季避暑旅游的一些产品。那今天我们正好接着这个连线的机会呢，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到底来贵州夏天的时候避暑怎么避啊，可以玩一些什么，就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个方面呢，我就想邀请大家，我们说避暑度假来贵州，刚想到是想山水画卷的清凉，因为它的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的舒服。那么这个夏季呢，说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我们就邀请大家来黄小溪吃晚饭。之前也让小夫猜过，这黄小溪吃晚饭到底是代表了哪6个景区嘛，对不对？然后其实你只要玩过这6个景区，你会觉得呀，贵州哈很值得。你看这个黄小溪吃晚饭，在贵州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欣赏黄果树、大瀑布，然后去感受乐享水雾带来的这种清凉的气息，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是十几米开外你就能感受到，就像大家这个夏天的那种清凉喷雾一样迎面而来，太舒服了。就很多大湾区的朋友来说，哦呦这个。哦，这个名不虚传啊，这个像水帘洞一样，太舒服了，就是很有意思。大家来这个，可以黄果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呢，我们说小七孔古桥，然后这个西就是西江千户苗寨，包括这个赤水丹霞，我们可以去听苗族飞歌，然后品一品贵州有名的高山流水，然后看一下这个丹霞地貌。像我们游万峰林的话，也可以去寻亿万年的沧海桑田。那么最值得我自己觉得很推荐的，就是去登梵净山，看这个云瀑，看晨雾四大气象奇观。在山水之外，大家还可以走进我们的赛场，感受我们榕江的村超、台江的村 BA 等等这些村字号啊，大家的火热激情，就是可以零距离的融入到现场。除了感受我们贵州的吃、贵州的山水之外，我觉得现在来贵州看比赛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大家可以来享受我们山水画卷的清凉，怎么样？第一个方面是不是就很吸引你了？
1: 对，真的很棒。主要是现在都主打一个就情绪价值，是吧？我要情绪消费。但是，只是传统的像是旅游景区，我们看看风景，可能已经满足不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需求了。但是加上有这个村超、村 BA，哎，有这种多巴胺的那种分泌哈，就感觉哎，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的消费跟那个自然的景观可以勾连在一起，可以一条线路玩啊。
0: 对，刚刚既然说到这个情绪价值，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更给大家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了，就是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演艺视听的澎湃。那这个夏天呢，我们贵州也邀请大家跟着演出来贵州。在去年，我们贵州成功举办了大型演出，是有47场，也是吸引了观众超过125万人次。那么今年呢，又有全新的一些计划，有包括一些大型的演出。其实说到大家来看演唱会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大湾区的朋友，在大湾区一点都不陌生，因为看得更多。但是来贵州，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路边音乐会啊，已经是形成了全程联动的一个周周有约的常态化。那么今年我们计划打造有一些，比如说音乐周是在溶洞里面来举办的，你
1: 哇！
0: 想就是非常非常的溶洞里面，大家这个天然的混响啊，这个回声本来就很特别，然后再加上这个气候又非常的清凉，溶洞里面甚至是有点冷的。大家之前说来溶洞里面可以吃火锅，现在今年在溶洞里面可以喝咖啡，现在还可以听这个音乐了啊，全部都换新升级，所以大家可以与音乐共舞，与美丽邂逅。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邀请大家来。反正就是因为我们结合了我们当地这个喀斯特的地形地貌，然后把这些演出啊、音乐舞蹈啊这些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种很别致的体验。
1: 啊，那既然又有演出可以看了，然后又有比赛可以看了。 了，如果还有路线推荐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呢？
0: 就是邀请大家来一场探寻。

0: 寻觅境激情运动之旅。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湾区的朋友分享过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徒步线路哈，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马岭河大峡谷啊，然后我们的平塘天坑啊，都匀斗篷山啊，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处处都是一步幻景。那包括我们还可以去探秘地心，感受中国溶洞王国的神奇魅力啊。大家呢可以去乘船穿行于这个暗流河上啊，欣赏一下我们龙宫溶洞的奇观，或者是深入我们的织金洞去看这个斑驳陆离千姿百态的这种中国最美溶洞。那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溶洞大家可以进行这个探险，就是比如说垂直速降啊，比如说这个悬崖咖啡啊啊等等，就是你除了可以去玩这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那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它的这个，比如说它就是很清凉的，我们可以探险这个十二背后亚洲的第一长洞。那就是比如说你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的，我们就可以乘船慢慢的观赏。那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来，我们就可以去挑战一下它的极限的速降啊，就是这种比较高难度的极限运动
1: 啊，听起来就感觉很刺激啊，特别适合就刚刚高考完的学子们是吧，真的很想说哎，感受一下这种速度与激情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避暑的一个就感觉在哈，就特别的适合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哈，
0: 年轻人最喜欢的来贵州就是漂流戏水
1: 啊，真的是
0: 太棒了。对，可能去年大家在很多的这种短视频的平台上都刷到过贵州的这个通天河漂流，各种各样的漂流，大家就是开玩笑说包捞包活就是因为它太刺激了，然后贵州有很多的这种地形都是非常适合漂流的，在这种激流险滩当中去感受贵州的这个激流回旋的畅爽，我们自己去玩都是觉得很刺激的，包括我们每年夏天去玩，你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又很紧张，但是又觉得非常的刺激，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对，如果真的想要找寻刺激的话，到贵州就准没错了。但听那么多啊，就觉得只是在贵州度过一个假期感觉不太够啊，我真想住下来咋办呢
0: 住下来就是我们的第四个方面，我们就邀请大家来旅居，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住，畅想一下这种清凉盛夏多彩的生活。我们出了一个精心编制的一个贵州省的旅居地图，然后就推出了像这种城市旅居代表性的项目有很多，包括有这个有朋友喜欢这个寨子里面的，有喜欢乡村的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推荐。那大家呢可以根据到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走进特色的旅居村寨，沉浸式的融入我们的田园生活，与当地的这些村民一起来感受这种当地的时光，叫枕着山水而眠，伴着星河入梦。就问你吸不吸引你？
1: 好吸引，好浪漫啊但是我真的，我可能这个星期想住寨子里，下个星期啊就想住别的地方哈、啊。就真的，如果我来来回回的，或者说在就频繁搬家的话 ，OK 吗？
0: 其实 OK 的，有很多朋友来到贵州，现在因为他们都觉得自驾是很方便的，但是我们上次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就是如果大湾区的朋友觉得路途，因为我们玩回去一趟其实还挺累的，又要开车回去，那可能是一个比较累人的过程，所以很多朋友选择落地了之后租车嘛。那租车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东线啊、西线、南线、北线，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游玩一圈。但是如果大家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最多玩到两个线，而且是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玩。但是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可以两个线是差不多的。如果你一个星期你又不想这种像刚刚小福讲的，你觉得频繁的搬家很累的话，那我们玩一条线一个星期是基本上是足够的。但是如果大家就喜欢折腾，因为现在也很流行这种特种兵之旅嘛，我们第一天可以漫步城市街巷，我们就感受一下贵州的咖啡，贵阳的咖啡很有名，就是其实做的还挺不错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小店。然后第二天我们可以去品一下生态前茶，就除了我们说如果跟老人来，年轻人喝咖啡啊，老年人要去感受一下贵州的茶，哎，也可以满足到。然后包括我们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刺激的这些，你可以去周边的景区啊，然后它虽然说现在这个夏天啊，但是也有一些养生的温泉，只是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太热了，但是它是有这种这个形态是在的。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去听这个路边的音乐会呀，哦，还有很多的非遗是可以大家参与其中体验的，比如说苗族的蜡染，我们可以去听一曲这种侗族大歌，那这些都是让大家的旅居生活可以有滋有味的提升的。
1: 真的是很棒哈，所以旅居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不无聊哈，只要大家把那个假期准备好了哈，把身心都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贵州的怀抱当中，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0: 只带上时间带上人来就行了
1: 对，太重要了。那希望大家都可以

0: 把自己的时间算好哈，把自己的人的那个schedule 那个行程表哈排好，那就没问题啦。今天谢谢伊妮的推荐哦。
1: 好，我们就在贵州等着我们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一起来感受我们的万般清凉。那我们贵州见喽。
0: 好，贵州见，拜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孙燕姿嘅相信以通俗嘅曲式、简单嘅吉他素弦编排，再加上感人嘅词意，讲述咗成长中爱情落寞嘅心境。而孙燕姿嘅演唱就为呢首歌注入咗生命嘅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陈奕迅的《相信你的人》之后，下一首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苏醒、黄岳音《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勇敢、希望和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神女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融合了流行和励志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感，搭配陈女独特的嗓音极具感染力，被粉丝评价为陪伴度过难挨时光的至

0: 大妈叫高海的。
1: 明天再去签约，期待多。
2: 镜湖边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3: 大爷，我的老好仔，
4: 你要好好听。
5: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6: 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鼓点、电吉他等元素，层次丰富。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困境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个时段和你分享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张雨生的相信延续张雨生标志性的抒情摇滚风格，以钢琴为基底，搭配激昂的鼓点和电吉他，展现其对情感和社会议题的深刻思考。之后要出场的杨培安经常被媒体和歌迷们称为张雨生接班人之一，两个人都拥有跨度三个百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跟着来听杨培安的这首代表作《我相信》。

小松的呢首相信融合咗 R&B 同埋抒情摇滚嘅元素，以细腻嘅情感表达展现咗亲密关系中嘅信任同依赖，系小松少数以歌手身份发行嘅作品之一。继续要送出嘅歌曲系嚟自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咗抒情摇滚同管弦乐嘅元素，传递坚守希望嘅信念。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玲，我相信歌曲融合了流行和电子元素，前奏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玲用细腻的嗓音诉说着成长故事，副歌部分就以激昂的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其标志性的海豚音在歌曲中巧妙运用，成为点睛之笔。这样的一首歌曲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香港之声的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要听到韦礼安的明天再见，也都用这首歌和你讲声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继续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晓华。琴日嘅节目当中，晓华同嘉宾主持骆慧如一齐专访到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嘅传承人刘柏豪老师，以及佢嘅爱子，亦都系爱徒刘石华先生。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精彩再接啦，阿郎。
5: 系啦，咁啊，继续有请我哋啊，琴晚倾过偈嘅两位重量级嘉宾啦，系嘛，有请我哋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先生，同刘老师，欢迎你啊！
4: 欢迎刘老师，
5: 系啦，以及刘老师嘅仔仔吓刘石华先生，哇，好靓仔嘅，大家真系睇唔到，唔紧要，
4: 帅哥
5: 啊，好靓仔，帅哥 ，OK， 系啦，咁啊，琴日讲到咧，刘老师嘅话咧。八几年至九几年间啊，就已经系开始炒更啦。嗰阵时候，佢啲作品已经遍布我哋广州市好多地方噶咯。
4: 冇错啦，咁而且咧喺长期嘅呢个耕耘当中啊，系形成咗自己一套非常之精湛嘅制作技艺噶。
5: 系啦，我相信即系嗰阵时候开始嘅话咧，先系真真正正进入到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古典我哋广式家具呢边制作嘅领域，会唔会啊？
6: 都可以讲系喺个时候开始逐步逐步。咁呢样嘢咧，就由于当时喺我哋广州木雕厂学师嚟讲咧，学咗嘅基本功，嗰阵时先至最重要系嗰个古式嘅港式家具真正出到嚟市场嚟了解啦。
5: 系啦，系啦，系啦。
6: 例如清代嘅古旧家私、明代嘅古旧家私、民国嘅古代家私，所以我就认为喺木雕厂学咗嘅基本功出嚟仲系。在古人的影响底下，有很多我们 在单位未必有得学的东西，在几百年前人家已经做得到的东
5: 西，
6: 所以我就注重了古人那种作风，特别个榫卯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古人是比我们当时入厂七几年的时期来讲重要牢固，
5: 重要牢固，重要精神的技艺，
6: 就是说他那种工匠作坊来讲呢，比我哋嘅时期来讲呢重要深奥。
5: 系啦。
4: 系啦，其实阿乐，我觉得呢我哋嘅刘老师吓，就唔单止喺红木家具嘅大家具嘅榫卯方面呢好有特色。咁细呢细到一啲小摆件啦。
5: 系。
4: 包括我哋眼前嘅呢件作品都非常之精致。
5: 系啦，可能即係听緊我哋节目嘅观众朋友睇唔到啦。但唔紧要嘅。
4: 描绘一下。
5: 系啦，描绘一下俾大家听下，喺我哋现场摆住一座呢就木雕嘅摆件。呢件摆件不得了啦，有成五六十公分高嘅。系啦，主题呢就係呢个双龙夺珠嘅主题。咁喺最顶度咧放住一个咧就好大嘅水晶球，哇！整个品相栩栩如生咁样，两条龙啊，真系相当之有精神，不得了啊！
4: 呢件作品叫咩名话？
6: 呢个系叫做双龙戏珠。
4: 哦，双龙戏珠
6: 作品咧，就系都系喺我哋工艺行业各行各业上，例如玉雕、牙雕，
5: 系。
6: 石雕，咁如果系咁咧，佢就要呢个双龙呢个木座搭配就系一个，比如一个系几十层嘅牙球，
5: 系啦，
6: 嗰个牙球系相对呢个价值系比较高，
4: 咁
6: 所以佢一定要做一个啊，宣之木做出嚟嘅木座系双龙喷气珠入喺个喷住个水咁样，
5: 冇错啦，双龙气。

0: 你中意咁样，系啦，
1: 咁嚟嘅托住一个牙球，
2: 即系两条龙咧就一齐前面喺埋一齐，然之后托住嗰个喷泉，跟住就托住嗰个猪，系咪咁解啊？
1: 咁托住嗰只猪咧，佢可以托呢个我哋系水晶又系大珠啦，
0: 嗯，
1: 可以牙球啦，
0: 嗯，
1: 一个象牙球，可以有几十层嘅牙球啦，
0: 系，
1: 例如一个大嘅玉器
0: 通雕，系啦，
1: 通雕嘅玉器球。
2: 嗯，
1: 咁系非常之价值系比较高嘅嘢。
2: 啊，
1: 咁嚟讲，你一定要同佢衬托翻一个比较喺设计方面咧比较完美啦。
0: 嗯，
1: 做起上嚟嘅材料啊，一定系比较好啦。咁样，所以嚟讲咁啊，衬托嗰啲以前我哋出口公司全部过嚟出口噶嘛。
0: 嗯，冇错。
1: 牙雕所有嘅牙球，我哋嗱广州玉雕嗰啲全部都系要搭配噶嘛。
2: 嗯，
1: 所以呢种咧就系我哋工艺。公司以前我哋冇廠啊，冇單位嗰陣時係一個公司集團啦。
0: 嗯，
1: 咁全部都係做出口嘅，
2: 係
1: 大概八二到八三年先至可以自負盈虧嘅。
0: 哦，
1: 所以到自負盈虧嘅時候，我哋開始可以炒金。
0: 哦，
2: 咁嗰時候真正係海闊天空，可以自由發揮啦。啱先介紹嘅呢個雙龍戲珠啊，係邊一位嘅作品啊？
1: 由設計到做咧就我哋一般就做一個兩個就跟住就可以安排啲
0: 學徒
1: 啲徒弟啊
0: 啲徒弟
1: 啲師傅工人啊、
2: 嗯、
1: 去做噶啦，咁、
2: 嗯、
1: 一年呢啲咧大約都做得十個八個啦，
2: 哦、
1: 就咁樣，
0: 即係落你款嘅話要係你親自出品噶嘛，
1: 一般而家都唔使落我款噶啦，佢哋已經得噶啦，我做嗰個又落我款就得噶啦。我哋而家就以家具为主啦，
0: 家具
1: 啊，例如，比如我哋要做嘅凤鸣雀鹿啊，嗰啲作品啦、啊，呢、這个宝鸭穿帘啊，菩提床啊，水瓜床啊，嗰啲套头咧，啲、小宝座啊，有一部分画案啊，就而家啲木材越矜贵，就所以我哋留到嗰啲木材。是十几年前留到而家的木材，
0: 所以你发达了，真的发达。
1: 而家抄咗出嚟嚟讲咧，做咗出嚟就可能你一般去厂家是找不到啲木材啦。
0: 揾到木材啊，系啦，
1: 因为佢收藏都收藏咗过十多年。
0: 即系呢样嘢真系讲明啊，老师好有眼光，
2: 系啊，
0: 好有眼光，因为咁早之前，系啦，咁早之前已经开始咧就去储藏呢啲咁样嘅咁珍稀嘅一啲木材啦。而家屋企紫檀都几百吨啦，好似话。
1: 三幾十噸可嚟
0: 啊！即係今時今日，紫檀市面價幾錢噸？
1: 而家有百幾萬一噸，
0: 啊、
1: 幾十萬噸。呢個睇你嘅材質嘅。
0: 材質、嗯、啊，
1: 你嘅差異好大都有嘅。
0: 嗯，
2: 即係要考眼光
1: 嘅喎。條夠長、夠大、夠直、夠靚嘅咧，係起碼都百五到兩百萬一噸。
0: 百五到兩百萬。
1: 如果佢係由呢度爛心，因為紫檀你嗰就十壇九空啊嘛。
0: 係啊。
1: 係嘛？可能得翻五十万到八十万一吨，
0: 全部过几十万啦，或者
1: 差异好大嘅。
2: 求其搲翻一嚿都已经不得了啦。
0: 我想问啊，即系嗱，做呢啲古典嘅广式木作家具嘅话，其实即系最矜贵嘅木材嘅话就系紫檀啦，定系有其他嘅木材？
1: 由我哋学师，
0: 嗯，
1: 到2006年，
0: 啊，
1: 2007、2008年开始一路，
0: 哦、
1: 啊，唔系紫檀最贵，
0: 系乜嘢咧？
1: 系我哋中国。海南黄花
0: 哦，海王
1: 超越咗紫檀啦！
0: 海南黄花梨
1: 历届由几百年一路遗传嚟，都系紫檀最贵。
0: 系，
1: 但系喺零几年一路俾我哋中国嘅海南黄花梨超越咗紫檀，
0: 系嘛？
2: 呢样嘢咯，屋企有冇收藏到啊？
0: 哦，几廿吨就冇噶啦，几寸仲有嘅。
1: 我都受我爹哋影响啦。
2: 啊，
1: 爹哋话唔中意黄花梨，
0: 系啦，其实我都
1: 唔系，佢中意紫檀，一直。灌裝俾我都係，黃花梨以前裁者間都冇人執，
0: 係啦係啦係啦。嗱、啊、黃花梨啦、紫檀啦，仲有大紅宣枝，係、
1: 嗯、
0: 咯，仲有金絲檻。
1: 我哋都係中意大紅宣枝、
0: 大紅宣枝、
1: 紫檀
0: 同埋紫檀，啱係啦係啦。
1: 黃花梨咧就係2007年一路開嚟一啲炒作炒貴，係
0: 嘛啊？
1: 而家達到千幾萬到三千萬一噸。
0: 哦。
1: 同孫子先有幾十萬一噸，你睇下佢差異幾多？紫檀先就百零兩百萬一噸，
0: 係啦，
1: 佢超越咗紫檀幾多倍啊？
0: 係啦，
1: 一句話就講佢就係本身若有若用價值。
2: 嗯，
1: 嗱，佢就係咁咧，就炒貴咗。
0: 若用價值。

0: 行内嘅呢啲咁样嘅商业秘密咧，我哋外人真系唔知道，真系增长见识啊！
1: 绝对系啦，系啦，黄花你收几啊吨啊，真系犀利啊！所以刘老师好嘢，即咁多收埋咁多呢方面嘅一啲木材啦，呢方面嘅资料嘅话咧，真系造福咗阿华哥。华哥啊，华老板，喂，唔好意思啊，喂，得罪晒，你成场冇开麦啊，唔好意思，你而家俾你讲多啲嘢先得要。
0: 系啦，咁啊，迪华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即系话其实你觉得啊，而家随住人们审美可能不断咁改变紧啦，咁现代嘅人士咧，嗰种审美观对于呢个红木家具啊，尤其是呢一方面嘅艺术品嘅嗰种需求啊，同传统嘅需求眼光有啲咩唔一样咧？
2: 随住80后、90后逐渐成长，开始组建家庭啦。咁其实80后、90后都步入咗一个购买家具啊、布置自己嘅新屋啊嘅一个年龄段噶啦。咁咧，其实我反而发现咧，而家好多后生仔咧，对呢个传统嘅文化咧，比起以前嚟讲咧，有更加大嘅兴趣，因为我哋以前咧就接受西方嘅教育嘅影响嘅冲击比较大，我哋就系包括装修啊，以前睇嘅电视剧啊，都系美剧啦，都系啲欧洲嘅风格啦，装修。咁但系咧，呢几年我发现咧，包括我哋身边一啲同学又好，啲朋友又好，对自己嘅文化咧产生咗越嚟越浓厚嘅兴趣咯，包括对自己嘅文化嘅一个自信啦，
0: 文化自信啊，而家
2: 系咯系咯，反而咧佢会哋尝试去了解我哋嘅传统嘅家具一啲传统嘅样式系点样样啊。虽然咧佢哋唔一定话100%会都会买传统嘅家私，但系咧我哋已经慢慢咧有咁样嘅一个市场嘅倾向，所以咧喺而家嘅红木家具市场入边咧，产生一种新中式嘅新嘅家具样式，俾好多年轻人去选择。咁呢个新中式嘅家私咧，其实咧都系从呢个传统嘅家具入边咧去慢慢演变出嚟嘅。只不过咧，佢而家嘅款式咧可能会简练啲啦，倾向于简洁啦，同埋明快少少咯。
0: 线条比较简洁明快，
2: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咧，就比较符合我哋而家80后啊、90后嘅一个对家私嘅一个选购嘅一个方向啦。
0: 做市场咧，产生经济效益，真系要迎合呢个人们嘅嗰个审美先得噶。你而家已经系继承咗爸爸嘅呢一个呢方面嘅事业啦。咁你喺今后嘅发展路上有咩自己嘅啲创意啊、谂法啊咁嘅咧？
2: 我对于我哋自己嘅家族一个产业嚟讲咧，我哋觉得会未来咧会走向两个方向啦。我哋传统嘅家私名贵嘅木种咧，我哋会依然去继续保留传统嘅设计风格，会往一个经典啦，同埋会更加对呢个传统工艺追求更加炉火纯青嘅高度去走，将好嘅木材，珍贵嘅木材，我哋一定要做翻传统嘅经典嘅款式，等佢保留翻佢嘅价值所在咯。咁我哋都会迎合而家个市场嘅需求啦，我哋会选择一啲相对嚟讲个性价比比较高啲嘅木材啦，我哋去创作一啲流行啲、新潮啲或者简约啲嘅一啲款式，去符合翻我哋80后、90后嘅一个购买力嘅市场咯。咁我哋可以讲系两者并行咯。咁希望将呢个传统嘅文化咧，无非都系想将呢个传统文化优秀嘅传统文化咧，将佢保留翻落嚟啊，令到我哋自己，我哋80后、90后又好啊，一定要知道我哋嘅中华文化嘅根喺边度咯。
0: 石华咧，即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噶，即系既接受到我哋传统嘅嗰种制作工艺，但系对于创新呢方面都有好有自己嘅谂法
1: 嘅。其实都系嘅，即系我发觉个问题啫，就系好多时候以前啊，一讲到话玩文化类嘅，玩啲咩工艺类嘅，都系啲老人家，俾人感觉说心态咁老啊，年纪咁老。其实唔系嘅，即系而家咧，大家觉唔觉即系我哋国家越嚟越重视这个即系文化产业嘅发展、传承吓，同埋弘扬呢一样嘢，所以其实好多嘅年轻一代咧都越嚟越重视呢样嘢嘅。咁我想了解一下，而家啲90后啊、2000后嗰啲嘅话，其实中意点样风格嘅啲广式嘅家具啊，或者呢方面嘅啲作品咁样啊？
2: 而家我哋啲90后咧，相对嚟讲喺拣家具入边咧，唔系话中意太繁复嘅雕刻，
1: 简单。
2: 反而咧，我哋追求嘅雕刻咧系一种点缀的形式去出现咯，好似如果举个例啊，我哋一张三人位的沙发咁样，我哋希望呢件沙发所呈现的一个样式咧，系比较。

0: 有線條感會強啲啦，同埋咧只係喺一啲我哋講嘅一啲中心嘅位置出現一啲傳統嘅一啲雕刻嘅花紋，作為一個點綴嘅形式去出現，咁樣咧俾我哋第一個坐起身咧又唔會咁隱背啦，第二個咧又唔會。失去了呢個傳統的韻味啦。
1: OK， 咁但係傳統的工藝嘅話咧，其實就好似啲傳統的花紋啦、啊，都會有一啲約定俗成用開嘅，係嘛？咁點樣同新的嗰種風格融合呢樣嘢咧？
0: 其實咧呢樣嘢咧就同我哋港式家具咧就非常非常之有淵源，因為港式家私咧佢嘅風格咧係源同呢個西方嘅洛可可啊一個文化有一定嘅交匯嘅。好適合翻我哋而家80後、90後嘅一個審美、其實港式家私，我哋去慢慢去分析佢咧，可以講係一個中西結合嘅一個非常之結合得非常之優秀嘅一個家具嘅一個風格嚟嘅。
1: 哦，咁樣嘅。
0: 係啊，佢比起我哋傳統嘅京式家具啊，同埋蘇式家具啊，佢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佢流線型比較流暢啦，同埋用嘅花式咧會比較新潮啲嚇，唔似京式嗰種笨重，或者係蘇式嗰種過於單調文人用嗰種風格啦，
1: 係係啦。呢、這個同我哋本土嘅歷史都有關係，因為我哋廣州嘅話，其實自古都係我哋全中國開放嘅港口，唯一嘅港口啊，好多嘅外來文化嘅一種融入嘅話，其實對於我哋好多身邊嘅工藝都造成好大嘅促進嘅意義嘅，即係包括我哋港式家具都一樣啦，係嘛？所以話早融入呢方面西方嘅文化，對於我哋家私嘅嗰種塑造嚟講咧，都提供咗好大嘅呢方面嘅一啲保證咁樣嘅嘢啦，係嘛？不得了！我想問一下華哥，你自己有冇做家具先？
0: 我有嘅，因为咧，
1: 你有添好嘢哦，
0: 系啊，
1: 做边种类型嘅？
0: 我哋咧，因为我太太咧系学呢个传统文化嘅广彩嘅，我就同太太嗰度咧，两个用广彩同埋港式家具嘅结合咧，做咗一个简约嘅新中式嘅家私出嚟，仲去呢个广东省嘅民间工艺博览会入边评奖入边咧，仲得咗奖嘅，得咗一个创新奖。
2: 哇，创新奖咁系一件点样嘅作品啊？
0: 呢件作品咧就喺一个好简单嘅三件套，就系一个沙发，两张单人嘅沙发，跟住中间一张茶几，咁样入边咧，佢系用简单嘅线条直线。同埋橫線所組合形成嘅一張沙發，咁上面咧喺我哋嘅頭嘅枕位嘅位置咧，我哋镶嵌咗我哋嘅傳統嘅廣州嘅特色嘅廣彩嘅瓷片喺入面，所以咧喺個特色上面咧，因為以前未有人試過咁樣嘅 crossover，所以喺我哋嘅博覽會嘅評獎入面咧，就得到一個創新獎咁樣。
2: 的確好有創意喎、
1: 哦。係啦。
2: 将呢啲瓷片啊镶嵌喺呢个毫木家具入边，哇！我真系第一次听。
1: 系啊，即系通常都系镶啲螺钿啊嗰啲嘅，系啦。但系你突然间镶个广彩落去嘅话，都几有意思，我觉得可以尝试下。系啦，咁啊，其实接落嚟啦。你年輕一代啦，年青才俊啦，咁樣，即係我相信對於我哋即係古典嘅廣式嘅家具嘅發展，會有更多自己嘅規劃啦。其實廣式家具仲可以點玩？
0: 其实咧，我个人认为港式家具咧，可以同好多嘅唔同嘅材料进行一个跨界咯。举个例咧，好似同我哋嘅一个喺花都做咗好多年嘅一个珐琅彩嘅一个老师咧，用入边嘅一个珐琅彩代替我哋嘅大理石，因为我哋传统嘅港式家私都系镶嵌大理石嘅。咁我哋想试下用珐琅彩镶嵌到港式家私入边出嚟嗰个效果系点样咧？多啲去跨界，令呢个传统嘅港式家私咧以唔同嘅形式去呈现俾大家咯。
2: 咁呢一个创意系咪刘老师啊？你系主创系咪？
3: 可以讲我系主，佢系次，但系大家互相倾偈，倾下倾下就不如合作试下啦，咁样
2: 互相灵感碰撞出嚟啦。
1: 咁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讲翻我哋广州呢方面嘅一啲传统嘅我哋嘅手工嘅木作家具呢方面嘅嘢，系啦。其实啱先倾谈过程当中讲一个问题就系，即系而家嘅话咧，整个都系市场化啦，好多人为咗追求各种嘅利益嘅话，即系加快整个进度，系嘛？咁啊，同我哋而家咧传统要慢工出细货嘅呢啲咁样嘅传统嘅制作嘅话咧。可以話即係形成一個好大嘅矛盾喺裏邊嘅，其實我真係想請教一下劉老師，你作為一個非遺嘅大師，你係點睇呢個問題嘅咧？
3: 喺呢個問題嚟講咧，關係到由八幾年一路累積落嚟俾人家嘅認知，係有關聯，
2: 有口碑嘅。

0: 啊，
1: 咁你喺嗰阵时一路俾个玩家收藏家一路追踪住你。咁同你如果你话突然间要追住大家一齐去嚟讲咧，争取抢钱、争利润，咁可能嚟讲咧，你由八几年一路创嗰班人，嗰班好朋友可能一个都走晒。所以我哋面对嘅呢班人全部都收藏同埋呢个玩家，特别喺九几年、九六年之前嘅台湾佬、台湾人，好多过嚟呢度。攞我哋啲家私，攞我哋啲小件，
2: 淘宝系嘛？
1: 啊，攞我哋啲叫做奢侈品
0: 啊！
1: 啊，喺几年先至台湾经济完全追唔上我哋中国大陆啦，
0: 系
1: 啊，系差咗啦。一个香港，一个台湾，一个新加坡，都有人玩呢啲股，系嘛？泰国都仲要翻过嚟呢度攞工艺品，
0: 冇错，
1: 就系由于嗰班人追一路追踪，好啦。当你一路做咗落去嘅家私，都系追古人作坊嘅榫卯，呢、這个题材啊，各方面你啊搭配现代啲嘅，可以追下呢、這个时花时果
0: 啊，冇错。
1: 以前咧就落净系龙龙凤凤，但系而家我哋要做啲植物啲嘅，例如瓜果啊、蔬果啊、花鸟啊，可以多啲嗰啲搭配有。等到大比較多人認可啲，哎呀，有啲龍啊、泰國啊啲人又唔中意啦。哎，我中意嚟講咧，花果啊，雀鳥啊就算數。呢啲我哋不斷去改進佢咯。最關鍵嚟講咧，就係你我哋一直都有人認可咗你。你唔係滿足所有嘅人，你係滿足嘅可能萬分一百萬分之一，或者先至係萬分之一到一百萬分之一嘅人，你咪有得做咯。就係咁。
0: 好，俾掌声先呢句说话，太好啦！
2: 的确系非常之有前途啊，前景咧仲大有可为吓。
0: 系啦，只要坚持，我相信啦。即系毕竟嘅话，你话我所有人都照顾晒嘅，其实好难。你冇一样嘢可以做到咁样。
1: 嗱，我补充三两句啊。
0: 好啊，好啊。
1: 如果佢系懂行，系熟悉呢个行业嘅话咧，佢一定要我咁做。佢一定要去厂家现场睇过你，
0: 冇错，
1: 先敢同你买。
0: 嗰
1: 个唔懂行嘅话咧，佢就求其睇见好睇就得啦。
0: 懂
1: 行嘅人一定要睇你整个制作流程，有冇花有冇假。你话讲个榫卯系做正古人嘅工匠精神啫，其实你早就睇唔到噶嘛。所以系懂行嘅人一定会去厂家，一定要去你间厂睇啊。
2: 同两位大师级嘅人物倾偈啦，我哋真系学到好多嘢嗬。
0: 系啦，即系学到好多嘢，好深好深嘅一个感触啊！即系刘老师嘅作品，即系而家我知道咧，啱先佢都讲到啦，好多个玩家、藏家咧争相去收藏，之所以打动人，即系除咗系啲原料有几咁稀有、几咁珍贵、器型有几咁好睇之外，更加唔少得咧就系对我哋古人嘅智慧到传统工艺嘅嗰份传承嘅精神啦。
2: 唯有落呢句说话喝彩，咁藉住呢一句咁精彩嘅说话，咁要结束我哋今日嘅专访节目噶啦。
0: 多谢两位，多谢晒。
2: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会有精彩嘅节目，大家唔好离开心机旁边啦。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7: 港姐
2: ，What's up？
8: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

0: 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4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各位，前面嗰两回呢，我哋讲武则天就讲到一半啦。不过呢一回呢，我哋又要稍微打断一下，讲返转头，讲讲唐朝初年嘅一位名将啊。咁呢位名将系边个呢？就系李靖啦。讲起李靖啊，如果大家问啲小朋友李靖系边个啊，咁可能好多小朋友都会话，哦，我知李靖系阿哪吒个老豆托塔李天王啊嘛。咁其实呢，呢句说话都唔系唔啱㗎吓。因为托塔李天王的原型呢正是李靖，他虽然不是真的天神，但在凡人之中呢都算得上是战神了。李靖字若思，是京兆三原人，亦就是现在的陕西省三原县。他是出身在隋朝末年的陇西李氏，李氏是官宦世家来的，他祖父李崇仪曾经担任过殷州刺史，而他舅父还巴闭，就是活捉陈后主的韩琴虎了。咁李氏一家家学渊源，李靖喺屋企人嘅影响之下，研习武艺嘅同时，亦都冇放松对文化知识嘅学习嘅。咁所以啊，后来嘅李靖可以出将入相，正系幼功过人啦。喺家族嘅耳濡目染之下，李靖自细咧就有做一番大事业嘅志气嘅。咁佢曾经同佢老豆讲：大丈夫如果遇到圣明君主同好时代咧，就应该建功立业，求取富贵。点可以只系满足于做一个以文为生嘅书生先得嘅？而佢舅父韩琴虎啊，就好中意同李靖倾偈嘅，对呢个侄仔啊赞不绝口，话以后可以同我一齐讨论《孙子兵法》同唔起兵法嘅咧，就只有你呢个小朋友啦。咁而韩琴虎为咗帮阿李靖啊提高武艺，仲谂咗个办法噃，就系佢喺自己嘅耳仔上边咧系挂咗两个铁环，然后喺头顶咧又顶咗个铜钱，阿李靖啊。揸住啲长枪喺奔驰嘅马背之上，一来一回要穿过两个铁环，最后啊仲要回马一枪刺落舅父头顶嘅铜钱。哇！呢一下嘢一个唔觉意咧，就吉死个舅父噶噃。所以啊，李靖份人咧系真系胆大心细噶吓。经过几个月嘅苦练啊，李靖小小年纪咧，终于就可以喺飞驰嘅马背之上准确咁出枪啊，好得呢个韩琴虎欣赏嘅。不过就算李靖再有才学抱负都好。啱开始做官嘅时候呢都係从低做起嘅。佢係先係出任长安县嘅公曹，后来又做过殿内直掌、驾部员外郎等等职务。咁虽然佢官职唔高啊，但係都做得好好嘅。隋朝嘅好多公卿大臣啊都知道呢位小官员呢好有才干。不过时间一长，李靖就觉得冇乜发挥能力嘅舞台吧。咁可能正係如佢细个嘅时候所讲啦，要遇到圣明君主同好嘅时代先至可以做到一番事业嘅。当其时隋炀帝乱鬼咁搞，形势系越嚟越坏，佢都好难有咩机会发围嘅。嗱，对于李靖啊，最有眼力嘅咧就系隋朝嘅大军事家左仆射清河公杨素啦。杨素啊曾经同李靖讲：你以后一定可以好似我咁做宰相嘅。嗱，讲到杨素同李靖啊，仲有一段好传奇嘅故事噶。话说当年杨素位高权重嘅时候啊。李靖曾经去杨素府上作客，希望找机会做一番事业。咁但系攀谈之下咧，佢又发现杨素年纪渐渐大啦，志气

衰退，已经冇当年嘅英雄之气啦。咁失望之余啊，唯有告退翻房休息，准备第二日离开啦。呢一晚，李靖一支冷喺客房度发牛豆，忽然间听到人敲门噃，打开门一睇，只见一个又美丽又有英气嘅女孩子企喺门前。

0: 青人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目光远大，前途无量嘅。所以呢，刘爷过嚟以身相许，希望可以追随李靖一齐闯荡天下。李靖啊，正系百无聊赖之际，哇！忽然间有个靓女咁认可自己，当然就开心啦。于是带住红婚女不辞而别，离开咗杨府，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啦。咁杨素知道之后啊，系亦都好大度，冇派人去追啊红婚女。咁呢个呢，就系著名嘅红忽夜奔嘅故事啦。咁至于李靖后来点解成咗大唐李氏嘅大将呢？呢度又有一段不打不相识嘅故事噶。嗱，话说喺隋朝嘅后期啊，政局已经十分之动荡啦，到处都出现反隋嘅叛乱。咁李渊呢，亦都暗中策划，准备起兵做一番大事业。咁正好呢，李靖当其时就喺李渊嘅部下噃，佢系好敏锐咁察觉到李渊嘅各种行动，意识到李渊啊准备谋反，于是啊，佢啊伪装成囚徒过去京城准备告状噃。哈，谂唔到咧，李渊父子势不可挡，冇几耐之后啊，就率领军队占领咗长安，仲捉咗李靖添。咁李靖啊知道做二五仔好大镬噶，点算呢？嗱，通常一个人喺危急关头咧，小宇宙啊灵射强大嘅。李靖意识到当时天下枭雄争霸，只有一种情况咧，先可以执翻条命仔嘅啫，就系识英雄重英雄啦。咁于是啊，李靖啊定落心嚟，大大声问阿李渊啦：大王，你兴起义兵，本来系为天下苍生除去暴乱嘅，点解完成大事之前，因为私人恩怨杀有用嘅人呢？李靖呢句说话讲得好妙噶吓，一方面系顾及咗阿李渊起兵嘅名分，另一方面呢，亦都自重身份，讲出自己嘅本事。咁确实如李靖所想，旁边听住嘅李世民啊，马上就明白李靖嘅谂法，对李靖十分之欣赏。李渊亦都觉得啊，李靖系个可造之才嚟噃。咁于是咧，不但只系饶佢不死，仲俾佢喺李世民手下当差。咁当时李渊父子啊，当然冇谂到佢哋呢一次小小嘅宽宏大量，喺将来嘅时间咧，系收到非常之大嘅回报啊！嗱，事实上啊，虽然表面上李渊我识人才，刀下留人，咁但系其实咧，佢都并未完全信任李靖呢个曾经嘅二五仔嘅。咁话说李渊平定洛阳，打败王世充之后咧，下一个目标就系盘踞喺中南华南地区嘅萧衍啦。呢个萧衍咧系南朝梁宣帝嘅曾孙。咁喺隋朝灭亡之后啊，佢就喺江陵称帝，并且招兵买马，招揽隋朝嘅旧臣，成为南方最大嘅割据势力。咁趁住北方大战连场啊，佢又不断壮大自己，眼睇住咧就会成为足以同唐朝对抗嘅势力啦。为咗对付萧衍啊，李渊啊派李靖去夔州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共同对付萧衍。咁但系呢个时候，因为萧衍啊要防备唐朝嘅军队，早就占据晒啲险要嘅关口啦。咁正所谓一夫当关就万夫莫开，李靖带住一小队军队咧，系硬系啊过唔到关噃。李渊见到李靖迟迟都唔喐，觉得佢嫌战机，呢条友仔分分钟靠唔住噶噃。于是咧就落咗道秘密嘅诏令，叫隋军嘅大臣许绍啊处死李靖。许绍知道事情嘅来龙去脉，觉得杀咗李靖呢个人才太可惜啦。咁于是咧，佢又冒住风险向李渊解释，咁李渊咧先放过李靖一马。后来李靖去到夔州啊，协助李孝恭抗击进犯嘅蛮兵。喺李孝恭出战失利嘅情况之下，佢亲自率领八百勇士大破敌军，又杀咗敌军嘅首领，俘虏咗几千人，捷报传到京城啊！李渊呢个时候就事后诸葛亮啦，同啲大臣话。朕听讲用有功劳嘅人，不如用有过失嘅人。李靖果然立大功啦。咁佢咧仲亲笔写信俾李靖话：既往不咎，以前嘅事咧，我早系唔记得咗啦。咁到咗武德四年八月啊，当时长江三峡波涛汹涌，大浪滔天，连绵嘅江水咧，经长江三峡奔流而下，气势十分之得人惊嘅。萧衍啊，觉得唐军无论如何都唔可能喺呢个时候同自己打仗噶，于是咧，就安心俾全国江陵地区嘅军队咧喺度休息，而李靖啊觉得呢个时候正系出击嘅好机会噃，于是咧同其他将领讲：话喂，而家萧衍毫无防备，我哋不如喐佢咧。咁但系其他人都觉得唔系好掂当，我咁大水点打仗啊？都系等水停咗先出兵啦。咁李靖啊坚持自己谂法，一定要出兵。咁一时之间咧，两边嘅意见都相持不下嘅。最后啊，仲系主帅李孝恭相信李靖，落定决心，按照李靖嘅谋划，出兵啊讨伐萧衍。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9: 个戏。
7: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今日晓华特别邀请到一位艺术家作客我们的节目，他的名字叫陈芳毅，吹管演奏家。这个时候呢，我们即刻请出陈芳毅团长。陈团长你好。
1: 是你好。
0: 是啦，其实呢，我相信很多心机旁边的朋友，尤其是你的粉丝们啊，跟我一样非常好奇，其实当初什么契机是踏入了这个艺术人生的呢？为什么会对这么多种乐器是产生兴趣的呢？
1: 咁其实如果我接触艺术，即是学音乐呢，我觉得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即是都有啲属于是即是家族式的遗传啦。即是譬如我小个自小嗰阵时候，我呢啲堂阿叔，即是著名广东著名嘅吹管演奏家陈添秀，我小个嗰时候经常会去佢屋企玩。咁当时呢，咁佢咗屋企练功啊，或者有三知己，有啲玩下音乐啊，咁自己觉得小个嗰阵时候觉得几好奇。啊，覺得啊都幾好玩啦、啊、咁，於是到我大少少啦，可以吹得嘢嗰陣時候，不如我跟埋學吹嘢啊咁，就係咁，咁就跟住佢學就好啦。咁啊，當到我高中畢咗業嗰陣時啦，咁我當時面臨住人生嘅選擇，一唔係就做嘢，但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音樂呢樣嘢，咁咧。之前未畢業之前都會有去啲我哋叫廣州好多啲樂社啊，嗰啲去玩嘅，去玩音樂啊，即係或者夾啲粵曲唱嘢啊咁，做樂隊都有玩嘅。咁好啦，咁就玩下咧。我記得係當時係到咗1983年，咁其中咧我就參加個樂社咧，就叫做係新蕾樂社。當時係冷區文化館主办的，其中个老师叫周恒，是周恒老师主办的，都是青年，即是青少年为主的，都是都好后生，成班喺

0: 度又玩音樂啊，又唱嘢啊，就其中行當都幾齊全嘅。咁咧，我哋間中嗰陣時，因為平時又排下練啊，又會去四圍去演出下，四鄉都會咁去嘅。咁咧就有一次偶然嘅機合，啱啱咁啱咯。我記得咧就嗰陣時應該係八二年底八三年初左右啦。咁我哋又係嗰樂社，就喺當時就喺應該喺荔灣區文化館，即係依家嘅下九路嗰度，即係富怡商店隔離嗰度，嗰度演出。嗰度有間戲院仔，唔係好大嘅，可以坐滿有幾百人到啦。咁喺嗰度演出，嗰陣時樂社就新聯樂社喺嗰度演出。咁咁啱嗰晚咧，就白燕仔老師何麗芬老師得閒，咁佢聽講話有啲成班後生咁演出嘅，咁佢就好奇去睇下咁，咁佢嚟睇，當時我記得我哋除咗玩音樂之外咧，咁啊其中有一個發燒友咧唱大喉嘅，咁我唱大喉，當然我哋一定會有吹短筒伴奏佢啊，咁我當吹完我哋演出完以後，阿白老師白燕仔老師就走埋嚟同我講嘅，你吹得都幾好啊咁，你有冇興趣嚟考曲藝團啊咁？我话咁啊，我有兴趣啊，咁因为自细都中意玩系嘛，你唔冇兴趣，你就唔会玩啦、啊。
1: 就
0: 系、
1: 是、咯。
0: 我话好啊，咁啊试下咁，咁好啦。佢话咁啊，咁你过两日你过嚟曲艺团呢度啊，报名嚟考下咁。佢话啱啱我哋招紧一个班。咁我话咁啱啊，咁好啊，咁咁于是咧过咗几日以后咧，咁我就真系嚟去考。当时主考个老师咧就有包括有热乐名家，有苏文炳啊、叶孔超啊、屈庆啊等等一班啲老行专嚟嘅，即系好有我哋呢行好有名嘅老师，同时佢哋又系曲艺团嘅好有名嘅师傅嚟嘅。经过了解咧，就知道原来呢个班咧就曲艺团就为咗培养啲新人接班人。当时系叫做改革开放后期，嗰阵时咧就百废待兴啦，即系包括系粤曲好音乐又好，就需要啲接班人。咁就喺广东、广西甚至乎海南岛等粤语地区，就想招班人。呢个班咧其实就系曲艺团招嘅，就想话招班人咩咧？即系成组织嘅青年团咁上下嘅。就乜都有噶啦，唱嘢又有，音乐有，目的就咁。咁据了解咧，当时已系有成2500几人报名。咁就几个，即系因为啲老师四围去嘅，边只地方有报名，咁其中以叶孔超啊等等老师为主，就四围去帮人考试啊。后生仔有人报名，佢哋去考，或者叫佢嚟考。咁我又咁嘅情况，即系白老师睇到，啊，你不嚟考咁，咁我就去咗曲艺团嗰度考。咁考咗几次以后，经过初赛、复赛，咁以后咧初试、复试以后咧，咁就即系正式系就入到呢个团。
1: 即是叫做过几关斩几将，
0: 是啊，
1: 是白燕仔老师咧，系发现咗你呢匹千里马，
0: 系啊，冇咁讲，系啊，冇讲，系咁啱，系咁机缘巧合啫，我觉得系，好难得，即系阿白老师咁啊睇中，咁啊叫过嚟考，因为白老师本身系唱大喉啊嘛，佢觉得即系对于啲其实广东短喉管咧，就相对嚟讲都系有少少难度嘅，第一佢就大声，第二又好。即係佢冇啲啲高鼓啊，或者啲弦樂啊，嗰嚟彈伴樂啊，咁悦耳動聽啊，相對嚟講人就會少學啲。所以覺得呢個佢覺得呢個後生仔吹得都幾好啊，咁所以佢就話俾你，即係你過嚟考下咁，就係咁嘅。
1: 其实你由细到大咧，即系话都喺呢个氛围当中成长，可以话系耳濡目染咁样感受到呢个艺术嘅吸引力，先至系走上咗呢条道路噶咯。
0: 系啊，可以咁讲，系咯。咁呢个班咧就其中即系我就觉得认为咧，第一师资啊真系好好，其中当然系有白燕仔老师啦、何丽芳老师啦、关创梅老师啦、谭佩仪老师啊，咁啊仲有黄少梅老师啊、卢艳娟老师啊等等一大批唱功老师，咁咧就音乐又系全部都系啲名家嚟嘅，当时系好有名嘅名家嚟教我哋，咁咧屈庆啊、何干啊、陈天寿老师啊、姚灵珍老师啊等等，叶孔超老师啊，咁佢哋都系粤乐名家嚟嘅，所以我哋叫到都叫到好有 好彩咯，即系遇到批名家，咁出咗嚟以后咧，经过4年嘅读，即系个学习咧。

0: 咁即系成才率都几高啦。对于今时今日嚟讲，即系我哋当时招入去，全即系粤语地区三个地，当时系18个人入去，我哋叫做18棵青松，即系18个人。
1: 即系每一位都有佢嘅特色，
0: 系
1: 可
0: 啦，
1: 以话
0: 系啦，
1: 每一个人都成长咗
0: 系
1: 一
0: 啦，
1: 棵参天大
0: 系
1: 树。
0: 啦。但系好奇怪、哦，18个人入嚟嗰阵时，因为有唔同行当，唱功咧有平喉、子喉、大喉，咁啊音乐咧就其他高胡啊等等乜都有，包括激乐乜都有。但系毕业出嚟咧，就真系毕业嗰时咧就14、15个嘅啫。因为点解咧？就有啲部分嘅读下书咧，就有啲就因为身体条件啊等等，就唔系咁适合工作。咁啊出嚟咧，真正毕业出嚟系15个。哦，即系都经过咗严格嘅训练啦，咁啊，但系呢15个咧，到今时今日嚟讲，即系我自己认为都系叫做好成才咯。其中有譬如平喉演唱家啊梁玉荣
1: 系
0: 啊，
1: 呢啲都好出名，
0: 子喉嘅咧就李敏华，咁啊，仲有谐曲嘅谭念帖啊，依家小品喺广东电视台都好有名嘅陈坚雄啊等等啦，譬如仲有啲音乐嗰啲唱噶，譬如潘天千啊等等啦，一大批就成才率都算高咯。
1: 陈团长啊，喜欢呢个粤乐，咁时直到今时今日啦，走过咗几十年音乐生涯啦，几专一对呢一门工作，
0: 点讲咧？就头先我都开场白我讲咗，其实第一就先系爱好，自己真系中意呢行。即系譬如我得闲都好，我都会攞件乐器玩下嘅。即系我哋第一就爱好。哦，比如乐器都系我自己屋企好多乐器嘅，
1: 系
0: 乜
1: 嘛？
0: 都有嘅。系广东即系识好多件乐器嘅，都会有好多。但系咧就因为系大家唔同嘅领域，其实睇起身咧都系吹管啫。其实会唔会系好易？其实唔系噶，因为点解咁讲咧？我哋以口径为计，吹管就譬如吹喉管唢呐，会相对嚟讲咧就个差距会少啲，只不过系个力度嘅问题，个嘴径气都系咁用，但系都会有控，即系一个控制。关键系嘴径唔同，又轻又重，收紧啲放宽啲系唔同喉管唢呐。但系当会吹到笛子箫嘅时候咧，佢就系另外一个径啦，个口径直情我哋喉管唢呐就向内收嘅，佢就向外嘅，其实一个反作
1: 即
0: 用
1: 系
0: 嚟
1: 完
0: 嘅，
1: 全唔一样
0: 完全系唔一样嘅，其实都几有难度嘅，即系一般啲人好少话会吹喉管唢呐，好少话吹到箫嘅。咁而家吹箫咧，就好少话再吹喉管唢呐咁嘅。咁但系因为我自己第一就我头先都讲下，我中意呢样嘢，咁而且实践机会又多。咁至于讲到话广东唢呐同喉管咧，其实整体发展咧，佢相对于其他啲北方嚟讲，北方个唢呐嚟讲咧，我哋可以话唔够人哋啲技巧性啊等等，冇人哋咁多啊。但系我哋有我哋自己嘅
1: 特
0: 风格。
1: 色
0: 嘅音色，我哋嘅韵味风格，我哋自己会有。
1: 咁呢一方面，其实南方同北方有咩各自嘅特色咧？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咧。
0: 嗱，譬如佢因为系我就觉得可能系地域性嘅啦。第一，音色上系唔同嘅。点解咁讲咧？譬如喉管都系，喉管北方叫管子，我头先都可能同你介绍过，北方管子就系基本上啲木做嘅，红木做嘅。但系我哋南方嘅喉管咧，就基本上都系以竹为主，但系木都有，但系木嘅音色唔同，因为广东喉管就要松弛饱满，即系好似珠江三角洲咁，系有啲水分喺度嘅。北方嘅就要高昂，好激昂嗰啲，即系会好亮，系咁，所以区别就喺呢度。所以大家个风格就唔同啦，广东会好抑扬顿挫，会都会有嘅。北方就以即系以高亢为主啦，嗰啲啦吓。
1: 可能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
0: 系
1: 人
0: 啦，
1: 啦，广东人咧即系比较柔性啊，
0: 系啦，冇错啦，
1: 水啊处处都系水啊，同
0: 系
1: 水
0: 啦，
1: 都有少少拉楞
0: 系
1: 啊。
0: 啦，
1: 北方人比较豪爽，亦都从音乐嗰度体现咗
0: 系啦，
1: 出
0: 冇
1: 嚟。
0: 错啦。等于唱功咁啫嘛，你睇京剧嗰啲京腔，哇，个一吊嗓就好高八度，即系假嗓出嚟嘅。我哋好系，我哋南方粤剧如果系好温柔嘅嗰啲，系嗰个风格，包括乐器都系咁，系啦。咁至于讲到话喉管咧，咁因为从业嘅人员毕竟唔多，而且一直以嚟咧，佢系过于个音域系，我讲系特别长喉管个好窄。最先嘅咧就系只系八窿九窿九个音，咁九个音嘅话咧，你喺以前嚟讲就冇咁讲究喺乐

0: 对象，就冇咩所谓，诶、哎，可以应付下咧咁。咁喺二三十年前咧，就有班老人家，譬如张天平啊、陈天寿啊，甚至乎高升啊等等。咁其中有个香港嘅有个余茂老师啊，个老师傅啊，都适当将喉管有啲改革。佢哋改革咧，即系加几个音。即系佢哋系同胞足个基础上，即系都系要翻足嗰种音色。同胞足基础上加几个音，即系比如话多一两个低音就咁。但系随住即系我觉得乐队嘅发展咯，特别系你喉管，你点融入喺现代乐队之中？嗱，譬如我哋现代之中，包括广东音乐或者粤曲之中，好多时候会有配器。配器就牵涉到有半音。咁点办呢？因为你喉管系以前系冇嘅，而且都人哋即系我哋啲老人家又冇咁讲究。咁但系依家就唔同啦，发展唔同啦。咁你要坐喺乐队度，你要半音，要音准系绝对嘅音准。我唔系话你要奏就奏到嘅。喺广东音乐同埋广东嘅粤剧乐队之中，喉管一有支喉管，成支乐队就觉得好似加埋即系高胡嗰啲，好有韵味，广东嘅韵味少咗佢。我觉得就是少了，即是心中是不舒服，好像少了好少了好多东西，听说你不像即是跟你北方是没什么区别，
1: 总是缺少了一些
0: 缺少一些东西，是咯。我们喉管呢就刚刚在乐队编排之中，当然高胡啊、笛子啊、甚至乎扬琴琵琶那些属于高音乐器。而我们的中低音乐器呢就很多会有，比如电院啊、大提啊那些都有。往往呢广东音乐之中或者广东粤剧的乐队中缺少中音乐器。我们平时呢就很多时候是会是中胡啊等，就是很少咯。而加上这广东喉管、长喉管作为中音乐器，在乐队之中，整个乐队就会很丰富。
1: 其实讲回呢，从事这个音乐演奏几十年的生涯当中呢，应该讲获奖无数，可不可以这样
0: 说？没那么说，但是都参与过很多的比如全国啊、广东省啊等等，很多的参加过很多比赛，又获过不少奖，比如第四届广东音乐邀请赛，我写的喉管独奏《情系珠玑梦》就获得第三届第三奖三等奖。咁喺2013年，就去我哋同管乐团代表广东省其中嘅硬弓组合，即系由短筒嗰硬弓组合，去山东省参加全国嗰、那个乐队组合全国比赛，我哋都获得三等奖，呢啲效果都几好。另外仲有咧，就从92年啊等等嗰啲，就会代表广州广东音乐曲艺团去参加全国嗰个曲艺汇演。我作为乐队都去过第一届，去过天津，第二届就去过去过河南省嘅平顶山市，都获得唔少奖项。
1: 咁可以话获得好多奖项嘅同时呢，亦都系更加令到你对呢个广东音乐呢一门艺术嘅热爱程度呢系越嚟越深吓。对于话广东音乐而家目前嘅现状系点样嘅呢，同我哋介绍下。
0: 好啊，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呢，广东音乐嘅目前嘅现状呢就有令人担忧嘅方面。但系呢我觉得佢都有发展嘅空间一面。因为我作为广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我们广州市音乐家协会呢就2014年就开个会，就因为针对民族音乐，特别是广州音乐这个范畴，就准备成立一个是民族音乐委员会，就是专门负责，因为其实当民间很多这些乐社，但他们自娱自乐，就换言之的话呢，就好需要提高。譬如东莞是有，广州市是有，其中广州市有一个朋友冯仲瑜，一个企业家，他成立一个叫做广东音乐联谊会，他搞得很好。就现在广东省包括外省天津啊等等都有分会，有几十个。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作为广东音乐人啦，我就好支持呢样嘢。当然佢哋又会有开局啊，有咩演出啊，需要我嘅时候，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会支持去帮助佢哋。我觉得呢个系我嘅职责嚟嘅。好难得有啲朋友即系有啲观众

0: 有啲脂肪肝啊，咁发烧，即系佢需要我哋支持，咁我哋都去支持佢。所以我觉得广东音乐依家嚟讲咧，都叫做都唔系话好繁荣，但系咧都叫做遍地开花。哦，所以只要我自己，我觉得我从业，我就只要我做，我觉得力所能及咯。头先都讲啦，只要需要嘅，我都会去帮助佢支持佢哋。咁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广东音乐好有发展嘅空间，因为点解咁讲咧？随住形势嘅唔同，即系社会发展，当然我都话，我成日举个例就系、是、旧时牛拉车、马拉车，依家直情系上天啲火箭乜都有啦，系嘛？咁所以换之嘅话咧，咁我哋个方式，包括我哋个演奏方式都有少少改变。旧时五架头好好听，小组奏好好听，但系到今时今日，现代人佢审美观念唔同，佢系咪要梗系即系需要好多嘅形式咧？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可唔可以我哋传统嘅，譬如我支喉管，好传统，我讲得同啲大提琴合奏一首得唔得？我自己认为都得。我听过一首改编嘅周杰伦嗰首歌，叫你《青花瓷》，系大提琴同埋二胡合奏嘅。我系北方人改编，我觉得好好听。但系我觉得如果大提琴同个喉管会合奏一阵，会唔会个效果会唔会更够？我都试过，个效果都好好。即系我觉得我哋依家嘅音乐人就可以多种形式，可以发展广东话，即系点咧？可以唔同形式组合，咁你现代人先更加接受你啊嘛。咁你唔使话永远都咁寡嘅，即系五架头系嘛？你玩嚟玩去都几个人，咁人哋啲新后生、青年嗰啲后生嗰啲，当然唔接受啊。如果你形式转变下佢，譬如适当啲西洋乐有啲互动嘅，咁啊，譬如可以我头先讲嘅，比如我喉管同大提琴嘅，或者系小提琴又加啲乜嘢，又可以萨克斯风，又可以加啲即系精神音乐嗰类嘅，咁个效果咧，我自己认为广东音乐嘅发展空间应该会好好嘅，
1: 融入好多新嘅元素啊，尝试一啲新嘅形式啊，可能会有一番新嘅发展空间。
0: 系啊系啊，我认为一定会有添，只要我哋肯去做。就系观众就一定会越嚟越讲，肯去做，即系肯够胆去，即系比如多啲尝试，包括唔同嘅方式，系用或者用现代嘅方式去配戏，一样会令到后生啊觉得会几好听啊，一定会越嚟越多嘅后生会接受咯。
1: 系啊，听到阿陈院长你充满自信嘅一番说话咧，相信咧我哋广东音乐呢一种文化艺术之花咧，一定能够越开越灿烂嘅。多谢晒
0: 多
1: 谢
0: 多谢多谢，
1: 我哋特别咁拣嚟陈添寿老师系作曲，由陈芳毅团长喉管独奏嘅粤乐《春风笑语》，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当中嘅精彩选段。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1: 嗯，冇错。俗语有云咧，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噶啦。唔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啊。喺大湾区之声方面咧，就系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啊，记住啦，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嘅。香港之声方面咧，FM87.8 AM675啊。咁更加方便嘅喺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啦，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0: 好啦，先大家讲讲今日咧节目嘅主要内容吓，咁啊财富学堂咧会嚟关注下啦，点样嚟计算自己股票嘅收益嘅。
1: 系噶，咁稍后咧有股市扫描啦，将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阿郭 Sir 啊，解释咧系本周港股行情特点啊。
0: 财智湾区咧继续嚟关注广深十五规划纲要发布，双城联动咧再塑造大湾区嘅新能级啊。
1: 财经快报咧将会重点关注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0: 收听节目嘅同事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倾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随口讲了句，嘿嘿，去年那只股票令我赚了30%啊。结果他话音刚落，整台人突然之间安静了。而老张就放低他的筷子，问我的那位朋友了，就问你这30%到底是怎么计的？是本金翻30%啊，定是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呢？我个朋友呢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9: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5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嗱，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佢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7: 点会呢？
9: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的买入成本先。假设去年五月份，小明咧使咗100,000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嚟收佢啊，过户费每千股收佢1毫子。当时股价20蚊嘅，买咗5000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咧就会直接计话啊，10万乘以20%，等于赚咗20000，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嗱，首先佣金方面啦，10万乘以0.03%等于30蚊。注意啊，单笔唔够5蚊咧，按你5蚊计噶。过户费咧就系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咁啊，实际买入成本咪等于10万加5，再加上0.5，等于10万零5蚊5毫咯。嗱，第二步咧就计算卖出时候嘅到账金额啦。半年之后呢只股价假设佢涨到24蚊，卖出全部5000股咁计啦。咁呢个时候咧卖出金额就系24乘以5000，等于12万啦噃。再佣金唔好唔记得啊。是12万乘以0.03%，等于36蚊，依然按最低5蚊嚟收你。再过户费同买入嗰阵一样嘅5毫子，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万乘以0.1%，等于120蚊啊。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12万减去5蚊减去5毫，再减去120蚊，等于119874.5元啊。
7: 啊，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9: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鱼儿，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 如果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子，5000股就系2500蚊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

0: 股，咁呢阵时呢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啦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1: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0: 有嘅，小鱼儿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呢、这个差咧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0,005.5元嘅差，再除以100,00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1: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是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是手续费就可以吃了几个点的收益啊。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才恍然大悟，唉，怪不知我们经常觉得个账户的钱不啱数啦。
0: 是啦，小鱼儿，其实这个不可以全怪我们的散户的。现在市场上每日所产生的股票资讯超过20,000条咁多，斋是盯住自己所持仓股的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别说还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说话，炒股赚钱的本质就是同时间赛跑，同专业机构拼这个信息差。
1: 我们散户最大的优势不是资金量，而是灵活性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啲，再加埋靠谱嘅工具，先至可以喺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啲啊！多谢晒邝主任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0: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日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0: 嗯，冇错嘅，小鱼儿。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1: 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0: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
1: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0: 是的，小鱼儿。一咧就系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3方面的。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

0: 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0: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限制资金的效益，这个也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六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六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地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
0: 是的，咁另外监管规则仲明确了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

0: 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古论今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关注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6: 望望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咁就系一个嘅先跌后回吓，曾经盘中咧就击穿过24000点嘅位置。点样评价今日星期嘅市场走势？
7: 嗱，事实上嚟讲咧，六月开波咧头嗰两日都仲系升紧噶，但系大家知道咧，由二号嘅高位26045开始咧。整個市場氣氛已經逆轉了，簡單講，直至到最低去到23999點計咧，係連跌七日，即係七連跌啦。咁由26045跌到琴日嘅低位23999，七日之內係跌咗2046點，其實個跌幅係相當之明顯嘅。咁啊，當然咧，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外圍市況亦都咁啱出現一個大幅嘅技術上嘅回吐啦，所以港股就無奈啦，因為正當全世界股市創歷史新高嘅時間，我哋仲係徘徊不前。但係當外圍股市稍微高台有啲反覆嘅話咧，我就好難獨善其身。所以呢個大家都應該明白嘅啦。但係有一點我都想指出嘅就係、是、喺七日之內喺大成交之下跌咗2046點，我自己覺得咧或多或少都有啲驚嚇嘅沽盤。簡單講，唔係太理性嘅拋售啦，所以令到個市場氣氛咧。曾經一度咧係比較係緊張嘅，但係如果你後續個大市又冇咩特別嘅壞嘅消息，又冇乜特別壞嘅事情發生嘅話咧，咁我相信咧要再大幅度下行空間，亦都真係唔係太過大。講真啦，過去呢幾日真係令到唔少散户真係驚嚇噶，咁啊可能咧一輪嘅厮殺之後咧，大家揸翻啲資金喺手咧，又唔敢入市住，但係咧。要沽嘅亦都係沽到七七八八，所以形成嘅事咧可能會進入嗰個猜波嘅狀態。好似今日咁啊，指數曾經一度輕輕升翻上24771點，即係單日係升咗522點。有啲人就話個市係回暖咯，但我自己覺得個市只係急跌2046點之後咧，稍微有少少技術上嘅斷定咁解啫。其實嚴格嚟講，唔算係真真正正嘅回穩嘅。我可以解釋俾大家聽。因為恆指而家係走喺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而所有平均移動線咧係屬於一個倒序嘅模式，最低嘅線咧就係10天線，而家大概喺24981點，即係簡單講，股市如果要出現一個初步嘅回穩或者真正嘅回穩嘅信號咧，第一個條件恆指一定要翻翻去用10天平均移動線，而且穩守其上，呢個係最基本亦都係必要嘅。首先，如果能夠做到呢一點嘅，最低限度呢一刻個指數咧係升嚟咗今個月嘅低位23999點，差唔多成1000點啦嘛。第二，既然捉住條10天線嘅，意味著可能會有機會進一步向上行，因為六月份係一個半年跌噶嘛，有啲股份的確係有一個叫做係粉色櫥窗嘅效應。其實有唔少股份已經係做緊粉色噶啦，不過就係指數一路向下跌，大家就唔係咁覺咁解嘅啫。咁啊，過一個禮拜咧，個市況持續都仲係反覆不明噶。咁但係有冇咩特別實質嘅壞嘅消息或者因素咧？睇落去又冇喎。咁有啲人就話外圍市況跌啦嘛。但係有冇諗過，當美股創歷史新高，當南韓啊、日股同台股創歷史新高，我哋有喐到咩？我哋係冇喐到噶。即係話咧，喺情理上咧，人家唔升，我哋就唔升；但人家跌嘅時間，理論上我哋應該係唔受影響啊。但實情就唔係咁樣，咁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後續個股市會有啲乜嘢大幅度嘅行嘅反覆或者下行嘅。因為講到尾，港股嘅估值就唔係高嘅，平均市盈率都係11倍到，唔升得啫。但我自己睇就跌唔得太過多，1000幾百點呢個就好難避免嘅。咁啊，成個禮拜嘅市況咧喺反覆當中咧，已經係創咗六月份同埋今年嘅新低㗎啦。簡單講，今年由1月29號嘅高位28056點開始嘅行咧，已經技術上進入咗逐沉底嘅形態。但係沉底當中

0: 又唔係話會跌得好多好多嗰啲，只不過就係心態上咧，揸貨人士咧嗰、那個心理嘅壓力咧係會越嚟越重。咁啊，當然知啦，重倉嘅唔做風險管理嘅，而家呢分鐘真係兩難㗎啦。對中短期後市嘅睇法咧，我就覺得係持平㗎，我又唔係睇得特別淡嘅嚇。
1: 咁见到今日星期咧就一啲嘅金融类嘅品种啦，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吓，包括呢一个嘅银行啦，咁啊亦都有银行咧系创写呢一个嘅新高添嘅吓，包括保险啦，都系有唔错嘅一个表现，点样评价咧？
0: 嗱，今日银行股大家知啦，应该讲就系中资银行股啦，其实咧就中工建农呢啲咧都系走势比较硬净嘅，一路都系咬住个高台，讲到尾六倍嘅市盈率，息率又唔差，要下行空间真系唔系太过大。連帶一路強勢的匯控都曾經落到130多元啦，133、134啦，當時今日上翻141啦。其實銀行股咧就走勢嗰方面整體嘅表現都唔算差，包括內險股咧亦都係比較硬淨啊。好似今日中人壽已經係翻上去，曾經上30.38元，而家就咬住喺29.8元。簡單講啦，內險同埋咧內地嘅銀行股咧，其實表現一路都係穩於大市嘅。咁可能預示著咧，股份咧只係個別發展啊，包括一啲內地嘅一啲電信類嘅股份，雖然有少少反覆，但整體都係窄幅度整固咁解嘅啫。亦都可以引證一樣嘢，股市嘅下跌咧，只係個別性嘅啫，就唔係所有股票一齊跌嘅。同埋一啲人講，哎呀，股市應該開始進入熊市啦，其實呢個咧就言之過早啦。股市無論點樣睇，都係牛市嘅階段之中。只不過咧，經過牛市一期之後咧，喺升勢無以為繼之下咧，開始進入咗所謂嘅牛市二期嘅調整，最多就係咁樣嘅啫。我又唔覺得個大市會跌得太過多，但係事實上嚟講咧，奄奄悶悶嘅市況咧，對好多人嚟講會造成好大嘅持倉嘅壓力，所以我哋要揀貨買。而家呢分鐘要避險嘅中資嘅電信股啦，中資嘅銀行股啦，或者係保險股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但係當然啦，唔好要求佢哋有乜嘢大幅度上升嘅一個勢頭，但係平平穩穩、長揸少少嘅，應該可以賺到股息、賺埋股價嘅上升咧，即係所謂嘅財息兼收機會係有嘅，但係就唔具備大幅度上升或者投機性炒賣嘅嗰個憧憬啦，冇呢方面嘅憧憬。
1: 咁另外咧，见到今个星期咧就一啲嘅科技类嘅板块啦吓，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调喺里边嘅吓。咁大家就会关注住啦，后续方面，譬如好似人工智能呢啲嘅赛道，仲可唔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咧？唔知你点睇咧？
0: 嗱，我觉得仍然都仲系关注嘅。首先，大家要明白啦，一啲记忆体嘅晶片啦，其实咧就个需求仲系好大。咁可能要去到2027年底咧，其实个市场嘅供应都仲系失衡噶。所以好似美光啦、美股啦、美光啦，同埋韓國嘅嗰、那個叫做係三星啦，同埋海力士等等咧，不斷咁加大嘅廠房，但係咧都唔能夠滿足到市場嘅需要嘅，呢個係基本因素，所以造就咗相關個股份嘅升勢咧，真係特別亮麗嘅。咁呢個冇辦法 ，AI 成個大模型嘅發展咧，基本上係仍然係朝住一路向前行嗰個推進嚟噶嘛。咁所以咧，呢個板塊咧喺一段時期之內咧，都仲係會優於大市，但有個別嘅股份喺過度投機之下咧，都會出現一個明顯嘅下跌嘅。例如早前上一市嘅 Minimax 啦，由220元升到上1330元，風頭真係一時無兩。今日幾多咧？落翻394元。咁啊，仲有一隻咧，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智普啦。喂，呢隻仲犀利！116元升到上1993元，升咗17倍，而家幾多咧？挨近1000元左近嘅水平。所以喺參與過程當中咧，大家一定知道個風險到底喺邊度，因為佢哋話到尾唔係啲傳統嘅股份有個營收啦，有一個股息嘅派送啦，係冇嘅，純粹係一股嘅憧憬，同埋咧睇住資金啊不斷流入，即係簡單講係充滿投機性啦。咁啊，投機嘅股份升得就梗係會跌得㗎啦，但係喺 AI 呢個運算嗰方面咧，嗰、那個發展咧係會持續嘅，只不過就真係個別發展啦，就唔係整體一齊好嘅嚇。
1: 睇翻啲平台股啦，今日星期表現咧，亦都係即係各自演繹啦。咁啊，其中見到似阿里巴巴啦，就拆寫咗一個嘅即係新低嘅位置咁樣樣嘅。咁其他幾隻咧，都走勢都係維持新檔為主啦嚇。點樣評價佢哋嘅表現咧？

0: 首先講句公道説話，騰訊咧就呢個浪啊，曾經跌到落420.4元，但係巴巴當其時仲係120元噶。其實巴巴一年嘅低位係101.8，直到而家呢分鐘指數係創咗今年嘅新低，去到23,999，但係巴巴講到尾都係100.幾元啫。咁係都唔係太過理想噶啦，但係最低限度冇觸底或者穿底啦。相對騰訊嚟講，係真係穿咗底嘅啦嘛。所以你話咧，巴巴差咧，我又覺得唔係咁差，但走勢絕對絕對係唔理想。唔好忘記呢一浸大概由175落嚟咧，成個殺傷力好大噶。但係我就諗深一層，巴巴未來嗰個喺 AI 嗰部分嘅發展咧，其實資金嘅投放係不斷嘅，咁亦都去個雲嗰方面嘅收益咧，去到2029啊，今日呢個遠少少啦，30嘅時候咧，可能已經去到成8,000-9,000億。都有好多大行將巴巴的目標價中期咧睇翻上175-180元，但係呢個係中期啊嘛，唔係而家呢個浪啊嘛，所以好多睇咗大行嘅報告咧，就大手紛紛加入去，咁令到當巴巴一跌落嚟嘅時間咧，就蒙受咗短期投資方面嘅損失。大家唔好忘記，騰訊恆指成分佔8%，巴巴一樣係佔8%，當然之匯豐都有8%，但問題匯豐嘅跌幅咧係。有，但係問題好快由130幾元上翻140啊嘛，只不過騰訊咧而家就喺個低位盤住，巴巴亦都如是。我相信呢個情況咧，暫時講都好難係改變得到噶啦。但係中期巴巴嘅睇法咧，我係睇好不變嘅，因為 AI 咧，我唔覺得係一個咧昙花一現啊，燒煙花嘅。相反嚟講，係會有一個持續性嘅。只不過你有冇足夠嘅持貨能力去守候上？巴巴嘅股份呢、這个就真系要睇自己啦啊！
1: 咁呢个今日星期咧世界杯就开打噶啦啊，咁啊见到的确啲啤酒股咧系有一定嘅表现嘅吓，跟住嚟一啲嘅消费股就咩留意咧？
0: 我觉得啤酒股今日可以大家睇翻好少少嗱，首先咧几年前上一次世界杯嘅时间系冠状疫情啊嘛，大家都系一个人睇足球咧饮闷酒，饮得一罐两罐就已经瞓着觉噶啦，但系而家唔同啦嘛，而家已经系唔需要家居隔离啊嘛。大家同埋成班朋友一齊去啲酒吧啦，或者邊啲場所啊，一路睇波一路飲啤酒，咁你嘅嗰、那個情緒會高漲，其實個銷量一定會正面噶。所以你睇到咧，例如係青啤啦、潤啤啦，甚至乎百威呢啲咧，雖然股價喺個低位啦，但係近期嚟講都開始有少少養下養下嘅感覺，只不過市場氣氛就真係比較保守，大家去曬 AI 嗰方面嘅炒作啊嘛，所以變咗啲傳統嘅內需嘅板塊咧。資金嘅投放咧就唔係太過著弱，其實我覺得市場咁樣咧有啲咁多咧係偏離咗嘅，而且冚冷咧都熱衷於一啲想像空間，一加一等於二嘅大家都冇乜興趣，一加一可以等於幾多大家都唔知嘅，反為就全身投入，呢啲咪投機心態咯。但喺個市場氣氛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好難避免，所以解釋得到點解有啲股份咧一路炒一路炒，但係有啲計得掂數。條數好靚嘅，反為喐都唔喐，就係咁嘅原因。但我都係傾向於比較保守，我寧願就係計得掂數嘅股份，計唔掂數嘅可以投機炒埋少少，但就唔好瞓身買，千祈唔好大手去高追，同埋一定要做風險管理，這個好重要啊。
1: 咁阿郭 Sir 對於下個星期市場嘅運行有咩嘅預期同埋投資方面嘅提醒
0: 咧？嗱 ，OK， 我就覺得六月份點樣都好有一個粉色櫥窗，我唔係講個指數會升幾多，而係有啲股份咧。的確確係有啲維穩嘅資金喺度部署噶嘛，唔好忘記基金揸咗貨嘅都希望喺半年結稍微做翻好少少啦。所以下個禮拜翻嚟嘅市況咧，除非有黑天鵝事件爆發，如果唔係，我覺得咧係會稍微做翻好少少。咁啊，我唔敢睇得太過好啊。嗱，條十天線而家24,980，希望捉翻住條十天線先啦。因為始終今個月七日內跌咗2046點係已經夠噶啦，所以。基本上就算唔大升都好，理論上都會進入一個整固嘅區間。咁至於美股呢兩日大跌之後都出現一個大升啦，咁希望個升勢可以持續啦。其實係唔係五窮六絕輸七翻身咧？五月就係窮啊，跌咗2,127點；六月都窮啊，係跌咗2,046點。到七係咪翻身咧？下回分解。但我覺得六月份係的確係會有啲股份咧，有喺下旬嘅時間咧，會有啲粉色櫥窗嘅效應。所以咧，揸住貨嘅朋友咧，捱得過嘅，盡量捱埋佢，唔好喺而家咁低迷嘅時間嚟做一個減持或者止蝕啦。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OK， 好，拜拜。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2: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0,000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0,000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2: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的实际的价值，而两座的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怎样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怎样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日时间就会邀请嘉宾一齐分享吓。
1: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3: 主持人好。
1: 深圳的筑圈就是把深圳都市圈同城化做实，那么广州的扩圈呢，是在广佛同城基础上呢向外拓展，双城联动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叠加广深第二高铁、深珠通道等重大基建谋划，南沙、前海两大国家级平台协同发力，广深双核联动如何打通软硬件的壁垒，带动珠江口沿岸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呢？
3: 经济目标和产业路径清晰之后呀，双城首先着力的是内部与周边的协调。深圳呢，在筑的深圳都市圈，推动核心区能量向周边去延伸。广州呢，在谋扩圈，把广佛同城的基础向外围拓展。深圳的筑圈呀，是把深圳都市圈同城化做实，规划明确推动深圳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深惠城际、深大城际等跨市轨道，打通光明科学城至松山湖科学城的通道，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示范区，高质量规划平地、清溪、新墟等跨区域产业集团组团，共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建立医疗养老资源的协同开发机制，推进政务服务的跨城通办。深圳的圈呢，是以深圳为核心，向东向北去辐射东莞、惠州以及河源、汕尾，把产业配套和公共服务呢延伸到周边，编织大湾区的功能网络。广州的扩圈呢，则是在广佛同城的基础上向外拓展，规划提出纵深推进广州城市圈同城化，全面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联合打造低空经济、跨区域无人驾驶等协同场景，深化广青高质量一体化，探索广州北部与清远南部的同城化合作，做强产业转移合作平台，深化与肇庆、云浮、韶关的联动发展。扩圈呢，不是简单的物理蔓延，而是有层次、有策略的梯度扩散，每一步都需要谋划。比如说像产业怎么转移、交通怎么连接、公共服务怎么共享等等。深圳十五规划提出啊，纵深推进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动重大科技设施共建共享、信息互通，强化前海与南沙等平台协同发展，促进珠江口两岸协同联动。广州十五规划提出呢，深化广深双城联动，携手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同时呢，以穗莞合作、广州都市圈同城化为支点来夯实腹地。广深一个筑一个扩，其实都是为了推动两大都市圈的协同发展，共同的去构筑双城联动的战略纵深。当前呢，需要重点打通的软硬件壁垒呢，比如说像硬件上的跨市交通断头路啊，轨道交通衔接不畅。软件上像跨区域的规划衔接不足啊，税收分成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标准不统一，要素流动存在障碍等等。未来呢，就需要去建立省级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推动两市在产业规划、项目布局、政策制定等方面提前对接，实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
1: 那么广深规划多处提及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游艇自由行、跨境政务通办、河套科创合作等内容，双城作为内地对接港澳的核心门户，十五规划如何依托自身的资源推动港澳深度嵌入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生活圈的建设呢？
3: 好的，深圳对接港澳的抓手，核心抓手呢，落脚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与香港北部都会区，依托自身7%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全链条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来承接香港高校的科研成果落地转化。香港港大、港科大等顶尖院校呢，在人工智能

0: 生物医药、前沿材料领域的科研实力可以说是全球靠前的，但是本地呢，缺少规模化中试与量产厂房。深圳的市场化科创土壤、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呢，就可以承接实验室的技术从样品走向量产。例如啊，这个港科大研发的无人机技术呢，就通过深圳的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因此诞生了大疆创新这样的全球龙头企业。河套合作区呢，作为深港跨境特殊合作平台，突破两地法律通关限制，实现了科研设备、人才、资金的跨境便捷流动。深圳同步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整体的规划，承接香港大邑的科创产业，打造深港科创走廊，把香港科研优势嵌入了大湾区创新链上的链的这个上游环节。除此之外呢，深圳依托全球完备的外贸产业链与跨境电商优势，共享香港世界级国际航运贸易枢纽的全球商贸通道渠道，来帮助大湾区商品去拓展海外市场。香港金融业呢，也依托深圳科创企业庞大的融资需求，来落地创投、跨境融资的业务，实现了金融资源落地实体产业。广州对接港澳的侧重呢，就是依托南沙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聚焦规则衔接、商贸落地、民生互通三大方向，把香港现代服务业、澳门文旅的资源导入到了大湾区的产业链。产业端，广州在南沙试点金融、医疗职业资格的跨境互认。香港医师、会计师、工程类人才呢，都可以持证在南沙直接执业，补齐了广州高端现代服务业的人才缺口。广州呢，牵头落地氢能等创新产业项目，引入港澳资本参与项目投资，盘活了港澳的这个滨海文旅的盘活了这个港澳的这个闲置的民间资本。然后在这个商贸文旅层面呢，广州携手港澳落地了游艇自由行政策，打通粤港澳滨海的这个文旅产业链。依托千年商都商贸的资源呢，去承接香港品牌落地内地的消费市场。澳门的特色文旅康养产业呢，也可以落地广州合作开发，丰富大湾区的消费业态。民生领域呢，广深共同推进数字湾区跨境政务通办落地。港澳居民呢，在广深办理社保啊、不动产呀、商事登记等等的，都可以实现跨境一网通办。从生活层面打破了三地的民生壁垒，助力港澳居民常态化在大湾区就业定居，夯实了港澳融入湾区生活圈的群众基础。
1: 展望未来，依托“十五五”规划落地，广深双核联动、港澳深度融合和湾区一体化提速的多重优势，未来五年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将会迎来哪些核心发展的跃升？又能为国内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输出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呢？
0: 随着广深双核规划全面落地，港澳协同持续深化，湾区一体化建设提速增效等，粤港澳大湾区呢将实现体量、产业、科创、开放全方位的跃升，跻身全球一流的这个湾区行列，形成独特的高质量发展范式。在这个综合能级跃升方面啊，届时广深两市的经济总量呢将接近9.5万亿元，再叠加港澳的这个经济体量，大湾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将稳居全球湾区的第一方阵，城市集群协同效应呢也将全面释放，彻底形成双核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成熟发展格局。在产业竞争层面呢，大湾区将打造出全国独有的这个深圳源头科创加广州全链制造加港澳高端服务的这样一个立体化的产业体系，形成若干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呢，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层面呢，随着这个跨境规则衔接、数字湾区、跨境民生服务的持续落地，大湾区将成为我国制度性开放的核心标杆，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对内而言啊，广深的差异化分工、都市圈梯度发展的这个模式呢，为破解国内城市群普遍存在的龙头内卷、资源分散、发展失衡等难题，都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为长三角、新经济、成渝等国家级城市集群的这个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区域协同、实现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都提供了成熟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样板。未来啊，粤港澳大湾区将持续以科创赋能产业，以联动激活全域，以开放链接全球，持续领跑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杆。
1: 广深“十五五”规划锚定新赛道，布局新未来，一科创一枢纽的错位互补发展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注入了核心动能。从源头

0: 创新突破到产业集群落地，从都市圈协同共建到港澳深度融合，双城联动的发展新格局已然清晰。站在全新发展的起点，广深双核将持续破除壁垒，聚合优势，协同共进，推动大湾区产业能级、科创实力、开创水平持续跃升，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绽放全新的活力。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谢谢，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嘅分项指数里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指数止跌回升。
8: 再来关注昨天在香港举办的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上，来自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和专家学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潜力十足，可以成为全球领先产业创新平台。其中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会致辞表示，香港正在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人工智能并赋能不同的行业。他讲到，香港同时连通内地和全球的数据资源，有三所大学在 AI 和数据科学领域都位列全球前30。在地缘政治变化推动之下，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华裔科学家，逐渐地将香港视为重要基地。陈茂波继续讲话，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研发应用场景、先进制造和金融服务，是全球少有的综合创新平台。今后将会注重与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令到香港在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之外，也都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另外，香港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张云正是关注大湾区在医疗产业发展方面的潜能。他就说，广东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医疗设施配套、相对较低的药品价格，而香港保险业发展成熟活跃，而且大湾区城市群的创新能力过硬，有条件打造医疗创新和医疗旅游枢纽。
7: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有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和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的事项。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征求意见稿为后续大额存单发展预留政策空间，增加存款类金融机构债券回购利率 DR 或其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利率作为浮动利率存单的参考计量基准，丰富大额存单定价参考指标。
8: 再来关注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昨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5年度》，就预计2026年中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约2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将会继续成为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这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国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再创新高，达到4.52亿千瓦，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3.37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60.1%，进一步巩固了装机主体地位。而风光发电总装机历史性地超过了火电，达到18.42亿千瓦。
7: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应监委近日发布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自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两项规则在内容编制上遵循通用要求加特殊要求的结构，其中通用的部分涵盖了适用范围、认证依据、认证机构和认证人员基本要求。

0: 认证程序、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以及认证证书的暂停、撤销和注销等13方面。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亦即系 RCEP， 2023年6月2日全面生效，至今已经满三年啦。海口海关咧喺寻日披露，截至到2026年5月底，佢哋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咗 RCEP 原产地证书2000多份，签证货值超过15亿元人民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好啦，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模式更加丰富多元，传统嘅来料加工，如今咧物料变成咗数据，数据加工贸易咧都系正在蔚然兴起嘅。
1: 系嘅，嗱，讲紧系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咁寻日咧喺广东省韶关市举办嘅。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深港韶数据大通道等项目现场正式启动。同时大会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算力服务平台以及 Token 工厂来数加工合作等多项的成果。
0: 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是中国十大算力集群之一，同时都是承担算力监测调度、算力设施安全等的国家级试点任务。2026年1月，韶关正式获批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创新构建港数韶算和澳数韶算的发展模式。
1: 是的，目前三大电信运营商都已经开通了直达港澳的专用网络链路，采用物理相隔离的架构，搭建起了数据传输、储存、加工全流程的安全防护体系，实现港澳数据专线入韶处理，计算结果就原路返回的。
0: 目前呢，见到韶关亦都系全力咁喺度推动紧算力嘅大通道建设吓，咁已经建成咗啦，连接大湾区嘅400G全光高速运力网络，构建起市区1毫秒、湾区3毫秒、省内5毫秒嘅超低时延嘅圈层。
1: 犀利啊！咁韶关市委书记陈少荣就介绍话咧，深广韶数据大通道建成之后啊，这个网络时延将会再降低30%添，大幅提升湾区算力协同嘅效率，充分满足 AI 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智能工厂啊、远程医疗等实时性业务的需求。
0: 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承接广州、深圳等地的实时算力需求。韶关开展来料加工业务，都旨在服务港澳等境外地区的算力需求。凭借港澳区位优势，韶关算力将会顺畅地联通东南亚和全球市场，深度对接东盟的算力市场。在今日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节的财富学堂，一起了解一下关于长期投资估值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要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的，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7: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那什么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了，还记不记得存款准备金率的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小鱼儿，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10: 唉，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现在好头痛，应该怎算好啊？
9: 那我一直觉得呢，价值投资应该是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的人天然选择的投资方法咯。
10: 为什么呢？
9: 看看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上学的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踏实赚钱，教育仔女的时候要他们成为一个好人，其实这些都是在增加我们自身和这个社会的价值。那既然我们一世人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建立在价值增长的基础之上，

0: 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1: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哋提问啊，佢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嘅普通人，投资俾我哋带嚟咗咁多嘅困扰，我哋系咪真系有啲咩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系投资者嘅提问啦。邝主任啊，如果好似我咁，投资错了门都觉得投资太痛苦，咁应该点做呢？有啲人好享受投资嘅过程，佢哋系点做到噶？
0: 好，感谢听众们嘅提问先啦吓。嗱，我一直以为咧，做任何事情，我哋都需要向最专业嘅人学习嘅。咁作为大家公认嘅比较成功嘅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啊，佢嘅投资方法系值得借鉴噶。而且咧，有意思嘅系，巴菲特系一个特别中意分享自己投资方法嘅人，通过好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啦、大学演讲啦、一年一度的股东信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呢是咁不停地跟大家讲应该怎样践行价值投资。
1: 是啊，这个我很赞成的，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的方法，而不是道听途说啊。
0: 是啊，遥想当年呢，战国时代的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回家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苦读，读书欲睡，忍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1: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咧，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塞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0: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经济学家的投资理念。在价值投资的理论框架之中，有一个经典原理，就说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估值变动是并不重要。这里的长期往往指的就是15至30年的周期。
1: 邝主任，假设一个人他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那他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的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的理论，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0: 当股票的 PE 即是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从80倍变成20倍的时候，估值带来的杀伤力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情的玄妙之处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的。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鱼儿，考考你先，在20年的情况之下，20%的复合增长率会带来多少增长啊？
1: 邝主任，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将1元变成38元的。如果是放长到30年的情况之下，1元就会变成237元。现在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的变动的话，也就是说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的变动要达到多少呢？
0: 一般来说，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就等我们假设初始的 PE 是20倍咁计啊，已经是一个偏贵的水平嚟噶啦。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的估值咧，中枢是10到20倍嘅啫，甚至更低噶。咁喺上面呢个例子当中咧，喺20年的周期里边，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0.5倍，先至会完全抵消基本面的上涨。咁而喺30年的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的 PE 买足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1: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的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0.5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0.1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

0: 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了，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的基本面增长，同时不要在开始的时候买得过于离谱的贵，譬如说买在500倍 PE 的时候，那长期来讲估值的变动就真的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1: 当然了，以上所讲的都是模型计算的例子，下面就等我们用一些实践数据来看看为什么长期来讲估值并不重要了。以这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在2005年的5月19号这个指数的点位就是884点， PE 就是14.3倍，时间去到2022年的5月19号，也就整整17年之后，指数点位就是5311点， PE 即是下跌到了11.9倍。
0: 邝主任，听完你这样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在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了原来的6.01倍，它的估值也都变成了原来的0.83倍。基本面这里讲的是利润，也就是 PE 当中的 E 也都变成了原来的7.2倍。那通过计算复利就可以得知，这个指数的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是计到了，分别是11.1%、-1.1%同埋12.3%。
1: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三百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10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在这里我们只找到了相对较短的 A 股数据，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的数据，会发现事实更是如此。
0: 虽然任何道理都不是绝对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这种讲法并不是说只要我们将投资的基本面增长做好了，估值就可以完全不看。譬如说我们如果以200倍的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1: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更何况呢，长期的估值变动也不是总是向下的嘛。当我们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了股票组合，同时还在长期保持了股票组合基本面的高速增长的时候，长期的估值变动反而有可能会为这样的投资而锦上添花。
0: 今天学到了，回去好好温习和消化先。多谢邝主任。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的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1: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面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7: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有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大湾区之声联合香港电台推出特别策划京城藏岁月港岛续生存。
6: 同埋咧，仲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品文化识中国，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更新之后嘅常设展览《香港故事》啊。
7: 系啦啊，咁今日嘅话题咧，会同大家一齐嚟讨论一下你最感兴趣嘅一项非遗文化，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Facebook 五台之后嘅账号上边进行节目互动。咁同时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嘅评论区留言啊。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嚟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

0: 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7: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6: 品文化，
7: 品文化，
6: 识中国，
7: 识中。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我国第十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咁大湾区之声联合香港电台推出咗特别策划《京城藏岁月，港岛续新传》。
1: 咁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咧就筹划嘅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咧，系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噶。咁喺5月30日到6月30日期间咧，喺全港各地咧举办超过50场非遗表演同埋80个非遗推广摊位噶，以及有40个考察活动啦，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令到观众咧及旅客可以深入咁嚟认识香港嘅非遗技艺，并且可以亲身去感受非遗嘅文化内涵同乐趣啦。咁大湾区之声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咧，都将系深入非遗月嘅活动嚟专访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技艺啊。
0: 咁喺北京，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晓东、林千系特别采访咗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主任黄潇，嚟带住大湾区嘅听众一齐去了解一下正阳门嘅保护同埋活化利用嘅成果。咁详细嘅情况，我哋先嚟听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嘅介绍。
2: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遗办积极推动保护同埋传承非遗嘅工作，并自去年开始，每年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回应国家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介绍，今年非遗精华游中考察活动增至40项，共设有9条特色主题路线，覆盖8个精选地区。他期望能够继续通过政府和民间协作，凝聚社区和各界力量，共同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非遗月2026主要亮点包括超过100个精选项目遍布全港，提供丰富的传统文化体验，50多场非遗表演展现多元的传统艺术和民族，80多个互动摊位让公众亲身体验传统手工艺。当中的重点活动包括在香港太空馆外场举办的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以马为主题，透过多角度的光影演绎，呈现马在文物和艺术之中所展现的丰富历史文化，以及当中蕴含的非遗内涵。香港非遗月2026中的非遗精华游中，带领大家走入社区探索和非遗相关的传统手工技艺或者其他项目。考察活动内容多元丰富，例如九龙城区将介绍和潮州社区相关的非遗项目，包括潮州食品制作技艺等等。而在油尖旺区就可以探索城市中保存的传统工艺，例如蒸笼制作技艺等。至于北区则展现新界乡村深厚的宗族文化，涵盖上水乡、太平清照等，体验非遗如何维系宗族关系。香港非遗月亦为旅客在深水埗区和湾仔区跑马地安排专属考察活动，让旅客感受丰富多元的非遗和它的文化内涵。同时，一连13日的2026国际龙舟节将于端午节期间举行，呈现多项精彩而富互动性的节目，包括非遗表演、非遗体验工作坊和虚拟实境 VR 龙舟划桨挑战，营造热闹而具文化内涵的节庆氛围，等大家共同感受香港独特的传统节庆和体育文化魅力。今年非遗体验将延伸至香港国际机场，透过趣味展示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现场示范，让旅客认识香港的生活文化，感受本地非遗的独特魅力，提升文化旅游体验。
0: 咁屹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嘅正阳门，系明清两代北京内城嘅正门，于明正统四年，即系1439年建成，喺北京内城9座城门中，规制最为隆重。 但亦都被称为九门之首。咁除咗具有城门嘅军事防御同埋交通往来嘅功能之外，正阳门仲更加兼具住对内仰共神居、对外龙氏万邦嘅礼仪作用。
1: 咁喺2020年10月啦，北京文物部门系启动咗对正阳门箭楼嘅修缮工程噶。咁修缮团队咧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嘅四原原则啦。咁对于可以保存嘅历史常识系尽量保留噶。例如一啲600年前嘅老城砖啦，只要冇安全问题咧，就继续沿用噶。
0: 而与此同时，箭楼咧亦都系配备咗5种唔同嘅监测设备，利用遥感卫星同埋物联传输等等嘅技术，实现咗全方位嘅精细化管理。此外，修缮当中采集嘅130亿个点云数据，仲首次为正阳门城楼复刻出1:1高精度嘅3维数字孪生模型。呢个系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嘅写照，用科技手段令古建更加安全咁向每一位观众敞开怀抱。
1: 咁从2024年12月26号起啊，正阳门箭楼咧系恢复对外开放嘅，参观者咧系可以登上城楼，欣赏呢一座古建筑嘅建筑设计之美啦，领略南北中轴线嘅魅力啊。咁参观喺箭楼内部举办嘅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览啦。
0: 而近日，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林谦亦都专访咗北京市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霄，咁同我哋一齐去跟随一下佢哋嘅脚步，去行入正阳门，探寻一下喺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嘅重要遗产构成嘅要素，去体会当中不同凡响嘅历史文化地位同埋现代科技嘅魅力。
3: 黄老师你好，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正阳门箭楼在北京中轴线当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它在古代都城的这个建造，包括城市文化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4: 是这个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共同构成了这个正阳门，它在所有城门建筑里呢的形制啊、等级啊都是最高的。
3: 因为我了解到它是始建于明正统4年。然后它跟北京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城门箭楼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是因为它是处于居中的位置，它，是正南门，所以在建筑形制上呢，它是重檐歇山顶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呢，是在所有的箭楼之中呢，只有正阳门箭楼是开了门洞的，也是为了在这个开城门的情况下巩固它的防御作用。当时是建了这个千斤闸，这样一个铁包木结构的闸门。它这个闸门呢，平时的时候都是落下的，就是百姓呢走这个城门的时候都是从两边走的。我们正阳门箭楼现在这个千斤闸呢，也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个闸门建筑。千斤闸呢是依附于楼体的一种防御设施，因为箭楼它其实主要也起到一个防御作用，它是可以上下开启的。它是有这个灌注，然后之前还有灌齿，然后有灌绳通过连接拴到那个柱头上面，然后靠一种滑轮的原理呢，就给它控制它的升降。
3: 这个机关还是蛮复杂的。
4: 是因为经过我们这个测算，这个千斤闸大约是有3000公斤重，所以单纯靠人力这个起落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它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机械装置来方便它的这个起落。
3: 所以这有很多部分组成，然后里面的人就可以更加的省力把这个闸门给放下来。
4: 对，这也体现了咱们古代这个工匠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千斤闸的实物吧。
3: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千斤闸的那个闸？
4: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千斤闸的闸门。刚才我说的那个灌绳就拴在这个圆环上，然后再通过这些构

0: 下来连接，然后实现它一个升起落。
1: 那我看到了正阳门箭楼，还有很多的箭窗。
0: 对，这个箭窗呢，也是说它体现了它的等级。像那个正阳门的南面的箭窗是有52扇，然后像其他的内城几个门的箭窗呢，是只有48扇的。
1: 所以这个等级一看就是不一样
0: 啊，
1: 的。哦，我了解到呢，你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在它的一个监测和保护上。
0: 首先呢，是在近年来的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都是采取了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这种修缮的技法，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这个历史信息。然后同时呢，在修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引入了最新的监测设备，进行一种预防性的保护和监测，来通过监测设备呢，来监测它的这个位移啊、沉降啊，或者受震动的影响啊，然后这些数据呢，是实时会传到我们的一个监测平台上去。然后，如果有异常呢，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1: 咱们2层的展厅主要展陈是依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0: 2层主要介绍的是郑州现在的历史沿革，还有它符合的这些遗产标准。然后主要是通过一些展板，还有相应的文物。
1: 去进行展示。
0: 对。
1: 那观众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关于正阳门箭楼的更多的细节，对吗？
0: 啊，是。所以整个展览呢，是呈现了这个。承载着郑州县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的这个构成元素，以及呢，我们对这个郑州县实施的整体的保护和管理，然后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郑州县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序列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这组祭天礼器呢，应该就是其中一组比较代表性的见证品之一。因为祭祀呢，在古代是国家大事之一，它也代表了一个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康熙南巡图，然后展现了这个郑州县的一个建筑秩序。
1: 因为我了解到呢，这《康熙南巡图》一共是有12卷，那这一卷是当中的哪一卷
0: 我们这里展示呢，正好它是它的第12卷《康熙回銮图》的其中一部分。
1: 呢？
0: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呢，是因为它正好绘制了这个正阳门一带的历史风貌。有一句关于正阳门的顺口溜，叫“前门楼子9丈9，四门3桥5牌楼”。然后这个四门呢，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前楼，还有2个闸楼的门，四个门，还有这个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是由3个桥面这么这个宽度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5牌楼。
1: 还能看到当时的市井风貌。
0: 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正阳门的一个压胜宝盒。这种压胜宝盒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古代建筑这个正脊上，起到一个祈求建筑长久，然后家宅平安，然后它盒子里面的元素很丰富的，因为它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也五行的理念，然后有金木水火土，我们看到这个小木块就代表的木头，然后这个五彩丝线代表的是水，这个五谷代表就是土，金属的那个锭是代表金，然后这个五色的宝石代表着火，然后这个佛经呢就是也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也同时也是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修缮中替换下来一些当时清代的一些瓦片，
1: 保留的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
0: 对，
1: 那上面这根柱子怎么那么多颜色？
0: 这个呢展示的就是一个古代，它叫地杖工艺，它是一个原始的木头，然后它要经过一麻一布六灰裹上布啊，然后再抹灰，然后一遍一遍这样，然后最后呢刷上这个桐油，才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古建筑里这种红色的大柱子。
1: 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上到了箭楼最高的地方了，对吗？
0: 是的，
1: 往那边看，应该就是南中轴线的部分。
0: 对，我们这里是原来的那个箭窗，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正阳门箭楼最红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它就是在中轴线的正中的位置，所以呢，向南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中轴线这种建筑秩序，以及这个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1: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来这儿打卡的话呢，一定要站在这个箭窗面前，跟这儿这个取景框来拍一张打卡照。

0: 呢度好靓啊！
1: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茂名活动于6月12日到14日在茂名举办。活动是以广阔行天下，非遗落万家为主题，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消费促进、文旅融合于一体，联动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汇聚传统美术、传统技艺、老字号、非遗手信、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全面展现广东非遗大省的丰厚资源和蓬勃活力，等市民游客可睇、可尝、可玩、可购、可体验。
2: 咁主会场地点咧，茂名荔博会园区景区咧就系坐落于系高州市根子镇嘅，系大同荔乡核心区包茂高速上嘅荔枝文化新地标啊。咁景区咧系以荔乡水运为灵魂啦，融合交通、农业、文化、旅游、商业五大功能啦，打造区即是景、景即是区嘅无界景区模式啊。咁本届活动主会场设喺呢度咧，就系令到游客可以在千年丽林的环绕之下呢，来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和岭南烟火气的。
6: 而6月12日，一部在广东茂名阳山两地的取景，并且以当地非遗美食为主题的微短剧《寻味初心》亦都是同步上线了。这部剧呢将都市的言情故事和非遗美食相结合，并且首次在微短

0: 剧当中实现咗非遗传承人全员本色出演自己，真实演绎自身故事，同时独创非遗技艺纪实加兴起言。加兴起言情叙事加文旅场景植入三位一体的创造模式，亦都为非遗活化文旅融合探索出全新的表达路径。
1: 我叫林小唐，我是一名美食博主，我喜欢寻找各种美食，分享给同样喜欢美食的人。
2: 好吃啊！过几天呀，咱俩不是刚
3: 说好吗？小鱼缸里开鱼场，你好多鱼呀你！
1: 咱们俩现在是纯同事的关系，摆清楚你自己的位置。
3: 找人帮忙也是忙。
1: 少说话，多干事儿。
4: 我不会讲话，也不懂得打算是吧？
5: 没事儿，我会。
1: 这是我精心策划的非遗美食类节目，我看中的系列肯定火，必须火。你跟我好好拍，咱们说好了啊，你们俩必须和睦相处，不要影响工作。
6: 咁啱先听到嘅片段咧，就系微短剧《寻味初心》当中嘅一啲花絮啦。啊，咁微短剧《寻味初心》嘅总策划兼制片人谭春如咧，近日系接受咗大湾区之声记者晓东嘅专访嘅。佢讲到啦，之所以会拍摄呢一部非遗微短剧《寻味初心》咧，就系想挖掘藏喺烟火入边嘅非遗美食噶。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借住短剧嘅形式啦，将传统手艺同埋民族文化传播出去噶，令老味道、老匠心可以俾更多人了解同埋喜爱嘅，咁跟住嚟一齐嚟听下佢专访。
7: 系咁，谭小姐咁想请你介绍下咧，点解会用非遗咧作为呢个短剧嘅主题，同埋当初嘅创作构思系点样嘅咧？
8: 之所以咧将非遗定为主题，其实系因为我哋觉得细个嗰阵啊，有好多好食嘅、有意思嘅传统手艺系值得俾更多人去知道嘅。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清楚，因为这些非遗美食它不单止是味道，其实更是老一辈留下来的文化和心血。当时我们即考虑到现在微短剧不是很火的，又传播又比较灵活，大家喜欢看，所以我们想着用这种轻松的形式，将个非遗手艺和它背后的故事通过剧情地拍出来。在创作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一种兴起剧的形式，一边是真实呈现传统的美食技艺，一边是讲述手艺人坚守传承的故事，一边是品人间烟火，一边是领悟到坚守初心。我就将两者结合，去一个是想将非遗文化推广出去，也都希望大家看完故事之后可以守住本心去寻得初心。
7: 咁我哋睇到咧喺呢个短剧当中咧有好多嘅非遗美食嘅项目啦。咁你当初系点样去拣选确定，同埋呢啲非遗项目系点样嚟呈现嘅咧？
8: 咁当时我哋拍呢部片嘅时候咧，系得到咗茂名同埋阳山两地政府嘅大力支持。佢哋组织咗好多嗰个非遗传承人同埋非遗技艺俾我哋去挑选。咁我哋喺剧里边咧系拣咗一啲能够即系喺镜头里边比较容易表现嘅，同埋咧呢啲传承人又好愿意去出演嘅，同埋咧一啲系即系好有特色嘅一啲非遗美食。嗱，譬如讲茂名里边咧，我哋拣咗有法国红啦，呢啲国家级非遗啦吓，仲有牛杂制作技艺啊，仲有一啲 egg 嘅制作技艺。egg 其实好多人咧系念念不忘嘅一种非遗美食。咁仲有墨鱼饼啊，仲有阳山嘅阳山鸡啊、墨羹啊，呢啲都系当地嘅非遗。咁当时我哋拣呢啲美食嘅时候咧，一方面系想将本土真正有底蕴、有人传承嘅老味道系分享出去嘅。咁另一方面，呢啲手艺人佢一辈子去坚守一门手艺嘅状态，同我哋寻味初心嘅主题系非常之契合。而且手工制作嘅过程咧，好睇又有烟火气，所以好适合用短剧嚟展现。拍攝的時候，我哋其實係冇單純拍美食嘅。如果我哋係借住主角去尋訪美食嘅故事，嚟帶出各行非遺，完整拍低每一道嗰個美食嘅傳統做法。當然，我哋呢部劇最大嘅特點就係 非遺傳承人自己演自己，這個應該是從來都未試過，因為他們以前可能是拍紀錄片啊，或者拍視頻啊，在製作的過程，但是從來沒有試過自己。

0: 己去演自己，所以用真實的人和真實的故事去演，讓大家真正去感受到傳統手藝的溫度。
1: 那你們又是怎樣去找到這些非遺傳承人來參與你們的短劇拍攝？他們在劇裡面的表現是怎樣呢？
0: 我們前期呢都是花了很長的時間去考察，去實地體驗他們的生活，經過和他們溝通，前期的溝通，同埋咧，再去考慮到用鏡頭表現嘅效果，咁我哋後嚟係揀咗呢幾部分嘅非遺嚟體驗。咁呢啲非遺傳承人咧，其實真係好質朴嘅。佢哋面臨嘅問題就係好多年輕人同埋好多人係唔願意去翻去傳承，但係呢一部分人咧，佢哋堅守咗好多年。喺佢哋堅守嘅過程中，我哋係喺佢身上睇到，即係一輩子只做一件事，同我哋想提倡嘅喺愛情裏邊一生只愛一個人呢個主題其實係好吻合嘅。嗱，其中有一個印象好深嘅就係貓屎堂嘅傳承人，同佢溝通嘅時候，你會覺得佢好即係好木納嗰只嘅，唔識講話嘅。但係佢喺劇中嘅形象，好多人睇到哇，覺得佢好似香港嘅明星。佢哋拍出嚟嘅時候，會令人感覺到非常之質朴，非常之真實同埋動人。佢哋做手藝嘅時候行雲流水，你平時同佢講話嘅時候，佢基本係冇乜點講話嘅。但係佢演起戲嚟嘅時候，非常之敬業，再用真實打動咗觀眾，同埋用匠心去傳遞咗初心。大家可以睇片嘅時候可以留意到嚇佢哋嘅表現。
1: 咁你自己咧期待呢部短劇咧，對於推廣廣東嘅非遺項目係可以起到點樣嘅作用呢？
0: 我希望咧，即係呢部片咧，可以更多人關注佢啦，特別年輕人嚇，因為我哋呢部片係除咗全國去推廣，喺海外亦都推廣，所以希望佢帶嚟三重改變，一個係令到本土嘅非遺走出地域，俾全國觀眾、俾海外嘅觀眾都去熟知；第二個咧，希望可以拉近非遺同年輕人嘅距離，令到那些傳統手藝不再冷門。第三，希望帶動非遺傳承和地方文旅的雙向發展，希望借著作品的熱度讓更多人去愛上廣東的味道，去讀懂廣東的非遺，令到這些老技藝在新時代一直傳承下去，令到這些老味道可以留住煙火，老手藝是生生不息的。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0: 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更新之后的常设展览《香港故事》，结合历史时序和主题色策展，等观众从不同专题、不同角度认识香港历史。这个展览占地是超过4000平方米，汇聚超过2800件的珍贵展品，是一场跨越6000年的时空之旅。展览涵盖四大核心主题，分别是史前中华文明的传承、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回流、抗战时期的共赴国难，以及战后经济腾飞和1997年回归祖国的辉煌篇章。
1: 咁透过丰富嘅文物同埋场景还原啦，展览系生动呈现咗香港人自强不息嘅奋斗史，勾勒出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嘅深厚历史渊源啊！咁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咧，就本次展览系采访咗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览及藏品馆长陈成汉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啦。
2: 大家身处香港，但是大家对于香港的故事又认识多少呢？今集晓君带大家去到历史博物馆，访问了陈成汉馆长，一起跨越6000年的时空之旅，透过珍贵的展品感受一下香港由历史重镇蜕变成为国际都会。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个我们生活着的城市。
3: 我叫做 Osman， 是陈成汉，是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馆长的。今天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全力策划的一个常设展览，叫香港故事。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强调香港的历史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来的。其实香港的发展是很立体和多元的。那么这个展览呢，其实就透过文化的根源、中西交流、抗战的记忆、社会变迁、以至城市发展，从不同的面向去介绍香港立体的历史发展轨迹。还有整个展览呢，其实我们都采取一个由下而上的策展的方案。即是说所强调所谓的庶民的文化，是展示我们香港今日的成功故事怎样受惠于我们基层华人所流的血和汗，去编织成我们今日的香港故事的。

0: 其實整個展覽咧係以依個歷史時序為經，主題內容為位。咁我哋咧互相配合，係立體地去呈現香港嘅歷史嘅。其實咧，我哋今次依個展覽咧，都為咗要方便啲參觀者去觀賞個展覽，同埋認識個展覽嘅主題咧，我哋特別係做咗一個叫館長精華遊嘅。咁其實喺十個展廳裏邊咧，我哋揀咗60件嘅展品出嚟，依60件展品就橫跨唔同嘅展區。咁觀眾咧，其實嚟到咧，只需要佢用二維碼掃一掃，咁然後就可以選取咧用廣東話、普通話或者英語去聽翻每件展品嘅故事。其實你單單係聽完依60件展品嘅故事咧，你都會去對成個香港故事嘅脈絡同埋重點咧係有所掌握噶啦。
1: 整個展覽匯聚咗超過2800件嘅珍貴展品，請館長用聲音帶領住大家去探索一下呢一個展覽啊！
0: 咁我哋咧按時序去睇依個展覽咯喎。咁一開始咧，我哋嘅主題一就叫同根同源啦。咁入到嚟第一個展區咧，就叫做咧多元一體嘅中華文明。咁大家迎面而嚟第一件見到嘅展品就叫牙章。咁呢牙章其實已經有3000年嘅歷史噶啦。佢1990年咧喺南丫島就出土嘅，説明咗早喺史前時期，我哋喺黃河流域嘅中原文化已經係南傳去到香港嘅一帶。同埋亦都顯示咗香港嘅歷史係源遠流長嘅。咁早喺史前時期已經喺中華文明嘅底下咧，係一個不可分割嘅成員嚟噶啦。好啦，咁然後我哋再去第二個展區，就叫做歷史源流。咁當然咧，依個唔可以唔提嘅就係我哋香港咧嚇喺一個好重要嘅位置，係叫李鄭屋漢墓啦。其實喺李鄭屋漢墓咧，就反映咗我哋喺東漢時期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先民喺依度活動，同埋佢哋咧已經係有初步嘅精耕細作嘅一個生活嘅模式出現噶啦。因為我哋見到咧喺李鄭屋漢墓出土嘅咧，除咗陶屋之外咧，仲有陶井。同埋陶倉，説明咗當時嘅人咧，其實係農耕嘅技術咧已經係相當進步噶啦，所以咧佢哋唔單止可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亦都可以有盈餘，係需要係將嗰啲穀物咧係儲存喺啲陶倉裏邊嘅。咁所以可以見到當時嘅人嘅生活咧，其實已經係向前邁向咗一大步噶啦。好，而家我哋去到主題二啦，係叫中西匯流。咁中西匯流嘅第一個展區，即係叫展區三咧，就叫歷史變遷。好啦，然後去到第四個展區啦，就叫做摩登都市。咁呢個展區咧，我哋當然係介紹香港嘅經濟發展啦。其中我想同大家介紹下，講下之前啦，講下我哋香港最早嘅鈔票。其實我哋香港係先有紙幣後有硬幣嘅。我哋最早幾時有紙幣呢？係1845年第一間銀行成立，嗰間成立銀行就叫東凡匯理銀行。但今日大家都唔會聽到依個名嘅，因為佢1883年已經倒閉咗噶啦。咁當時嘅銀行發行嘅鈔票咧，其實全部都係以5元係作為一個單位，係咁樣遞增上去嘅。因為咧當時香港係被英國佔領咗啦，而1英鎊當時就大概等於5港元，所以英國人就方便佢哋計算咧，就以5港元作為一個單位印製依啲嘅港元鈔票。咁去到第五個展區啦，叫華洋融合。咁其實依個展廳咧，我想大家睇一睇咧一個沉浸式嘅場景，就叫做承濟堂中藥店。其實如果大家心水清嘅話，之前其實你都睇過依個承濟堂嘅，舊嘅香港故事都有承濟堂嘅。但我哋今次加入咗好多互動嘅元素喺場內，除咗展示我哋嗰個成個中藥鋪嘅陳列之外咧，亦都會展示咧係兩個人物，一個就叫中醫師，佢會透過望聞問切咧，係幫你去診症；另外都一個掌櫃幫你執藥，去適宜去呈現咧我哋中醫藥嘅科學價值嘅。跟住去到第三個主題咯，咁第三個主題咧就叫共赴國難。咁共赴國難呢個主題底下只有一個展廳嘅咧，就叫同心抗敵。好啦，第四個主題咧就叫國際都會。咁佢底下咧系有4個展区嘅，咁第一个展区叫展区7咧，就叫社会嘅变革。咁呢个展区咧，我想同大家系介绍下一个实体嘅台风信号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哋今日打风，咁当然啦，天文台就会睇个大气电波去通知大家，但系过往咧个科技冇咁进步噶嘛，咁所以咧，天文台咧喺

0: 1917年開始咧，已經會喺好多嘅唔同嘅居功臨下嘅要點咧，係去懸掛一啲實體嘅大型嘅一啲信號球，去俾公眾去認知咧。而家颱風已經吹襲緊香港。喺1960年代最高潮嗰陣時咧，香港其實係曾經有40多個依啲咁嘅信號站嘅。咁但係後來隨住個科技慢慢嘅進步啦，咁好多嘅信號站都逐漸被淘汰。最後一個信號站咧就喺長洲嘅，佢係運作去到2002年嘅1月1日，亦都結束啦。咁所以自從喺當天開始咧，香港就再冇掛實體風球依個做法啦。好啦，然後去到第八個展區就叫都會生活。咁喺依個展區咧，我特別係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電視樣嘢，叫麗的影星嘅電視。原來我哋香港幾時先最初係有電視去睇咧？係1957年，當時面世嘅電視咧係有線嘅電視，同埋要收費嘅。當時嗰個電視叫咩名咧？叫麗的影星。當年咧，你要屋企擁有一個電視機，絕對一個奢侈品嚟嘅。因為點解咧？喺1957年嗰陣時咧，我哋講緊你要去睇麗的影星，你每個月要俾嘅月費係25大元，仲要你同佢租個電視機，每個月租個電視機就要45大元，即係話你每一個月為咗要睇電視咧，你已經要用70元啦。咁而當年咧，其實一般嘅基層市民咧，佢嘅月薪係100到200元嘅啫。咁所以電視呢樣嘢咧，當年真係咧非富則貴嘅一個象徵嚟嘅。咁到最後啦，第十個展區就叫與祖國同行，咁呢個就好重要啦。咁喺呢度，我想特別帶大家去睇下咧，我哋一個叫做重要嘅歷史時刻，就1997年嘅政權交接儀式。咁我哋亦都喺呢個透過呢個咁重要嘅歷史時刻咧，香港亦都回歸祖國嘅懷抱，咁同埋咧亦都展開咗我哋香港特區發展嘅新一頁。
1: 最後請館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開放時間同埋地點啊！
0: 其實香港故事咧，唔單單係一個歷史嘅展覽嚟嘅，其實亦都係我哋每一位香港人共同構建嘅城市集體回憶。我哋希望每一位香港嘅市民嚇，無論係學生也好啊，年青人啊，以至銀髮一族，佢哋都可以齊齊嚟到香港歷史博物館，係親身去認識香港嘅歷史係從何而嚟，香港點樣去蜕變成今日嘅國際都會，一齊嚟同步去認識香港嘅過去、現在同埋未來。香港故事嘅展覽咧，而家已經喺九龍尖沙咀側咸道南100號嘅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噶啦，費用係全免嘅。咁我哋依個展覽咧喺平日咧嘅開放時間就係上午10點去到下午6點，喺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咧，我哋再延長多1個鐘頭。星期二就係閉館日，除非嗰個公眾假期嘅啫。如果唔係，大家就唔好嚟網門釘啦。歡迎各位莅臨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香港故事展覽。
2: 從傳統非遺到熱銷文創。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温泉》，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经与克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和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和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1: 见字如面，情真意切。咁永生的军团嘅创作灵感咧，直接来源系喺1975年湖北梦云穗地府云梦穗地府秦墓出土嘅克夫木牍。咁呢一封只有256字嘅家书，冇金戈铁马嘅豪言壮语，只有前衣速记嘅琐碎牵挂，同埋对母亲。

0: 新嘅关心问询，咁却可以成为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嘅珍贵隧道啊！
1: 咁呢部剧目咧，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嘅命运起伏中。观剧嘅过程当中，观众唔单止能够感受到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嘅精神气质，更能够喺小人物嘅悲欢离合当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嘅历史必然。
0: 咁永生的军团咧喺创作上边系打破传统历史剧嘅宏大叙事框架啦，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嘅。咁剧本咧历经多轮打磨，并聘请咗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咁剧中嘅每一处细节咧都系按照《云梦碎地府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嘅。咁确保咧从士兵发髻嘅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嘅形制啦，都接近历史原貌嘅。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饰演者田梦艳同埋母亲饰演者邵英嘅讲述，去行进呢一部舞台剧嘅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呢一部剧嘅艺术魅力。

0: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1: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起永生永生。
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2: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3: 大伯，你不是说我今天就能看见阿爹吗？
4: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0: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1: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4: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他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0: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4: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

0: 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1: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2: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0: 还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呀、啊，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呐、啊，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3: 都十七了，能扛顶。
1: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冉，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4: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簇拥，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1: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5: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的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哎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1: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簇拥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5: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6: 娘等你们回家。
1: 那个被塑成俑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6: 爹，咋不说话？
4: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俑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1: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俑，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7: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孟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8: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天是6月13日星期六，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4: 五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3: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状况持续提升。
4: 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开幕。
3: 广东启动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4: 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以色列谈判将于本月22日举行。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

0: D 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几日前，江苏苏州游客同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之时，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重粉大礼包令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玩多几日。
1: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0: 这几日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其次热销，赛前赛后烤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亦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的产品和服务。6月26日起，电影《四度》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度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城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

0: 晨。
1: 湾区财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2: 农业农村部昨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收完小麦，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良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今年三下，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五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五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五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来看，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经济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充。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高端数码科技好物加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正朝住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4: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市场呈现传统品类稳、科技产品火、新兴市场旺的鲜明特征。
1: 企业调研显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促销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崔忠富：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今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

0: 总面积达八万几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保护路径，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不断拓宽惠民渠道，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超过90%的遗产地优先聘用本地居民就业。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把世界自然遗产纳入自然保护地监测范围，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发展，建立健全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自然遗产规范化、高标准、高水平管理，在保护的基础上支持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依托自然遗产优势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中路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0%；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在提升站车服务品质方面，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外重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计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类的中国河南篇》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综合频道 CCTV1 播出，央视频全网独家首播。本期节目将沿着非遗足迹行走河南，沉浸式探访中原沃土上的文化瑰宝，领略跨越千年的文明底蕴，感受中华文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时代风华。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琴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典礼，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上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接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等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当晚演出现场超过15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当日下午，主办方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中华文化节2026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今年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行，以传奇为主题，呈现一系列取材自我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
0: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昨日在香港举办，来自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商界代表和专家学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潜力十足，可成为全球领先产业创新平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会致辞表示，香港正在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人工智能，并赋能

0: 不同行业。他谈到香港同时连通内地和全球的数据资源，有三所大学在 AI 和数据科学领域位列全球前三十。在地缘政治变化推动下，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特别是华裔科学家，逐渐将香港视为重要基地。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研发、应用场景、先进制造和金融服务，是全球少有的综合创新平台，今后会注重与大湾区其他城市联动，优势互补，让香港在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之外，亦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香港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张云正关注大湾区在医疗产业发展方面的潜能。他说，广东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医疗设施配套、相对较低的药品价格，香港保险业发展成熟活跃，且大湾区城市群创新能力过硬，有条件打造医疗创新和医疗旅游枢纽。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周朗认为，大湾区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前沿阵地，而香港拥有国际化的人才队伍和企业管理经验，能发挥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除大湾区协同建设之外，十二号的活动还对智能经济商业化、跨境出海策略、 AI 重塑教育变革以及财富管理范式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
1: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宣布，将于16号推出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只港口费优惠计划及绿色船舶注册优惠计划，为期三年，以鼓励更多船舶在港加注绿色船用燃料，加速香港船队绿色转型。港口费优惠计划为相关船舶提供优惠，包括在香港使用或进行加注指定绿色船用燃料的远洋船舶，以及运载绿色船用燃料供应本地需要的远洋船舶。计划涵盖的绿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甲醇、氨、氢，以及至少混有 20% 生物燃料的生物柴油。在访港期间进行指定操作的合资格远洋船舶，可申请退还按船舶及港口管制规例缴付的港口费，优惠金额相等于已缴付港口费的 25% 或 50%。 注册优惠计划为香港船舶注册处现有或新注册的绿色燃料动力船舶提供优惠，所有使用绿色船用燃料作为主要推进燃料的香港注册船舶均可提交申请。合资格的绿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甲醇、氨及氢，但不涵盖传统燃料及生物柴油。在计划推行的三年期间，每艘合资格船舶每年可获发一次60,000港元的注册优惠，并视乎该船舶是香港船舶注册处的注册时间及长短，享有一年或最多三年的优惠，每艘船舶最高可获发总额180,000港元。海事处发言人表示，港口费优惠计划预期可吸引超过1,000船次的相关船舶访港，促进香港船队绿色转型，进一步提升香港船舶注册处的整体竞争力。预计三年内将有约170艘使用绿色船用燃料的香港注册船舶受惠。
0: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今日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声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广东共有8人获评百姓学习之声，9个项目获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当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 App、 服务号及公众号。目前该平台已集成精品课程超600门，注册用户近25万人。作为广东全省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中枢，平台汇聚了来自高校、职业院校、社区教育机构、老年大学等各方优质资源，设有施政育人、技能提升、文化润心、乐龄养老4大板块，面向产业工人、老年人、新就业群体等提供精准化学习服务。活动周期间，广东各地将开展越学越优终身学习品牌建设、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数字赋能全民学习、多领域协同学习等系列活动。
1: 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昨日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5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据统计，广东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

0: 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 广州市首批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项目今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第四届 InnoTech 科创嘉年华开幕式上正式签约。广州市科学技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先投后股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1个项目签约。据了解，今年1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即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嚟啦，呢笔钱自动变成股权，政府成为了初创企业的早期股东。呢次先投后股，广州市财政加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师生创业，既实现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目标，又让财政资金从散户招面变成精准持股，政府管得更活，钱花得更值。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服务，成长过程全程精准赋能，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
0: 大湾区重点工程深江铁路的广中江特大桥跨虎跳门水道斜拉桥双主塔昨日完成封顶，标志着深江铁路全线五座斜拉桥全部完成主塔封顶，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深江铁路正线全长116公里，串联深圳、东莞、广州、中山、江门5市，桥隧占比达98%，是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实现深圳前海自贸片区与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半小时高铁互联互通，大幅缩短居民出行时间，加速大湾区人才、金融、物流等要素流动，进一步完善珠江口黄金内湾路网建设。深江铁路预计2028年具备通车条件。
1: 广州地铁集团昨日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20.6亿元人民币。呢次签约后，广州地铁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21.5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完善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是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据了解，该线路全长39.66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4座核心市镇。在21.5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16.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0: 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昨日正式入列。截至昨日，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过11,000班，累计运送旅客155万人次。今年以来，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5,300班，执飞广州至北京大兴、西安、杭州、宁波、南京、温州、太原、合肥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西安等多条常态化商业航线。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记者13号了解到，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以方此前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移选择内拜提耶地区。近期，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 例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

0: 在事件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2026年秘鲁全国工业协会工业展10号至12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本届展会共设300多个展位，涵盖能源电力、矿业机械、工业服务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共吸引约15000名秘鲁国内外企业家、供应商、专业人士和工业界代表参加。秘鲁中资企业协会组织多家中国企业及当地合作伙伴参展。中国企业展区内，机器人、运载无人机、滑板车等产品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现场还展示了船舶、风电设备、工程机械模型以及全景摄像机、智能电表等，体现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物流运输、安防及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的研发制造和综合服务能力。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几摄氏度，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亦出现异常融化。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6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当日气温达到15.4摄氏度，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即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几摄氏度，这个是不寻常的现象。
1: 12号，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这个是美国队第12次征战世界杯，巴拉圭队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澳门中雨，25到29度；广州大雨，24到29度；深圳大雨，25到29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佛山大雨，26到29度；惠州大雨，25到28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中山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肇庆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8: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我国拥有总长约3.2万公里嘅海岸线，海域辽阔，接近陆地领土面积嘅1/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咁点样守护好我哋身边嘅呢片蔚蓝，向海图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我哋先嚟睇睇海南三亚嘅珊瑚礁保护工作。周志是海南大学珊瑚礁保护团队核心成员，从事珊瑚礁保护同研究10几年。2025年开始，周志博士同佢嘅团队喺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咗成套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嘅网络。2025年，周志团队负责嘅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科研基地，同时挂牌成为海南珊瑚礁监测科技创新平台。咁监测数据集成之后嘅珊瑚礁

0: 多重生态预警系统，汇集了珊瑚礁保护所需的各种监测数据。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副院长周志：
1: 海带系统建立了之后，我们才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而且的话是全海南岛的覆盖的，这应该是整个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一个质的飞跃。
0: 周志所讲的海灾系统是海南省在2023

0: 海底观测系统及一系列的智能装备等等，构建起了海南本岛近岸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观监测网和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珊瑚礁生态预警监测系统是这个立体观测网中的一个板块，它可以将珊瑚礁的生境状况和相关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在研究人员面前。周志介绍，
1: 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之前的预警系统的话，我们没有达到这么数据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说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才跑过去看。我们有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去预判，所以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能看得到。今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去寻找更好的手段来保护珊瑚礁。
0: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钟纯真，
2: 随着观监测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真正实现了一个转变。以前的生态修复更多的是依托的是一种经验驱动，现在变成了数据驱动，这个是一个质的转变。
0: 不单止是在海南，过去的十几年之间，我国沿海省份在近岸海域陆续统筹布置起立体的海洋观监测系统，这个令我国对近海海洋环境、生态演变、水文变化的感知和科学认识都有了质的提升。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副司长楚俊，
3: 这些年来呢，我们努力呢实现从平面感知向立体感知跨越，构建起了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如果说过去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一张张零散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就相当于是给我们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让海洋呢更加的透明，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它的全貌。
0: 咁空天地海一体化嘅海洋观监测体系系点样搭建嘅呢？喺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一系列大大细细可以布置喺海面或者海底嘅浮标，有捕捉到海啸波之后，三分钟就可以发出数据嘅海啸预警浮标，又可以布放喺气象、海洋环境极度恶劣海域嘅西风带浮标，仲有可以观测近岸海域波浪长嘅波浪谱浮标。这一系列体积细、轻量化的浮标，通过大规模布放，可以实现对海洋表面风浪一体化的观测。咁除了海上的浮标，还有好似水下挖墙机等细型智能无人化观测设备，以及一系列陆上观测站点，令我哋可以从不同维度认识同感知呢片蓝色的海洋。咁仲有一个维度是来自太空。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每一日在轨的11粒海洋遥感卫星，将海洋水色、海面风场、浪高、温度、盐度、海洋灾害等关键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在这里完成全域海洋的动态跟踪。目前在轨的11粒海洋遥感卫星形成了我国自主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三大卫星监测体系。在太空可以感知海水的温度，可以监测海水表面的盐度，还可以捕捉海面的风浪讯息，更可以第一时间捕获我国海域附近的台风讯息。十几年之间，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助力认识海洋、感知海洋，而令到我国海洋灾害预报从经验预判走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预警。风暴潮是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损失最大的海洋灾害之一。这几年风暴潮引发的海水倒灌成为备受关注的次生性海洋灾害，对它的精准预报需要高精度的沿海地形数据和算力加持，更加需要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来破解难题。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首席预报员傅赐福介绍，
4: 我们在宁波市北仑区建立的一套超高分辨率的海水浪灌数字模型，非常精细的刻画海水在街道错综复杂的一个流动变化。通过从远海的浮标、近岸的潮位站，再到岸上我们计划要建设的陆地的水位监测，包括以后可能会联合一些其他部门做卫星的观测，这样呢，就是我们灾前灾后就可以把它的灾害的影响给刻画出来，定量的刻画出来，不是定性啊，我们要定量，就是淹多少面积，损失多少钱，这些东西都要统计出来。
0: 十四五期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3%，死亡和失踪的人口数量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73%。这套立体监测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太空到海底，对海洋的

0: 立体感知亦都为进一步探索海洋资源、能源嘅开发同利用推开咗新嘅大门。辽宁大连中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项目距离海岸线最近19公里，最远35公里。这个项目目前已经建成150万千瓦、255台风机并网发电，年预计发电量39亿千瓦时。全部是源自黄海北部海域的海洋风能。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测和监测为风场选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海上风电部主任助理张波。
1: 通过卫星呢，大范围的这种扫描之后，观察到海洋的我们叫流场嘛，风的流场，更准确的帮助我们判断这块区域的这个开发能力。
0: 咁喺如今蓬勃发展嘅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底数据中心布局、深远海养殖、海水综合利用等各类嘅海洋产业，都离唔开海洋一体化监测嘅数据支撑。几十年嚟持续嘅海洋调查、技术积累同系统探索，成就咗今日我国覆盖近海甚至远海嘅立体监测能力。喺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海洋相关的所有数据都集成在了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海洋场景当中。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介绍。
2: 相当于300万平方公里整个管辖海域的一个全景图，所有的获取的数据最后在一张图上汇聚集成，实际上是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底座。
0: 海洋一张图亦都直观咁展现出咗我国全方位感知海洋、认识海洋嘅综合实力。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杨锦坤：
3: 目前我国已经有557个海洋站，这些都是在位运行、实时观测。另外，我们现在海上实时的观测呀，还包括有456个浮标，有70个岸基雷达。环境类的实时观测，还有生态类的动态监测，包括呢海洋综合调查以及海上实况的感知，基本上就构建了我国整个管辖海域的海上实时环境的一个感知网。随着观测监测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的推进，通过海洋一张图，包括全球的海洋的一个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0: 认识海洋，先至能更好地守护海洋、利用海洋、经历海洋。从水下监测设备、海面浮标到空中无人机、太空遥感卫星，如今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等我哋对海洋嘅认知完成咗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嘅跨越，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发展提供咗坚实支撑。未来我国海洋观测同认知仲将持续向深远海重心延伸，持续完善海洋观测嘅立体布局，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这份稳定的背后是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跌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精遥感于一体的岸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正有效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讲到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和海洋陆肺。是福建省厦门市长岸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经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晴介绍，研究团队现在不单止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着上了多层的海甲，还在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6: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1: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然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咁系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系目前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团队去年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1: 近年来，每逢七月到九月的台风风暴潮和十月到次年三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和人工管道溢流，涌入内陆地势的低洼地区，咁原本清澈的河水就变得咸涩，甚至沿海的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和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都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剑希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了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亦在度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态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然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地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如飞表示，公布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咁亦都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4: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 1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海关总署呢个星期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系进一步扩大到16.9%。咁呢个唔单止彰显咗制造业第一大国嘅硬核实力，更讲明咗中国经济强大嘅韧性同活力。今年以嚟喺外需整体放缓嘅逆风之下，我国外贸依然系跑出咗两位。

0: 数嘅高增速。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咁此前一季度外贸系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嚟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系稳稳咁企上咗20万亿元，讲明我国外贸增长嘅基本盘非常之扎实。从单月数据嚟睇，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透过总量来看结构，从贸易方式来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来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来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咁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呢啲都表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突显。吕大良透露，
1: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咁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的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2: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0: 结构喺度升级，动能喺度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新向优的鲜明底色。咁唔单止系出口嘅表现可圈可点，呢份外贸成绩单嘅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系好亮眼。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咁呢个讲明国内需求正喺度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当中的核心地位。
2: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了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0: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同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

0: 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当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到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咁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助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1: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城市更新15五规划已于日前公开发布，呢个系我国城市更新领域嘅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咗未来5年城市更新嘅时间表、任务书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国新办本周举行的一场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了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更新有了路线图，城市居民的生活也会随之迎来新变化。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15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到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房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咁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就介绍了，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0: 咁百姓最关心嘅屋同埋小区会点样更新呢？秦海翔就表示了，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譬如说，15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4: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0: 咁为咗保障规划嘅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嘅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七个方面嘅政策举措。咁如此大手笔嘅更新改造，资金从边度嚟呢？土地等等嘅资源要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同财政部嘅负责人都喺吹风会上俾出咗答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会攞出真金白银嚟支持。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汇集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亦都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等嘅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6: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0: 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咁有助资金，仲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譬如话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五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同埋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转型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咁点样确保规划老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强调，关键系健全城市体检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唔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同埋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嘅制度保障。
3: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四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未来五年，随住城市更新1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亦都更有温度。等我们共同期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3号，每年的六月份第二个星期六呢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所以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呢将会同大家播出时光揾瑰宝文物润湾区的特辑。我们会去到大湾区的部分博物馆来听听他们是怎样推动馆藏文物活起身的。另外我们都会去到香港的三栋屋博物馆，邀请馆长同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非遗之美。
4: 最后我们亦都会探访澳门历史城区、开平碉楼与村落等世界遗

0: 产，睇下粤港澳文化同源及跨区域遗产保护实践。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1: 如果文物有声音，
0: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继续是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文物局开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就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而在国家文物局的倡导之下，全国各地的文物部门和文博单位是组织开展了7000几项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而其中文物为民服务数量达到3400几项，亦都展现了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博物馆用不同的方式令到馆藏文物活起来。我们先来关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幕以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架起了文明互鉴和文化传承之桥。其中和故宫博物院合办了多场的展览，累计在香港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多达2200几件，令到在家门口赏国宝成为了香港市民日常。香港市民陈女士感叹道，之前只是在书本上见到这些文物，现在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文物的质感，令我们对中华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0: 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长伍志华就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策展团队在策展的时候，不单止陈列瑰宝，更加注重搭建对话的桥梁，就是通过文物来讲述背后的人物、故事和时代背景，文以载道，令到中外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可以读懂我们中国传统和中国价值。
1: 自开馆以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尤其注重向年轻一代传递文化力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观众平均年龄只有33岁。吴志华馆长说，年轻人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好感兴趣，通过欣赏文物了解历史，能够帮助香港青年建立文化自信。
0: 为此，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将传承的使命融入了具体实践之中，例如与学校和教育机构紧密合作，通过展馆的参观、体验工作坊和校外拓展等的活动，令到学生跳出课堂来感受文化的魅力。还有在多方的支持之下，推出系列教育计划，譬如香港故宫学生文化大使计划，还有京港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等等。这些项目是为青年搭建了亲近中华文化的多元平台。
1: 我们再将目光聚焦湾区内地城市的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赵丽凡介绍到，近年来广东省博物馆以文创融入日常生活的实践，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及展现岭南文化的魅力，并且坚持文创和策展同步规划。譬如《红楼梦》文化展推出文创下午茶，令到观众在品味中尝到红楼风雅。而清代广中精品展以广中造型设计日程本，将时间主题和实用功能进行深度融合。绝美中国式陶瓷展就推出瓷器盲盒，将审美体验转化成为拆盒的惊喜。
0: 还有焦点外销。

0: 雕画展当中咧，外销植物画嘅文创蛋糕实现咗从睇画到食画咁样嘅升级。而优七与共漆器展咧，就以喜悦赞盒致敬传统赞盒工艺。呢啲嘅探索咧，唔单止系文创嘅开发，更加系文化嘅活化，就系通过味觉、触觉等多重嘅感官连接，打破咗展品同观众之间嘅物理距离。咁当观众品尝红楼嘅茶点，记录广中时光，博物馆嘅文化记忆就以更加亲切、更加日常嘅方式嚟融入生活。
1: 而在广东，今年的年初，深圳博物馆因为展陈了一批接地气的展品而火爆出圈。洗漱用品三件套、塑料玩具小车、形态可爱的 QQ 公仔、工作服 BP 机等，这些都被网友戏称为上周的展品，和馆内的春秋铜鼎、咸头岭文化彩图一起勾勒出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的轨迹，亦都引发了我们的思考。现在我们行入博物馆，希望见到怎样的藏品呢？怎样令到文物服务于人民呢？
0: 近日深圳博物馆的馆长黄森是接受了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是表示说他希望深圳博物馆不单只是回溯文明源流的历史现场，亦都成为建立情感链接的当代文化现场，令到观众在跨越千年的凝视和对昨日生活的回望当中，找到个体和文明脉络的连接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专访录音。
2: 黄馆长你好。
3: 你好。
2: 国家文物局今年开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结合深圳博物馆的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个主题有怎么样的一个思考呢？
3: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个主题啊，其实就是很好的契合了尊重人民的这种历史主体地位，让文物能够回归到全民共享本质这样的一个主题思路里面来。那么我们博物馆呢，传统的文博叙事的这个角度呢，更多的是聚焦在精英历史的这个层面上，而深圳呢这个城市比较年轻，在古代呢它也没有做过都城，所以保留下来的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深圳博物馆自从博物馆建立之初，就在立足城市的特质，构建这种独具特色的人民化的这个馆藏收藏的体系。我们不仅仅有古代的青铜器、书画这些记录中华文脉的瑰宝，也更加系统地征集了这个近20万件改革开放时期的民生物证，这里就包括了打工人的工牌、工资的票据这些老物件，还有移民生活保存下来的平凡的藏品。这些与珍贵文物同台展出，是带着这个烟火气的文物，记录着无数的建设者在深圳敢闯敢试、艰苦奋斗的足迹，也见证了深圳从边陲小镇到先行示范区的这种蝶变，所以这也是深圳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和收藏的特点。
2: 刚才你提到我们深圳博物馆呢，这个具有烟火气的这些文物哈，我们看到很多就离老百姓比较近的一些文物，所以在这个文物属于人民的框架之下，深圳博物馆呢如何利用自身的藏品向大湾区的市民讲好真实立体开放包容的当代的中国故事呢？
3: 深圳博物馆呢，结合自身的城市定位和馆藏的特点，我们跳出传统博物馆的精英化距离式的展陈思维，用这种普通人的记忆、生活化的视角和沉浸式的体验为核心，设计这种展览的叙事逻辑，并且通过这种差异化的展品叙事、共情化的空间营造和分众化的场景塑造，让每一位深圳的市民和到访的游客都能够在这种观展的过程中看见自我，触摸这个时代，链接整个城市，去真正的实现文物与公众的双向的情感共鸣。
2: 刚才您提到我们是有这种场景的一些设计哈，所以我们也是想进一步的了解深圳博物馆如何通过这种展陈设计，让来到这里的

0: 游客和市民哈会产生一种共鸣和链接呢？
1: 我们2008年开放的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这个展览，当时呢这个展览的制作中就运用了大量的场景化的设计，让观众能够感受这个改革开放初期这个人们奋斗建设这个城市的一些场景和故事。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做改革开放新一版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展览的改陈，这个展览呢即将在今年的10月份对公众开放。那么在改陈的过程中，我们会用到 AI 的一些手段，把过去的老照片老物件让它能够真的活起来动起来，让画面中的历史人物，所谓的历史人物大概就是30-40年前的这些人物，能够跟我们今人通过技术的方式链接互动，为我们讲述当年那个时代和他们奋斗的这种青春的生活。我想这种场景化的深度这个沉浸的用 AI 技术来活化这些展品信息的方式，应该会更多的吸引当下的年轻的公众去了解那段历史。
2: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怎样令到它融入到大众生活，延续文化脉络呢？
3: 深圳博物馆通过了打造一个沉浸学习体验中心，推出深博学堂、深博工坊、深博之夜这三大品牌系列活动，推动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现代化博物馆美育体系服务，以多元的方式令到文物更好地服务于人民。下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余婷专访深圳博物馆的馆长黄森。
0: 那也是在服务人民方面呢，深圳博物馆在惠民开放和免费讲解这方面和沉浸式互动体验方面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举措或者未来的一些规划呢？
1: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坚持着对公众提供一些公益性的教育的文化的服务，比如说定时定点的这种公益讲解、科普讲座，还有一些这个体验式的工作坊的活动，都是对公众免费的。另外我们在深博的网站上还有几十个展览的这个数字资源，可以让公众能够感受，特别是已经结束的展览，通过这种云端的展厅、线上的科普，能够让公众呢这个不断的去了解已经展过的这些展览的信息。另外随着这个公众啊对博物馆关注的热度的提高，其实我们每年除了接待这几百万观众以外，还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的连接，包括资源包的授权使用，让更多的学校、企事业单位能够共享我们的这些文化的资源。比如说我们从去年这一年的统计来看，我们服务了这个深圳的100多所学校，我们提供的展览的资源包拿到学校来做成这种流动性的展览，大概有140万左右的深圳的市民不用真的走进博物馆，而在社区边上的这种文化这个站点还有学校的课堂去感受博物馆的一些文化资源，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惠民的举措。
0: 我们也看到那个深圳博物馆呢举办过很多具有传统文化的一些展览哈，也是在这个展览方面呢也是立足很多就精品化的一些展览能呈现给市民的。那在你看来这个博物馆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服务人民，另外就发挥这个教育的功能，让更多传统文化和优质的文博资源直达到基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种精神文化的需求呢？
1: 其实我们看到公众啊走进博物馆大概分成3个维度的参观需求，一种是浏览式的观展，这个更多呢是游客型，就是旅游型的这种观众。第二类呢是休闲放松型的观展，这个一般针对的是本地的家庭式的观众。第三呢是体验式观感，就是主要针对的是有一些这个学习诉求的公众。那么博物馆呢，其实我们的展览也要很好的就是对应这3种不同的需求。那么在某些展品特别是精美的古代的艺术品的面前，我们通过很好的展示它的方方面面，包括做更多的资源和知识的链接拓展，让观众呢更好的去了解

0: 代文物的这个来世和今生。另外呢，配合休闲的服务呢，我们应该给观众更多的拓展部分的知识补充，包括一种体验，包括和旅游资源的结合，能够让观众在观展的过程中呢还有回味，还能联动城市的其他的文化旅游资源。第三类呢，就是针对这种有学习知识图谱需求的观众，我们要通过课程化的服务，让观众能够更好的去利用博物馆的资源，为他今天的生活或者是明天的这个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的力量。
1: 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架起文明互鉴与文化传承之桥，到广东省博物馆以文创融入日常生活的实践，再到深圳博物馆让个体与文明脉络相连的温度，文物的保护与传承需要不断拓展活化途径。唯有如此，博物馆里面的文物、大地上的遗产、古籍里面的文字，才能够真正活起来，真正做到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天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六月十三号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旅游部开展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工作，主宣传语系非遗让生活更美好。自2025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非遗办每年六月份举办香港非遗月，既是响应了国家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亦都是香港深化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年度平台。香港非遗月2026在5月30日至6月30日举办，期间举办超过50场非遗表演、80个非遗推广摊位以及40个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

0: 为项目，集中展示香港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个是香港特区政府落实2024年施政报告部署，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要举措，亦都是香港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实践。
1: 睇翻今年香港非遗月举办期间，香港多区的嘉年华活动可以说精彩纷呈。其中6月13号和14号这两日，在三栋屋博物馆举行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成立10周年。而6月20号和21号在香港的北角游街是推出非遗食堂嘉年华，设有蛋挞、茶楼点心和月饼等制作技艺的示范和工作坊。此外，香港非遗月期间还会举办非遗精华游中的活动。相关内容我亦都是在早前专访到了香港非遗办事处的馆长岑佩玉女士，下面来听她的分享。岑馆长你好啊。
2: 你好啊，我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馆长岑佩玉。咁亦都好开心咧，系喺呢个节目里边咧，能够同大家分享咧，我哋嚟紧香港非遗月嘅活动。
1: 好嘅，岑馆长，我哋知道啦，6月13号亦都系我哋中国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咁我相信啦，喺香港非遗月2026正在进行时嘅时间啦，香港非遗办事处亦都会有相关嘅活动。咁不如请岑馆长同我哋介绍下相关活动啦。
2: 正正6月13号就是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日子，所以我们特别在6月13和14日就在我们香港的香港非遗中心，即是其实是三栋屋博物馆里面，我们就举行叫做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特别的地方是怎样特别呢？因为正正我们在三栋屋博物馆成立这个非遗中心是十周年的时间，我们希望透过今次的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就是在非遗月期间举行不同的活动。
1: 明白。咁其实咧系头先你讲到咗啦，香港非遗办事处即系香港非遗中心啦，系扎根三栋屋博物馆。你话十周年，即系从十年前2016年开始扎根系嘛？
2: 冇错冇错，咁所以因为正正呢个咁特别嘅日子咧，今次我哋喺13同14号里边咧，其实我哋都会嘅举行咧不同形式嘅活动嘅，咁包括咗有表演啦，都有一啲嘅互动嘅摊位啦，互动嘅活动啦，同埋一啲嘅即系唔同嘅一啲形式嘅一啲推广活动咧，希望咧即系唔同嘅市民啦，同埋唔同嘅旅客咧，都有機會咧嚟到三棟博物館咧，去了解香港嘅非遺嘅。
1: 喺多元同樂日，咁啊應該除咗有常規嘅展覽，當然啦，唔會少嘅係一啲相關嘅沉浸式非遺活動啦，或者啲講座啦，同埋啲互動嘅。不如請阿岑館同我哋詳細介紹下好嘛？
2: 好啊，好啊，多谢你先。咁首先咧，其实我先讲讲表演，我哋有啲咩特别嘅表演活动咧？咁我哋就会请咗有一班青年嘅朋友咧，就会有一个潮州音乐嘅表演啦。咁另外咧，我哋都会有海陆丰嘅舞麒麟啦，亦都会有粤剧表演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客家山歌嘅对唱嘅表演啦。咁亦都喺唔同时间咧，喺我哋三栋屋博物馆咧举行嘅。咁至于呢个互动嘅活动方面咧，我哋就会有呢、这个。花大編織的工作坊，亦都會有呢個吉祥圖案刺繡工作坊。咁另外咧，亦都會有呢個傳統鄉村建築修繕工藝嘅示範同埋體驗。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咧呢個潮州功夫茶藝嘅示範同埋體驗。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嘅一啲嘅表演啦，包括咗皮影戲嘅表演同埋互動。咁我哋都希望咧係透過今次活動咧，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多元文化咧，能夠展現俾嚟到參觀嘅朋友啦。咁我哋都會有引導節慶活動同埋啲舞蹈嘅工作坊。咁所以咧，就形形色色嘅活動都會有咯。
1: 咁我頭先聽到你講到咗有潮州功夫茶啦，仲有潮州音樂等等。嗱，呢個咧撞到正咧，就係而家咧喺內地咧火熱上映緊嘅《給阿嫲的情書》嚇。我唔知咧，
2: 知道。
1: 岑館你有冇睇過啦嚇？咁
2: 有，我有留意到呢一套片，亦都喺佢哋啲即係參與嘅即係演員朋友咧，其實都有留喺香港咧分享翻佢哋。 就呢一套戏嘅一啲嘅心声嘅。
1: 系啦，咁会唔会因此咧就系、是、因应呢个热点啦？而且呢部电影亦都系喺香港近期咧上映嘅吓。咁会唔会都系受到呢部电影当中咧好多？

0: 潮汕元素的加持，今次的三洞窩博物館的活動也會針對 有針對性地邀請更加之多這類型的一些藝術家，或者吸引到更加之多對於這個潮汕文化感興趣的市民和群眾參與呢？你覺得
1: 是的，其實這樣說，我們本身剛才提到十週年之外，其實我們都想透過今次13和14號的活動，可以是藉此這個機會能夠讓到嚟到我哋博物館參與活動嘅朋友咧，能夠感受到唔同嘅族群啦，同埋社群佢哋多元共融嘅魅力。咁即係包括咗係講緊從一個非遺嘅角度出發啦。咁所以今次啊，點解你頭先提到啊，會唔會咁啱就因為正正有一套片係講到一啲潮州方面嘅文化，而我哋去搞呢個活動咧，其實係咁啱咯。咁只不過我哋都喺香港嘅即係非遺嘅清單上面咧，亦都有潮州功夫茶藝呢一個嘅項目。咁所以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個活動咧，去推廣呢一個非遺項目嘅。
0: 嗯，咁普通嘅市民群眾係去到就可以參與，定係要提前報名先有名額噶啦？
1: 就咁講嘅，我哋會有部分活動係需要即係提前去報名啦，有啲咧就即場參加嘅。
0: 係，明白啊，大家去到睇指引，係睇安排。
1: 係啦，係啦，係啦。有興趣嘅朋友其實可以去翻我哋即係非遺辦嘅網頁咧，去睇翻個詳情啦。
0: 非遺月係持續成個月嘅時間嘅，我哋睇到咗啦，再隔多個星期嘅話啦，6月20到21號啦，哇，係即係端午之後啊，我哋食完粽啦，就會有非遺食堂嘉年華喎。有另外一个地方去搞的，都是跟一个非遗相关的。不如都请岑馆跟我们预告一下这个活动的亮点和特色，因为讲到食堂，我们广府人喜欢吃，是不是？
1: 没错，我想起食大家应该都觉得很吸引。其实呢，非遗食堂嘉年华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今年香港非遗月2026另外一个亮点的节目，会在6月20和21号就举行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游街实验的这个艺术空间，而个主题呢就会是关于这个飲食文化，咁即係我哋咧就係集中去推廣一啲咧同飲食文化有關嘅香港非遺項目嘅。咁喺個活動形式方面咧，我哋包括咗有唔同形式嘅表演啦，譬如話舞龍啦、男音啦、舞獅啦、木偶戲啦。咁而工作方面咧，我哋都會有香港嘅茶樓點心嘅一啲製作技藝啦、潮州食品啦、鹹肉粽啦、蛋撻啦、菠蘿包呢啲好具香港特色嘅製作技藝嘅一啲工作坊同埋體驗嘅活動咧，係讓到嚟到有興趣參與嘅朋友咧，可以去睇到嘅示範啦，同埋可能有機會咧去參與當中去嘗試製作一啲同非遺有關嘅一啲食品嘅。
0: 除咗頭先講到嘅兩個大型活動之外嘅話咧，我仲見到一個咧非遺精華遊蹤，除咗本地嘅市民同群眾可以參與之外，喺六月份啦，喺好貼心啦，主辦方仲特別安排咗旅客團，咁佢哋又點報名咁樣咧？
1: 嗱，咁其實我都講講啦，今年我哋非遺精華遊蹤咧，其實係承接上年咧好受歡迎嘅同一個系列嘅活動咧，非遺精華遊蹤咧，咁其實我哋今年咧就精選咗8區嘅即係路線嘅，咁當中頭先你都有提到啦，咁我哋咧其中咧有兩個路線嘅活動咧，就係特別咧係安排俾旅客去參加嘅，就包括有灣仔區跑馬地呢個路線啦，同埋深水埗區呢個路線嘅。咁其實頭先你提到啊，咁嘅路線裏邊有啲咩可以睇到啊？咁樣，其實我先講翻灣仔區跑馬地呢方面啦。咁我哋咧係會咧喺個即係考察裏邊咧係會介紹到咧係傳統鄉村建築嘅修繕工藝啦、蛋撻製作技藝啦、港式奶茶製作技藝啦、有檀公誕啦、排燈節啦、印度嘅色彩節啦，同埋呢一個咧叫做傳統碑石雕刻技藝等等嘅。咁至於呢個深水埗區咧嘅路線咧，就會有機會係參加的朋友咧會認識到古琴藝術啦，即係我哋講緊嘅笛琴技藝。咁另外都會有木偶戲啦、棉胎製作技藝、扎作技藝、婚嫁禮餅製作技藝同埋豆品製作技藝嘅。咁其實啲涉及到嘅非遺項目都非常之豐富，咁亦都係希望參加朋友可以透過呢啲唔同嘅內容啦，可以認識到香港唔同非遺項目啦。咁至於頭先提到咁旅客點可以去報名呢？其實好方便嘅。其實佢嚟到香港呢，其實喺香港國際機場啦，喺尖沙咀嘅天星碼頭啦，同埋西九龍嘅 高铁站的香港旅游发展局的客户咨询中心里面报名就可以了。
0: 嗯 ，OK， 即系去到现场睇下边个感兴趣吓，睇下时间合唔合适，就可以报名去参与咁样噶啦吓。
1: 冇错，因为我哋总共有十团咧嘅活动咧系预留咗俾旅客去参加嘅、嗯，有普通话团啦，亦都会有英文团嘅。
0: 嗯，即系各取所需咁样啦吓。
2: 啱先喺节目当中。

0: 了解到香港独特的传统，以及客家人的生活方式、习俗和文化。
1: 而作为香港少数现存的传统客家围村之一，三栋屋博物馆为参观者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物，令到大家可以探索保存完好的村庄建筑、庭院和祖堂。咁香港三栋屋博物馆里头仲有边啲常态化嘅展示呢？近年香港非遗嘅传承同保护状况又系点呢？下面我哋继续嚟听香港非遗办事处馆长岑佩玉女士嘅分享。香港非遗办事处啦，系位于三栋屋博物馆嘅。咁喺十年之前咧，2016年啦，系选择扎根喺嗰度。我想问下岑馆啦，当时点解会选择喺三栋屋博物馆啦进行呢个非遗办事处嘅设置咧？
2: 系冇错。咁其实我哋喺2016年就系喺呢一个三栋博物馆咧设立咗呢一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作为咗咧我哋办事处展示同埋教育嘅中心嚟嘅，咁我哋希望咧系透过多元化嘅教育啦，同埋推广活动，即系包括咗譬如话举办一啲展览啦、讲座啦、一啲示范啦，同埋工作坊等等嘅活动咧，希望可以直至咧系提升公众对于香港非遗嘅认识同埋了解。咁你提到点解会选址喺三地方博物馆系有一个非遗中心咧？因为其实头先都有提过啦，其实三栋屋本身咧，佢系一个超过200多年嘅一个客家遗屋。咁其实本身咧，佢喺1981年嘅时候咧，已经系列为咗咧法定古迹。咁所以咧就佢喺1987年嘅时候咧，就重修成为咗三栋屋博物馆之后咧，其实就开放俾市民参观咧。因为我哋见到咧，其实三栋屋博物馆本身佢里边蕴藏嘅一啲历史文化嘅元素咧，其实都系非遗项目啊，所以咧，我哋为咗俾观众有一个有丰富啦，又具启发性嘅一个参观嘅体验咧，咁我哋咧就喺三栋屋博物馆咧，就系成立咗呢个非遗中心。我哋都喺2020年嘅时候咧，亦都喺博物馆度咧进行咗一个大型嘅展览更新工作。咁我哋希望咧透过一个有艺术多媒体嘅元素嘅一个展览咧，去透过一啲具创意啦嘅方式咧，去重新演绎咧本地一啲传统文化，包括咗香港非遗。咁而呢一个展览咧，叫做《重新觅到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咧，就喺2021年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见面啦。咁而家我哋其实都希望系透过唔同形式嘅展示咧，能够系令观众咧可以深入去认识香港非遗嘅内涵啦，同埋三栋屋嘅历史文化。同埋佢嘅建築特色嘅，
1: 秦星密道呢個常態展覽，即係去到就有得睇嘅啦，係嘛？
2: 係啊，係啊，其實個展覽就基本上我哋博物館開放嘅時候，其實隨時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到我哋博物館咧，去參觀呢、一個介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個展覽咯。
1: 咁過去十年嘅時間啦，咁我唔知道香港非遺辦事處啦、香港非遺中心啦，喺本地非遺嘅保護同傳承方面，有冇取得一啲成績可以同我哋數數咧？有啲數據可以展現一下
2: 咧？其實咧咁講，我哋過往就每一個月份咧，其實我哋都會進行啲唔同嘅活動，即包括係頭先提到喺非遺中心嘅展覽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要透過一啲唔同形式嘅活動咧，係可以去。即係引起翻公眾嘅一啲對於非遺嘅興趣啦，同埋對於非遺嘅了解嘅。譬如話，我哋會有即係嚟到我哋博物館參與嘅叫做師傅道系列嘅一個活動。咁呢個活動咧，我哋就會逢星期六或者日咧，就會邀請一啲師傅咧嚟到我哋非遺中心咧，去介紹翻佢哋相關嘅項目。咁每一次咧，其實啲參與公眾都係好開心，因為其實除咗我聽到師傅嘅分享之外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師傅嘅引導之下或者教導之下咧，嘗試去試下做下，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武術類嘅一啲飛位咧，佢哋都有機會咧跟阿師傅學下點樣去耍一啲功夫咁樣咯。其實我都想借呢個機會都講下啦，因為其實本身咧，我哋喺香港飛位月呢個活動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有另外一個好重點嘅節目咧，就係一個光影嘅表演嘅。咁嘅光影表演咧就會喺6月嘅11号至到24号咧，就喺呢一个香港太空馆嘅外墙。嗱，我谂相信有啲旅客嚟过香港都会记得我哋香港太空馆一个好特别嘅外形咧，佢就好似个菠萝包咁样嘅外形。系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咧系光影投射 嘅表演，就会用。

0: 因为今年系马年，
1: 嗯。
0: 咁我哋用呢个马咧作为一个核心嘅元素咧，透过多角度嘅光影演绎咧，去展现马喺文物艺术方面嘅一个唔同嘅历史文化内涵，同埋当中蕴含嘅非遗元素。咁我亦都好希望喺度咧邀请有兴趣嘅旅客，就喺每一晚嘅8:15开始至到10点咧，不停咁重复播放咧，去到太空馆嘅外边咧去欣赏呢个光影嘅表演。
2: 据了解，目前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共有24个项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共有507个项目，其中12个项目已经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嗱，今晚咧6月13日系一年一度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哋今日中华节目咧喺今日会播出《时光揾瑰宝》文脉润湾区嘅特辑。睇翻喺大湾区里头咧，有住丰富嘅文化同埋旅游资源，咁其中不乏世界文化同埋自然遗产嘅。截至目前，大湾区有3处嘅世界遗产，包括咗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同埋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以及系广东与其他省份联合申报嘅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
0: 讲到澳门历史城区，它是我们国家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是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多元共存的结晶。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
1: 而澳门历史城区是昔日以葡萄牙人为主的外国人居住的旧城，至今基本上是保持原貌，总面积是达到1.23平方公里。它是一片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包括了25个古老的建筑和8个广场，经过街道的串联，构成了点线面这样的综合体。而这个历史城区主要集中在澳门半岛的中南部，是500年前葡萄牙人登陆以及后来主要生活的区域。它是澳门城市文化的核心，亦都是我们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下面我们通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这个专题片，跟随专题片里头的动漫人物一起行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多元文化交融的魅力。
2: 早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的商船驶进了澳门的港口，西方的文明从那时起漂洋过海汹涌而来，于是澳门成了中国与西方文化最早交锋的前沿阵地。

0: 著名的地标大三巴牌坊，见证了澳门中西方文化最初的切磋交流。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到这里研习汉学，之后他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完整的世界地图，还将儒家经典著作带回西方传播。我最喜欢的呢是大三巴混搭的雕刻风格，西方天使脚踏祥云，中式牡丹环绕圣母，还有西方的商船、中国的汉字和传统狮子，多元的文化元素共同组成了澳门人的信仰。大三巴的后面是喇扎庙，很奇妙吧？不同文化背景的神明打破壁垒，在澳门的历史城区里咫尺为邻，共同携手护佑着这片土地。郑家大屋，非常典型的中式风格结合西式元素的民居，传统岭南建筑的青砖墙垣、门廊灰塑、豪壳窗，搭配上西式的廊柱、百叶窗，士大夫的儒家气韵与大航海时代的贸易风云在这里交汇。清末思想家郑观应在这里创作了《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源源不断地涌来，澳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博采众长，将大洋彼岸的精华留在街巷的烟火气中。是葡萄牙的土风舞，还有中国传统醒狮，吉他与锣鼓的共振让南欧的浪漫与中式飒爽撞个满怀。人们在这里热情共舞，不同地域的风味也在这里荟萃融合。中式猪扒遇上西式面包，传统美食与葡式佳肴统统上桌。中式韵味与葡式风情弥漫在澳门的大街小巷，时光就这样在风格迥异、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中肆意摇曳，装扮了我关于家乡的定义。4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不同文化碰撞的锋芒磨砺成照亮前路的明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哦。不到2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把跨洋远渡的冒险、本地宗族的坚守，还有全世界的好奇心揉进城市的褶皱里，每个角落都回响着多元文化的交织。
1: 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碰撞与对话，印证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及其开放与包容。时至今日，澳门历史城区依然保持及延续了大部分原有面貌和功能，当中既有见证着城区400多年发展演变的特色城市肌理，亦都有体现中西文化交融以及人工环境与自然相结合而形成的街道风貌，而且本地的独特传统和风俗习惯亦因城区而得以保存及延续，生生不息。
2: 看完澳门之后，下面我们再带大家走入大湾区另外一处的世界遗产，就是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它在2007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是由智力村碉楼群、马钢龙碉楼群和中国华侨园林一绝立园这三部分组成，是将别样的历史建筑和村落、遗传的民间文化、活化的侨乡艺术和古典的园林艺术，以及独有的五一风情集于一体，具有极高的观赏游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1: 广东开平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历史上一段时间内，开平治安混乱，加上河流多，每遇台风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广大侨胞因此决定在家乡开平建造具有防卫、防洪、居住功能的碉楼。碉楼是一种多层塔楼式乡村民居。开平碉楼最大的建筑特点是中西合璧，因为华侨旅居世界各地。

0: 所以开平碉楼汇集了多国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艺术，例如有开平第一楼美誉的碎石楼，同时使用了古希腊爱奥尼克风格的柱式、巴洛克风格的山花，融入中国传统的福禄喜寿内容的灰索图案等。仅是碎石楼一座碉楼就体现了多种建筑风格，咁1800多座碉楼所形成嘅独特风景线就可想而知啦。
1: 嗱，行入咗开平碉楼，就好似行入咗活生生嘅近代建筑博物馆咁样。呢啲嘅碉楼同埋周围嘅乡村景观和谐共存，体现咗中西方建筑风格复杂而又完美嘅融合。下面我哋一齐跟随广东五邑大学嘅教授张国雄，一齐行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感受那段碉楼建筑的历史。
2: 打开一座座尘封的碉楼，就是走进一段段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记忆。重拾这些被遗忘在岁月长河里的物件与文字，百年前那一个个离去和盼归的身影，就会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是一名历史研究工作者，20年来广东开平这一带的村落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历史上这里曾经盗匪猖獗，当地人就修建了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加以抵抗。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开平人远渡北美等地谋生，西方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极大地冲击了这群漂泊客农耕背景下的心灵，背井离乡的开平人激起了改造家乡的强烈愿望。英国的水泥、德国的钢材、印尼的昆甸木，合作侨汇和一封封家书源源不断地涌入开平，数千座形态各异的碉楼接连不断地拔地而起，这里成了中国乡村最早出现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地方。乡村工匠的手艺参差不齐，这些碉楼大多砂、石、水泥的配比不公正，建筑构件的比例也不标准，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随意融合着中西审美，在无意之中创造了一道广东乡村奇特的建筑景观。这些令人震撼的碉楼背后饱含着侨民们想要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家国情怀。每一次走进明石楼，楼主一家的生活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这里的一切陈设宛如昨日，桌上后生宅的学堂课本更是把人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下午。这些门窗紧闭的碉楼定格着主人们离开前一个个仓促的瞬间，却也仿佛在等待着他们随时归来。被时代洪流裹挟向前的华侨，勤奋的、坚韧的步履不停，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没能回到故土，衣锦还乡成为充满遗憾的梦。但开平碉楼与村落静静矗立，始终保持着所有开平人梦里故乡的样子。
0: 离开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我们再走进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的命名地广东丹霞山。广东丹霞山拥有着壮美的丹山锦水奇观，在不到300平方米的范围内，磅礴大气的群象出山，惟妙惟肖的茶壶峰等680多座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造型石集中。

0: 矗立，讲述住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同丹霞山嘅自然美学。2010年，以广东丹霞山为首嘅中国丹霞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广东唯一嘅世界自然遗产。
1: 丹霞山曾经见证了无数历史的传奇、先贤故事，而它所矗立的那片土地，广东省韶关市更加是承载着跨越千年的文脉回响。总台主持人王嘉宁和中山大学国家公园与自然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周庭，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苏德臣，以及是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马茂君，一起去到了这一座色如厄丹、灿若明霞的山里头，领略中国丹霞的独特魅力。
2: 维伦莫克在丹霞山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印记。自宋朝以后，人们在长老峰留下了100多处的摩崖石刻，其中最为震撼的当属刻在别传寺山门峭壁之上的丹霞二字，字高2.7米，宽2米，整个石刻所占面积接近16平方米，书法精妙，气魄雄浑。
3: 除了这些恢宏的文字雕刻以外，我们在锦江两岸崖壁上也发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岩画遗存，图案有龙纹、花朵等等，非常珍贵。这些岩画为我们了解岭南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而且人们发现在东岸的岩壁上还刻有天下太平的字样。
4: 我们在丹霞山看到很多岩洞，明末清初战乱频繁，许多百姓为避战乱，就利用丹霞山上的天然岩洞结庐而居，修建山寨。在丹霞山的庇护下建这些山寨，对他们来说能尽量避免战乱，生活更安稳些。
2: 对，据不完全统计，丹霞山大概有100多座寨，其中细美寨是最典型的代表。细美寨创建于明崇祯年间，用于躲避战乱。通往细美寨的山路十分崎岖，沿着山脊线修凿的石梯被称为九九天梯，特别险要。细美寨四面都是悬崖绝壁，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5: 是的，从石刻、岩画再到古山寨，其实丹霞山它不仅仅承载着文化的记忆，
6: 更是见证着历史的变迁。这片山水不仅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更是在危难时刻为当地的百姓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庇护。
2: 没错，丹霞山呢，不仅在战乱时为人们提供了庇护，还为大量的珍稀生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世界遗产委员会呢，在评价中就提到了丹霞地貌的自然特征形成了强烈的分割和孤立的沟谷、山顶、崖壁和洞穴等等特殊的生境。这些自然生境拥有许多动植物的物种，包括具有保护意义的、特有的和濒危的物种。
3: 是的，截至2025年10月，在丹霞山已发现了4000多种动植物，其中有53个是全新发现的物种。53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丹霞山生态价值的一个体现。
5: 我想这些丰硕成果的背后一定离不开持续的保护工作和不断的深耕探索。
2: 确实，不仅是专业的科研团队，可以说咱们各界人士都在为丹霞山的科普、科研和生物保护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新物种的发现不仅极大丰富了丹霞山区域的生物基因库，更让丹霞山成为兼具科学价值与自然遗产属性的生态名片。
5: 我们站在这片由亿万年地质运动所铸就的红色峰林当中，会惊叹于地球演变的磅礴力量，也会感慨于它景色的壮美。广东丹霞山，它雄奇的山峰及生物多样性，完美地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和智慧。
1: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大湾区博物馆是怎样推动馆藏文物活起来，也带大家走入了香港的

0: 喺三道屋博物馆啦，沉浸式体验非遗嘅魅力。咁最尾我哋仲行入咗澳门历史城区开平碉楼与村落，同埋广东丹霞山等嘅世界遗产，睇到咗粤港澳文化同源同埋跨区域遗产保护实践。
1: 各位听众，嚟到呢个时间，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要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0: 本期节目的主持建光郑允，代表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同样时间持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首探世界啦，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啊会揾阿豪哥过嚟啦，同大家讲下啦，独库公路啊吓。嗱，因为咧今年啊独库公路咧就已经恢复通行噶啦，咁啊仲有好多咧即系未去过独库公路嘅朋友啊，就觉得咧就真系此生必驾嘅。咁啊，如果你都想啊开一开独库公路嘅话咧，咁嚟紧嘅呢四个星期六日啦吓，就一定要听下啦，豪哥分享下点样规划自己嘅新疆行程咧。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咁继续啦，会请到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同我哋推介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今日六月十三号系2026年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嘅主题啦系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啦就会喺湖北省嘅武汉市举行。今年嘅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同武汉市人民政府承办。
9: 今次嘅主场嘅城市活动咧就聚焦翻我哋活动主题啦，进行系列嘅宣传展示、轮选推介同埋相关发布嘅，咁亦都展示翻我哋行业发展嘅成效。咁举办嘅主场城市活动咧，会有一个开幕式啦，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嘅主题论坛啦，第六届嘅文物科技创新论坛等等等等嘅。咁同时咧，亦都会有好多嘅推介文物记录电影《再见已是百万年》，咁啊都启动翻文明中国全球传播计划，启拍纪录片《文物修复师》。开播中国考古大讲堂第六季之考古加科技的系列讲座的。
8: 可以说即一系列的活动都很新，即以往会觉得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可能就有些非为虚事、非为杂事，那就 OK 啦，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现在更加多的呢，在譬如说有纪录片这样会有些新的形式给到大家的。作为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的湖北省，今年也是

0: 系积极组织、精心筹备，咁啊会开展包括文物展览、专题讲座、研学实践、普法宣传、文创展示同互动体验等一系列嘅内容嘅。咁而湖北省嘅各个市州咧，亦都系同步推出百几项嘅特色活动，深度咁样去到挖掘荆楚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同时咧会推出门票减免啦、免费讲解等等嘅系列惠民措施。而武汉市啦，作为主场中嘅主场啊吓，会推出啦砖瓦传承、拓印时光、耕续江城文物等等12项嘅配套活动，咁包括咧会有一系列嘅专题展览，叫做《江与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武汉》等等。咁啊，希望啦透过呢啲展览啦，等大家啦多啲了解武汉呢个城市啦，亦都满足翻大家嘅精神文化需求噶。
1: 嗯，除咗武汉之外咧，我哋睇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咧，喺国家文物局嘅倡导之下啦，各地嘅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咧，将会组织开展有7000多项嘅文化同埋自然遗产日嘅线上线下嘅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的数量是3400多项，这个也展示我们文博行业特色，去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所在的城市今天有哪些一系列的活动。另外还要关注到2026岁港澳青少年交流季是正式启动的，今次的活动是为期5个月，十分之长，一直去到11月，希望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亦都依托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来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
1: 是啊，今次的这个交流季是以名家讲座和主题研学作为主要的内容的。名家讲座方面会围绕住文学共鸣、文化认同这个主线，等到港澳的学子可以读懂我们岭南文化的。而研学的活动就很有趣了，是以一物一世界作为一个理念，依托翻5物的系列丛书，围绕住城物、商物、文物、山物和水物这5个方面，构建起一物一主题、一物一线路和一物一体验的系列性的研学体系。而我们见翻，其实会在启幕的当日就会有100多位的港澳学子踏上了城物的这个主题研学之旅，去到我们广州的艺博院这里去看翻呢一啲珍贵嘅艺术珍品嘅。咁啊，除咗有城物之后啦，仲会有山物、水物、文物、商物呢4条路线啦。咁啊，从6月一路去到10月，都会有陆续咁样开展嘅。而每一条线路咧，都会有专业嘅讲解，亦都会有一啲非遗嘅手作体验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喺行走当中去实现呢个文化认同啊。
0: 嗯，冇错啦。其实啦，即系呢个品牌活动啦，吓都搞咗10多年噶啦。其实10多年嚟啦，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文化季已经累计吸引三地青少年超过20万人次嚟参与，亦都建立起啦17个稳固嘅文化交流基地，成为咗啦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嘅一个旗舰品牌嚟嘅。咁而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咧即系粤港澳三地啦联合主办啦，包括有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嘅。咁啊嚟紧咯，会有一系列嘅呢个活动啦。头先讲过啦，仲有几脉啊吓，啲团咧系未首发嘅，咁啊嚟紧啦，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一齐去参与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好快咧就会到端午假期咯。咁啊，端午假期去边度玩呢？不妨咧就嚟到岭南吓，感受一下啦龙舟嘅文化。咁啊，最近咧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周末游广东文旅大篷车嘅宣传推广活动咧就正式启动啦。咁今次嘅活动咧就结合食住行游购娱嘅资源嚟到创新打造沉浸式嘅体验，包括咧一啲场景化嘅展示啦，咁嚟到做精准化嘅推广，系采用一种路演嘅模式啊吓，咁部车咧系周围去嘅，咁希望啦等到啦各地嘅市民都可以近距离咁感受到广东嘅文旅魅力啊。
1: 嗯，冇错啦，呢一个文旅大篷车吓系从广东嘅清远出发，咁啊去到泉州、漳州、龙岩、赣州、南昌、衡阳、长沙、岳阳、武汉、杭州、南京、重庆、成都、柳州、南宁等等嘅地方，哇！见到嗰啲地名就会觉得好好玩。
0: 我想跟车去玩。
1: 系啊，因为佢嘅活动咧，亦都系分好几档啦。咁啊，希望我哋系有时间都跟埋佢哋去啦吓。咁啊，其实见翻呢个车咧，就会有端午档啦、暑期档啦、国庆档同埋春节档嘅。从5月份开始一路去到11月份都有。咁啊，佢嘅整个形式咧就会有城市嘅路演啦，同埋城市嘅巡游啦。咁啊，实现咗我哋周末游广东呢个 IP 嘅广覆盖同埋高曝光强转发。希望大家见到呢部车咧，就系睇到我哋广州广东旅游嘅一个魅力啊。
0: 嗯， 咁啊，睇翻啦，呢部車去嘅嗰啲城市咧，基本上嚇都係覆蓋到嗰種可能高鐵啊五個鐘頭以內啊咁樣樣啦，即係度過週末完全冇問題嘅，都歡迎大家啦可以嚟到廣東啊嚇。咁啊活動期間啊，啲路演會有咩睇嘅咧？咪包括有主舞台嘅演藝啦，有廣貨優品展啦，互動嘅體驗啦，打卡傳播有四個功能區嘅，咁包括好多粵語金曲啊、精彩表演啊，都會輪番登場啦，會有好多互動嘅抽獎嘅，廣貨手信、文創禮品等等嘅福利啦，都好豐厚。咁講翻啦，即係大家最緊要嘅就係食玩買啊，買啊，真係必不可少嘅。咁個廣貨優品展咧，亦都會匯集成個廣東21個地市嘅啲優選好物，會有12個嘅主題展位集中亮相嘅。而互動體驗區咯，亦都有咧各種定制哈哈鏡啊、影相機啊、粵語打卡牆啊等等嘅互動裝置啦，希望咧提升大家嘅參與感同埋活動嘅傳播力。而另外咧，仲會聯動唔少嘅旅遊達人啦，去到進行互動嘅體驗啦，配合埋咧線上嘅傳媒體直播，去到形成線下沉浸式體驗，再加線上裂變式傳播嘅推廣模式，希望咧可以藉此咧放大週末遊廣東呢個 IP 嘅影響力嘅。咁都歡迎大家啦，即係鄰近嘅省份嘅朋友嚇，星期六日可以嚟到廣東探世界啦。咁啊，講起話探世界咯，上海動物園有兩隻小熊貓咧，就已經出發去到台灣探世界啦。
1: 嗯，好得意啊！呢兩隻小熊貓咧，其實喺日前咧就已經從上海動物園呢度係啟程去到台灣。咁啊，台北市立動物園咧喺6号嘅時候亦都表示，兩隻小熊貓咧喺當日嘅凌晨咧就已經係嚟到咗呢一個動物園入邊啦。目前嘅健康狀況非常良好啊。
0: 咁啊，台北市立動物園方面都話啦，抵台嘅兩隻小熊貓會先喺檢疫室進行為期1个月嘅檢疫觀察嘅。咁啊，檢疫期滿之後咧，未來咧就會入住啦喺嗰個動物園裏邊嘅溫帶動物區，會正式加入啦台北市立動物園嘅小熊貓家族嘅。咁啊，嚟緊咧熟悉曬所有環境之後咧，就會向公眾見面噶啦。
1: 根據報道咧，其實喺2024年嘅雙城論壇期間啦，咁啊，上海動物園同埋呢個台北市立動物園之間咧係簽署咗一個小熊貓物種交流及保育合作備忘錄嘅。咁啊，後續咧台北都會同上海係互換一啲優勢嘅物種啦，實現物種資源互補同埋個種群嘅優化嘅。咁自從喺2010年以嚟咧，上海動物園同埋台北市立動物園已經開展咗10几次嘅互訪交流噶啦。咁佢哋交流嘅內容咧，涵蓋咗一啲飼養管理啊、獸醫診療啊，同埋一啲科研專題等等嘅領域。
0: 咁希望嚟緊合作會越嚟越多啦。咁睇完台灣方面咧，關注一下四川省三國文化旅遊目的地建設暨感受天府三國蜀韻文旅消費季發布活動啦，近日就喺四川省嘅廣元市舉行嘅。今次活動咧會聚焦三國文化資源嘅整合同創新發展，發布啦三國文旅聯票、安日熊貓文旅一卡通，仲有啦精品旅遊線路等等唔同嘅產品，仲成立咗一個新嘅聯盟叫做四川省三國文化旅遊聯盟，希望啦推動三國文化旅遊目的地建設啦。
1: 冇錯，好多人聽到三國咧，都會第一個諗起我哋嘅呢個四川嚇，因為天府之國呢個地方亦都有好多三國嘅故事嘅。咁喺活動現場亦都係發布咗一份四川省三國文化旅遊資源全景報告啦。呢份報告就顯示話，喺四川全省現存嘅三國相關嘅遺跡遺址有344处，咁其中咧有133处咧係被納入到各級嘅文物保護單位噶啦。咁啊，國家級、省級嘅文物保護單位咧係35处嘅。咁現有嘅三國文化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就有40几项。咁例如大家都好熟知嘅呢個成都嘅武侯祠啦，咁啊仲有呢個大邑嘅趙雲墓啦、德陽嘅白馬關旁統祠啦、南充嘅萬卷樓啦等等，呢一批咧都係一個好稀缺嘅資源嚟嘅。咁啊，佢哋會成為四川發展三國文化旅遊嘅一個重要優勢。
0: 咁喺活動現場咧，仲有音樂劇睇啊嚇，咁啊透過音樂劇嘅形式啦嚟到推介《蜀道雄關線》啦、《中義傳承線》等等4条嘅三國文化旅遊精品線路嘅。咁啊頭先講過啦，佢哋仲搞咗一個啦三國文化旅遊聯盟啊嚇。咁未來咧聯盟裏邊嘅所有景區啦，都會共同推進資源整合、產品開發，包括標準建設、數字賦能同區域聯動噶。咁啊同時咧，四川省三國文化旅遊專家庫亦都係正式亮相，咁啊為三國文化旅遊發展咧提供一啲智力嘅支持嘅。嗱，我哋經常講啦，可能有紅色旅遊啊，或者講各種嚇咩文化旅遊啊，或者唔係西域嘅西部旅遊啊咁樣樣嚇。而家又多咗一個概念叫三國旅遊，
1: 可以跟住名著去旅遊。
0: 係啦，冇錯啦嚇。之後有冇啲西遊線或者紅樓線咁樣樣？
1: 係啊，再有個取經線㗎，又或者我哋去到 其實而家
0: 中亞地區嘅線路啦，
1: 你唔好話喺南京啊，亦都有好多同紅樓相。

0: 相關的，他們會覺得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去造成一個洪流相關景點的。
1: 沒錯，看看可以怎樣樣去到將這些文化產品，包括一些古典名著，可以進行重新的開發和利用的。以上也是我們今天即探世界快訊的內容，我們休息一會兒會有探世界在路上，會有豪哥帶大家去行下獨庫公路，看看是怎樣五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的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嘆世界的時間，下半 part 呢，當然會有即係老司機中的老司機豪哥啦。
5: 係，小夫你好啊。
4: 好耐冇同豪哥見過，自從上次呢即係講完呢一個柴達木嘅火星營地之後，咁啊即係豪哥話：哎，我要出發啦，咁樣跟住一路到而家啦。上次嗰個 trip 點樣啊？
5: 梗係非常正啦，好玩啦。
4: 我望到你啲朋友圈，我就已經唔得啦，成個人都唔得啦咁。咁啊，豪哥咧，其實仲有好多嘅依個新鮮嘅資訊啦，會繼續同我哋分享啦。大家咧可以繼續緊貼我哋嘆世界嘅節目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嚇咁啊，繼續咧豪哥咧仲有一個好好嘅公眾號嘅平台啦。其實俾咗一個平台俾一班中意自駕嘅朋友，可以點講咧分享一下大家嘅呢個心得啦。
5: 咁係啊，大家如果喜歡玩、喜歡吃的朋友都可以關注一下無限自由，油呢

0: 系
1: 旅游
0: 嘅
1: 游吓，咁啊，即系无限自由嗰字，我觉得更加都系自驾嘅自吧，
0: 系啦，自
1: 冇错。咁啊，大家即系中意自驾嘅朋友啦，其实都可以关注翻咧，即系阿豪哥自己做嘅呢个自媒体啦，非常之多嘅呢个新鲜嘅资讯啦，咁甚至可以直接同阿豪哥咧本人去沟通嘅。咁当然啦，黐晒我哋探世界咧，咁啊，豪哥咧都会定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经验啦。喂，讲翻啦，阿豪哥，其实而家呢个季节咧，喺我哋大湾区嚟讲，仲系感受到夏天嘅气息。即完全冇秋日嘅感觉，但系喺放眼纵观全国嚟到讲，有唔少地方已经进入咗呢个秋色最靓嘅时候啦。
0: 系啊，即系特别系我哋嘅西部地区啦，其实开始好靓嘅秋色啦。又
1: 系啊，有冇话你咁多即系去过地方当中咧，边度嘅秋色觉得哇，真系值得一去再去？我知道你就好中意去西藏嘅，咁但系除咗西藏之外，仲有边啲你觉得哇，我呢个好值得秋天要去一去嘅地方？
0: 都是西部地區啦，比如新疆啦，同埋內蒙啦，內蒙嘅阿濟納旗啦。
1: 哇！近排真係多咗好多人去。
0: 係啊，馬上嚟嘅啦，啲葉馬上旺噶啦。
1: 係啊，即係要趕緊啊，趁呢個時候咧去嗰度睇一睇啦。因為近排咧一啲好多西部嘅路線，可能疫情過後，大家想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咧，都會覺得話嗰啲平時地廣人稀嘅地方啊，即係景點可能自然風光比較多嘅地方，會更加即係吸引到大家去向往啊。即系远离石屎森林嗰种感觉啊！咁因为近排多咗好多朋友去新疆，头先豪哥亦都提过新疆啦，咁所以可能即系最近呢几期节目咧，都可能要同豪哥咧 share 一下一啲新疆嘅资讯。讲翻新疆呢样嘢，可能大家对于新疆呢个地方大湾区嘅朋友会唔系咁了解啦，就系知道佢啊，即系占地好大，应该话咁多个省份当中，如果你单单攞一个中国地图出嚟去睇，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嗰、那个嗰、那個範圍係大到咧，即係肉眼可見嘅大。
0: 佢應該係相當於即係唔係相當於直頭就係中國國土面積嘅六分之一啦，陸地面積嘅六分之一噶啦。係
1: 啊，
0: 咁你又？有十個八個廣東省咁大啦，
1: 係啊，咁所以嗰種感覺就係話，大家慣咗，譬如話大灣區朋友好中意自駕，咁來來去去可能係廣東省內啊，又或者港澳嘅朋友佢揸住雙排車都去廣東省內行嚟行去啊咁樣樣，咁但係一個佔全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嘅省份，點可以唔去呢？如果講到話咁大嘅一個地方，新疆大概其實可以分邊幾塊係適合我哋自駕嘅朋友前往嘅，豪哥？
0: 其實新疆嚟講咧，其實就全省都係適合自駕嘅。咁但係因為佢大咧，咁一般我哋玩咧會分為南疆同北疆兩個區域。咁呢個分界咧，其實就係以天山山脈為界。咁以天山山脈以北嘅地區，我哋統稱為北疆。以南嘅地區咧，咁就係統稱為南疆。咁其實咧，佢係連接兩個區域，有一條好著名嘅公路啊。咁考下你啦，記唔記得？
1: 是不是去富爾勒那條啊？
0: 獨富公路是啊，就是獨子山到惠勒呢邊嘅。咁一條公路咧，就是一個自駕嘅必遊嘅線路。
1: 我見獨富公路好像是很多會穿越塔克拉瑪干嘅喎，係嘛？定係？
0: 係，佢一般咧就會聯遊啦，即係會南北疆，可能就睇下側重於邊邊。咁如果北疆多啲，咁佢就賴一賴，穿越咗獨富公路，再喺南疆揀嘅地方行。因為新疆實在太大啦。咁如果你話想一次過想行曬全個新疆咧，我估計真係起碼用一個月嘅時間。
1: 係起碼一個月，
0: 起碼係可能都係走馬觀花
1: 嘅。一個月嘅時間，仲要走馬觀花，所以我想如果要將新疆作為我哋講自駕遊或者講我哋講過幾月都講唔完啊！係啊，咁講翻啦，即係因為新疆對於好多朋友嚟到講，除咗話係比較陌生啦，我哋知道佢好大之外咧，好多風土人情其實好吸引，但係亦都會有好多朋友去到擔心話新疆會唔會去嘅過程當中比較麻煩，因為有唔少咧即係朋友啊，哪怕我哋聽眾群當中啦，即係近排有朋友係去咗呢個南疆，但係佢係參團嘅，咁佢都同翻我哋講話，哎呀好似都都幾緊張下喎，會唔會其實大家喺旅遊體驗嘅過程當中，特別係自駕嘅過程當中，需要有邊啲方面特別少少嘅準備，或者特別嘅手續需要做嘅咧，豪哥？
0: 其實新疆大部分地區咧都係 OK， 即係比較即係同佢其他地方咧區別唔會好大嘅，因為佢比如海拔唔會好高啦，佢喺適當嘅季節，而家呢啲時候咧

0: 唔會話氣候好惡劣啦。咁、但係咧有啲邊境地區咧，咁佢需要辦邊防證嘅。咁、呢啲咧就要提前辦好呢啲證件啦。咁同埋如果你再深入啲，去到比如喀納斯啊，或者去到紅旗拉普嘅地方咧，即係山比較高嘅地方咧，咁你可能喺衣物啊，或者喺藥物度咧，就稍微再準備一啲就得噶啦。咁當然係新疆咧，佢係屬於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啦。咁佢嘅管理咧，會同我哋內地嘅其他地方咧，會有少少區別。咁呢個其實都係到時適當注意，聽從當地管理人員嘅安排就 OK 噶啦。其實亦都冇咩特太話好難嘅時間或者咩嘅。
1: 咁會唔會話譬如話我哋講更加乾貨啲或者具體啲啊？因為如果邊防證嘅話，其實係咪我出行前大概幾耐要去咩部門辦理咁樣嘅？
0: 一般咧就喺户口所在地嘅公安分局嗰個出境佢有個窗口嚇，出境嘅窗口，咁你就攞個申請表，咁填到個表，攞翻去街道個派出所啊，蓋個章簽個意見，咁再攞翻去分局度就領到呢個邊防證噶啦。
1: 其實
0: 係唔使花費嘅。
1: 哦，大概成個辦理嘅時長係需要幾長時間到
0: 啊？咁其實一來一回。最快就兩日咯，比如你攞咗表，咁你今日喺派出所寫好意見，咁咪聽日攞去咁。
1: 哦，但係佢就唔需要話有個制證嘅過程啊，或者係一個點樣，就即刻就可以攞到。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麻煩，都幾方便啦。
0: 係啊，即係要跑一下咯。
1: 哦，咁但係行呢啲行政部門，我覺得其實而家效率都已經好高啦，有唔少嘅嘢都可以提前預約啊，或者點樣咁。特別係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咁我哋講緊廣東嘅朋友，其實可能你喺粵省市 A P P 上邊已經可以喺出入境嘅窗口裏。可以提前做到一啲預約，係啊，咁其實都幾方便嘅。咁但係頭先豪哥亦都提到話一啲藥物方面嘅情況啊，其實都話海拔唔算話特別高嘅情況之下，有冇話我行邊條線啊？南疆啊，定係北疆需要備定邊類型嘅藥物，可能會比較常用少少咧？
0: 腸胃藥啦，因為嗰邊啲食物咧，
1: 其實係咪食唔慣？
0: 中意嘅人都會好中意嘅。咁咧，因為佢係以牛羊肉為主，即係肉食為主嘅。咁咧，當然就相對嚟講會肥膩啲啦。咁樣咁因為佢就係製作個方法咁同我哋粵菜啊咁計有好大嘅區別啦，即係用嘅副料啊，比如用咗咖喱啊、辣椒啊或者其他嘢，咁可能啲刺激性嘅。香料會比較多，咁咧有啲朋友嘅腸胃如果食得多咧，佢可能唔一定適應啦。通仲有咧，嗰邊啲水咧係會比我哋呢邊會寒涼啲嘅。咁寒涼啲嘅水，咁你腸胃有啲唔好嘅朋友咧，咁所以要準備啲藥物。
1: 可能都幾容易瀉吧？如果寒涼嘅話，都一下子再加啲刺激係嘛？你好多辛辣嘅食物，一下子
0: 食多幾串烤串就得啦。
1: 我覺得可能適應嘅過程要一段時間，可能食兩餐三餐咁，我覺得應該就差。差唔多翻曬，
0: 會㗎。如果咖喱嗰啲，如果唔係食得慣嘅朋友，食多兩餐真係會個腸胃會有反應。
1: 所以飲食方面其實都要留意咯。
0: 係啊，
1: 但係講翻我哋其實主要係講話自駕遊啊嘛。我哋今期咧就先講一啲實用嘅信息先啦。因為其實自駕方面講咗話手續啊，又或者一啲行前嘅準備甚至豪哥講到一啲衣物方面啦，即係你知道即係新疆其實日夜嘅温差會相對大少少啦。咁但係如果話對於部車嚟到，讲啦，自驾方面嘅路况会唔会？因为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话，喂，新疆基础设施会唔会相对冇大湾区咁好咧？或者路网方面会唔会相对路况冇咁好咧？
0: 哦，咁我觉得呢个有少少误解啊。其实新疆嘅路况一直嘅建设咧，都系喺全国嚟讲都系唔差嘅。咁同埋因为佢个地理原因啦，咁。除了極個別啊，即係例如啲獨庫公路啊，或者啲山區，即係好高嘅地方一啲公路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公路佢都好平坦，係即係好不直，即係完全係一望無際喺戈壁度，你可以即係行一百幾都可能冇感覺咁。但當然佢個限速亦都好犀利，咁係自駕朋友呢樣嘢要好注意。
1: 哦，限速方面其實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路好直啊，直不甩啊，路況好好，咁自不然就會。唔小心咗，因為你冇乜速度感。係
0: 啊，冇速度。我講個笑話，其實都唔係笑話，真係真人真事。我試過咁啊，喺新疆度揸咁樣，咁同車嘅朋友咁佢啊瞓著咗啦，咁樣瞓著咗。
1: 好難喎，好辛苦啊，豪哥。
0: 咁瞓著咗，佢過咗兩個零鐘起身，即係擘大眼嘅。點解你唔喐嘅部車咁樣？你唔行咁停喺度嘅嘛？喂，我行咗兩個幾鐘啊，你瞓咗兩個幾鐘，因為佢窗外個景色
1: 冇乜變化，
0: 冇咩變化，因為戈壁度行，咁你兩個鐘頭前後兩個鐘頭，佢所以以為部車好似冇行過。

0: 哇，都好驚，所以會喺度諗緊話，如果冇車，即係仲係古人嘅嗰個時候，我哋講緊去西域啊，
1: 唐僧
0: 係啊，去取西經咁嘅。哇！你一路喺個戈壁灘裏邊行三日三夜四夜三夜，所見嘅景色完全係一模一樣嘅情況之下，都幾折磨人㗎。即係講緊話揸車已經揸兩個幾鐘頭，景色完全冇變化，
1: 嗯、
0: 會唔會一啲抗疲勞嘅措施都要做好足咧？我講
1: 其實要嘅、嗯，特別係即係如果晏晝時分咧，個即係周圍周邊
0: 泛氣攻心，
1: 頂住個太陽咁樣。嗯、西斜咁，你越拖就越眼瞓。咁、
0: 嗯、
1: 咧，通常你都系準備一啲提神嘅飲料啦。咁同埋咧就準備一啲自己中意聽嗰啲音樂啦，係、
0: 嗯、
1: 啊，同埋一啲零食啦。咁呢啲係會好有幫助。同埋咧，一定要即係唔好長時間連續咁開。
0: 因為會唔會喺呢啲咁直或者路況咁好，甚至車流量好少、景色又冇乜點變嘅路上面？會揸揸下就會開始忘卻時間的存在，會不自覺揸好耐。
1: 會的，他個人已經開到有啲麻木啦咁樣、嗯、特別係啲景色冇乜變化的地方嘅時候。
0: 嗯，係啊，咁啊，陣間我哋休息一陣下，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浩哥傾偈啦，講下咧喺新疆自駕嘅一啲注意事項。喺開始行程之前，你知道你自己可以睇到咩景色之前，你一定要了解嘅點究竟有邊啲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着公路

0: 司机豪哥啊，
1: 系大家好，
0: 系啊，咁啊，豪哥咧今日要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啦，喺新疆自驾嘅一啲经验之谈。头先讲咗一个笑话，系话喺呢个戈壁滩上面一啲咁好路况啦，咁不直嘅公路上面咧，即系可能行两个钟头咧系大家冇知觉嘅，但系亦都讲咗好多话哦，要提神嘅呢个措施啦。咁、但系讲翻啦，喂，当地嘅路况喺咁好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大家都？平均揸快咗啊，又或者讲超速啊、超车啊呢咁嘅情况会经常发生，所以有啲咩位置要特别留意，即系喺驾驶安全方面。
1: 一个要好留意当地公路嗰个限速嘅指示啦。
0: 其实一般会限几多咁靓条路？
1: 咁即系讲起身都几惨，好多时系80公里，
0: 80
1: 到100之间。
0: 因为我作为一个懂得揸车的人，因为以前在旧老东家那里、都会有听众和我们投诉说有没有搞错啊，广深元江高速限100、但是我觉得你100可能只是即东莞那橛是100、你去到入到深圳境内或者广州境内就相对好一点82，你忍一忍啊，是这样的，没办法。喂，但是讲紧话在新疆一条这么漂亮的路，景色冇任何变化，你又感受唔到啲咩速度感嘅时候，限80系一件好折磨嘅事吧？
1: 因为佢有啲地方，其实新疆好多地方咧，佢嗰啲系叫唔算系高速公路，但因为佢咧都好平直，甚至仲靓过我哋某啲地方嘅高速公路嘅、路面啊、其他设施啊都系咁样，佢只不过就唔系完全封闭。咁、个限速咧，其实真系令到好多老司机都吐槽嘅，真系。
0: 咁、所以其实喺呢个限速咁样嘅基础上，怎样可以好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是啦，
0: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吧。你可能怎样解闷、或者怎样可以令自己保持清醒 都是其次，可能怎样维持好自己揸车正常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1: 是啊，我相信很多老司机去新疆如果去多几次嘅，基本都会有吃过牛肉干的。
0: 都很猛。我其实罰則方面其实都跟这边一样的，都跟大湾区差不多。
1: 都唔一定噶，
0: 会有啲咩差异？
1: 即系我撞过嘅差异都几大嘅。
0: 可以点啊？现场执法比较多定系？
1: 系现场执法。
0: 现场执法。
1: 佢其实大家即系讲个小巧门啦，即系当然啊，都系遵守交规为重。咁有啲小巧门就系你其实临近一啲居住点嘅，比如县城啦、一城镇嘅前面咧，个测速系特别多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要醒神啦。譬如导航显示啊，嚟呢个。县城仲有20公里、或者30公里，
0: 提示到20公里就要开始，
1: 咁你可能就要系啦，就要特别要注意啦。咁你当然你中间时咧就相对可能会轻松少少啊，但系啲出城位啊、入城前啊，咁呢啲位置咧，大家就要保守啲啦。
0: 咁所以就要听从豪哥嘅呢个指示啦。豪哥有冇话去咁多次呢个新疆嘅路上？遇到過最少牛肉乾的記錄是應該沒辦法試過沒有牛肉乾的行程、應該
1: 都試過一次，因為那次呢就其實特殊的，那次呢它有少少政府、參與的活動，它本身有當地一些部門做大路啊咩啊咁樣，咁當然啊車隊又比較龐大，咁啊變咗個
0: 大家速度都慢落，
1: 慢咗落嚟，咁同埋亦都有因為有政府嘅行為啦，所以佢又冇話特別去對我哋重點乜嘢、
0: 明白明白。
1: 咁你自己玩咧就要特別要小心。
0: 自己玩有冇話試過身邊有朋友啊，或者試過呢、這個喺呢個南疆，我哋講緊可能起碼都7-8日吧。呢啲咁樣嘅行程當中最高嘅牛肉乾記錄係點咧？
1: 我都有最高嘅記錄啦。
0: 最高纪录有几多试过？会不会真的直接即系去完一转翻嚟会被人钉牌啊？
1: 咁就冇咁夸张，咁佢就都几 K 嘅。
0: 哇哇！
1: 啊，我哋几部车几 K 噶嘛？
0: 哇！咁可能大家喺呢个行程嘅预算上面都要预留呢个牛肉干嘅成本，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成本，即系分分钟话大家可能期待话自驾你可能系自由自在啊，可能睇到一啲平时你可能跟团永远睇唔到嘅一啲风景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呢个亦都系其中之一嘅一个成本，咁你都要留神，咁但系最重要嘅都系提醒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吓，咁千祈啦唔可以超速驾驶，咁自己命仔安全至上。 常，呢個係最重要、最重要嘅。咁喺行程當中，你話疲勞駕駛啊、走神啊呢啲都係，但係超速呢樣嘢，你自己啊，富有你自己可以 control 得到嘅事情啊。有時候其他意外可能

0: 会即系自己留神啦吓，但系超速呢样嘢自己一定系可以控制得到嘅。咁但系讲翻啦，即系去到新疆啊咁样样，地广人稀嘅地方。咁可能頭先豪哥都提到啦，可能你話哦，去到縣城前20公里、30公里，你就差唔多可能要自己小心啲啊，得滯啦。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大灣區嘅駕駛者嚟到講，係好少話遇到20公里、30公里。都未有另外一個鎮噶嘛，明唔明啊？即係即係你平時好少話會遇
1: 講分唔清啦，邊度打邊度，其實好多時都
0: 係啊係啊，即係即係好少會話我哋好多時候會可能行行下市街啦咁樣，即係會咁噶嘛。但係你可能去到新疆咁嘅地廣人稀嘅地方，你可能行好長時間先遇到下一個鎮，
1: 即係一個遠程可能已經幾百公里啦。
0: 嗯，哇！
1: 佢最大嘅縣啊，即係插一句，最大嘅縣係大過廣東省，一個縣大過廣東省。
0: 好勁，
1: 藥昌縣，
0: 所以即係呢個駕駛體驗，可能話喺大灣區永遠冇辦法遇得到，或者只可以喺新疆咁地廣人稀嘅地方先遇得到。咁喺當地啦，地廣人稀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停車會好方便咧？定抑或停車都一樣會有牛肉乾食到呢？
1: 咁亦都係喺啲即係郊外啦，出邊就當然冇乜問題。咁但係咧又注意就係停車就，因為呢幾年咧大家中意自拍啊，中意發啲圈啊咁樣，咁
0: 好似喺路中間係
1: 啦，喺路中間同埋影啲所謂嘅打卡相啊。咁千祈就一定要注意啊，因為喺嗰啲公路咧。當然你可能不按章啫，咁好難講你撞到嗰個會唔會濕雲雨係啦。咁佢唔會話留神有個人突然間瞓喺地下度啊咁樣，咁咧所以呢啲動作咧就要避免啦。咁比如啊，青海啱啱咪出咗條網紅公路，一個U型公路，
0: 好多人去嗰度影相，路中間。
1: 啱啱上個月咧，交警就立咗塊牌啦。
0: 嗯，
1: 咁啊太多人影相，即係已經影響到呢個交通安全。係，咁就係。嚴禁在那裡停車和影相，因為影到出事了，真的
0: 是啊，所以大家都要留神，即因為我們自己駕車自己遵紀守法你真的不知道意外何時會發生，說不定不遵紀守法的不是你自己而是發生意外的另外一方是不是，但有意外大家都不想所以大家都要做好一個即文明駕駛的道路使用者。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關於所謂的風俗和禁忌，會不會說在自駕的過程當中，即因為如果跟團、或者怎樣，通常領隊都會跟你提前講定聲，哦，點點點啊，呢邊大概有啲咩位置要小心。但其實自駕嘅話，可能好多時候你會遇到一啲未知數嘅嘢啦，又或者講你去到嘅一啲未必係一個好常規景點。你講緊我可能哇幾百公里先一個縣城，哇唔得，我真係胃急啦，我呢個縣城我冇計劃，我都要停啦。咁會唔會話有啲禁忌需要注意嘅，豪哥？
1: 其實都嗰邊都幾多風俗要注意，因為佢係一個以維吾爾族啦、薩克斯坦族啦。哈薩克斯族啦，咁樣即係多個民族組成嘅一個大嘅一個地域，咁咧好多喺生活習慣同埋一啲風俗上咧，
0: 可能隔一個縣就會好大差異咯。
1: 係啊係啊，因為佢唔同一個民族嘅咁樣，就會同我哋漢族嘅係幾大差異嘅。咁首先喺食嘢啦，咁食嘢時咧，其實我哋都要尊重當地嘅飲食習慣啊。比如你揸住個麥當勞，你就唔好去人哋一個清真餐廳啊咁樣，
0: 就問啲咯呢個
1: 嚇、你又唔好話即係喺煙酒方面咧呢啲。如果是傳統習慣比較濃郁的地區，其實在一些封閉場所是不適合咩嘅嚇攞出嚟嘅。咁呢啲都係注意，同埋咧都係衣著係嘛，特別啲女生啊，而家陽光好靚啊，我又有咁少著到咁少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唔係咁適宜嘅，特別喺附近，如果假如有寺廟有咩嗰時咧，更加要注意啦。如果係有老人家或者咩嘅場合，亦都盡量避免。咁其實一句講曬嘅。盡量就唔好咁少步啦，咁同埋咧
0: 而家亦都清涼啲啦，就唔好咁少步啦。
1: 咁言行舉止亦都要收斂下啦，即係無論男女都係啦，即係唔好話喺一啲公眾場所啊，特別係一啲宗教場所，你去做一啲打鬧啊、追逐啊、去高聲咁樣去講笑啊咁樣啊。咁當然你唔一定話我有信呢樣嘢，起碼你尊重係一定要有。
0: 當地嘅風俗習慣，當地嘅呢個文化，佢哋嘅歷史，佢哋嘅宗教，佢哋嘅生活習慣，我哋其實作為遊客，我哋去到亦都希望可以體驗佢哋當地嘅呢種生活。我覺得其實哪怕你自己係唔習慣，你亦都要尊重當地嘅呢個風土人情。你本身就係去體驗呢一樣嘢。係
1: 啊。咁同埋咧，比如。特別廣東人啦，買嘢中意去殺價啦，
0: 係啊，咁佢哋嗰邊好似係唔興講價嘅。

0: 好多地方係唔興講價，咁呢樣要注意。咁同埋一樣嘢咧，買嗰啲要稱嘅嘢咧，佢好多時候攞公斤作單位嘅，
1: 就唔係攞斤，唔係攞市斤嘅，
0: 又唔係攞克啊，咁係攞公斤。咁
1: 唔好話佢呃你稱啦咁。你睇個價錢咦咁。
0: 咁同埋啲嘢咧，儘量就睇啱，你確實真係有興趣，你先去。讲价啦，或者先去买啦。讲价亦都唔好话好似我哋大刀阔斧啊咁样啊。佢因为少数民族咧，佢相对嚟讲系比较直率，咁佢唔系好习惯呢种方式。咁大家要即系注意尊重下呢啲咁嘅习惯啦。
1: 嗯，系啦，因为其实你冇讲价嘅习惯，咁就即系唔系大湾区街市买餸啊嘛，系咪先？你冇得话杀价唔杀价，你当佢系超级市场就得啦。吓，你唔感兴趣，你亦都唔好攞起佢吓，就系咁样。因为有时候就系啦，你唔感兴趣，你又唔系想买，你嚟问我做咩？咁即系大家就会比较直率嘅方式去到谂呢一件事。咁所以呢啲风土人情啊，或者习惯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今日咧，豪哥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即系去新疆自驾之前要做到的一些心理准备，无论是一些自己即是携带的物品上面，又或者甚至是驾驶习惯上，一些自己行程前的一些准备下都讲得很清楚，甚至文化上面都有一些涉及了。那好了，我们下一期我们探世界在路上就会跟你开始分享一下新疆的一些自驾的路线啊。大家开始要拿定地图出来看，如果不是你斋听可能没什么概念，啲东南西北可能你分得不清楚。所以我们留意下期的节目，继续会找豪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新疆的一些自驾路线。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住在夏天。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到嚟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啦有小夫喺度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 Eni 啊 ，Hello Eni。
4: 大家好，
5: 哎呀，这个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说说贵州了，我们又跟大家要发出邀请了，邀请大家来贵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炎热的夏季就要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盛情的时候，邀请大家来贵州参与我们的夏季避暑。因为在我们山地公园省呢，在平均气温23度的天然大

0: 爱氧吧，大家可以好好的，只要你有时间，就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夏季的清凉夏日与多彩生活
1: 啊。说起来这个清凉的夏日啊，我觉得贵州真的是最清凉的所在了哈。刚刚依妮说啊，夏天很快就要到了，但是对于大湾区的朋友来说呢，就夏天早就已经开始了，就感觉啊，真的。
0: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此刻正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温度只有16度，
1: 哇，
0: 这个长袖还穿着，甚至有点冷，
1: 真的是多么的凡尔赛啊这个。
0: 但是很多朋友知道我们夏季在来贵州避暑嘛，然后会很舒服，然后有觉得来贵州可以吃美食啊，好像可以看山山水水，但是具体来贵州到底我们有哪几个方面，然后有哪几条路线啊，然后可以好好来玩一玩，可能很多大湾区的朋友还是不够清楚和了解。那么正好呢，最近我们是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公厅是发布了一个新的避暑度假到贵州的发布会，然后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来贵州夏季避暑旅游的一些产品。那今天我们正好接着这个连线的机会呢，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到底来贵州夏天的时候避暑怎么避啊，可以玩一些什么，就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个方面呢，我就想邀请大家，我们说避暑度假来贵州，刚想到是想山水画卷的清凉，因为它的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的舒服。那么这个夏季呢，说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我们就邀请大家来黄小溪吃晚饭。之前也让小夫猜过，就是黄小溪吃晚饭到底是代表了哪六个景区嘛，对不对？然后其实你只要玩过这六个景区，你会觉得呀，贵州哈很值得。你看这个黄小溪吃晚饭在贵州，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欣赏黄果树大瀑布，然后去感受乐享水雾带来的这种清凉的气息，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是十几米开外你就能感受到，就像大家这个夏天的那种清凉喷雾一样迎面而来，太舒服了。就很多大湾区的朋友来说，哎呦这个名不虚传啊，这个像水帘洞一样太舒服了，就是很有意思。大家来这个可以黄果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呢，我们说小七孔古桥，然后这个西就是西江千户苗寨，包括这个赤水丹霞，我们可以去听苗族飞歌，然后品一品贵州有名的高山流水，然后看一下这个丹霞地貌。像我们游万峰林的话，也可以去寻亿万年的沧海桑田。那么最值得我自己觉得很推荐的，就是去登梵净山，看这个云瀑，看禅悟四大气象奇观。在山水之外，大家还可以走进我们的赛场，感受我们榕江的村超、台江的村 BA 等等这些村字号啊，大家的火热激情，就是可以零距离的融入到现场。除了感受我们贵州的吃、贵州的山水之外，我觉得现在来贵州看比赛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大家可以来享受我们山水画卷的清凉，怎么样？第一个方面是不是就很吸引你了？
1: 对，真的很棒。主要是现在都主打一个就情绪价值，是吧？我要情绪消费。但是只是传统的像是旅游景区，我们看看风景，可能已经满足不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需求了。但是加上有这个村超、村 BA， 哎，有这种多巴胺的那种分泌哈，就感觉哎，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的消费跟那个自然的景观可以勾连在一起，可以一条线路玩啊。
0: 对，刚刚既然说到这个情绪价值，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更给大家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了，就是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演艺视听的澎湃。那这个夏天呢，我们贵州也邀请大家跟着演出来贵州。在去年我们贵州成功举办了大型演出，是有47场，也是吸引了观众超过125万人次。那么今年呢，又有全新的一些计划，有包括一些大型的演出。其实说到大家来看演唱会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大湾区的朋友在大湾区一点都不陌生，因为看的更多。但是来贵州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路边音乐会啊，已经是形成了全程联动的一个周周有约的常态化。那么今年我们计划打造有一些，比如说音乐周是在溶洞里面来举办的。
1: Wow.
0: 你想，就是非常非常的溶洞里面，大家这个天然的混响啊，这个回声本来就很特别，然后再加上这个气候又非常的清凉，溶洞里面甚至是有点冷的。大家之前说来溶洞里面可以吃火锅，现在今年在溶洞里面可以喝咖啡，现在还可以听这个音乐了啊，全部都换新升级，所以大家可以与音乐共舞，与美丽邂逅。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邀请大家来，反正就是因为我们结合了我们当地这个喀斯特的地形地貌，然后把这些演出啊、音乐舞蹈啊这些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种很别致的体验
1: 啊。那既然又有演出可以看了，然后又有比赛可以看了，如果还有路线推荐

0: 店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呢？
1: 就是邀请大家来一场探寻秘境激情运动之旅。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湾区的朋友分享过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徒步线路哈，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马岭河大峡谷啊，然后我们的平塘天坑啊，都匀斗篷山啊，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处处都是一步幻景。那包括我们还可以去探秘地心，感受中国溶洞王国的神奇魅力啊。大家呢可以去乘船穿行于这个暗流河上啊，欣赏一下我们龙宫溶洞的奇观，或者是深入我们的织金洞去看这个斑驳陆离千姿百态的这种中国最美溶洞。那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溶洞大家可以进行这个探险，就是比如说垂直速降啊，比如说这个悬崖咖啡啊啊等等，就是你除了可以去玩这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那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它的这个，比如说它就是很清凉的，我们可以探险这个十二背后亚洲的第一长洞。那就是比如说你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的，我们就可以乘船慢慢的观赏。那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来，我们就可以去挑战一下它的极限的速降啊，就是这种比较高难度的极限运动
0: 啊。听起来就感觉很刺激啊，特别适合就刚刚高考完的学子们是吧，真的很想说哎，感受一下这种速度与激情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避暑的一个就感觉在哈，就特别的适合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哈。
1: 年轻人最喜欢的来贵州就是漂流戏水
0: 啊，真的是
1: 太喜欢。对，可能去年大家在很多的这种短视频的平台上都刷到过贵州的这个通天河漂流，各种各样的漂流，大家就是开玩笑说包捞包火，就是因为它太刺激了。然后贵州有很多的这种地形都是非常适合漂流的，在这种激流险滩当中去感受贵州的这个激流回旋的畅爽，我们自己去玩都是觉得很刺激的。包括我们每年夏天去玩，你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又很紧张，但是又觉得非常的刺激，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如果真的想要找寻刺激的话，到贵州就准没错了。但听那么多啊，就觉得只是在贵州度过一个假期感觉不太够啊，我真想住下来咋办呢？
1: 住下来就是我们的第四个方面，我们就邀请大家来旅居，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住，畅想一下这种清凉盛夏多彩的生活。我们出了一个精心编制的一个贵州省的旅居地图，然后就推出了像这种城市旅居代表性的项目有很多，包括有这个有朋友喜欢这个寨子里面的，有喜欢乡村的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推荐。那大家呢可以根据到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走进特色的旅居村寨，沉浸式的融入我们的田园生活，与当地的这些村民一起来感受这种当地的时光，叫枕着山水而眠，伴着星河入梦。就问你吸不吸引你？
0: 好吸引，好浪漫啊！但是我真的，我可能这个星期想住寨子里，下个星期啊就想住别的地方哈、啊。就真的，如果我来来回回的，或者说在就频繁搬家的话 ，OK 吗？
1: 其实 OK 的，有很多朋友来到贵州县，因为他们都觉得自驾是很方便的。但是我们上次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就是如果大湾区的朋友觉得路途，因为我们玩回去一趟其实还挺累的，又要开车回去，那可能是一个比较累人的过程，所以很多朋友选择落地了之后租车嘛。那租车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东线啊、西线、南线、北线，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游玩一圈。但是如果大家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最多玩到两个线，而且是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玩。但是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可以两个线是差不多多的。如果你一个星期你就不想这种，像刚刚小夫讲的，你觉得频繁的搬家很累的话，那我们玩一条线一个星期是基本上是足够的。但是如果大家就喜欢折腾，因为现在也很流行这种特种兵之旅嘛，我们第一天可以漫步城市街巷，我们就感受一下贵州的咖啡，贵阳的咖啡很有名，就是其实做的还挺不错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小店。然后第二天我们可以去品一下生态前茶，就除了我们说如果跟老人来，年轻人喝咖啡啊，老年人要去感受一下贵州的茶，哎，也可以满足到。然后包括我们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刺激的这些，你可以去周边的景区啊，然后它虽然说现在这个夏天啊，但是也有一些养生的温泉，只是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太热了，但是它是有这种这个 形态是在的，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去听这个路边的音乐会呀，哦，还有很多的非遗是可以大家参与其中体验的，比如说苗族的蜡染，我们可以去听一曲这种侗族大歌，那这些都是让大家的旅居生活可以有滋有味的提升的。
0: 嗯，真的是很棒哈，所以旅居的过程当中大家不无聊哈，只要大家把那个假期准备好了哈，把身心都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贵州的怀抱当中，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0: 带上时间，带上人来就行了。
1: 对，太重要了。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算好哈，把自己的人的那个schedule 那个行程表哈排好，那就没问题啦。今天谢谢伊妮的推荐哦。
0: 好，我们就在贵州等着我们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一起来感受我们的万般清凉。那我们贵州见喽。
1: 好，贵州见，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4: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3: 大家好，我是刘宇。
6: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3: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6: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4: 下一站中环，乘客
15: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6: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6: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6: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1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6: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13: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人，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6: 我觉得大概1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3: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6: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13: 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对了，哪

0: 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1: 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0: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1: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0: 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嘅，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1: 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0: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1: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0: 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1: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0: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1: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0: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1: 好，谢谢你的帮助。
0: 祝你们玩得开心。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0: 几多日？
1: 多少天？通过？
0: 透过？
1: 通过？儿童？
0: 小朋友？
1: 儿童？是什么？
0: 系乜嘢？
1: 是什么？哪些？
0: 边啲？
1: 哪些？就是说？
0: 咁即系话？
1: 就是说？好的？
0: 好嘅？
1: 好的？帮助？
0: 帮到？
1: 帮助？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刘静彤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叫刘静彤，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词，最近我对它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辛弃疾晚年所创作的《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寞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人家草草。

仓皇北顾。43年方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可看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刘静彤同学朗诵表现可圈可点，朗诵时吐字清晰，情感真挚，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词中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字他能够准确地读出来，说明平时在朗诵和积累上是下了功夫的。整段朗诵气息比较充沛，中音区的共鸣也比较好，声音有自己的特点，听起来稳定而自然。整体来看，刘静彤同学不仅有着比较好的朗诵基础，也有自己的表达和体会，这是一次很有感染力的朗诵。刘静彤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还记得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我就被它磅礴的气势所打动，那种在未知中依然保持理性，守护心中火种的坚韧，在古典诗词中其实并不多见。不过说实话，那时的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辛弃疾字里行间的情感，直到这学期我在一门课上学到了词的创作。正所谓事不自作不知难易，当我自己开始尝试填词，又在老师的讲解中体会咏余乐的用典时，才真正感受到辛弃疾笔力的深厚，那些层层递进的典故，那份克制却汹涌的情感，让我由衷佩服。如今重读这首词，我有了更深的感触。在这个信息纷杂、情绪容易被裹挟的时代，很多年轻人要么选择逃避，要么就会陷入焦虑与愤怒的情绪当中，而辛弃疾仿佛在词中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那就是清醒的担当。我们或许还年轻，愿未到辛弃疾那般大彻大悟的年纪，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在前人的智慧中学会既不消极躺平，也不盲目激进。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回应，现在读来依然让我们可以有新的思考和感悟。
0: 好，刘静彤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是有成长过程的，也很有自己的思考。在学习词的创作，了解了作品用典之后，再回过头去重新理解辛弃疾的情感和思想，这种由喜欢到读懂的过程非常真实，也体现出刘静彤同学对文学作品不断深入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刘静彤同学把作品和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相勾连，这样的理解很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层次清楚，表达自然，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让人能够感受到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力量，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刘静彤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谷。

0: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些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回答得正确。
4: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7: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8: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
7: 啊，
8: 那她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7: 啊，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太监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9: 好。
6: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7: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两个人一块

0: 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呀，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1: 好，
2: 好。
0: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3: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经史之学，共同创作出《经史录》。
0: 这是一部记载经史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4: 经史是什么东西？
0: 经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史就是石刻。实际上，经史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助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6: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5: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呲呲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呲呲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

0: 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1: 言状元，
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1: 龙灯，
4: 且是今日妖艳重逢。
2: 繁花并蒂，
3: 交融创新。
5: 共同文化家园，
3: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又来到岭南荔枝上市的季节了，大家是不是都想到了岭南荔枝的推广大使，写下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北宋文豪苏轼呢？
7: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在中华文脉长河中，北宋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一颗跨越千年依旧璀璨的星辰。他一生宦海沉浮，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而岭南成为他人生最后岁月里的精神归宿与文化高地。
6: 没错，绍兴元年到元符三年，苏轼是先后居住在惠州和海南。近七年岭南的时光是他人生的低谷，更是他精神境界升华的巅峰。
7: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位文坛巨匠在岭南的山水间烟火里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绝唱，将中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岭南沃土，也为后世文艺创作留下了无尽的宝藏。
6: 没错，他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拥抱岭南山水，融入民间烟火。在惠州，他修水利、建桥梁，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心系百姓疾苦。他继承荔枝、梅花、西湖，写下了数百首诗词，令到岭南风物因为他的笔墨名扬天下。他开坛讲学、传道授业，打破岭南文化闭塞的格局，令到蛮荒之地渐成民风蔚延之境。
8: 哎，请两位暂停一下。大家好，我是第九五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我替听众朋友提醒两位啊，咱们主持的可是介绍中华戏曲文化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哦。
6: 千祈别急哈，你听听，作为岭南文化的艺术瑰宝，粤剧以独特的声腔、情色和美学，将苏轼的传奇人生、扩大情怀和岭南印记搬上了舞台，令到千年东坡云在粤韵悠扬中生生不息。
7: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苏轼与岭南的深厚渊源走进戏曲舞台，品读那些演绎东坡传奇的经典剧目，感受传统戏曲与千古文豪碰撞出的艺术魅力。
9: 东坡岭南情，戏韵传千古。
8: 苏轼被贬岭南的时候，虽然没到过我的家乡潮州，但是潮州人对他并不陌生，因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因为建营佛骨被贬潮州，在朝短暂数月啊，但是驱恶除害，关心农桑，疏放奴婢，心学育才，功绩浩荡。那潮州人呢，感念他，于是把山山水水都改姓韩，所以就有了韩山、韩江、昌黎路、韩文公祠等等。而苏东坡撰写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让潮人与韩愈的深情为世人所熟知，也为潮人的感恩情怀可以说是做了一次广告。
7: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当中高度评价韩愈：“闻起八代之哀，而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说韩愈能文能武，忠义双全，俨然一副粉丝的样子。看来苏轼本人对韩愈是相当认可的。
8: 是的，那在潮剧中演绎韩愈传奇人生的剧目就有韩文公洞穴、韩愈治潮等等。那么粤剧演绎苏轼的剧目是什么呢？
6: 新编粤剧《东坡与招云》 就是演绎苏东坡岭南生涯的钢鼎之作。

0: 由广东粤剧院倾力打造，著名剧作家秦中英编剧，国家一级导演谢平安执导，丁凡、蒋文瑞、文宇清等粤剧名家先后领衔主演，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粤剧舞台上的经典保留剧目。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吧。
0: 粤剧《东坡与招魂》就是以苏东坡居住在惠州的岁月作为核心，聚焦他和黄招魂患难与共的心情，串联起他在岭南的民生善举、诗词创作和精神坚守。剧情从苏东坡被贬黄州写起，历经再贬惠州的坎坷，展现了在人生低谷里面黄招魂不离不弃、悉心侍奉，和他诗词唱和、心灵相依的动人故事。同时亦再现了苏东坡在惠州修西新桥、游西湖、咏荔枝、惠泽百姓的场景，将惠州西湖、鹿鱼亭、招魂墓等岭南地标融入舞台，令历史和现实交融。其中苏东坡的忧国忧民、扩大洒脱，黄招魂的温柔聪慧、忠贞不渝，岭南百姓的淳朴热忱，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既是还原了历史真实，也都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2: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新编粤剧《东坡与招云》的唱段吧。

0: 我注意到啊，近期上演的小剧场越剧《闺嫂南轩》，剧情也与苏轼有关。
1: 闺嫂南轩绿，哎，这不正是苏东坡咏竹的诗句吗？
2: 没错啊，如果说东坡与娇云是大写意的历史画卷，那小剧场粤剧《闺嫂南轩》就是聚焦内心的精神独白。这部戏剧可以说是粤剧首正创新的典范之作。我们来听听这部戏曲的导演游海波的介绍。
3: 今次也都非常开心，可以有机会跟广州市文言院合作这部小剧场粤剧的。这个戏呢也都是借古喻今，是反映了现在社会当下的一些职场问题和一些教育问题、内卷等等的这些社会现象。我希望可以引起我们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职场的或者是家长可以有一些对于职场或者是教育的一些反思。讲到《闺嫂南轩》的创作理念，我也都是秉承着我们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所提出的宜报而不换形的这个创作理念，如何将我们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元素相结合，也都是我们现在的课题。所以呢，我哋呢個戲咧，亦都係可以話係一個守正創新嘅一個探索作品嚟嘅，採用咗比較傳統嘅一啲手法，充分運用咗一啲排腸同埋一啲比較傳統嘅鑼鼓同埋傳統嘅音樂唱腔，盡可能咁保留我哋粵劇最傳統嘅藝術。在表演方面，我亦都是借鉴了一些昆曲和京剧的一些表演身段和表演的。在我们创排《闺嫂南轩》的期间，亦都跟盛老师多方面去沟通这个剧本的修订和整理的问题。我们经过我们不停地发掘一些文史资料，那就决定就是加入了李定和这个王弼的这两个角色。我们所知道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怀念王弼的，所以呢可以说是一个引子，他在中间不停以穿插或者是梦幻的一个形象出现，来不停地提醒苏轼。讲到李定呢，当时变法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李定为首的一些官员呢就去参奏苏轼。当时我和盛老师商量的时候，要修订剧本整理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在宋史入边其中有一段就是叫做李定传。其实李定他是不单只是和苏轼是形成一个对立面，其实他是非常仰慕苏轼 的才华。我们所熟知的苏轼是一个大文豪，亦都留低了非常多的脍炙人口的词句。在剧本入面，我们亦都引用保留了苏轼有很多的这些的词句，譬如说江城子，譬如说这个玉中寄子由等等的这些的词句。尤其是我们剧中入面后面有 有一段反善以往，是真是化用了苏轼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期间在狱中写的两首诗就是这个《狱中寄子由》二首。讲到《闺嫂南轩》的舞美设计，我们是以简洁干净为主要风格，我们是以一个传统的竹简作为创作理念，将竹简折射在舞台上面，来作为一个类似屏风的一个装置，通过这几块屏风的移动呢，是变幻环境和折射人物的情绪的。所以呢也都是对于我们小剧场创作来说呢，也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创新和一个探索。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表演方面呢，因为我们的表演呢也都是要符合当时我们北宋的那陣時的一些生活，譬如說我們

0: 你嘅揸筆啊，或者係彈奏古琴啊等等呢啲細節嘅嘢都要注意嘅。
1: 小剧场越剧《龟嫂难轩》的故事背景不是在岭南吧？
2: 冇错，呢一出啦，阐述嘅系公元1079年，苏轼因为与以王安石为首嘅变法派对立，而导致咗入狱嘅事件。但系通过粤剧嘅艺术演绎，就能够传递广州嘅文化视野，讲好具有当代意义嘅广州故事。
1: 那么，小剧场越剧和我们常说的越剧，它区别在哪呢？
2: 根据导演游海波表示，小剧场的魅力在于近，演员和观众呼吸相闻，他们希望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跟观众一起来倾倾工作、小孩子、焦虑、执念以及怎么样放低。
3: 也就是说，小剧场形式更加贴近年轻观众的审美习惯，这样就能拓展观众群体，特别是在吸引青年观众方面实现突破。
2: 没错，下面我们就在小剧场粤剧《龟嫂难轩》宣传片里面来感受下这出戏的精彩。
4: 苏轼，你恃才傲物，理当处死。
5: 万岁，臣冤枉啊！
4: 你我同为牛马，应该知道末位同太嘅难处吧。

0: 燕妻，燕妻，十年一别，再无人在我身旁提醒于我。
1: 大人，你来看。
2: 宋鸡以为平安，宋宇即为死讯，这餐中有鱼，岂不是死讯吗？
1: 哎呀，你依家喺度喊苦喊不，原来头先劝我啊，都系假嘅。
0: 奉祭祝以和，依依散清玉。此君之见否？归宿南

以苏东坡生平作为背景创作的粤剧还有一部呢叫做《情话苏东坡》，是由香港著名编剧李居明编撰的，广州粤剧团演出，主要讲述苏东坡和才情出众的马盼盼结下了深厚情感，二人在诗词唱和中相互慰藉，展现文人风骨和乱世当中的精神坚守。剧中还融入了苏东坡九次被贬的人生经历，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呈现苏东坡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成就。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粤剧《情话苏东坡》的唱段。

0: 风波岭南情，戏韵传千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今日咧，等我哋一齐循住苏轼同岭南嘅深厚渊源，走进戏曲舞台，品读嗰啲啦演绎东坡传奇嘅经典剧目，感受传统戏曲同千年文豪碰撞出嘅艺术魅力啊！
2: 上面我们介绍了粤剧中演绎苏轼传奇人生的剧目，下面呢，我们来透过流行于江浙一带的粤剧来认识它。
3: 啊，你说的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上展演的粤剧新作《苏东坡》吧？
2: 没错，这出戏可是香港导演司徒慧拙跨界执导的，在叙事特色、舞美设计以及内容呈现等多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1: 一点好元气，千里快哉风。粤剧《苏东坡》以苏东坡这个的词句作为精神的主线，通过盗梦空间式的写意叙事结构，将其一生遭遇在梦中再现。三位夫人跨越时空同框，少年苏东坡和晚年东坡隔空对话，乌台诗案、赤壁赋等人生片段被重新组合，苏东坡不同时期的亲友、政敌在其回忆与当下、梦境与现实之间交织对话，展现了苏东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
2: 这出戏的主创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采访，编剧何继平说，
4: 粤剧呢是以女角为主的，那么苏东坡的一生当中的女性有什么呢？只有这三位妻子，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感情所处的三个阶段。那么我大胆一点，就是把他们三个同时呈现，其实有一个当时已经死掉了，同时呈现的时候呢，我觉得容易展示三个女人的心态和心理，还有苏东坡的心理。所谓梦是心中所想。

0: 最集中的就是这个十年生死两茫茫。最后苏东坡要离开去赴战场的时候呢，去离开三个妻子的时候，三个妻子同时唱出了这一首。那么导演的处理也很好，就是三个同时唱出来的时候又一个一个离去，每一个都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苏东坡。当时在排练场的时候，他们好多人看了都流眼泪。
1: 在苏东坡的舞台上，盐口化为笔墨，不同颜色深浅代表着苏东坡人生轨迹和精神境界的转化。
2: 传统戏曲当中，染口工多为京剧等剧种的男性演员所用，但在以写意抒情为特色的女子越剧当中并不多见。此次创排，越剧名家毛维涛为了让染口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张脸，不仅剃掉了两侧头发方便佩戴染口，还在去年夏天专程前往山西，跟随晋剧表演艺术家李月仙学习染口功。
3: 老师对我这样一个毫无基础的人一定要耐心点。
4: 我因为唱小生我没学过染口，看陈少云老师那种潇洒，我以为很简单的，我第一次拿起来，老师说第一个需要就是挑这个蹦，他说我们要蹦竖起来的，这样蹦，我光这个我就练了一天，完全竖不起来。排练到最后我还是心里不踏实，我就把陈少云老师请来了。我现在每天演出前都还要练一练，因为手会生嘛，一个礼拜受工伤了，首先胳膊抬不起来了，其次嘴唇都肿起来了，因为从来没戴过染口，眼镜都戴不上了，都肿起来了。
1: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个是苏东坡在杭州所作。在这次的创排当中，导演司徒慧卓是摒弃了复杂的写实布景，以竹为核心的意象，借竹影的疏密、光影的明暗构建意境，呼应宋代文人的雅致追求，以移步换景的留白艺术为观众留出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5: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问苏东坡是个怎么样的人，

0: 从最初我就觉得他是从大自然里面悟出道理的，很多流动的东西在台上的出现，包括那些会移动的车台，那些布帘我不停地转来转去，它就代表了我要切割出一个不同的空间嘛。
1: 香港导演司徒慧卓善于运用电影的叙事语言和蒙太奇思维处理舞台的调度。之前他曾经和编剧何启平合作过话剧《德灵与慈禧》港版《天下第一流》，这次是再度受邀合作，也是他第一次指导戏曲作品。
2: 镜花水月舞，映透映珠，一花不能过，不如一步唱出自
0: 落。我越排越觉得苏东坡他就是一个人，你以为苏东坡没有黑洞吗？旁边所有的都是黑洞，但是他可以从那些黑洞爬出来，然后面向阳光。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核心。
1: 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粤剧新作苏东坡的片段。
3: 扶持哪？

0: 各位听众，东坡与岭南的渊源呢，是千年的文化邂逅。
1: 苏东坡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跨越时空，打动世人。
2: 戏剧舞台上的东坡传奇是永恒的艺术致敬。
0: 如今这些经典的剧目依然在岭南大地，在全国各地上演，令到更多人读懂苏东坡，爱上戏剧文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愿我们都能够从东坡精神里面吸取力量，以豁达之心面对生活，以热爱之心传承文化，令到苏轼的风骨和戏韵风华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
1: 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4: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今日嘅揾食大湾区特别版本，下周末嘅今日我主播 ，Hello， 我系小夫。不过咧，今日嘅主播吓唔系我吓，而系有三位嘅同学仔嘅，分别系嚟自暨南大学嘅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分别系啦新宇轩啦、黄婷婷同埋周小雅嘅。Hello， 三位。
9: Hello，
10: 大家好。
8: 哦，即系三个女仔咧，就真系一个虚嘅吓。咁啊，究竟今日呢一个虚要讨论啲咩内容咧？咁因为三位咧都系嚟自于香港嘅吓，咁啊，佢哋会同我哋。就探讨一下关于广州和香港之间的节奏之差，即刻进入到我们的今日我主播先。
11: 我救自我，
12: 我想展现真我，
11: 时不我待，
12: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1: 我行出澳门，
13: 下一站广东南站，
12: 去边生活
11: 我自己拣，
12: 我自己拣
11: 点样生活，
12: 我自己讲，
11: 我自己讲。
12: 今日
1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哇！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啦，今日咧就真系一个虚啊吓，就围埋真系埋堆嘅。我觉得自己系一个圈外人咁样样啦。点解咁讲咧？三位都系嚟自香港嘅同学仔，而且都系女仔，即系咁样讲法可能有少少标签啦。但系你哋探讨呢一个题系关于广州和香港之间的生活节奏的差异的。啱啱开咪之前我就问哇这个题呢是哪个想出来的，跟着他们说宇轩想出来的。宇轩你是怎样说啊我今天想探讨这个题，或者你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值得被讨论呢？
14: 因为我从小就在香港这边生活啦，其实大概都生活了13-14年的。因为我不是本身是香港出世的。
8: Okay.
14: 我是陕西人来的。但是自从来了香港呢就大概已经有了13-14年啦。其实在香港很明显觉得个节奏之差呢是有些跟广州很大分别的，尤其是来了广州这边上大学之后啦。我第一点就是觉得香港那边的节奏无论是通勤啦、翻工啦、定是翻学、定是吃饭啦，都其实很快的。但来了广州之后我就发现呢大家好像慢悠悠啦，即是好像一件事都可以拖得好耐好耐，或者係食飯飲早茶啦。其實你會發現，香港人可能食得好快，但係廣州人就係慢吞吞咁樣，可能同佢傾好耐偈先可以食咁樣咯。
8: 哦，因為在座咧，應該得我係廣州人。哎呀，講起節奏呢一樣嘢，我覺得得意嘅點係在於可能大家接觸到嘅生活日常可能會有啲唔一樣。包括快慢呢樣嘢，可能唔一定話有啲咩普適性啦。不過總括嚟講，我自己作為廣州人啦，即係我成日去香港出 trip 啊，或者點樣樣，都係會覺得真係香港係會快好多嘅。但係你哋日常嘅生活體驗當中，有冇話啊？都嚟咗廣州讀書，你哋都大二啦，都成兩年嘅時間啦。有邊啲嘢係話啊？我哪怕過咗兩年啦，我仍然係可能喺廣州未係好適應呢個節奏，或者我都仲係覺得自己快咗嘅咧，即系婷婷有冇咁嘅感觉呢？
15: 其实我系冇嘅，我同宇轩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由细到大喺香港生活啦。但系我其实系由我13岁先去香港嘅，因为一直都喺深圳读书。之后完咗之后，读完初中啊，小学初一嗰阵时候，我就翻咗去香港读。咁我觉得唔适应嘅地方唔系系翻咗嚟呢度唔适应，反而系去香港嗰度。唔
8: 係好適應。OK， 咁因為阿婷婷啱啱坐喺我隔離咧，咁所以就係算係廣州人加半個深圳人咁樣。
15: 係啊，係啦。
8: 你畫條界先咁樣樣，即係其實你係覺得反為香港。

0: 港嘅节奏太快，你自己唔识嘅。
1: 系因为好似就系个红绿灯啦，第一个闪得好快，即系好似赶住你一定要走啦，赶住你走噶啦，赶住你走噶啦。同埋你喺嗰啲咩茶餐厅食嘢咧，其实讲究一个嘢咯，咪快咯。因为大家赶住翻工翻学，晏昼特别系晏昼嘅时间赶住啦，之后我就觉得真系喺同深圳嗰度唔同嘅，就真系快咗好多，同埋即系好似后边有人催住你快啲行啦，快啲行啦，走噶啦，走噶啦，
0: 俾人拱住上车，拱住落车咁样。
1: 所以就觉得有阵时去咗香港反而唔适应。
0: 哦，原来系咁样嘅。咁小雅咧，小雅你即系其实你最感受到即系生活节奏嘅差异，有冇边啲小？
2: 其实我跟婷婷差不多的，我本身是海南那边的，其实海南的生活节奏跟广州是差不多，反而是去了香港之后很不适应，觉得香港那些生活节奏啊、行路啊、翻工啊、翻学啊那些都非常之快，很不适应的就是香港是没有中午休息时间的，
0: 没 break time 的，是大家是觉得没 break 的。不是啊，但我觉得即香港不知道是因为可能跟政府部门接触得相对多一点，即会觉得说香港人对于那个即翻工的时间和私人时间的那个界限是划得很清楚，或者其实都挺死的。即 我自己会不知道宇轩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啦，即有时候可能跟他们contact 譬如说约访问啊，或者点样样嘅时候，即系仲要一定要发 email 噶嘛，即系唔可以，即系对公就对公，对私就对私啦。怕我哋私人关系 OK 嘅，跟住然之后亦都经常会譬如话 WeChat 倾偈啊，或者 WhatsApp 倾偈啊咁样样。跟住有啲咩，我想约你老细做个采访啊，点点点，咁你发个 email 俾我啦。哦，好嘅，就send 完个 email 之后，跟住我就话喂，我send咗个 email 俾你啦，喂，你系咁意都复下啦。跟住唔好意思，我哋即系 lunch break 啊咁样，我晏昼复你噶啦咁样。即系佢哋会将呢件事会划线划得都即系。虽然当然我 WeChat 可能都会跟他谈工作上的东西，但是那个感觉是 chit-chat 的，是闲聊的。那 OK， 但是在那个即文本上在 email 上面，我一定是要 很正式写信这样 去跟他 apply 这样东西样。即其实这样东西会不会对于你们来说会有些不习惯，宇轩会不会有些体会呢？
3: 其实就很明显，我记得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就是那时候我读紧 Form 6啦，跟住咧我就想约老师话可唔可以一起讨论下关于个 SBA 即系校本评核啦，但系嗰阵时老师就话我已经放咗工啦，唔好意思，你不如第二日再揾我啦，系咯系咯，即系其实啱啱好，净系可能啱啱先放工啊，或者系其实有啲即系空余时间嘅，但系佢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放咗工噶啦，不如你听日先揾我啦，就系觉得唔系应该工作嘅时间，佢就唔会理会工作嘅嘢咯。
0: 但系呢一样嘢你会将佢定义为系节奏快定节奏慢？小雅，你觉得咁样算系节奏快定节奏慢咧？即系因为如果话换转系你哋喺广州读书嘅呢个语境咧，即系哪怕我唔系你哋真正学校里边嘅老师或者点样，可能只系当系呢一个实验课程嘅一个即系同学校冇乜拉楞嘅一个，你哋好听啲叫我做老师啦，即系事实上我 nobody 嚟嘅啫。咁即系你哋即系可能有啲同学仔三更半夜搵我，我都会复嘢嘅，或者点样，我见到就会复噶啦咁。你哋系觉得点样为之节奏快或者节奏慢咧？觉得工作时间以外都可能会愿意做工作嘅嘢系算快定慢，或者讲将呢条界线分得好深或者好开系算更快？即系你哋点定义呢样嘢嘅咧？
2: 如果工作时间以外处理工作嘅话，我可能会觉得系节奏快嘅。因为我其实都有做翻 part time 啦。经理嗰啲可能放咗工就唔会复你信息，唔处理啲工作。但系广州呢边唔同，就算你放咗工，或者老师落咗堂之后，都会留低帮你解决啲问题啊，帮你提出啲意见，改善啲功课嗰啲咯。
0: 所以会觉得话，即系呢件事对于你自己个人效率嚟到讲系快咗嘅。但系如果调转头咧，即系万一啊吓，万一我讲万一啦，即系其实你过两年都会开始思考呢个问题，即系万一你要翻工，即系可能你身份对调发生嘅时候，你可能就未必系咁谂噶咯。即系婷婷，从你嘅角度嚟讲，你系 prefer 话边一种节奏或者点样，你可能更啱你自己，更 fit 你自己呢？
1: 其實可能就是

0: 我覺得我自己嘅反應就係覺得想好似廣州呢邊，其實我比較適應廣州呢邊嘅節奏啦。因為香港其實個個都趕住你要做嘅嘢，好似成個日嗰、那個。嗰、那個今日要做啲咩，其實佢列曬出嚟。我、哦、今日一定要完成呢啲啦，然後咁趕住去做，做完之後咧，之後可能其實佢哋有隻其實見到香港其實 OT 都幾嚴嘅，
1: 係
0: 啦，所以其實就。
1: 其實一樣的，廣州都會有的，
0: 是有是有，但是我覺得是比較適應，因為可能都是由小到大都在內地這邊生活啦，之後這邊的節奏我覺得反而我是
1: 更舒服一些，
0: 不用趕著，真的乜都趕住曬，行路又趕啦。其實生活嘅模式都係好趕
1: 嘅。宇軒，你係隔咗幾長時間先至會即係適應話啊哪怕呢邊啲阿 Sir 啊或者 Miss 啊咁樣樣，即係收咗工都仲會理你咁樣。
2: 其實我覺得我會比較適應廣州嘅生活咯，因為你在香港留咗太耐咧，你會。自己可能快了一點，咁跟住你嚟到一個慢的地方，你就會慢慢 slow down， 你會覺得、哦、原來都可以超超下咁樣咯，即係冇冇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咁其實我都本身有啲拖延嘅，係咯。
1: OK， 當然節奏稍慢唔代表會拖延啊，即係大家要喺DDL 之前交嘢。OK， 即係呢，我覺得呢樣嘢有同個人嘅性格有關係啦。但係兩個城市之間嘅一種即係生活嘅日常當中，其實大家可以明顯咁樣感受到即係生活節奏方面嘅差異嘅。咁但係唔同嘅節奏，如果我哋歸因一下啊，點解兩地嘅節奏會有？好差異咧，或者可能差異會相對比較大一啲咧。嗱，老實講啊嚇，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廣州人咧，我都覺得其實自己節奏唔算慢噶啦。即係當然你個快慢可能係即係相比起身嚇，即係你如果同香港相比起身，我會覺得自己節奏確實係比香港慢嘅。但係我之前有同澳門嘅同學接觸過，我又覺得即係廣州節奏都幾快嘅，澳門節奏可能又更慢一啲。或者更超一啲啦，咁樣樣咁啊，唔同嘅省份可能同外省嘅同事咁樣樣比起身咧，咁又我覺得啊，其實廣州嘅節奏喂都冇想象中話真係慢喎，咁樣樣，我覺得呢個係對比起身嘅，但係對比起身你都有個原因㗎，即係點解香港會更快咧，或者香港比全球大部分地方都快咧，係咪都有一啲因由咧？咁我哋陣間咧休息一陣下，會繼續同三位同學一齊探討下嘅。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啦会有师傅喺度啦，咁啊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分别系申宇轩啦、黄婷婷同周小雅嘅。Hello 三位
4: ，Hello。
3: 啊，今日会同大家咧讲下啊，即系广州同香港之间嘅节奏差异吓，呢一种系生活节奏嘅差异啦。嗱，其实虽然大家都系大湾区嘅城市啦，咁但系十一个城市里边真系各自会有自己唔同嘅呢个性格底色嘅。香港就系快快快快快咁。但是有些事情公私太分明了，你真正处理起事上来可能未必又真的很快，所以那种快和慢可能是生活方式，或者大家 应对这件事的那个 pattern 可能就是这样。但是大家怎样去到定义说两地的节奏为什么会有差异？如果我们探究一下原因，觉得香港为什么会快，先问一下宇轩，你觉得香港快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我覺得香港因為它是金融之都嚟噶嘛，其實它不適合去居住，它是一個適合賺錢的地方咯。
3: 哇！你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你自己話香港不適合居住，嗱呢個僅代表新宇圈立場，不代表本台意見。
5: 即係它是適合留在度賺錢的一個地方咯，可能可以咁樣講。
3: OK，
5: 因為首先它人工是要高過其他城市很多啦。第二就是它其實在工作方面面是很有秩序的，即係佢哋會很有自己的一套 rules 啦，佢點樣去處理工作啊，跟住 DDL 要點樣去制定啊，所以其實佢哋快得嚟咧，其實佢哋係好有秩序嘅，我覺得。同埋呢套有秩序嘅地方，一般都係適合賺錢，所以佢哋會較為快一啲去 push 你去快啲交 DDL 或者是有一個自己的一套方案咁樣。
3: 但你覺得那個push 嘅，即係因為 push 你是幕後會有個，即係可能你當係推手也好啦，定點樣都好啦。你覺得是乜嘢嘢去到 push 你，或者乜嘢嘢去到 push 大家？即係點會令到呢個城市有一種共性喺度咧？
5: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在這個地方留得太久，所以會自己下意識地 push 自己咯。因為覺得身邊的人其實

0: 都快緊，所以你唔會俾自己落喺後面，你會跟上佢哋，所以你會自己 push 自己咯。
1: 但係你會覺得從學習嘅角度嚟講，你喺香港自驅力會強啲係咪？
0: 其實係啊，冇錯。
1: 即係咁樣諗，一諗之後，哦係喎，即係如果調翻轉，即係可能喺香港繼續讀書或者點樣樣，可能就會變成咗啊唔得啦，我呢個功課我一定要幾時要交啦。雖然咧老細professor 叫我即係呢個今個星期一定要 DDL 嘅咁樣樣，但係唔得，我今日我就要趕起佢啦咁樣樣。會係咁樣樣嘅狀態啊？定抑或係唉，反正professor 都放工啦，佢都唔理我噶啦，聽日先啦。即係你哋 prefer 邊一行？你係更傾向於邊一種？
0: 其實可能喺香港就會第一種，喺廣州就第二種。
1: 哦，冇嘢啊，呢邊 professor 唔放工。好似咁計落，好似又真係差唔多啊。但係頭先宇軒提出一個都幾有趣嘅觀點啦，就係話唔係邊一個去 push 你，而係話你感受到呢一個氛圍，然之後呢一個氛圍，又或者講嗰種氣氛，令到你自己覺得慢咗係一種原罪，係啊，即係唔慢得嘅咁樣樣嚇。即係呢一樣嘢係咪亦都係婷婷你覺得好難適應嘅地方，定抑或你又對呢一種快嘅原因係點理解嘅咧？
2: 其實我覺得快嘅話，其實啱啱宇軒都講過，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算係一個國際性嘅一個城市啦，即係佢金融方面係比較多啲噶嘛。
1: 係。
2: 咁其實同埋佢金融高啦，但係佢啲物價都其實都高。
1: 係啊。
2: 係啊。但我覺得快嘅可能性都係因為你物價高啦，乜都高啦，所以 push 人哋去真係去，我要揾錢兩個字，我要去揾錢。我唔揾錢，我生活唔到，因為真係香港啲物價真係好鬼高嘅，真係高。之後咧，你使嘅錢又多啦，食嘅飯咧同呢度完全唔同啦。嗰邊60蚊，最低都要60蚊，我覺得係。
1: 你可能而家哪怕好平，叫我兩餸飯，我諗都要40-50蚊吧。
2: 係啦，同埋呢邊食飯喺學校，喺學校啦。
1: 我都羨慕你哋學校裏邊嘅物價嘅，其實。
2: 但係我覺得學校啲物價都高噶咯，20幾蚊。一餐咯，
1: 好平咯，
2: 我覺得好高噶啦，已經。
1: 麻煩你哋多啲出嚟市區睇下，其實廣州都唔平。即係，但係呢個當然啦，即係同香港對比起身，確實係啦，
2: 真
1: 係
2: 高啦。
1: 所以婷婷，你係覺得係即係嗰種大家嘅生活嘅壓力，所以係令到。
2: 係，我都覺得係，因為真係生活嘅壓力啦，賺錢啦，你資金方面啦，之後其實我感受到嘅係呢啲啦，因為個個都同埋人口老化其實都快嘅，同埋香港啲阿伯啦，你見揸的士嗰啲其實都係上咗年紀噶啦，之後啲上咗年紀啲人都仲出嚟揾錢，你都明香港啲滿
1: 街都係榜樣嘅，因為真係
2: 係啦，
1: 即係做嘢真係係太真係好努力咯，即係講
2: 真，
1: 因為之前去香港做一啲即係專題嘅採訪啦咁樣，其實都感受得到大家，哪怕係社會可能相對底層嘅朋友係咪先？即係佢哋都一樣，即係譬如話政府亦都會做好多嘅工作，譬如話我哋之前去採訪呢、這個簡約公屋啦，或者點樣。都會發現其實大家是很勤力的，即係好多時候唔係話因為佢哋唔夠勤力而令到佢哋處於一個可能相對經濟條件唔係咁好嘅狀態，唔係嘅。即係大家可能我同時其實打緊幾份工嘅，但係可能真係屋企嘅原因或者點樣樣而令到佢哋呢一個經濟條件唔係咁好咁樣。我覺得呢一個從整體嘅社會氛圍嚟到講，香港唔係一個養懶人嘅地方。
2: 係啊，個個都其實都好努力去賺錢啦，為咗屋企生活好啲啦，或者生活環境好啲啦。其實所以其實好似啱啱宇軒講嘅氛圍係真係好重要。同埋我去嗰邊，其實趕住我走嘅真係嗰個氛圍啊，因為你周邊啲人快快快，我阿媽都同我講：你快啲啦！我其實我喺內地咧，我阿嫲，因為我從由細到大阿嫲帶大嘅啦，
1: okay, okay.
2: 即係阿嫲咧，其實我日日都攤喺度啦，佢都唔會講我。我翻到去香港咧，其實我阿媽啦：你快啲起身啦，快啲起身啦，做呢、這個做嗰、那個。
1: 隔代係真係嘅，即係好似好簡單咁喎。我自己咁樣樣，我阿爸阿媽或者我老婆阿爸阿媽，即係我外外母對住我兩個女都係：哎呀，你由得佢啦，
2: 係啊，
1: 你俾佢瞓多陣啦，咁樣得唔？係啊，我就會起身，出發啦，翻學啦，我覺得呢個可能亦都同未必同城市有關係，但係呢個確實係我

0: 都係即係環境 push 到大家行嘅第一樣嘢啦。即係婷婷可能語圈都覺得係氛圍嘅問題啦。但係從小雅你嘅角度嚟到講咧，即係因為譬如話海南咁樣，即係大家真係度假會去嘅，真係好超。即係我覺得海南嗰種超法咧，
1: 真
0: 係
1: 好超。
0: 唔係香港嗰種即係香港你都可以好超嘅，但係香港超得嚟，你一定可能係某種輕車或者某種你要搭啲 fans 嘅嘢，大家先會覺得真超嘅。但係海南嗰種超係真係我踢住對拖鞋，我喺個沙灘度我就攤低，係嗰種超 OK。但係你話嚟到大灣區生活啦，咁樣即係當然香港節奏好快啦。但係其實同你嘅即係海南嘅生活比起身，廣州可能生活節奏亦都未算真係好慢。你如果從抽離出一個即係廣州或者香港咁嘅城市，你以一個海南生活過嘅人嚟到判斷呢兩個城市可能會更客觀嘅，你係點睇呢兩個城市之間嘅節奏差異？香港為什麼更快呢？
2: 其實我覺得可能係香港地少人多咯，地少，然之後嗰個租金又真係好貴好貴，
0: 所以都係生活成本嘅，
2: 係。你出去租啲鋪頭或者自己租房住都係。都是很少，但是個租金又真的很貴，三千多元可能只是租到四平方左右的房
0: 子，劏房
2: 是啊，商户可能因為租金貴咯，然之後延長那個營業時間，就會讓啲員工工作得時間長啲，然之後個節奏都會好緊湊咯。
0: 所以其實節奏緊湊一樣嘢啦，但係其實都唔係話帶嚟唔好嘅點，就正如可能有啲嘢淨係香港先會有嘅一種生活方式，或者大家對於生活嘅某種態度，就好似頭先小雅提到一點，我覺得我之前都冇發現過，係啊，即係點解香港啲鋪頭營業嘅時間會咁夜嘅咧？即係你老實講，真係即係。當然啦，而家可能好多嘅內地城市嚇，我哋都話啊要有夜經濟啊，或者其實都會有夜市啦咁。但係我哋都會好明確話啊，呢一檔就係宵夜檔啦。佢可能個營業嘅時間係佢乾脆晚市就唔開嘅，即係譬如話佢夜晚十點鐘先開始咁樣，我到凌晨三點，係你夜晚一樣揾到嘢食。但係香港嗰種鋪頭咧就係、是。佢可能你朝早早餐見到佢個門係開嘅 ，OK， 到 lunch break 佢喺度嘅，三點三下午茶佢喺度嘅，夜晚晚市佢喺度嘅，然之後宵夜佢喺度嘅，食夜粥佢都仲喺度嘅喎，即係你會發現嗰個營業時間好長。我之前會覺得話啊呢、這個城市嘅嗰種煙火氣或者嗰種夜生活嘅感覺就係、是、啊佢要適應各種唔同嘅人群啦。你知道香港可能幾點鐘都有人翻工，或者幾點鐘其實佢哋都需要食嘢。嘢噶嘛，系咪先？咁咁自然有呢個需求，就會有咁嘅服務。當時係會覺得話啊，係一個市場化嘅結果，因為個市場足夠大，令到佢可能半夜都仍然可以做到生意或者可以生存。但係頭先小雅提出一個角度、就是，其實可能租金好貴嘅，橫掂我租一間鋪一個月都係咁多噶啦，係咪先？咁樣樣啊，如果你固定租金一個月係20万咁樣樣，係嘛？跟住然之後，你既然你開八個鐘頭又係開24个钟头又係開，咁係咪開24个钟头？那個每個鐘頭的租金成本就低了咯，這樣即我第一次是以這樣的角度去到分析這個節奏快慢的問題，而不是說從一個市場的角度去到判斷它、啊、究竟它是不是養得起、啊、或者圍到皮、啊、可能分分鐘是調回轉，因為如果開的時間短圍不到皮，所以才選擇這麼長的時間。但這個也是造就了香港一種即特別的生活方式，或者給到大家的一個不一樣的這個體驗啦。那兩地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节奏，其实对于话差异点解会有，或者香港点解咁快，无论是宇轩啦、婷婷啦、定小雅啦，大家都系觉得系从成本方面去到驱动嘅，生活成本方面去到驱动嘅。但系既然生活成本咁高，大家讲到哎呀好大压力啊，定点样样啊，咁啊节奏好快啊，可能唔适应啊，大家点解仲仍然会 stay 喺呢个地方呢？即係我覺得呢個地方一定會有佢獨特嘅魅力，令到大家會覺得話哪怕節奏咁快唔得，我就係中意，或者節奏咁快唔得，我一定有個理由要喺呢一個地方生活噶嘛。咁咁究竟個中嘅理由係乜嘢？大家中意香港啲乜嘢嘢咧？我哋就翻嚟繼續今日我主播。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一阵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揾食大湾区周末嘅特别版面啦，咁啊会有小夫喺度嘅，咁啊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分别系新宇轩、黄婷婷同周小雅嘅。Hello 三位
4: ，Hello 大家好。
3: 吓，咁啊今日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啦，即系唔同城市之间生活节奏。

嘅差異嘅咁。幾位喺廣州讀書啦，咁啊，即係大家嘅感覺就係廣州節奏比香港慢，香港節奏比廣州快。香港節奏快嘅原因係因為生活成本真係好高啊！咁 OK， 呢個就係我哋前25分鐘探討出。

0: 都在香港生活一段時間啦。咁對於你嚟講啊，有冇啲乜嘢嘢係啊香港係真係好吸引到你嘅？或者你話哦、未來如果真係選擇喺香港呢個城市發展，或者點樣有一個理由啊必不可少嘅理由？如果俾你揀呢個理由，究竟係乜嘢嘢留喺嗰個地方？
1: 其實如果揀嘅話，梗係人工高噶啦，呢個係最現實嘅啦。
0: 唔係㗎，真係因為唔一定㗎喎。之前咧去做訪問咧，咁係因為有近排亦都近呢幾年其實都係嘅，即係多咗好多即係香港嘅朋友啦，或者澳門嘅朋友啦，咁嚟內地發展啦，咁跟住特別係有啲朋友會揀嚟內地創業嘅，咁啊會問佢啊點解想翻嚟內地生活啊或者創業啊？佢香港太快，好攰啊！咁我但係人工爭好遠㗎喎，係啊爭好遠啊！咁呢邊物價又低嘅啫。即系，但系嗰种感觉就咁，我吓你唔使交教育翻港，唔使喎，冇咁嘅压力喎，咁所以 OK 喎，咁所以对于你嚟到讲就系、是、哦，只人工到达呢一个水平，跟住哪怕生活成本亦都系同等水平嘅，节奏更快嘅，你觉得自己系可以接受，同埋呢样嘢系吸引到你嘅系咪？
1: 系，主要系呢、這个啦，同埋香港其实话快，其实都有嘅，有啲地方系慢嘅、嗯，比较好似长洲啊，
0: 哦，咁啊系，
1: 系啊。嗰啲島，
0: 講真，去個淺水灣或者西貢，我都覺得好慢噶。
1: 係啊，其實嗰邊地方其實你去嗰度好似係度假咧，其實
0: 係
1: 都係好 chill 嘅。所以其實喺市中心嗰度咧，可能就真係節奏係快嘅。但係去咗呢啲島上邊咧，其實你都可以時不時可以去放鬆下嘅。同埋咧，你喺呢喺香港其實係多元化啲，係啦，可以接觸到唔同嘅嘢啦，人文化都唔同啦，同埋啲。人口可能比較多嗰啲咩印度啊、菲律賓嗰啲啊，
0: 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
1: 不同種族啦、唔同國家嘅人多元化啲啦、接觸到，但係生活耐咗，其實都會掛住呢邊嘅生活的。
0: 即係所以而家都好似你哋自己俾咗一個機會自己咁樣，係嘛？即係你嚟呢邊讀書，你有一個俾到一個選擇嘅理由，係咪？
1: 算係
0: 咯，
1: 係嚟呢度放鬆下。感受一下，都是未定的，其實都是未定的。
0: OK， 放鬆了四年咁樣
1: 係啦，放鬆下四年之後可能都不想再回香港都有可能。
0: OK， 咁鬆了四年仲可唔可以緊翻咧？我哋陣間可以探討一下呢個新的話題，究竟 O 唔 OK？ 宇軒咧，即係如果一直在香港生活咁計啦，咁呢兩年算是體會過廣州的節奏。咁你係點樣睇香港嘅獨特之處，或者你覺得香港吸引人嘅地方係乜嘢？快節奏嘅好處係乜嘢？有冇好處呢？
2: 其實我覺得香港有個令我好中意嘅點，就係佢啲教育同埋醫療啊，或者係津貼嗰啲制度係好完善嘅。即係你喺香港，無論係工作定係翻，即係翻工定係翻學啦，你都會覺得自己係好有保障嘅。即係有人係為你。準備好即係嗰啲基本嘅你需要嘅嘢，譬如話喺醫療方面啦。咁其實我都知道，即係人咧，你避免唔到你會即係病啊，或者係你會有啲唔舒服嘅地方噶嘛。咁其實我每一次可能感冒啊、發燒啊，或者係有其他過敏嘅情況啦，咁其實你會發現好多診所係專門係有嗰啲。譬如話 Bupa 卡啦，即係嗰啲可以俾你用津貼嚟兑換嗰次醫療機會，而唔會叫你自費咯。
0: 呢、這個亦都我覺得係香港身份嘅朋友喺內地生活嘅一個必須要經歷嘅一個門檻，即係唔係話內地就冇呢個津貼或者內地就冇呢一個服務咁，而係因為可能因為香港嘅身份，而你哋亦都唔係長期喺內地未辦理到相關嘅一個證件，你冇辦法話真係用到內地嘅一啲醫療保障嘅服務啦咁樣樣。但係其實近年嚟亦都多咗好多嘅，咁俾到大家一個選擇嘅。但是從宇軒的角度來說，感覺即始終香港是家裡的那種感覺在這裡，是即有人幫你 ready 好了，是不是永恆的港灣這樣，無論何時我回到去回到去了這樣，是這樣的感覺啊，還是說節奏快不要緊的，剛剛餓我而已。
2: 可能因為而家未接觸到社會啦，就覺得自己係真係香港比較有家嘅感覺咯，即係真係因為生活咗都比較耐噶啦，而唔係好似嚟咗廣州可能得兩年兩三年咁樣啦，喺嗰邊真係已經十幾年，你都會。適應啊，習慣咗嗰種模式，其實你都會一時適應唔到呢邊，或者係忘記唔到嗰邊嗰種

0: feel 咯。
1: 嗯，明白啦。诶，咁从小雅嘅角度嚟到讲咧，你会唔会话诶、哎，算啦，我不如翻海南啦，呢两边都好快噶。
2: 可能攰咗真系会咯。呢两边其实相比嚟讲，相比海南嚟讲，真系快得好多啊。
1: 嗯、
2: 海南。真係比廣州仲慢悠悠咁，
1: 真係我都好想去海南度假。
2: 海南人可能都會飲早茶嘅，可能會朝頭早去食個湯粉啦，然之後慢慢飲個茶啦，食個茶點啦，然之後中午就翻屋企食飯，下晝就食個下午茶，然之後宵夜就會11点、12点嗰陣時，嗰、那個路上邊仲有好多好多嘢食。
1: 嗯、
2: 可以供你揀啦，嗰啲豬手飯啦、啊、炒飯啦、啊、嗰啲、啊、燒烤啊、炸炸嗰啲咯。
1: 啊，好肚餓啊！
3: 係啊，
1: 即係但係你話從生活節奏嚟到講係啊，即係海南咁嘅節奏，由朝可以食到晚啊，亦都可以好 chill 啦。有咩理由令你覺得可能香港或者廣州呢一種嘅節奏會令你覺得係吸引嘅咧？你覺得吸引人嘅點喺邊度？
2: 其實我同婷婷差唔多嘅，都係人
1: 工高。
2: 海南啲人工真係好低，非常之低啊！
1: 所以我覺得依個就是大家一種可能話用腳投票嘅過程當中某一種理性嘅選擇，係嘛？即係如果話好多朋友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嘅心理承受唔到呢一個生活嘅壓力啊，或者胃口奔馳咁樣我希望去到選擇一個壓力冇咁大，咁我仍然可以維持到我自己嘅温飽，係咪先？我物欲亦都唔係特別強，咁我中意呢一種嘅生活節奏，個個覺得其實揾一個節奏慢嘅地方係都幾啱大家嘅咁樣。但係如果真係會話我都仍然希望話我闖出翻大事業咁樣。當然啦，即係海南都好多機遇，亦都好多大事業噶咁樣。但係話從自己個人嘅角度嚟到選擇係嘛？我而家現階段譬如話我邊度人工更高啊？咁可能係一個更現實、更理性嘅選項啦。咁但係快同慢之間未必真係有優劣嘅。即系唔系话快就一定好，或者慢就一定好嘅？诶，点样去到做好呢方面嘅平衡呢？咁同埋大家好快啊，其实大二都好快嘅咋嗱，即系明年就开始话我要去做 intern 噶啦，咁开始要接触呢个社会啦。咁对于未来啊吓，即系去选择点样样嘅生活方式，有冇自己一套见解呢？咁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继续今日我主播。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3: 我够自我，
4: 我想展现真我，
3: 时不我待，
4: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3: 我行出澳门，
5: 下一站广州码头。
4: 去边生活，
3: 我自己拣，
4: 我自己拣。
3: 点样生活，
4: 我自己讲，
3: 我自己讲。
4: 今日
3: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 ，Hello， 我系小夫。今日咧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有新宇轩啦、黄婷婷同周小雅嘅。Hello， 三位。
7: Hello。
6: 我哋头先嘅嗰一 part 啦，其实都已经即系大家其实有共识嘅，即系好多时候话哦，节奏快我够自乐。自奏快會攰，我夠自樂，不過奈何不過人工高嘛，即其實係一個好理性嘅選擇啦。咁但係亦都講明咗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快同慢其實冇乜優唔優劣嘅，就係嗰種吃得鹹魚抵得渴，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認為你自己可以承受得到呢一個節奏，係嘛？承受得到呢一種咁嘅生活方式啊，我願意追求一種更理性嘅係嘛一種選擇嘅，係完全冇問題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要問一下大家對於未來啦，即係因為你話探討話一啲成個社會或者我哋探討一個城市可能會比較大一啲啦，但係呢一個城市就已經喺度啦，佢有咁樣樣嘅底色嚇，有咁嘅節奏喺度。但係對於你自己個人嚟講，你更傾向於邊一個嘅問題啦？先問一下婷婷先啦，即係你可能好快就會面臨呢一。

0: 个抉择噶啦，咁当然啦，即系粤港澳大湾区咁样样，事实上你冇嘢啊，你想去边都差唔多，或者你 miss 深圳，咁你讲真，而家好大部分嘅香港嘅朋友周末都喺深圳过噶啦，
1: 系咪先？
0: 都真系嘅。咁对于你嚟讲，你要选择一个 base 嘅地方，你未来毕业之后，你更prefer 你即更想喺边一边，或者你更希望喺边一个城市，或者点样嘅生活节奏咧？
1: 其实我系自己话，我系偏向系真系喺大湾区嘅，唔一定话系喺香港啊，或者喺广州嘅、
0: 嗯。
1: 可能去咗，可能去深圳都有可能嘅，因为觉得大湾区始终系发展比较多嘅。现时嚟讲，其实都发展比较多啦。但如果真係俾我揀一個城市，其實我都會
0: 大灣區只可以揀一個城市，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咁樣嘅，係啊係啊。
1: 即係我咪揀一個城市，我都
0: 我姨媽姑姐都要唔得，雖然大家一家人唔得。
1: 即係我都係其實都會揀翻喺香港嘅。
0: OK，
1: 因為本身因為真係生活節奏真係快嘅，但係咧都係接觸嘅人比較多，多元化啲，同埋啲好似啱啱宇軒講嗰啲咩真其實都係比較豐富啦。
0: Okay.
1: 醫療方面啊。其實都是豐富的，公屋其實都不算貴的、其實如果真的申請到公屋其實都是不算貴，所以其實那邊的生活節奏快，但是真的剛剛說的人工高嘛、但是所以其實如果給我選擇真的在香港咯，還有開闊眼界啦，真的多元化一點、人多啦，還有、可以提升到自己的能力、比較可能語言比較多的、
0: okay.
1: 可能英文啊那些什麼可以真的可以提升到自己，特別是自己英文差，你去到那邊真的可能講下講下其實提升了自己英文的能力、所以我自己選擇呢，還有我父母都是想著我自己在香港、所以其實我和我父母都是覺得香港發展機會大，
0: 所以其實是有共識的，
1: 即
0: 是這件事家庭裡面是有共識的，
1: 是的
0: OK、當然啦，很方便，即是你 miss 這邊的生活節奏樣，其實隨時隨地是不是
1: 然後
0: 十分簡單。OK， 宇軒咧，你會點揀咧？
2: 我一定會翻香港，係、一定，
0: 係、
2: 首先係屋企人係比較支持我翻香港嘅。咁、
0: 嗯、
2: 第二點我就諗到一個好好嘅辦法啦，
0: 法
2: 就係咧香港賺錢，跟住跨境翻深圳住。
0: 哦、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嗰種話、其實咁講可能有啲狡猾啦，有啲左右逢源嘅呢件事，即係。反手我就係嘛，即係週末就反手咪一放工即刻嗰種，哇！搭完個東鐵咁樣樣，一過關，哇！即刻就任逍遙咁樣樣啦，係嘛？朱咪咪要睇牙咁樣樣嗰種感覺，都好開心。即係其實你係話、我已經開始謀劃呢一樣嘢啊，定係點？但係其實畢竟雖然話更方便都好啦，跨境通行或者跨境通勤係一個都幾有挑戰嘅一樣嘢嚟㗎。你係點睇呢件事？
2: 因為之前我哋一家係住喺新界大嶼山嗰邊嘅、
0: 哦，
2: 但係後屘因為、我爸爸工作方面嘅問題啦，就搬咗去深圳住嘅。咁、其實佢而家。跨境通勤的時間都不是很耐，而且都很方便。
0: 咁要睇邊度翻工咯，即係你又要睇你行邊個口岸咯。咁第日你行黃江是幾快的，即係睇你。
2: 所以我會諗住係定咗自己住邊先，再去揾邊度嘅工作咁樣咯，就會方便為主。跟住你又可以體驗到即係兩邊嘅唔同，同埋又可以有一個。又可以講好聽啲，就係賺住香港嘅錢，
0: 香港賺錢深圳使咁樣，
2: 係冇錯冇錯。
0: 哇！你呢個諗得好理想啊，提供咗一個唔錯嘅方式係嘛？嗰種話即係小朋友先做選擇係嘛？我大個啦，我都要，
1: 我都要，
0: 我都要咁樣。小雅可能就話：我翻海南都得㗎。小雅你會點揀呢？
3: 我可能都是会揀返香港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香港身份学生真的、高考有些优惠咯、
0: OK， 所以哇你开始要想下一代了
1: 下一代
0: 所以感觉就是说、即是小雅是、我就要、嫁返住好人家先咁样是、我要为我小朋友准备咁样即所以其实、你又想得真的很长远，我没想过你想得咁长远。
3: 其实可能都是因为屋企人都是咁同你讲咯、香港的人工高啦，香港的福利好啦，津贴多啦、医疗好啦，啲细路可能高考会方便啲啦，都系。

0: 音咯，
1: 所以感觉亦都系啦，但系当然啦，我哋又唔清楚系嘛，即系讲唔讲得，哪怕小雅而家生 B B， 哪怕系咪先，系咁讲真，亦都唔知道十几年之后会系点样样，因为而家真系社会发展飞速啦，吓，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好多长辈系咪先，包括喺香港嘅亲戚朋友都，哎呀，估唔到而家我个个星期都要去深圳咁样样，可能。两年前、三年前，佢哋都会话吓，个好少噶啫，即系除非睇牙嗰种，咪先我唔去深圳噶咁样样。而家真系个个周末见佢哋都话要去深圳啊，今日要去食椰子鸡系嘛，听日要去食烧烤，后日话要去酒店自助餐咁样。我唔知点解香港朋友咁中意食酒店自助餐，佢真系好中意去酒店自助餐。
2: 系啊，
1: 系嘛，即系我系嘛，
2: 系啊，有见过，真系见过。
1: 系啊，点解嘅？即系我可能暂时未理解到，但系嗰种话社会发展嘅速度啦，或者大家。融合的個速度確實亦都係比大家想象中要快嘅，可能過多幾年嚇，即係宇軒講嘅嗰種啊，我賺住香港嘅錢，跟住喺深圳生活。其實哪怕而家其實宇軒屋企人已經係咁樣樣嘅一個生活嘅狀態啦，咁感覺係有啲先行者先驅已經行咗條路俾佢試㗎啦，咁樣宇軒亦都做緊呢件事咁樣樣。對於你自己嚟到講，嗰種話你係頭先提到一點，我都覺得幾得意嘅。你係話我先揾咗喺深圳嗰間屋先，我定咗自己住邊先，然之後再去揾通勤方便嘅香港某個區份去做嘢咁樣。這個可能因為我身邊有我自己有同學係喺香港嗰邊讀緊博士嘅，咁然之後咧佢嘅諗法其實同宇軒差唔多，即係佢都話啊，我兩邊都要咁樣，但係佢嘅嗰個節奏咧就係、是、啊，我先揾咗份工先，咁跟住我知道我份工可能喺邊度翻工啦，咁我再諗下我近邊個口岸啊，邊個位置，再去諗自己嘅通勤時間。但係宇軒係調轉嘅，我先諗咗我住嘅地方先，再諗邊度翻工。你係點去取捨話呢個個鐘嘅先後順序，或者點解會咁諗嘅？
0: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香港留了咁耐啦，咁我覺得節奏快得嚟咧，我就應該有自己的生活態度咯。咁我就覺得。每日如果你都要咁快啦，咁你梗系要揾一个地方俾自己喺做完咁多压力咁大嘅事情之下，你可以俾自己一个放松嘅机会同埋地方咯。所以我会觉得住嘅地方对于我嚟讲系好重要嘅。咁我觉得譬如话你揾到一个比较舒适嘅环境啦，你会喺放咗工之后翻到呢个地方，你会觉得好似成日即系呢一日嘅压力全部都冇晒咁样咯。所以我一定会优先于揾咗。屋再去揾工咯，
1: 所以感觉就系、是、亦都系得益于即系而家大湾区呢种通关嘅速度、或者呢一种咁嘅生活状态，令到呢一种选择有可能发生，系咪先？无论你系好似婷婷咁样样系嘛，即系或者小雅咁样样，我咁佩服，我奋斗，我人工高吓，福利好吓，我要为我小朋友做准备，ready 定咁样样吓。定义话好似宇轩嘅，我有自己生活态度，我要自己。自己住的地方很重要，我要先 chill 咗先咁样样吓。但系当然我份工要喺香港揾嘅，但系无论点样样嘅选择都好吓，亦都系因为呢一片地方有咁样样嘅基础吓，即系大家先至有咁样样做到选择吓，唔同嘅节奏可以喺呢一度咧一齐共存啦，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喺生活当中左手右手吓都系肉吓，一样可以选择吓，自己想选择点样嘅生活方式，亦都可以啦，好自由咁喺呢片热土上面去实现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亦都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内容啦。多谢晒三位同学嘅分享，我哋下一次吓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2: 拜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3号，每年的六月份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所以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将会同大家播出时光韵瑰宝文物润湾区的特辑。我们会去到大湾区的部分博物馆，来听听他们是怎样推动馆藏文物活起身的。另外我们都会去到香港的三栋屋博物馆，邀请馆长同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非遗之美。
4: 最后我们亦都会探访澳门历史城区、开平碉楼与村落等世界遗产，看看粤港澳文化同源及跨区域遗产保护实践。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4: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6: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7: 我是清明上河图，
8: 我是四羊方尊，
9: 我是秦岳府中，
10: 我是北宋孩儿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继续系跟麦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郑允嚟到遇见博物馆嘅环节。今日咧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文物局咧开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咧就系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而喺国家文物局嘅倡导之下，全国各地嘅文物部门同埋文博单位咧，系组织开展咗7000多项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而其中咧文物为民服务数量达到3400多项，亦都展现咗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 近年嚟，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博物馆用唔同嘅方式，令到馆藏文物活起嚟。我哋先嚟关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幕以嚟，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架起咗文明互鉴同文化传承之桥。其中，同故宫博物院合办咗多场嘅展览，累计喺香港展出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多达2200多件，令到在家门口赏国宝成为咗香港市民日常。香港市民陈女士感叹道：之前只是在书本上见到这些文物，现在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文物的质感，令我们对中华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0: 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吴志华就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策展团队在策展的时候，不单止陈列瑰宝，更加注重

0: 众搭建对话的桥梁，就是通过文物来讲述背后的人物、故事和时代背景。文以载道，令到中外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可以读懂我们中国传统和中国价值。
1: 自开馆以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尤其注重向年轻一代传递文化力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观众平均年龄只有33岁。吴志华馆长说，年轻人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好感兴趣，通过欣赏文物、了解历史，能够帮助香港青年建立文化自信。
0: 为此，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将传承的使命融入了具体实践之中，例如与学校和教育机构紧密合作，通过展馆的参观、体验工作坊和校外拓展等的活动，令到学生跳出课堂来感受文化的魅力。还有在多方的支持之下，推出系列教育计划，譬如香港故宫学生文化大使计划，还有京港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等等。这些项目是为青年搭建了亲近中华文化的多元平台。
1: 我们再将目光聚焦湾区内地城市的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赵丽凡介绍到，近年来广东省博物馆以文创融入日常生活的实践，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及展现岭南文化的魅力，并且坚持文创和策展同步规划。譬如《红楼梦》文化展推出文创下午茶，令到观众在品味中尝到红楼风雅；而清代广中精品展以广中造型设计日程本，将时间主题和实用功能进行深度融合；绝美中国式陶瓷展就推出瓷器盲盒，将审美体验转化成为拆盒的惊喜。
0: 还有焦点外销画展当中，外销植物画的文创蛋糕实现了从睇画到食画这样的升级，而优七与共漆器展就以喜悦赞盒致敬传统赞盒工艺。这些的探索不单只是文创的开发，更加是文化的活化，就是通过味觉、触觉等多重的感官连接，打破了展品和观众之间的物理距离。当观众品尝红楼的茶点，记录广中时光，博物馆的文化记忆就以更加亲切、更加日常的方式来融入生活。
1: 而在广东，今年的年初，深圳博物馆因为展陈了一批接地气的展品而火爆出圈，洗漱用品三件套、塑料玩具小车、形态可爱的 QQ 公仔、工作服 BP 机等，这些都被网友戏称为上周的展品，和馆内的春秋铜鼎、咸头岭文化彩图一起勾勒出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的轨迹，也都引发了我们的思考。现在我们行入博物馆，希望见到怎样的藏品呢？怎样令到文物服务于人民呢？
0: 近日，深圳博物馆的馆长王森是接受了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是表示说他希望深圳博物馆不单只是回溯文明源流的历史现场，亦都成为建立情感链接的当代文化现场，令到观众在跨越千年的凝视和对昨日生活的回望当中，找到个体和文明脉络的连接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专访录音。
2: 洪馆长你好。
3: 你好。
2: 国家文物局今年开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结合深圳博物馆的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个主题有怎么样的一个思考呢？
3: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个主题啊，其实就是很好的契合了尊重人民的这种历史主体地位，让文物能够回归到全民共享本质这样的一个主题思路里面来。那么我们博物馆呢，传统的文博叙事的这个角度呢，更多的是聚焦在精英历史的这个层面上，而深圳呢，这个城市比较年轻，在古代呢，它也没有做过都城，所以保留下来的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深圳博物馆自从 博物馆建立之初

0: 就在立足城市的特质，构建这种独具特色的人民化的这个馆藏收藏的体系。我们不仅仅有古代的青铜器、书画这些记录中华文脉的瑰宝，也更加系统地征集了这个近20万件改革开放时期的民生物证，这里就包括了打工人的工牌、工资的票据这些老物件，还有移民生活保存下来的平凡的藏品。这些与珍贵文物同台展出，是带着这个烟火气的文物，记录着无数的建设者在深圳敢闯敢试、艰苦奋斗的足迹，也见证了深圳从边陲小镇到先行示范区的这种蝶变。所以这也是深圳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和收藏的特点。
1: 嗯，刚才你提到我们深圳博物馆呢，这个具有烟火气的这些文物哈，我们看到很多就离老百姓比较近的一些文物，所以在这个文物属于人民的框架之下，深圳博物馆呢如何利用自身的藏品向大湾区的市民讲好真实立体开放包容的当代的中国故事呢？
0: 深圳博物馆呢，结合自身的城市定位和馆藏的特点，我们跳出传统博物馆的精英化距离式的展陈思维，用这种普通人的记忆、生活化的视角和沉浸式的体验为核心，设计这种展览的叙事逻辑，并且通过这种差异化的展品叙事、共情化的空间营造和分众化的场景塑造，让每一位深圳的市民和到访的游客都能够在这种观展的过程中看见自我，触摸这个时代，链接整个城市，去真正的实现文物与公众的双向的情感共鸣。
1: 嗯，刚才您提到我们是有这种场景的一些设计哈，所以我们也是想进一步的了解深圳博物馆如何通过这种展陈设计，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和市民哈会产生一种共鸣和链接呢？
0: 我们2008年开放的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这个展览，当时呢这个展览的制作中就运用了大量的场景化的设计，让观众能够感受这个改革开放初期这个人们奋斗建设这个城市的一些场景和故事。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做改革开放新一版的这个改革开放这展览的改陈，这个展览呢即将在今年的10月份对公众开放。那么在改陈的过程中，我们会用到 AI 的一些手段，把过去的老照片、老物件让它能够真的活起来、动起来，让画面中的历史人物，所谓的历史人物大概就是30-40年前的这些人物，能够跟我们今人通过技术的方式链接互动，为我们讲述当年那个时代和他们奋斗的这种青春的生活。我想这种场景化的、深度这个沉浸的、用 AI 技术来活化这些展品信息的方式，应该会更多的吸引当下的年轻的公众去了解那段历史。
2: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怎样令到它融入到大众生活，延续文化脉络呢？
3: 深圳博物馆通过了打造一个沉浸学习体验中心，推出深博学堂、深博工坊、深博之夜这三大品牌系列活动，推动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现代化博物馆美育体系服务，以多元的方式令到文物更好地服务于人民。下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余婷专访深圳博物馆的馆长黄森。
1: 那也是在服务人民方面呢，深圳博物馆在惠民开放和免费讲解这方面和沉浸式互动体验方面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举措或者未来的一些规划呢？
0: 嗯，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坚持着对公众提供一些公益性的教育的文化的服务，比如说定时定点的这种公益讲解、科普讲座，还有一些这个体验式的工作坊的活动，都是对公众免费的。另外我们在深博的网站上还有几十个展览的这个数字资源，可以让公众能够感受，特别是已经结束的展览，通过这种云端的展厅、线上的科普，能够让公众呢这个不断的去了解已经展过的这些展览的信息，

0: 另外，随着这个公众啊对博物馆关注的热度的提高，其实我们每年除了接待这几百万观众以外，还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的连接，包括资源包的授权使用，让更多的学校、企事业单位能够共享我们的这些文化的资源。比如说，我们从去年这一年的统计来看，我们服务了这个深圳的100多所学校，我们提供的展览的资源包，拿到学校来做成这种流动性的展览，大概有140万左右的深圳的市民，不用真的走进博物馆，而在社区边上的这种文化这个站点，还有学校的课堂，去感受博物馆的一些文化资源，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惠民的举措。
1: 我们也看到那个深圳博物馆呢，举办过很多具有传统文化的一些展览哈，也是在这个展览方面呢，也是立足很多就精品化的一些展览能呈现给市民的。那在你看来，这个博物馆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服务人民？另外就发挥这个教育的功能，让更多传统文化和优质的文博资源直达到基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种精神文化的需求呢？
0: 其实我们看到公众啊走进博物馆，大概分成3个维度的参观需求，一种是浏览式的观展，这个更多呢是游客型，就是旅游型的这种观众；第二类呢是休闲放松型的观展，这个一般针对的是本地的家庭式的观众；第三呢是体验式观感，就是主要针对的是有一些这个学习诉求的公众。那么博物馆呢，其实我们的展览也要很好的就是对应这3种不同的需求。那么在某些展品，特别是精美的古代的艺术品的面前，我们通过很好的展示它的方方面面，包括做更多的资源和知识的链接拓展，能让观众呢更好的去了解古代文物的这个来世和今生。另外呢，配合休闲的服务呢，我们应该给观众更多的拓展部分的知识补充，包括一种体验，包括和旅游资源的结合，能够让观众在观展的过程中呢，还有回味，还能联动城市的其他的文化旅游资源。第三类呢，就是针对这种有学习知识图谱需求的观众，我们要通过课程化的服务，让观众能够更好的去利用博物馆的资源，为他今天的生活或者是明天的这个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的力量。
2: 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架起文明互鉴与文化传承之桥，到广东省博物馆以文创融入日常生活的实践，再到深圳博物馆让个体与文明脉络相连的温度，文物的保护与传承需要不断拓展活化途径。唯有如此，博物馆里面的文物、大地上的遗产、古籍里面的文字，才能够真正活起来，真正做到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0: 问。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邦嘅蒜皮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2: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3: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2: 六月十三号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旅游部开展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工作，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自2025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非遗办每年六月份举办香港非遗月，既是响应了国家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亦都是香港深化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年度平台。香港非遗月2026在5月30日至6月30日举办，期间举办超过50场非遗表演、80个非遗推广摊位以及40个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集中展示香港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个是香港特区政府落实2024年施政报告部署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要举措，亦都是香港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实践。
3: 看回今年香港非遗月举办期间，香港多区的嘉年华活动可以说精彩纷呈。其中6月13号和14号这两日，在三栋屋博物馆举行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成立十周年。而6月20号和21号在香港的北角游街是推出非遗食堂嘉年华，设有蛋挞、茶楼点心和月饼等制作技艺的示范和工作坊。此外，香港非遗月期间还会举办非遗精华游中的活动。相关内容，我亦都系喺早前专访到咗香港非遗办事处嘅馆长岑佩玉女士。下面嚟听佢嘅分享。岑馆长你好啊！
4: 你好啊！我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馆长岑佩玉。咁亦都好开心咧，系喺呢个节目里边咧，能够同大家分享咧，我哋嚟紧香港非遗月嘅活动。
3: 好的，岑馆长，我们知道6月13号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相信在香港非遗月2026正在进行时的时间，香港非遗办事处也会有相关的活动。不如请岑馆长和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活动呢。
4: 正正6月13号就是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日子，所以我们特别在6月13和14日就在我们香港的香港非遗中心，即是其实是三栋屋博物馆里面，我们就举行叫做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特别的地方是怎样特别呢？因为正正我们在三栋屋博物馆成立这个非遗中心是十周年的时间，我们希望透过今次的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就是在非遗月期间举行不同的活动。
3: 明白。咁其实咧系头先你讲到咗啦，香港非遗办事处即系香港非遗中心啦，系扎根三栋屋博物馆。你话十周年，即系从十年前2016年开始扎根系嘛？
4: 冇错冇错。咁所以因为正正呢个咁特别嘅日子咧，今次我哋喺13同14号里边咧，其实我哋都会举行咧不同形式嘅活动嘅。咁包括咗有表演啦，亦都有一啲嘅互动嘅摊位啦，互动嘅活动啦。

0: 同埋一啲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形式嘅一啲推廣活動咧，希望咧即係唔同嘅市民啦，同埋唔同嘅旅客咧，都有機會咧嚟到三島博物館咧，去了解香港嘅非遺嘅。
1: 喺多元同樂日，咁啊應該除咗有常規嘅展覽，當然啦，唔會少嘅係一啲相關嘅沉浸式非遺活動啦，或者啲講座啦，同埋啲互動嘅。不如請阿岑管同我哋詳細介紹下好嘛？
0: 好啊，好啊，多谢你先。咁首先咧，其实我先讲讲表演，我哋有啲咩特别嘅表演活动咧？咁我哋就会请咗有一班青年嘅朋友咧，就会有一个潮州音乐嘅表演啦。咁另外咧，我哋都会有海陆丰嘅舞麒麟啦，亦都会有粤剧表演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客家山歌嘅对唱嘅表演啦。咁亦都喺唔同时间咧，喺我哋三栋屋博物馆咧举行嘅。咁至于呢个互动嘅活动方面咧，我哋就会有呢、这个。花大編織嘅工作坊啦，亦都會有呢個吉祥圖案刺繡工作坊。咁另外咧，亦都會有呢個傳統鄉村建築修繕工藝嘅示範同埋體驗。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咧呢個潮州功夫茶藝嘅示範同埋體驗。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嘅一啲嘅表演啦，包括仲有皮影戲嘅表演同埋互動。咁我哋都希望咧係透過今次活動咧，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多元文化咧，能夠展現俾嚟到參觀嘅朋友啦。咁我哋都會有引導節慶活動同埋啲舞蹈嘅工作坊。咁所以咧，就形形色色嘅活動都會有咯。
1: 嗱，我頭先聽到你講到咗有潮州功夫茶啦，仲有潮州音樂等等。嗱，呢個咧撞到正咧，就係而家咧喺內地咧火熱上映緊嘅《給阿嫲的情書》嚇。我唔知咧，
0: 知道。
1: 神管你有冇睇過啦嚇？咁
0: 有，我有留意到呢一套片，
1: 亦
0: 都喺佢哋啲即係參與嘅即係演員朋友咧，其實都有留喺香港咧，分享翻佢哋就呢一套戲嘅一啲嘅心聲嘅。
1: 係啦，咁會唔會因此咧就係因應呢個熱點啦？而且呢部電影亦都係喺香港近期咧上映嘅嚇。咁會唔會都係受到呢部電影當中咧好多潮汕元素嘅加持啦？今次嘅三棟屋博物館嘅啲活動，亦都會針對有針對性咁樣邀請更加之多呢類型嘅一啲藝術家，或者係吸引到更加之多對於呢一個潮汕文化感興趣嘅市民同群眾參與咧？你覺得嚇？
0: 係啦，其實咁講啦，我哋本身頭先提到啦，十週年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想透過今次13同埋14號嘅活動咧，可以係即係藉此呢個機會咧，能夠讓到嚟到我哋博物館參與活動嘅朋友咧，能夠感受到唔同嘅族群啦，同埋社群佢哋多元共融嘅魅力。咁即係包括咗係講緊從一個非遺嘅角度出發啦。咁所以今次點解你頭先提到會唔會咁啱就因為正正有套片係講到一啲潮州方面嘅文化，而我哋去搞呢個活動咧，其實係咁啱咯。咁只不過我哋都喺香港嘅即係非遺嘅清單上面咧，亦都有潮州功夫茶藝呢一個嘅項目。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個活動咧，去推廣呢一個非遺項目嘅。
1: 咁普通嘅市民群眾係去到就可以參與，一定係要提前報名先有名額噶啦？
0: 就咁講嘅，我哋會有部分活動係需要即係提前去報名啦，有啲咧就即場參加嘅。
1: 係，明白啊嘛，大家去到睇指引，係睇安排。
0: 係啦，係啦，係啦，有興趣嘅朋友其實可以去翻我哋即係非遺辦嘅網頁咧，去睇翻個詳情啦。
1: 非遺月係持續成個月嘅時間嘅，我哋睇到咗啦，再隔多個星期嘅話啦，6月20到21號啦，哇，係即係端午之後啊，我哋食完粽啦，就會有非遺食堂嘉年華喎。又喺另外一个地方去搞嘅，都系同一个非遗相关嘅。不如都请岑管同我哋预告下呢个活动嘅咩亮点同特色啊？因为讲到食，
0: 系啦，我哋
1: 广府人中意食啊嘛，系咪？
0: 冇错。咁我谂起食，大家应该都觉得好吸引啦。咁其实咧，非遗食堂嘉年华咧，就系我哋另外一个今年香港非遗月2026另外一个亮点嘅节目啦。咁会喺6月20同埋21號咧就举行嘅。咁地点咧就系喺呢一个游街实验嘅呢一个艺术空间啦。咁如果主题咧就会系关于呢一个飲食文化，咁即係我哋咧就係集中咧去推廣一啲咧同飲食文化有關嘅香港非遺項目嘅。咁喺個活動形式方面咧，我哋包括咗有唔同形式嘅表演啦，譬如話舞龍啦、男音啦、舞獅啦、木偶戲啦。咁而工作方面咧，我哋都會有香港嘅茶樓點心嘅一啲製作技藝啦、潮州食品啦、鹹肉粽啦、蛋撻啦、菠蘿包呢啲好具香港特色嘅製作技藝嘅一啲工作坊同埋體驗嘅活動咧，係讓到嚟到。

0: 感兴趣参与嘅朋友咧，可以去睇到个示范啦，同埋可能有机会咧去参与当中去尝试制作一啲同非遗有关嘅一啲食品嘅。
1: 除咗头先讲到嘅两个大型活动之外嘅话，我仲见到一个咧非遗精华游中，除咗本地嘅市民同群众可以参与之外，喺六月份啦，喺好贴心啦，主办方仲特别安排咗旅客团，咁佢哋系点报名咁样咧？
0: 嗱，咁其实我都讲讲啦，今年我哋非遗精华游中咧，其实系承接上年咧好受欢迎嘅同一个系列嘅活动咧，非遗精华游中咧，咁其实我哋今年咧就精选咗八区嘅即系路线嘅，咁当中头先你都有提到啦，咁我哋咧其中咧有两个路线嘅活动咧，就系、是、特别咧系安排俾旅客去参加嘅，就包括有湾仔区跑马地呢个路线啦，同埋深水埗区呢个路线嘅。咁其实头先你提到啊，咁嘅路线里边有啲咩可以睇到啊？咁样，其实我先讲翻湾仔区跑马地呢方面啦。咁我哋咧系会咧喺个即系考察里边咧，系会介绍到咧系传统乡村建筑嘅修缮工艺啦，蛋挞制作技艺啦，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啦，有弹弓蛋啦，排灯节啦，印度嘅色彩节啦，同埋呢一个咧叫做传统碑石雕刻技艺等等嘅。咁至于呢个深水埗区咧嘅路线咧，就会有机会系参加朋友咧会认识到古琴艺术啦，即系我哋讲紧嘅笛琴技艺。咁另外都会有木偶戏啦、棉胎制作技艺、蜡作技艺、婚嫁礼饼制作技艺同埋豆品制作技艺嘅。咁其实啲涉及到嘅非遗项目都非常之丰富，咁亦都系希望参加朋友可以透过呢啲唔同嘅内容啦，可以认识到香港唔同非遗项目啦。咁至于头先提到咁旅客点可以去报名呢？其实好方便嘅，其实佢嚟到香港呢，其实喺香港国际机场啦，喺尖沙咀嘅天星码头啦，同埋西九龙嘅高铁站嘅香港旅游发展局嘅客户咨询中心里面咧报名就得噶。
1: OK， 即系去到现场睇下边个感兴趣吓，睇下时间合唔合适，就可以报名去参与咁样噶啦吓。
0: 冇错，因为我哋总共有十团咧嘅活动咧系预留咗俾旅客去参加嘅，有普通话团啦，亦都会有英文团嘅。
1: 即系各取所需咁样啦吓。
2: 啱先喺节目当中提到嘅三栋屋博物馆，系位于香港新界荃湾嘅一座客家围村改造嘅历史博物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设立于博物馆内，喺呢度参观者可以了解到香港独特嘅传统，以及客家人嘅生活方式、习俗同文化。
1: 而作为香港少数现存嘅传统客家围村之一，三栋屋博物馆啦，为参观者提供咗难得一见嘅历史文物，令到大家可以探索保存完好嘅村庄建筑、庭院同埋祖堂。咁香港三栋屋博物馆里头，仲有边啲常态化嘅展示呢？近年香港非遗嘅传承同保护状况又系点呢？下面我哋继续嚟听香港非遗办事处馆长岑佩玉女士嘅分享。香港非遗办事处啦，系位于三栋屋博物馆嘅。咁喺十年之前咧，2016年啦，系选择扎根喺嗰度。我想问下岑馆啦，当时点解会选择喺三栋屋博物馆啦，进行呢个非遗办事处嘅设置咧？
0: 系冇错。咁其实我哋喺2016年就系喺呢一个三栋博物馆咧，设立咗呢一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作为咗咧我哋办事处展示同埋教育嘅中心嚟嘅，咁我哋希望咧系透过多元化嘅教育啦，同埋推广活动，即系包括咗譬如话举办一啲展览啦、讲座啦、一啲示范啦，同埋工作坊等等嘅活动咧，希望可以直接咧系提升公众对于香港非遗嘅认识同埋了解。咁你提到点解会选址喺三地方博物馆系有一个非遗中心咧？因为其实头先都有提过啦，其实三栋屋本身咧，佢系一个超过200多年嘅一个客家遗屋。咁其实本身咧，佢喺1981年嘅时候咧，已经系列为咗咧法定古迹。咁所以咧就佢喺1987年嘅时候咧，就重修成为咗三栋屋博物馆之后咧，其实就开放俾市民参观咧。因为我哋见到咧，其实三栋屋博物馆本身佢里边蕴藏嘅一啲历史文化嘅元素咧，其实都系非遗项目啊，所以咧，我哋为咗俾观众有一个有丰富啦，

有具體發性嘅一個參觀嘅體驗咧，咁我哋咧就喺岩山洞嗰個博物館咧，就係、是、成立咗呢個非遺中心。我哋都喺2020年嘅時候咧，亦都喺博物館度咧進行咗一個大型嘅展覽更新工作。咁我哋希望咧透過一個有藝術多媒體嘅元素嘅一個展覽咧，去透過一啲具創意啦嘅方式咧，去重新

0: 嘅展示咧，能夠係令觀眾咧可以深入去認識香港基圍嘅內涵啦，同埋三棟屋嘅歷史文化。同埋佢嘅建築特色嘅
1: 秦昇覓道呢個常態展覽，即係去到就有得睇噶啦，係嘛？
0: 係啊，係啊，其實展覽就基本上我哋博物館開放嘅時候，其實隨時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到我哋博物館咧，去參觀呢、這、一個即係介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個展覽咯。
1: 咁過去十年嘅時間啦，咁我唔知道香港非遺辦事處啦、香港非遺中心啦，喺本地非遺嘅保護同傳承方面，有冇取得一啲成績可以同我哋數數咧？有啲數據可以展現一下。
0: 其實咧咁講，我哋過往就每一個月份咧，其實我哋都會進行啲唔同嘅活動，即包括係頭先提到喺非遺中心嘅展覽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要透過一啲唔同形式嘅活動咧，係可以去。即係引起翻公眾嘅一啲對於非遺嘅興趣啦，同埋對於非遺嘅理解嘅。譬如話，我哋會有即係嚟到我哋博物館參與嘅叫做師傅道系列嘅一個活動。咁呢個活動咧，我哋就會逢星期六或者日咧，就會邀請一啲師傅咧嚟到我哋非遺中心咧，去介紹翻佢哋相關嘅項目。咁每一次咧，其實啲參與觀眾都係好開心，因為其實除咗我聽到師傅嘅分享之外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師傅嘅引導之下或者教導之下咧，嘗試去試下做下，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武術類嘅一啲飛位咧，佢哋都有機會咧跟阿師傅學下點樣去耍一啲功夫咁樣咯。其實我都想借呢個機會都講下啦，因為其實本身咧，我哋喺香港飛位月呢個活動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有另外一個好重點嘅節目咧，就係一個光影嘅表演嘅。咁嘅光影表演咧就會喺6月11日至到24日咧，就喺呢一個香港太空館嘅外牆。嗱，我諗相信有啲旅客嚟過香港都會記得我哋香港太空館一個好特別嘅外形咧，佢就好似個菠蘿包咁樣嘅外形。係啦，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咧係光影投射嘅表演，就會用馬，因為今年係馬年，咁我哋用呢個馬咧作為一個核心嘅元素咧，透過多角度嘅光影演繹咧，去展現馬喺文物藝術方面嘅一個唔同嘅歷史文化內涵，同埋當中蘊含嘅非遺元素。咁我亦都係好希望喺度咧邀請有興趣嘅旅客，就喺每一晚嘅8:15開始至到10:00咧，係不停咁重複播放咧，去到太空館嘅外邊咧去欣賞呢個光影嘅表演。
2: 據了解，目前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共有24項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共有507项目，其中12项目已经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丰富嘅文化同埋旅游资源，其中不乏世界文化同埋自然遗产嘅。截至目前，大湾区有三处嘅世界遗产，包括咗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同埋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以及系广东与其他省份联合申报嘅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
1: 讲到澳门历史城区，它是我们国家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是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多元共存的结晶。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
0: 而澳门历史城区是昔日以葡萄牙人为主的外国人居住的旧城，至今基本上是保持原貌，总面积是达到 1.23 平方公里。它是一片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包括了25个古老的建筑和8个广场，经过街道的串联，构成了点线面这样的综合体。而这个历史城区主要集中在澳门半岛的中南部，是500年前葡萄牙人登陆以及后来主要生活的区域，它是澳门城市文化的核心，亦都是我们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下面我们通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这个专题片，跟随专题片里头的动漫人物，一起行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多元文化交融的魅力。
2: 早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的商船驶进了澳门的港口，西方的文明从那时起漂洋过海汹涌而来，于是澳门成了中国与西方文化最早交锋的前沿阵地。哎，看著名的地标大三巴牌坊，见证了澳门中西方文化最初的切磋交流。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到这里研习汉学，之后他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完整的世界地图，还将儒家经典著作带回西方传播。我最喜欢的呢是大三巴混搭的雕刻风格，西方天使脚踏祥云，中式牡丹环绕圣母，还有西方的商船、中国的汉字和传统狮子，多元的文化元素共同组成了澳门人的信仰。大三巴的后面是喇扎庙，很奇妙吧？不同文化背景的神明打破壁垒，在澳门的历史城区里咫尺为邻，共同携手护佑着这片土地。郑家大屋，非常典型的中式风格结合西式元素的民居，传统岭南建筑的青砖墙垣、门廊灰塑、豪壳窗，搭配上西式的廊柱、百叶窗，士大夫的儒家气韵与大航海时代的贸易风云在这里交汇。清末思想家郑观应在这里创作了《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源源不断地涌来，澳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博采众长，将大洋彼岸的精华留在街巷的烟火气中。是葡萄牙的土风舞，还有中国传统醒狮，吉他与锣鼓的共振让南欧的浪漫与中式飒爽撞个满怀。人们在这里热情共舞，不同地域的风味也在这里荟萃融合。中式猪扒遇上西式面包，传统美食与葡式佳肴统统上桌，中式韵味与葡式风情弥漫在澳门的大街小巷。时光就这样在风格迥异、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中肆意摇曳，装扮了我关于家乡的定义。4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不同文化碰撞的锋芒磨砺成照亮前路的明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哦。不到2平方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嗱，今晚咧6月13日系一年一度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哋今日中华节目咧喺今日会播出《时光揾瑰宝》文脉润湾区嘅特辑。睇翻喺大湾区里头咧，有住风。

0: 里的澳门历史城区，把跨洋远渡的冒险，本地宗族的坚守，还有全世界的好奇心揉进城市的褶皱里，每个角落都回响着多元文化的交织。
1: 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碰撞与对话，印证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及其开放与包容。时至今日，澳门历史城区依然保持及延续了大部分原有面貌和功能，当中既有见证着城区四百几年发展演变的特色城市肌理，亦都有体现中西文化交融以及人工环境与自然相结合而形成的街道风貌，而且本地的独特传统和风俗习惯亦因城区而得以保存及延续，生生不息。
2: 看完澳门之后，下面我们再带大家走入大湾区另外一处的世界遗产，就是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它在2007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自力村碉楼群、马钢龙碉楼群和中国华侨园林一绝立园这三部分组成，是将别样的历史建筑和村落、遗传的民间文化、活化的侨乡艺术和古典的园林艺术以及独有的五邑风情集于一体，具有极高的观赏游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1: 广东开平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历史上一段时间内开平治安混乱，加上河流多，每遇台风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广大侨胞因此决定在家乡开平建造具有防卫、防洪、居住功能的碉楼。碉楼是一种多层塔楼式乡村民居。开平碉楼最大的建筑特点是中西合璧，因为华侨旅居世界各地，所以开平碉楼汇集了多国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艺术。例如有开平第一楼美誉的碎石楼，同时使用了古希腊爱奥尼克风格的柱式、巴洛克风格的山花，融入中国传统的福禄喜寿内容的灰索图案等。仅是碎石楼一座碉楼就体现了多种建筑风格，咁1800几座碉楼所形成的独特风景线就可想而知了。
2: 行入了开平碉楼，就好像行入了活生生的近代建筑博物馆一样。这些碉楼和周围的乡村景观和谐共存，体现了中西方建筑风格复杂而又完美的融合。下面我们一起跟随广东五邑大学的教授张国雄，一起行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感受那段碉楼建筑的历史。
3: 打开一座座尘封的碉楼，就是走进一段段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记忆。重拾这些被遗忘在岁月长河里的物件与文字，百年前那一个个离去和叛归的身影，就会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是一名历史研究工作者，20年来广东开平这一带的村落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历史上这里曾经盗匪猖獗，当地人就修建了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加以抵抗。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开平人远渡北美等地谋生，西方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极大地冲击了这群漂泊客农耕背景下的心灵，背井离乡的开平人激起了改造家乡的强烈愿望。英国的水泥、德国的钢材、印尼的昆甸木，合作侨汇和一封封家书，源源不断地涌入开平。数千座形态各异的碉楼接连不断地拔地而起，这里成了中国乡村最早出现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地方。乡村工匠的手艺参差不齐，这些碉楼大多砂、石、水泥的配比不工整，

0: 建筑构件的比例也不标准。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随意融合着中西审美，在无意之中创造了一道广东乡村奇特的建筑景观。这些令人震撼的碉楼背后，饱含着侨民们想要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家国情怀。每一次走进明石楼，楼主一家的生活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这里的一切陈设宛如昨日，桌上后生仔的学堂课本更是把人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下午。这些门窗紧闭的碉楼定格着主人们离开前一个个仓促的瞬间，却也仿佛在等待着他们随时归来。被时代洪流裹挟向前的华侨，勤奋的、坚韧的步履不停，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没能回到故土，衣锦还乡成为充满遗憾的梦。但开平碉楼与村落静静矗立，始终保持着所有开平人梦里故乡的样子。
1: 离开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我们再走进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的命名地广东丹霞山。广东丹霞山拥有着壮美的丹山锦水奇观，在不到300平方米的范围内，磅礴大气的群象出山，惟妙惟肖的茶壶峰等680几座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造型石集中矗立，讲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丹霞山的自然美学。2010年，以广东丹霞山为首的中国丹霞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广东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
2: 丹霞山曾经见证了无数历史的传奇、先贤故事，而它所矗立的那片土地，广东省韶关市更加是承载着跨越千年的文脉回响。总台主持人王嘉宁和中山大学国家公园与自然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周庭，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苏德臣，以及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马茂君，一起去到了这座色如厄丹、灿若明霞的山里头，领略中国丹霞的独特魅力。
3: 维纳默克在丹霞山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印记。自宋朝以后，人们在长老峰留下了100多处的摩崖石刻，其中最为震撼的当属刻在别传寺山门峭壁之上的丹霞二字，字高2.7米，宽2米，整个石刻所占面积接近16平方米，书法精妙，气魄雄浑。
4: 除了这些恢宏的文字雕刻以外，我们在锦江两岸崖壁上也发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岩画遗存，图案有龙纹、花朵等等，非常珍贵。这些岩画为我们了解岭南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而且人们发现在东岸的岩壁上还刻有天下太平的字样。
5: 我们在丹霞山看到很多岩洞，明末清初战乱频繁，许多百姓为避战乱，就利用丹霞山上的天然岩洞结庐而居，修建山寨。在丹霞山的庇护下建这些山寨，对他们来说能尽量避免战乱，生活更安稳些。
3: 对，据不完全统计，丹霞山大概有100多座寨，其中细美寨是最典型的代表。细美寨创建于明崇祯年间，用于躲避战乱，通往细美寨的山路十分崎岖，沿着山脊线修凿的石梯被称为九九天梯，特别险要。细美寨四面都是悬崖绝壁，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6: 是的，从石刻、岩画在

0: 到鼓山寨，其实丹霞山它不仅仅承载着文化的记忆，
1: 更是见证着历史的变迁。这片山水不仅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更是在危难时刻为当地的百姓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庇护。
2: 没错，丹霞山呢，不仅在战乱时为人们提供了庇护，还为大量的珍稀生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3: 世界遗产委员会呢，在评价中就提到了，
2: 丹霞地貌的自然特征形成了强烈的分割和孤立的沟谷、山顶、崖壁和洞穴等等特殊的生境。这些自然生境拥有许多动植物的物种，包括具有保护意义的、特有的和濒危的物种。
0: 是的，
4: 截至2025年10月，在丹霞山已发现了4000多种动植物，其中有53个是全新发现的物种。
0: 53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丹霞山生态价值的一个体现。我想这些丰硕成果的背后一定离不开持续的保护工作和不断的深耕探索。
2: 确实，不仅是专业的科研团队，
3: 可以说咱们各界人士都在为丹霞山的科普、科研和生物保护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新物种的发现不仅极大丰富了丹霞山区域的生物基因库，更让丹霞山成为兼具科学价值与自然遗产属性的生态名片。
0: 我们站在这片由亿万年地质运动所铸就的红色枫林当中，会惊叹于地球演变的磅礴力量，
4: 也会感慨于它景色的壮美。广东丹霞山，它雄奇的山峰及生物多样性，完美地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和智慧。
5: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大湾区博物馆是怎样推动馆藏文物活起来，亦都带大家行入了香港的三栋屋博物馆，沉浸式体验非遗的魅力。最尾我们还行入了澳门历史城区、开平碉楼与村落和广东丹霞山等的世界遗产，看到了粤港澳文化同源和跨区域遗产保护实践。
6: 各位听众，来到这个时间，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要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5: 本期节目的主持建光郑允，代表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明天同样时间持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再会
6: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人

0: 咱们该做的是传统之美。
1: 本期咱们一开始的蝶山风情为文章，咱就无来去行蝶州百花过境的老巷，感受蝶山高明歌之美。到第六分章，咱来拍一下蝶秀之美。
0: 曾经记录当，咱来感受中国高强度之美。台台各行业着的高强度，生出了几撮新花样。
1: 今次个咱们话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蝶山风情话，上好英雄榜，主要是蝶雅强登宣话。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1: 好，落街上开始今次个文库听的。
2: 蝶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蝶山风情月，
3: 蝶山风情月。
1: 位当蝶州呢有十大名巷，分布到蝶州古城城南，分别乃就是油巷、灶巷、泥井巷、兴林巷、隔断巷、街花巷、节白巷、高处巷、单处巷、暗巷。一至十条，各行来本嘅民歌建筑群呢，是以清代建筑为主，是蝶州传统民歌嘅集中库库。今次嘅蝶山风情话，咱呢就做无来去接白行惊者，感受者蝶山高民歌之美，听下老建筑讲过去嘅故事。
0: 咱蝶州古城区随处可见嘅有刻在明清建筑风格嘅古阁楼屋，甲有啲刻在历史文字嘅各行，迄样呢就是咱蝶州历史文化之中嘅一部分。一只错蝶州嘅老街巷，也是欢迎了咱蝶州古老嘅历史。也兼职呢，献给诸多大家一起走进十大名巷之一嘅节白巷，一起来了解伊背后嘅一撮故事。节白巷已是到高处巷嘅北边而起平家，相对到宋代建巷嘅时候，当时外出了一个八字大节白，所以呢，也就八字条巷改名出咗是节白巷。这个节白巷东通太平路，西通西平路，全称呢是南北汇总路。也这个巷内呢有叶厝社，这就是现在的背影小巷。另外呢还有李厝内，是沙前的街景，也是一个都名的后厅。这座后厅到现在还保存的非常好，而且这里也是流传的好的故事。好，接下来咱就请大家跟随着行杰的蝶州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咱就到来行行这条节白巷。今日来到这个节白巷，就能够推到达节白巷嘅东侧巷口呢，是有一个白巷。这个白巷顶背呢，就刻有这个节白巷三个金字。哈，遐人接下来呢，就将阿兴波遐端人行来这个节白巷，来推推这个节白巷，知道有啥物特色嘅物件。
4: 咱来到这巷口，就推着这个节白巷，有这个呀方巷名。
0: 嗯，
4: 这个方呢，咱到咱啲南门十大巷，只有三条巷有巷口。到底当这个巷口，建有这这个牌坊来标明巷名个。得到这个接棒之后，我有个角台巷，我有个个耳站。咱这个接牌巷啊，咱英文来啊，这条巷是980米。
0: 哦，总共是全长980米。
4: 啊，按这只个建筑构想到这条巷，个巷名标明了这条巷到青岛，乾隆年间已经就是接白行这个名。
0: 嗯，
4: 二十六白行也敢能打了咱这个行，曾经依个也上升色，这条行非常有意思。
0: 嗯，
4: 真有意思呢。伊这条行呢有三座比较有入个数，伊就是一号头叶。
0: 哦，头叶。
4: 头等西叶个，
0: 头叶是一个特异，
4: 啊，是、哦、
0: 是一个名特哈，一、啊、个比较典型嘅明代建筑一个名特。
4: 那有几啊头叶，那有也有几啊二叶个三叶，
0: 哦，
4: 伊分别就占个到行头，
0: 嗯，
4: 行叮当甲行尾，即、三座楼梯已经是叶柱嘅呐。
0: 哦，都是徛住个山入位人，
4: 啊，
0: 人直路来推住个节拜行嗬，人我觉得但，哎，知道明代啊、清代或民国时期嘅建筑呢，都有会写作，
4: 嗬，
0: 人就直坐直坐来配。因为刚刚呢听到但一河之个头一，也是明代时期嘅民歌上面。
4: 但是依之个五河，五河嘅山入依个规模比头一还更大。
0: 哦，
4: 依段呢既有有明清嘅，有够民国。都得六大超经过嘅嗰座红石，按这一处喺度打，依个做工呢，到做这是攞咗一地摊啊。
0: 哦，依座攞咗地摊胜利啊。
4: 啊，地摊胜利。
0: 就系地摊
4: 嘅胜利。啊啊啊！你得够了自己清宫入关哇，清宫入关了，蝶州先系为清初占领。
0: 嗯嗯。
4: 到后上是清朝啊，建建立咗前面嘅，再有三鬼五高。

0: 好啊，要遮落去。没有的，过去过去，叫到人啊，秋天啊来接下去啊，就样子，你才该遮落去，然后得老规排。所以伊这地摊整理有需要，有所求，所以西郊伊人家地摊整理非常好。
1: 一
0: 烧后整个伊就拿自家做工，经过力度吸空吸空，然后就来到啲接白行。
1: 哦，就背了自家主塔，
0: 来背人家主塔。
1: 哦，
0: 主塔不是伊，我是人家老主塔，那伊人背后来到零千几个装修啊。
1: 嗯，
0: 然后呢就通过伊人整理就抓住大。所以这就买一个投入的就一口的投入、一口的投入、
1: 就是但以前呢他是站到这个牛河的、牛河三入就是怎样、然后等到生理做到无聊之后就买两个主题就是投入和这个子入、是
0: 不是、没错、
1: 所以现在呢这个入厨就已经有这个三个这个特意了、这三个特意呢现在也保留了年轻的领导监督了
0: 不只点到就是伊去征文咧，去征阶级。
1: 哦，都是有小经过。
0: 啊，然后呢，入厝我有加个坐凳。
1: 遐来到这个节拜行，行步行了头，只看呢，我有加一个背影小黑。遐这个背影小黑也是伊在乌个时代啊，蛮好就乌呢。
0: 伊这个背影小黑呢，伊是只个文川不是做小黑。伊文川是伊能入厝，甲能到伊高处行。该呀，红人讲伊人该当初该吃顿来顶。
1: 哦，
0: 那伊只个呀，本小巷呢，伊是只个有节拍巷通高速啊。伊是喏，咁咪学斜塘，伊
1: 只个斜塘啊，
0: 只到只高节拍巷到只高速巷只个位置，只、這个。
1: 哦，
0: 伊人只个是门来是来吃顿啊。
1: 嗯，
0: 等你到只个吃顿呢，伊人入厝啊哈，当初啊哈。跟有盘过呀，做啥？跟我朋友坐在也到改完后啊，就就把这个拿车灯，去见到这个也接白车啦。
1: 哦，是的。
0: 哎，后来有那个呀，也就个用个前面啊，香港个呀，浙江个转入天津山，伊就出车，来个把这车黑，这个拿车灯来贴掉，定见到这个呀，先来背影来小黑。
1: 哦，实际上也所以这个小黑也是欧来这边的哈。刚刚的幸福乡已经是大家一起了解了当节拜行的这个大好门的就是入厝到这个行道的等等这间呢有三座老屋这三座老屋都站在入市门的到这个各族的革命会都把这三座老屋俗称为头入二入和三入那刚刚呢那已经是也了解到了的这三座老屋都是明清时代的民歌一到探访这段话会显得这座老屋虽然到现在只有三五个楼梁来留守但是呢依然都把这个各族的风景打扫的非常的佳节即使搭一撮房能居住嘅楼屋，也租金款呢，也都爱时不时嘅去前家清理清扫。部分革命嘅门楼所在呢，都话可以推到一撮即个蝶椒灯房、安二路啊、灯星巷啊，即撮门牌，即撮门牌都可以打示特殊年代嘅印记。即个节拜行呢，不算适宜以兴格之三条行。到这个灯饰巷口，这个呢竖的灯道建造嘅摆放，顶杯呢是刻了节拜行之三个金字。十条名行口队刚刚是三条用户接生意来摆放，其中两条呢分别就是甲对行甲二者行，也另外呢就是这一条节拜行。当以前能对节拜行的了解，也刚刚呢是停留到名企接生意的张明杰。遐节拜行只对各族过神秘人，当时会想了神秘生意的故事呢？到这个期待这么做当，那已经是甲平蒙行了节拜行的三座楼屋头一、二一甲三一。也接落来爱多第个就直到来了解个，这是节拜行的十二号平梯。这个平梯，依个能到这个期待这么做当陪购个，接触入梯依个建筑风格是不相当的，伊是属于典型的西式建筑风格。接下来，咱就跟随着蝶椒本色学者邓庆波先生，咱再多来了解十二号的平梯。庆波兄，你同你话先啊，蒙拜十二号平梯哈，因为我推的这个平梯嘅这个民歌嘅建筑呢，或者是比较典型嘅西式嘅建筑，噶其他咱刚刚讲嘅，佢哋说入梯嘅建筑冇嘢变嘢，因为这个要灭特色啊。
0: 伊这个可能唔变嘢，叫大家系蒙啦话哈。至少也至少老板跳啊哈，伊就是为者典型嗰种西式建筑，但门楼顶，嗰顶话有解呀，染红砖啲晒字， 现在我推荐我
1: 是念红姐哦，只系口字边嘅尖字是读咗念，念红姐。
0: 那就是依家。

0: 依个字就是这个五用个音字通，依个高字嘛。
1: 那从六字拿成呢，话有这个浮雕，哈，话可以得用立体来浮雕白滚呀，哈，
0: 你就只挑伊只个会少晒色色种色种色种见到，只个晒色蒙捞呢，是晒色是也蒙捞的。和来对杯呢，话是能得就和增加高明个个景色。但是呢，能吃是大碟椒啊，也是这个呀，非常大好能噶。
1: 哦，也是大好能噶。
0: 啊，当来个接来之来个，到之大梦接来之顶梦去个，佢等于就刻的只老靓骨噶。就说明
1: 的，
0: 啊，
1: 是老靓骨噶。
0: 啊，说明的老靓是能判处个也公王，判处呢，依个做工呢，当然东西也是该会些厉害个能么。依个组织叫做平平坑，
1: 平平坑，
0: 啊，平坑啊，平平平坑，
1: 也是老做生意的，是不是？
0: 是啊，
1: 也是乡镇，
0: 也是乡镇啊。那东西这个也就像最大的金铺，所以像金铺，就是一家，
1: 所以像金铺，
0: 就是现在当自己太阳行套，
1: 就是在阳行这里，
0: 所以伊个租金呢，平平坑呢，伊曾经是1935年到1939年做过电影商会个主席。你莫小睇这个电影商会啊，佮讲是就是有命来做到这个主席呢，就说明他乐界财宝。是到当时到的烈酒相当属于之作，相金额度是叫做
1: 金
0: 啊，即小资个，即有命来做做。
1: 电影商会主席
0: 啊，领导佮讲是这个商会个。看群面全部无政府制造，就是全部国的乡镇阶级，咱只在咱组织起来，就怎样来做制造也无见啊，为乡镇蒙利啊，是的，为福利啊，是的，为解咱整个国家面群的，所以伊就是的，推了该财富靠后的搞了之后来弄起来出现的，大家咱也是在乌克太平洋去拜访过，到底状元顶行，状元顶这边这个大啊当兵去拜么？那个现在有。原来这个杨州酒楼，这个杨州酒楼呢，当年呢就是可以当是咱蝶州个酒楼最厉害个，
1: 最好个酒楼，
0: 最好个酒楼，
1: 最好酒楼。
0: 哎，然后一级楼就是客人咯，各个安徽个，就二等瓜三四应呢是客人咯住宿个。然后呢到这个杨州酒楼河边接隔了东西个蝶州个煮啊接啊。卡和该接格的，
1: 要就是打好的时候呢，好的是离远就是最繁华的地方，是不是？就应该楼上海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伊就用酒楼是挂街呀，大商号接客啊，嗰度包括有啊高昌记，也有啊陈医生啊，有入股，
1: 有参
0: 股，有参股，有参股，所以啊排名坑呢是大股。但是咯，今年至到今年呢，三年以前袂管啦，只系说明到啲嘅排名轻，但系相似嘅厉害，但是呢啲嘅用少少楼呢，经过抗疫政策之后，嘅用少少楼伊也就保平晒景嘅咯，教改换我学运后也就继续参加景嘅，但是因为刺激系不稳定，所以嘅用少少楼也就到四六年、四七年就解结束咗。
1: 呀，现在盛大彩香剑铺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平时的牛煎呢，依然是念念不忘和直顿，会是辉煌的建筑师。平时开楼难到外滩就当讲解大大，依个爷爷曾经就是彩香剑铺的经营者。八年再就向高师背到这生意这个主题。呀，今日这个平梯的大门，你可以推高大，但是屋内啊，有好在电视的监督结构，对着顶门的门边前呢，画刻有老龄古家二世界大字。这车制作铁堆推起来气派辉煌，也可以推出大东西乃至来解做铁的租金，而且采纳是非常上高的。接下来，咱就请大家跟随着蝶州本色学者林庆武先生，咱直到来了解接拜巷子代界十学里铁。呀，牙膏之讲呢是蒙白丁写的，但十学里铁，十学里铁，这个我推的也是比较正之嘅名道时期嘅建筑风格，哈。呀，这个有啥物特点嘅故事呢？
0: 我曾经介伊能地主直播，伊能地主直播，等你落座探望楼盖下，我就曾经作为顾问，对伊能去见，所以伊来到这个里铁啊，入去嘅时候，哇，解门开到够，客人开朗。
1: 现在人家打就来个推推。

0: 没啥耶。哇，真系有只感觉吼，开出来到，就是眼嘴会些开阔，叫个心车里灵去个感觉。嗯，
1: 那头伊个呀，伊只梦只只外顶，
0: 嗯，
1: 只只呀直播，直钓大大钓。
0: 是，
1: 即支持咱去上次脑做脑镜时候，哇，俾我只直播支持，
0: 支持再来做做哈。
1: 就是那只恶啊，这杨贵应该到六公条吧？所以呢，伊个直钓会得大。而且以及那个风格呢，基本就是有那种明大那种风格的风格。最近现在根据伊人主任来打呢，伊人打只个是个强龙年间，曾经有过荒丘过，但是那阵你荒丘伊咯把兵交开出铁条来荒丘，然后就等到到底有啥个急报求者。所以等于咯，咯做的时候，因为就保存个种明道的风格。
0: 哦，现在这个李太个主任是有什么地位个不？
1: 正是伫店处，这个来伊眼无只个店处呢。
0: 嗯，
1: 是这个有地位个大家族。嗯、而且听到伊去伊人去来往，有这个老先生曾经当过金山东客个富豪家。
0: 哦，也是属于呾有地势个。
1: 伊所谓的金沙东客呢，伊咪只能现在自己叠就自己金沙东客啊。那自己叠就金沙东客个东西，叫点一栋。
0: 嗯。
1: 伊自己金沙东客呢，是叫做三粒金沙东客，是搞五九年半去山头啊。
0: 哦。
1: 就是现在自己山头金东自己。
0: 哦。
1: 啊啊！爱打屯溪山就打到屯溪山，遐是真个。自己电脑先生，伊曾经到过金沙东客富豪家。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资料。查到吉吉，查到到伊太平街道址，迄度差啲。
0: 哦，
1: 迄度太平街道址，迄度做得。
0: 嗯。
1: 平等道啊，教育界啊，丁家人。
0: 嗯。
1: 丁家人刘先生。
0: 嗯。
1: 丁家人刘先生，伊是1898年，三到1958年就计过身嘅。
0: 哦。
1: 伊在伊是曾经徛到自家啦接班个，但是无故地啦，只系刘先生徛到接班。
0: 第一只歌。
1: 就正好伊度落介绍呢，打店家人老师呢，
0: 伊
1: 曾经打进茶南小学，即个三立军校同学梁一栋，
0: 介
1: 教员教导主任校长。
0: 哦，
1: 1956年就曾经荣获优秀教师的称号。
0: 嗯，
1: 即正好呢，到1956年啊，七月就被评为广东省个文史馆个馆员，因为啊，刘先生呢是闽清个清末个。就在，所以对伊就老人家有只地位，有只学问，所以到当时被广东省评为文史馆馆长，是对了个呀，直升地位，
0: 来肯定，
1: 肯定，也就说明到这个人呢是到社会界哈，到学问界哈是有一定个地位的，这个人个先生个做些质量呢，
0: 做唔在，
1: 个个肯定。听到伊原来教同学，一个刘家师啊，卢少祥老师给我打，第二个两个老师也大工作，第二新老师，现在换多个，但是今年是97岁了，记忆力又差，我就带一些人
0: 去拜访伊，
1: 找不来拜访伊。
0: 嗯，
1: 个第二老师伊老人家精神他会写着哈，97岁，伊会写明卡卡打，伊系作者，唔是第招来。
0: 没
1: 得招那，没得招下来那对不对？我问那老人家，一年去家来做就起灯啊不？老人家就跟我答，有。因为问他一日个灯呢是起到第二点，伊在到大盖啊。这现在个么高盖房啊话大个，但是具体第二灯伊唔记得个，唔记得个。但是人家来查这就会这盖啊。盖房啊太平路到五一年贴灯之在，全部十九个灯。
0: 嗯，
1: 这十九个灯呢，三灯个，只有一个。
0: 就会在那几个就是一个摆放。
1: 就非常明确，就在伊这个灯就是两个。
0: 嗯，
1: 这个灯到底个呢？就是现在差不多到这尖嘴门过。
0: 嗯，
1: 到差不多到这个只四进石灯向北转半尖嘴门过，到四进石灯之间。
0: 哦，这个灯就是。
1: 啊，这个咩叫做临江通石？潮汕剔草，伊是纪念停海人，伊是停海个文烈个个人，阿丁红叶、阿伯、李冠、李志克， 啊，林红英呐。

0: 以前人文会好生少，以前家界挺爱贵爱下外生人，也就是现在挺爱个广山人。以前每文历十年，也就幺五八几年个个人，做到宁波能当红蓝界红色师傅赛。因为到宁波啊，正经红小厅个命令去更西个市场。正要到达去个平房了，学在个也稳定，所以受教会更细能面个解大。大家呢，可以知道以往呢，这个摆放啊，一定有叫做招生剔草，因为这个剔就是正剔，这个草呢就是杂物，招生呢就代表以行步。
1: 哦，招生剔草，
0: 所以呢，伊就能够是正经做过行步个能当。做过行步的两顿咯，咱去尝试呢，等于哒，知道文化，行车爱经营行车，该捏草啊，捏车哈，这个其他个也建筑材料啊哈，甲这个灰岩啊哈，全部就搞这条行行大文化咯，文书啊，行行大文化这个爱做噶，该行车就得锻炼锻炼，就得锻炼哈。
1: 哦，
0: 行步能当正经个正特大文化是就位置作了行运，再到伊个行运个天堂，所以伊只落起顶个时候，无爱带伊走过红眼红色石，行步能当名只我有滴只我边挂俩，伊红眼红色师傅才是四边挂，所以伊无爱带伊个也挂大个就来带伊只个行步能当，就说明带伊等你咯做这件事是受够。阿王帝啊，非常高的评价啊，非常好的肯定，即到落去拜访啊之后，就拜这个深广殿，就该立这拜访地。
1: 哦，是这三爷。
0: 推断的，这个么是能电视也照到直接道理。那到一九五二年等你了贴兵啊之后，导致这拜访，这拜行这个，我有个执虎丁。
1: 哦，执虎丁。
0: 啊，这个执虎丁，这个执虎丁，某啲呢也是能电视噶。是为着点出这个杂货店个，伊就请阿点红叶啊来徛到自家接白行，也有这点一个。因为阿点红叶呢，伊是等你寡人甲人到底等一块，迄一块物个寡个人，伊是非常之想好。包括到人自家阿登平路啊林喜春，也是伊等块个人，然后到底阿彩平。就是接白行到街坊行之间，这个下厨店个主任啊，下方这个更是点点有其实像我有来往啊。从伊人个历史资料记载，从伊人基本大伊人高升回血之后呢，可以推出到伊人应该是出面点点有结了，是过来搞通有这个呀。头一啊，是来个这个格局啊，格能子导致高床头。喺个林
1: 林喜春，
0: 林喜春系太多，同啲计啊、行字啊、格局啊，即是基本是学直啲啊。即个但现在能只从自己依个来打，现在我冇非常明确，但系只个就只地方嘅，能是属系格局啊，嗬。从伊自己列出后，能个口述史料啊，嗬，可以证明到当年呢，地方嘅复杂之后，邓清之之后做官了。然后呢，到亭海下外村，请伊入来到这叠州乡。然后呢，就到这个接白行，通过慢慢发展，再到这个接白行，是并整伊能念出个主格的。但是山意最高，伊能个念出也随着时代发展，伊能念出也就渐渐山高到各地，这伊能个古特也就陆陆转起。
1: 经过了德州文史学者邢步兄的介绍之后，咱都可以确切了解到，到明代的末期啊，德州来到这个节拜行好多个唱歌，商业直到是占据了大半条巷。到了清朝中期的时候，入市会接，迁入到这个节拜行，也逐渐改就固定了德州的商业。德州定制厂初期比较有名的贵族的商业就进一步的增潮了。到了民国的时期，其他的城市纷纷来搬进自家的节拜行，所以节拜行呢就成为了当时的主歌地。所以节拜行的历史变迁，从往这个角度者来打，可以打是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社会逐渐变革的这个缩影。

0: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1: 到时间界蝶色当流传，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0: 天涯调人，
1: 杂质汇聚，今日蝶流。
0: 潮汕黄冈电影客阿嬷的亲子，以乔佩为叙事主线，将潮汕老城老街、汇聚等历史遗产而化口腔仪式及乡土人当转化为影像语言，让历史可触，让共读可读，让各行可友，让乡土可敬。
2: 一落影片界一开头，男主角叶素洲呢，担任骑头鳖。因歌舞表演甲老歌别具上有活动，同时出现，简单构成了叠山乡村啊，最近也就是咱通俗所谈的热闹夜街艺术电影。
0: 锣鼓标记上腰是潮汕地区大型民俗活动，由标记甲锣鼓队等帮定组成。当年新西会等最近场合个件。2007年，锣鼓标记上腰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当然，评论本届别记啊，制作时代应该是到40-50年左右啦哈。一家族呢为了还原这种时代感，就加为当地就搬开金井村接触了之后啊，别记来做捣鼓。这广东省感觉美术大师介绍切曲团成员宋东明，就是这批别记的制作者之一。落紧呢，等顺道依家介绍对本来了解一下别记的重视艰辛。
3: 电影方面标题是几十年前做的，标题以前是很简单，就是用棉还有这个丝缎做棉花字，
4: 这个是一个壁画。
3: 标题的视角就是蝴蝶花还是蝙蝠花，后来就是大家经济好一点，就用这个手工绣，绣龙凤，还有绣麒麟，绣鲤鱼，好多吉祥的图案，这也是做垫高，龙凤也给它垫高。看绣品如果有垫高的，肯定就是潮绣。
4: 平的先做，这个用棉纸垫高，
5: 它有大概1公分的厚度。
3: 垫高绣来到旁边蒸一下，正面上就这样，来到这边就这样。我们这个标旗底部是一个颜色，这一个颜色，孔边最下面绸缎也是一个颜色。基本上一面标旗呢就有四个颜色。潮绣的产品主要销售都是东南亚国家，因为我们潮州的民俗，我们这个文化，这些华侨都带到国外去。
0: 标记是潮州绣品之一，
2: 也就是中国四大名绣者为绣界主要流派，并且是界立体电绘甲金银结合的技法文化。

0: 名，不但用料甲结构非常丰富，还满含闽南风情。到2006年就入选同一批国家级规模的文化瑞山名录。
1: 雕塑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宋、明、清等朝代不断演变，逐渐形成独孤的世界艺术风格甲建筑体系。
0: 唐代至五代十国期间，随着农业甲手工业界进步，雕塑呢也比较流行多一点。但是啊，儒家甲佛家文化到雕塑地区呢是影响深远。现在雕塑对本界动摇并论，就是在定金兽啊，就源自唐代刘家界盘金兽甲平金兽。
1: 明清是雕塑界鼎盛时期，雕塑城内修整林立达28家，修边养小男鸟，到当地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正如高个所描写的朋友，白金之家虎能不丢出，彩金之家虎人不保家，坑于能工，白虽用香不起其地满。
0: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雕塑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唔单绣工遍布城乡，更有家家摆绣柜，好好有绣捏这个盛况。这时期啊，雕塑绣品的种类也非常丰富，精品展出，大量出口到海外，进一步呢是推动了雕塑技艺的革新和提升。
1: 雕塑以斩银彩线绣出王彩玲帽之姿，其斩法体系极为丰富。从工艺角度，可分为绒绣、线绣、金银线绣、而金绒混合绣四大类别。雕绣绣工另外多变，令伊针线绣出丝工完美。其文化艺术特色可浓缩为铺、顶、钉、搭、对、五字。
0: 直到色彩运用顶满，雕塑呢偏爱闽南界丝线，尤其是大量使用金银线，来营造出金碧辉煌、华贵顺利这个视觉效果。以前制作金属绣线构建立体形态的独有感觉，让雕塑在中国四大名绣对本可能是必估一格，自成一格。
1: 乾隆时期，雕塑已到国内畅销，或出口至南洋群岛等地。到咸丰年间，其拟出口达超1000万元，为后蜀国之前的发展打下基础。
0: 1910年，郭正义白绣等雕塑作品到南京、南面，同一次抗日会战获奖。
1: 1915年、1922年及1925年，由孙奥良乡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伦敦世会或国际和平。
0: 1982年，九零平方加翠绣银红，更是斩获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
1: 雕塑继承在潮汕清高文化而民间智慧，用以精湛针法、香丽色彩加生动图画，散发独特魅力。如今雕塑紧跟时代潮流，而行到时尚元素融合，形成高级定制绣雕，用细致纹理甲璀璨金线为时尚界注入文化活力，同时获得文化交流站发挥重要作用，多次作为国内走向世界。
0: 2026年之月，国家第十三环节恢复公告，今年至2026年1月11日起，雕塑为地理标志产品，并实施保护。
1: 雕塑历史源远流长，如今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业界振奋。雕塑市雕塑艺术研究院院长蔡明强：
2: 国家把雕塑评为国家的地理标志，啊，以说明了这个面向对呢，就是讲，雕塑是中国创绣。独只大脑的春秋兵阵，全中国的春秋都是平秀，但是只有台地有立体的东西呢，就是田秀。所以也就是那田秀呢，已经从这个兵阵作为一个国家的春秋兵阵，一存在国家把田秀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也就说明了南京地位呢，因为加入国家，因为加入国际上那个肯定。
0: 田秀既赢得世界舞台，也是得百家争冠。曾经这条绣花针背后呢，就是一个家。到岁月界锦绣对半，无数绣捏到针尖尖绣出贵珠作饰，到花桂丹绣出永存黄花。一首刺激代表上传承人李正芳丹。
3: 近80年，热来自我国家的绣场考工资来噶，是40年了。是五就叫做十年，十一人就十个十六就到至九就顶，都系六西北的乡人是看来。直播一个卡影啲相框嚟做过来啲相，啲少咧就是得其他小镇都包啊，这个电胶立体少，你叫哪几个电胶立体少啊？咪你啲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你系找第二间可能找包，就是那只就是那个特色。第二个物件咪你少数只，只个配咪个抓地

0: 叫人领头饼，能不会多多白。了爱定啊，领头饼贵，了应该应该膨胀，了就讲啊，各米家所搞，了硬就存起来，五十几张，只等帮我开唔掂。
1: 钓少以其独特嘅个价格及正当价格，多蛋类产品等独树一帜。目前，我当钓少从事钓少些所嘅经验，感觉宽有更白嘅从业人员五千寡人。
2: 个不完全通过啊，根据呢钓少嘅呢。

0: 病涵盖两支整病、内病、旅游纪念病、肯定眼病、加高级视眼病等多眼眼好。
1: 到中国刺绣市调档，雕绣山饼将个动摇风向。山饼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并营销东南亚、欧美、东南等二十多个国家个地区，销量个山达提速稳定增长。雕绣师雕绣个沈阳工艺院长蔡明强，
2: 雕绣呢，从来生意来个不单是业务。为咩啊？为一只只老百姓热心个个只服务，然后伊搞热心生活当个服务灯啊啊，社团活动、民间劳力都总关联，所以电销现在到整个电商地区，伊搞电商周边省，已经汇聚的群生呢，就如来如我呀。伊来往伊生活，扎根伊生活，伊从来是生生不息，革命感、革社会、革人民生活、革文化接触，紧紧相连。虽然到现在来啦，有非些在物件已经是升华到人，先打开几个人生，但伊是直接看完全全生下个变成。
0: 电销成功划破国家地理标志双边，将进一步推动电销工具的提升和创新，提升伊到国内外企业的影响力，增强品牌价值，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呢，将更好的保护和提升以及动摇的规模及文化资产。咱来听一下电销市企业监督管理局地势双区促进区以及主任区委邢勇伊的介绍。
3: 潮秀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固化潮绣的历史传承脉络与独特工艺特色，明确其地域边界和质量标准，为潮绣活态传承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依托地理标志，赋予潮绣鲜明的地域品牌价值，有效提升潮绣市场辨识度、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潮州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潮绣地理标志产品认定为契机，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和运用工作，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潮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掐膝盖，掐嘴白嘞。眼春盖，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现在啊，各地风好像是如刮如更凶，吹红柳传统灯火，吹红柳角色万民光，也吹着柳旅游七年。但黄梅客已经走进了大家那个日常生活，这几多半呢，这个小镇的文旅项目也超前成功，现在就是高。

0: 引诱，日子说高见其实呢，成就的也是隆隆的显出。
1: 本期的曾经记录，咱主要来去了解各行业钓饵高强度生出来的新花样。
0: 兴隆寺位于河北正定古城，吸引了好多游客。游客高强通一阶段。
2: 今天来到隆兴寺，看到了这么磅礴雄伟的宋代建筑群，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古代建筑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也为孩子们带来很多知识课外的延伸。
0: 配到兴隆寺，这是国内现存宋代建筑率先加捷克上佳界第二建筑之一。通过景体会高景之美，这是成了每届游客的出境选择。而且好在游客对高景度都能大出接触唔到。游客很惬意介绍解答。
3: 然后我本身也是对这个古建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今天我们参观了我的隆兴寺、天宁寺，感受到了各朝各代的古代的建筑，有我们的摩尼殿，然后有我们的大悲阁，整个古建之美非常浓郁。
0: 近年来，随着各地文化兴起，以高建筑为核心的文旅项目如来如人嘅，也让旅游市场能系更加火爆。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崔伟丽介绍解答：
4: 这几年呢，古建游呢也成为正定旅游的一大热点，尤其是今年春节呢，游客越来越多，都来这里呢观赏我们的古建筑。未来呢，我们将打造呢古建筑的研学游，和众多的高校啊，他们的这些古建筑专业的学生呢，联合起来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交流。
0: 最近日迎来是各大景区的必争之地，阿是达正定古城是旅游目的地之一，理所当然吸引了大量游客。一直错修正界高建筑，日本各地风吹落去后呢，就进了大正时期。到山西朔州安县木塔景区，到老师界大岭岸，即个由二十多个农家祖先界人合村开启了一片以高建筑为主导的深度人合客厅。尽管今天呢只有一日，但是通过互动和亲身体验，让老人学习和了解了中国传统高建筑的知识。参加宁夏团改和温怀接待，
5: 以前我也来过，知道这是一个木塔，并且非常高，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它这个斗拱里面没有用一颗钉子，而且呢它矗立了千年。
6: 我要为古人的智慧点赞，也要为中国的古建筑点赞，
7: 感受到了中国古建筑的雄伟和壮观。我以后要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更多了不起的建筑。
0: 多对个江西小哥从事高建感觉，一旦随着各地风提速升温，明显感受到以往修正个高建优也积起来了，以致他个游客明显增加。目前最猛呢是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来山西参与高建筑个。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一旦围绕山西个高建筑别位等猛烈增温，引发了红桥山路，这呢也是对伊提出了更关键要求。任何有专业讲师说山西文物保护志愿者吴建新介绍解答：
8: 几万座的古建筑从北到南拉通我们整个山西，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布局、历史关系、人物关系需要重新构架和解读。建筑当中不简简单单是有古建榫卯，有音乐，有艺术，它是个综合体。所以的话，我们应该站在不同建筑的不同角度讲给不同的人，人人能听得懂。
0: 吴建新答：高建作为文化振兴、更新基建的载体，是五当时期文化历史的弘扬。在山西各类高建筑啊，如春红布有四门挂出，直到唐朝，还到民国，还有通过高建筑拍卖稳住门额。所以啊，近年来山西省的文物部门专门涉及了各部当届山西文物主导游项目，主打高建筑、高遗址和高民歌。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副处长陈晓红一介绍解答：
9: 山西古建筑时代连续，品类齐全，那其中更是不乏众多的国之瑰宝，从材料学、力学、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方面都可以作为解读的一个主要的方向，而且在山西呢，也都可以找到非常鲜活的标本。
0: 政府今天民间响应。到山西以高景为核心的人客项目如来如今风布，直至大挖大回流文旅企业。山西朔州安县木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车建国已介绍：
10: 研学游、古建游等相关的类型的游客就比较增多，学生的占比能占到15%。

0: 双山行山景区梅孔寺管理处主任马斌介绍的，伊南景区的游客现在也更注意学生会、年轻会了。
1: 课外世界活动增加，游客类别趋于学生化、年轻化。
0: 得了对地讲师经验，人学友对地课本去理解，也成了不简单的选择。乌鸡南选择是地理解拍卡高进度，这乌鸡南历史另辟蹊径。把最古物东国特色界松柏高见度放到超前顶端，也是在你呢。高见爱好者欧十十一介绍的，
2: 他是先从这个底座，然后这个柱子基础，然后一点一点点从下到上这么拼出来的，严丝合缝，凸者为榫，凹者为卯嘛，榫卯结构。这个亭子我拼了40分钟吧。
0: 欧十十呢，该是北京人，是个东国高度文化界会识友。读书时阵呢，就喜欢去山西同一个类古建筑。前半早呢，当时上一直播面试新界路线东国建筑师邱怪文，将伊发现实地推过嘅建筑，拢虎虎如山出现到纸本顶面。这次呢，对古建筑嘅热情可能是积分不可少失。一1967年中，小正界高建一百万股，让伊呢又拍开了新界一片天。
2: 有10多个老祖宗，他是由记入意的。你通过玩这些积木，你是能感受到老祖宗他想表达的一些建筑，去上手去感受中国古建筑的美。现在年轻的大军已经涌上来了，很多玩家居然是95后、00后、10后。
0: 近两年，随着各地方如潮如涨，高建这百万股行情也不断推好。孟宏松报是浙江杭州一个高建这百万股改品牌，一个创新人刘文辉介绍者谈。
3: 我们忙得要命的，没有休息时间。
0: 他是东国外界识改界山西人刘文辉，从2013年开始啊，进入这个松柏浙北行业。但是这行业呢，并不比人太好，唔多成本贵啊，只想非常小正，哪界话月正卖30过头。但是对东国当下每客界接跌，让伊呢架起面根顶替落来。经过不断的改良和优化，尤其是到各地红米之后，高建这百万股企业终于会生了变化。
3: 哇，我们就仿佛看到了春天那种感觉。
0: 2020年开始，老本会就扩大了厂房，到现在为止，三双零六直接落扩大，企业规模也逐来逐靠近。
3: 我们发展还是很迅猛的，2023年已经1000多万了。我们希望就是2024年基本上再翻一番，真的是古建筑国潮再复兴了。
0: 此啲最近推学对于当个高度传统建筑嘅热爱，也将一批自当倒下嘅年轻人组织起来。设计师邓辉湘一接单，
4: 不管是进入哪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使命。那么进入古建筑行业，可能自己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古代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精妙。其实这个过程中就会对自己催化出了一种使命感。
0: 孟宏松报创始人刘文辉对这个企业也充满信心。
3: 20年前会有人穿汉服吗？不会的。但今天汉服产业做得多么庞大，整个国家，整个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在增强。建筑其实真的是活着的，活着的历史，活着的文化。我相信再过10年，中国榫卯一定会非常庞大的，一定会是一个成熟的产业。
0: 各地夺回了高建这百万股，也将东国界当下每刻走向了世界。接受蕴含了当局智慧、当时每刻嘅稳固，吸引了不止海外沉淀商。当来听下沉淀商会做你答案。
5: 对中国的东方的这种美学的东西，特别是欧洲，他们很能接受，他们只是分不清哪些是中国的，所以需要我们告诉他，这个是我中国。
0: 得了松柏这百稳固。金体酒馆、永北花街、红湾等各色东国风格三地金属平东文古，一个别地界造型和正当界感觉，也吸引了外界沉淀商驻足观赏。我真系会喜欢这种，也觉得伊欢迎，我喜欢伊个颜色，伊个建筑，直接可能喜欢。近年来，各地风气，东国文化到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认可。到文古顶前。不含东国文书界文古，唔但让全球消费者更加理解、触碰东国文化，感受东国文化界魅力加前瞻智慧，更将指出东国缔造成为出海界新国货。
6: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7: 看顶年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6: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7: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得来加乐版。
8: 社会影响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好，我是邢冰，今天讲。

0: 个是沙头米红碧石之上有嘅。对条美是自恩爱钳钳硬，自恩爱钳钳硬，拍外国机构织，外国机构织。对条美是葱炒鱼腩米腩硬，葱炒鱼腩米腩硬。米那是黄腩米啊米，拍花面织，花面织。对三道美是澳鲁米只独海波，澳是海啊澳，鲁是鲁只鲁，米只就是出只，对独系独。澳鲁米加毒海波拍钓山食槟榔，钓山食槟榔。明老师你好，
1: 你好，明老师。
0: 今天对条米是自恩爱钳钳硬，拍外国机构织着做你猜。
1: 哦，这条米来哪呢？来拍做财布衫。
0: 哦，财布衫。
1: 在家做个会议，一自恩就是猜哩。了自个布来做财布衫名师，等等时代买来个短短塔短个布，
0: 布
1: 别个意思，衫就是欠衫，
0: 嗯，
1: 哈、哦，衫本身是机构，那只要买做董事做执衫，
0: 嗯，
1: 哦，钱硬爱欠欠硬，哦，即系改贴起到今日摸住，好像明白话哈，即系财布衫应该就系日本嘅吧。
0: 哦、
1: 啊！日本嘅衫，
0: 叫讲叫做灭衫灭衫
1: 灭衫灭衫，只个学当国嘅，当国起当时也是灭冇灭衫，开始。
0: 是，好来听听第二条米是葱炒鱼腩米腩硬，拍花面汁。
1: 葱炒鱼腩米腩硬，花面汁拍做茶花。
0: 茶花。
1: 茶花，这条是蒸笋里下个夹椒粉叶发蒙。
0: 嗯。
1: 咱只个葱。茄肉，炒就加个炒头，那个鱼腩就加个腩子落去下做解底。
0: 哦，鱼腩个腩子落去。
1: 了米腩硬就红鱼，那个麦花。
0: 麦花，花花。
1: 哦，比如说茶花。
0: 嗯，是。
1: 这茶花就咱广式个茶花吧，吼。
0: 是。
1: 咱这广式个茶花，哎，红叶个啊。
0: 好，来听第三条米是澳鲁米只毒海波，澳鲁米只毒海波拍钓山只冰螺，钓什么菜？
1: 这条米来呾呢，拍做特定河路，甲水米，水米。哦、但是个米字来呾呢，咱米啊，甲面啊，无遐个吼。
0: 单个字。
1: 单个字，所以咱只个咩？改米个时阵呢，把将只水米呢来改
0: 水面，
1: 别改做做
0: 水面，
1: 水面啊。哦即系凸起来啦，但系就比如敌领虚露罪名，因为咩意思呢？知道咪可以啦啦是只起白庙邪正啊，发梦，
0: 嗯，
1: 啊白庙邪正，啊你澳鲁就是弄只做海澳啊，白流丝啊，
0: 嗯，
1: 只做咩垂只时阵，伊就点青点青点青，青到只个海波只海波应点即点对点对，所以。一劲浪飞去跳起来，
0: 嗯，
1: 哈，你就吸落去，非常了解啊。
0: 是，
1: 依家牛作啦，伊只作只只海鸥甲白鹭来那呢，落食去，伊是就在食下噶。
0: 嗯，
1: 了，阿是那根本啲狗乌鸦解就捉落去，
0: 嗯，
1: 唔比阿许英许英那系凤啊。
0: 许英凤对嘴大，
1: 伊只
0: 是到，了到露出嘴面嘅时候就落去。
1: 所以只咁样滴顶去咯，本身条咩啊？伊就直接我直顶是起龟脊嘅，滴顶去咯，上顶好嘛？
0: 是，
1: 滴顶去咯，就是 keep 住滴顶去咯。当嗱时咁样，嗱就改
0: 专门落顶去露出
1: 嘴面。专门啊，滴你顶去露嘴面，
0: 露出嘴面。嗯，
1: 啊，英下子讲嗱啦，落海波，
0: 嗯，
1: 即系嗬。即系去路去路青咯，成只乌啊，
0: 直
1: 路直路
0: 去路，伊云南呢帮去路又是学聪明
1: 啊。云南系，
0: 是
1: 云南又去路啊。
0: 是云南又去路学聪明啊。嗯，
1: 依下多少恶噶是，咱去恶伊噶，即系就恶那些。
0: 学那些
1: 咩啊？
0: 只能钓上学在未惊，所真嘅事就落去路先好食。
1: 是啊，
0: 嗯，
1: 不管那云南嘅去路聪明，我就想到一件事啊。
0: 嗯，
1: 我几十年前嘅时阵就甲一家仔去。不去桂皇往南噶，徛好在呢啊，了连桂皇才转来噶。伊那伊也去往南嘛，伊落种菜啊。伊那咧伊就满面山个，做呢就偷打着去压菜。往南登吉，伊那木种人家也去菜啊，只做也去，人只要食物啊，吼，人只要食物无压只着，伊那唔会生。了那门面个，伊那要去个买出只去合照。
0: 哦，
1: 啊！你那时候么，我就想起那些外婆伊，
0: 去走就是去，
1: 就
0: 去落几多
1: 咩，落啊冲啊几多咩啊，
0: 无。哦哦。
1: 伊那就去感谢伊个，

0: 因咱就甘蔗树啊，咱要么买嘛，因咱搬是树，因咱弄下去蔬菜啊，生着，可是个下去就压落去的时阵呢，恁那灰就破开去纳。
1: 哦，是是是，去老弄，就算弄是经常用，比如呾饿热，饿热有着温去老，伊只青点，然后卡那的落去老。
0: 是。
1: 那所以呢，我就顾下去食硬吧，就叫做买回狗啦，汤
0: 狗啦。
1: 胖河路，
0: 这个咩？但你讲老话点过，就是当时那山头大虾，就一个食客来吃，吃了满壳那，那东西满壳那生意感恩，就走去投诉。那恁知道你乜事？满壳那就生活感恩，大家招生啦，大家上啦吼，那东西感恩四大部门啊。因那以后我做你名家去生日，满乜感恩呢？我只半坑啦，有台麦个去路就是的士个，个能背波个，哦，即的士去路，了来但呢，我就着半坑啦。伊那遐做你有只去去路半，只去一个菜做你插着插只半坑啦，了无做着个好做水。伊那哎呀，插咁你唔知买火，就是个买火，咱去当时冇陪摊咯。卖摊咯，没人在卖起咯啊！假个那人家少卖摊嘛。因那我几个拉来那么六只大个南汤就火顶，就火正咩？
1: 所以就买回够啦，钱去咯。就是因为拉个好，这下吴定海老师讲过。
2: 别家向等双盘。
3: 今日个节目也到这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多谢大家打在今日中为大家上阵的第一场灯宣播，到香港界地区声灯，而大家深夜到满节个灯节节目时间之灯。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那么，这个灯节时间再会。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用钱，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听众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首先啊，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外来，睇等一下你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啊，我等然会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地带不地带，湾区新鲜事讲地。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听众朋友，我哋首先来去关注一下广州已经启动嘅支持居民买桥买线嘅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试验参与经营者以市场化方式输交艺术出策。详细的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3: 广东省广州市一百启动的支持居民买桥买线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日止，目的采取传统以艺术厨房质问链条创新市场交易模式。广州安吉社团项目负责人何奎安来讲道：
4: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3: 根据了解，居民可以通过水岸机迷信服务号线上报名，再在现场提交报名资料，岸机系统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居民需要在艺术注册交易后180个次元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注册。何奎表示，购房收购款前日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天向用于购买新房，可保买桥买线全流程转款专用，路径透明。
4: 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

0: 连名叫斯明摇下前往海道的出行市桥，沉尊沙桥摇轮母光驾可夜往返东欧道、龟山道、爱莲顶道等三只海道的航班。此里一共有台湾企海道旅游资源连通发展。详细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的报道。
1: 一般航线调整是向公众于移珠麦航班前面加麦，深圳沙口至东澳岛航线加开之后，公众于空六个往返班次，珠麦客家港的往返班次高达十班。深圳沙口至龟山岛航线加开之后，公众于十四十往返班次，珠麦客家港的增至六个往返班次。深圳沙口至爱莲顶岛航线加开之后，公众于有四十往返班次。珠麦客家港六个往返班次，深圳沙口国际邮轮母港营运总监杨丽琼安尼讲道：
2: 锚定亲子家庭，持续丰富湾区文旅供给，推出了多款的海岛微度假产品，依托深圳市海洋研学基地的优势，我们打造了探研湾区等系列的海洋研学产品，为市民游客带来硬核的海洋科普体验，全方位点亮大湾区的夏日文旅市场。

0: 2021年，广东省15规划进一步的细化部署，提出持续推进乡镇老 Q 小区改造，全力支持老 Q 住房自主更新同人才人干。紧跟政策的头上，深圳市罗湖区把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小沙楼改造项目列为前期老 Q 住房自主更新试点。率先在深圳探索自主更新人才人间改造新模式。详细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的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旧沙楼始建于1979年，楼龄超过40年，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因人推救人，房屋外墙斑驳，管线老化，

0: 再加上埃栋楼梯式大厦，看上去易缝起，多半发生河水倒灌的情况。居民改造需求十分强烈。2016年一月份，深圳市罗湖区将一个项目列为前期老旧厨房自主更新试点。他们说，自主更新严拆严改新模式，短短三到五年的时间，项目就实现了前期要做100%签约、100%收款、100%完成改造资金缴纳，并自主选厅推荐单位团队设计团队，全程参与方案磋商与建设推进。在传统上市更新模式普遍承压的当下，A 个项目探索出了一条完全 KPI 由开发商主导的新路径，不依赖于开发商资金链，不受房地产市场主体波动影响。通过业主撤出资金、撤出决策，遵循按质、按面积、按高度、按使用性质原则，不涉及高压拆迁补偿等的容积率博弈，改造成本大大降低。建成之后的新楼户型优化，将加装天台等的舒层架空。在安全、舒适、绿色等方面全面提升基础品质，通过严拆严改，业主不离开燃油沙区，不改变生产属性，不流失生态配套，就可以实现人体安全等的基础条件直接飞跃。同时，项目将一次性拆掉的梯式大厦投资河水倒灌、房屋结构安全软房等困扰居民多年的极难受派问题，让老房真正变成好房。深圳市罗湖区初建区上中村改造科科长易波安的介绍，
1: 后续我们将会对有意愿的小区，将会鼓励各个小区的业主自发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是改造委员会，由业主自主决策，决定设计方案、施工单位、资金筹集。

0: 陈老朋友，前面已经一旦不提足龙本人留意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集边大概原探下波段，搜索思考下架肥坦文章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平台，幸亏可以原探评论区同等人聊人互动。
1: 其实就系考虑下嗬，可以数下坦嘅狗肉过后，还等人将我建议到下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数坦。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重庆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马尼古斯嘅客家人，
5: 我喺越南嘅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情，
7: 通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一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 空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一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3: 来自西海的客家声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4: 西海客家。
5: 我是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
8: 客家人，客家人，
9: 客家人，客家人，
10: 客家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3: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4: 西海客家。
12: 听众朋友，欢迎进到小客家客场外来环节。
13: 在内边送出的系专题节目《沉浸台场连玉传》，改革嘅追情人，一天一部要爱嘅机会，欢迎收听。

从懵懵懂懂吃到成尊，到成家立业扎根成尊，从台湾派驻成尊一个小职员，到六支企业的分营公司副经理，从聘任下次成长的强人，到下次强人成长的总干事。今天的节目我带来分享成尊台上协会强人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台湾强人林玉传和成尊大平的强存故事。

0: 另有传非常喜欢自家当时站到泰流发展的时候，其实并不半家多人看好，因为家爸家妈对泰流的环境没什么了解，自家也自知身手。但是你其实先在遵从公司的安排，本先派到深圳当一只小小的职员。
1: 我那时候觉得机会，我觉得大陆在发展，一定有我的机会，因为毕竟我在台湾学历不高，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去入伍，大概6年半退役之后出来到台湾的工在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这里已经发展的机会不多的机会之下，那对我人生的规划可能以后我就单纯的永远做个打工仔，所以那时候刚好说要到大陆来，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机会，深圳是大陆改革的最前沿，我来一定有机会。
0: 站到深圳一直完全没成的尝试，而且因为都给文化上的差异，使得林玉传和言语沟通的方面你认为不少困难，但是一直都可以本克服，并且也出现给适应了深圳的生活，即便你认为平静也坚持留下来。
1: 12年的时候我也把我爸妈接过来了，所以我爸妈一直跟我在深圳生活，当初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但等到他们来到这里生活之后，发现其实跟台湾没什么两样，而且儿子也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融入也适应到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在1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人家讲的成家立业，然后也结婚了，我就结婚生子了。那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东北的，我们效率也算挺好的，结完婚隔年我们就生小孩了。
0: 林有传已经和深圳大平人认识过年，也有的仅仅用包容来形容深圳的人也不够味，也是一个充满机遇、梦想、创意的地方。
1: 当我认识我周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到东北，南到海南，西到云南等等，这些我都接触过，而且他们来这边的发展的机遇也只要自己把握得到都有挺好的发展。还有一个活力，我觉得深圳的平均年龄我看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33岁。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环境会刺激你在就业上不断的要学习，周边的朋友会刺激你，你会有自己创业的想法。那在深圳这边有很多双创的基地，包含在前海的梦工厂，这个我们也常去参观过，他也一直在鼓励港澳台的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创业，那他给我们的福利待遇就是同等待遇。
0: 和你做经营生涯发展的同时，林玉传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担任深圳台商协会产业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干事的职务，为广泰台商提供服务同的帮助。
1: 我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想服务在深的这一些台青，甚至在台湾的这一些年轻人没有来过大陆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来走走看看，因为当他们没有来走走看看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两岸大不同的一些笑话，就包含前阵子讲的人家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或者吃不起涪陵榨菜的，其实这在我们看起来其实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会觉得好像会相信。那为什么？这就代表两岸的讯息不太对等。那我能做的就是开放让你暑假有一个实习的机会，第一个来大陆实习，你也可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学习的交流，第二个你来深圳看看深圳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0: 和国家泰力发展一广台湾区的时候，林玉传也鼓励台湾产业抓住机遇，冲向台湾区的发展红利。
1: 那我觉得以这个机遇，以这个就业创业的环境，其实就跟我们台湾人也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也有很多朋友在东京的东京湾里面上班，那他你们是台湾人，你们在那边上班，你没想到当地这个湾区的经济给你带来的一些红利跟福利。那相应的你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湾区的一些政策我们也享受得到，就好像现在所有的各地的对粤港澳台的一些优惠的待遇都给予我们是同等待遇，就是深圳人的城市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广州什么待遇，台湾人完全都享受一样同等的待遇。

0: 好，谭志美要给节目里的客场爱的老板快要就同分享到给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下载打开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过你上个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苏轼嘅《岩眉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前》，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8: 诗海客家。
1: 危喺上国嘅客家人，
0: 危喺澳门嘅客家人，
9: 危喺台湾嘅客家人，
10: 危喺深圳嘅客家人，
11: 危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6: 苏轼嘅岩眉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12: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5: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8: 诗海客家。
7: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喺飞签，
14: 挨喺收尾，粉又来到思海客家拿果条创办块，一路谈客家果片客家诗。
7: 往白嘅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条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15: 李先发出身汉卡世家，韩世纪初到为汉卡的熏陶，年终之后师从梁世珍，他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示，他能够把祖国的戏路全部学到，灵为久长，让他的微妙微笑。小后因此签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成为戏戏老虎。十个人时间，李先发先后主演的包公阴妞妞、装侠苍蝇、阴阳河等十个铺太卡和一动天气名山太超。每逢演出，一道嘅上前风衣胡子，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佢嘅表演，同佢捧场。佢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佢为广东汉剧嘅第一花旦。

1992年，中国戏曲学院退一班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孕产生，但系喺报名高考头一复习，当时正流行一天头，佢天然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鼻过胎。佢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咗爱新人嘅看客们，李先发做出嚟艰难嘅剧情，撒起温暖嘅笑话，放下为阿娥替补嘅两色演绎，而热气却白眼。1993年，喺师长嘅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在梅花奖，于是佢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嘅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个偏重一人，而受到佢相当嘅煎熬。伊觉得当时嘅经历简直超太有戏剧性嘞，相当嘅纠结，迫成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新春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嚟调侃嘅口吻。雪上加霜嘅系，李先发急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平嚟，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嘅演完嚟百里海演词，该用战斧、演用河、三脚杂子戏，虽然已出力，但系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功、丹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前场掌声响起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佢唔单止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

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媒体演员。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伊就将系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嘅。一卷工装都系要加俾叶斌，更要拣人嚟叶斌。再来呢边送上嘅系李善发看日神探，二长郎明思眼。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好，这个节目呢，适合客家节目全部内容了哟，感谢节目嘅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下在边大概原下不断，搜索适合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好，听我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来自陈百强演唱的 Hot Night。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在两个钟头时间里面分享陈百强的两张专辑，而第一个钟头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一生何求》专辑了。《一生何求》这张专辑是陈百强的第16张粤语大碟来的，亦都是他第二次加盟华纳唱片公司之后的首张专辑，收录了就是其中一首最著名的代表作《一生何求》的。而刚刚听到的《Hot Night》亦都是当时相当流行的歌曲来的。这个唱片采用了双封套设计，在1989年的6月7号发行的。我们来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心碎路口》。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冷暖风铃》啊，陈百强嘅声线非常之独特噶，辨识度好高，咬字清晰，系不可多得嘅音乐才子嚟噶，亦都系咧就八十年代香港乐坛最光辉时代嘅代表人物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流浪者》。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一生何求》啊，佢嘅歌词写得尽永生辉，亦又充满哲理噶。成首歌围绕住啦，就系得失同命运嘅主题咧，就展开。由不胜光阴之叹开始，直至到结尾处嘅天意弄人嘅无奈，咁啊将自己对于人生嘅思考同埋感悟系一一呈现噶。一生何求当中追问到啊，就系有迷茫无助，亦都有得失之患；有坚持奋斗，亦都有无奈妥协。种种嘅人生放味尽在其中噶。陈百强凭藉住呢一首歌，亦都系大受欢迎啊，可以话系迎嚟咗自己歌唱事业嘅另外一个高峰噶。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佢嘅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过去永远都如此》。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对不对》，由潘元亮作词，由台湾音乐人伍思海作曲噶。其实伍思海有同曲嘅普通话歌噶噃。歌名就叫做《最好不要再想我》，我哋呢个时候嚟听听伍思海嘅呢一首歌啊。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奢侈》啊，系《一生何求》专辑里边嘅最后一首歌嚟噶啦，由周丽茂咧就系作词噶。接住落嚟，我哋将会同大家分享 Danny 陈百强嘅另外一张专辑《偏偏喜欢你》，先嚟听翻唱嘅作品粤语版嘅《相思河畔》。咁啊，听听啦，就系 Danny 演绎嘅版本同原唱蔡琴嘅版本有咩唔同啦。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偏偏喜欢你》，当然就系《偏偏喜欢你》专辑嘅主打歌啦。由郑国江填词，周启生编曲，收录喺咧就83年发行嘅专辑《偏偏喜欢你》当中，亦都系咧陈百强其中最著名嘅代表作之一，获得咗1983年度港台十大中文金曲。亦都是当年一首少数可以在中国内地为人所熟知的粤语歌来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脉搏奔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令我倾心只有你》，由郭小林作曲，郑国江填词，陈百强演唱。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仁爱的心》。

刚刚听到这首歌《浪潮》啊，由陈百强自己就作曲的，郑国江填词啊。当然郑国江在这一张的专辑当中参与了很多歌的创作的，包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不》，亦都是他的作品来的。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公益心》，同样都系郑国江咧就作词啊，由林慕德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林敏聪作词嘅《从前》。

0: 信踏住，
1: 可能是这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今晚今晚星闪闪。

和盈，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傻望》，是陈百强演唱的歌曲，由林敏聪作词，是一首就节奏爽快和歌词有趣的一首歌。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同样都是林敏聪填词的《曹儿》。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何必抱怨》啊！我要讲翻咧，自1982年其实陈百强咧就前往美国深造啦，师从著名嘅音乐老师咧 Jamerji 系学习嘅。1983年佢翻到香港之后啦，推出咗第七张嘅专辑《偏偏喜欢你》，由郑国江咧就作词，陈百强咧就作曲，周启生系编曲嘅。而且曲风同以往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可以话系一次咧重大嘅突破嚟噶。咁啊，陈百强亦都喺呢一张专辑里边加入咗一啲咧快歌嘅元素啦，其中包括笔啊、从前啊、傻望啊、醋意啊等等。咁仲有就系以清唱为主嘅《人爱的心》啦。咁啊，都系陈百强一啲早期曲风较为鲜明嘅歌曲嚟噶。咁而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啦，《何必抱怨》啊。是一首非常之咧就励志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偏偏喜欢你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好啦，接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拣选几首 Danny 陈百强嘅代表作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先嚟听听杨继兴作词兼作曲，陈百强演唱嘅《念亲人》。

0: 信隔住，
1: 可能是这一首
2: 厚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形。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摘星》，系林振强作词、顾家辉作曲、陈百强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84年发行嘅专辑《百强八四》当中啊。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和你》，由林振强咧就系作词。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叫做《对酒当歌》啊，系陈百强演唱嘅歌曲噶，发行于咧就1990年收录喺专辑《等待你》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都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今期千千阙歌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今宵多珍重》。节目最后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听歌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戏剧中洞察人性，任素汐用戏剧嘅口吻戳破呢层窗户纸。先上饼干，人上癫，神仙上嘅系平淡，凡人上嘅系疯狂，真系各有各嘅执念啊！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首歌，我哋一齐听到嘅系霍建华演唱嘅《逍遥》。

《逍遥叹》是胡歌演唱的经典中国风歌曲，至今仍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徐缓的节奏将岁月难得沉默的江湖唱往，化作一代人的青春主角。继续送出刘欢的一首《我欲成仙》。刘欢用浑厚的嗓音诠释出《我欲成仙》的豪迈和孤独，将传统仙侠精神融入现代语言。

0: 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自带江湖气息的嗓音，这个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词曲将江湖豪情和儿女柔情交织，歌中那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既是对侠客精神的诠释，亦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武侠印记。

0: 当笛声同弦乐交织出苍茫的江湖底色，周华健用一首《江湖笑》为武侠世界写低了荡气回肠的音符。周华健的嗓音入面侵住沙砾般的沧桑，将合刻的豪情和孤寂刻进旋律，精选潮流热歌配上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合骨柔情任逍遥》，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1: 小心粉黛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是许嵩的一首《蓝线歌》，在舒缓的节奏当中，古琴和竹笛勾勒出剑锋挑起月光，仙风拂去轻狂的仙侠意境，歌词恰似一缕穿云而过的风，轻盈却直抵人心。继续送出刘惜君的一首《逍遥游》。

陈慧娴同谭咏麟对唱嘅呢首《活得潇洒》系九六版电视剧《笑傲江湖》嘅主题曲，既有武侠世界嘅洒脱，亦都有现实生活嘅智慧。继续送出嘅呢首《大笑江湖》嚟自小沈阳嘅演唱，佢将江湖唱成咗充满烟火气嘅快乐舞台。江湖再险，不如开怀大笑。

瞬间将人带入到武侠世界，成为了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咁样嘅一首歌将我哋嘅节目带入到尾声，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最后听到崔子格、简宏毅嘅《琴瑟和鸣》，亦都用呢首歌同你讲声再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9: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1: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3: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冯损浩同学。损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2A 班的冯损浩。我平时最喜欢打羽毛球啦，跑来跑去接球打球，特别是活泼爱动的我。
1: 爱运动也爱读古诗，那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作品呢？
14: 今天我想把一首我很喜欢的古诗给大家分享。这首古诗叫《当乐游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请大家听我朗读。《当乐游原》唐·李商隐。向问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 冯损浩同学朗诵的字音标准清晰，朗读流畅完整，整体的语速平稳稳重，也比较贴合古诗沉静的基调。如果能够再区分一下前后的情绪，比如说前两句我们可以读出心绪烦闷的低沉，后两句呢放慢语气，带出赞叹夕阳又略带惋惜的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哎，这样诗歌的意境呢会更加的饱满。继续加油啊，对于一个2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已经读得很棒了。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吧。
14: 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脑海里 马上出现了一幅画面。傍晚的时候，天上的夕阳金黄金黄的，闪闪发亮，特别美，就像我们打完羽毛球后傍晚看到的天边美景一样。可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这么美的夕阳很快就要消失了。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诗人看到这美景，又想到它要消失时，心里有点小小的难过。这首诗对我影响可大了。以前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总着急想赢，要是没接好球，就会不开心。现在读了这首诗，我知道美好的时光都是很宝贵的，就像夕阳一样，一转眼就会消失。所以现在我打羽毛球，不管输赢，都会好好珍惜跑来跑去的快乐，珍惜和小伙伴一起打球的时光。谢谢大家。
1: 感谢冯损浩同学真挚的分享，从落日景致领悟珍惜当下的道理，感悟细腻又接地气，十分的难得。登乐游原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经典小诗。乐游原坐落于长安城郊，是古时登高望远的知名胜地。诗人傍晚心绪烦闷，便乘车登临古原散心，忽见漫天落日绚烂壮丽，心生赞叹，却又惋惜美景转瞬落幕。短短20个字，前两句叙事抒烦闷，后两句写景藏慨叹，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情景交融，既赞美落日的盛景，又暗含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怅惘，千百年来广为传颂。诗词从来不止纸上的文字，它能走进日常，指引生活。正如冯损浩同学所言，落日易逝，欢愉难留，世间所有美好的时光，相伴的日子都如同天边的夕阳，珍贵且短暂。愿同学们品读经典之余，学会珍惜眼前的光景，珍惜身边亲友，用心感受每一段平凡又闪光的瞬间，不负当下，不负韶华。好，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4: 李商隐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郝艾。
5: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呢，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王雨墨同学。欢迎雨墨。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王雨墨。
5: 好，那今天雨墨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在珠海鱼女巷下录制节目，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明代大诗人黄佐也曾在此生活。在这片富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土地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他笔下的岭南新春，人日雨季出门至喜。
5: 好，这样的一篇岭南的千古名篇啊，我们也邀请雨墨来和大家一同分享。
7: 王春听旧语，人日渐稀。

0: 行，万户笙歌沸，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书气入音声，所喜青阳动，休接白发生。
1: 诗句的开篇呢，我们感受到了新春听雨聚老友的氛围，也提醒大家呢，要珍视同窗旧友，一路走来相伴同行的伙伴，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温暖陪伴。日常多感念情谊，主动维系往来，懂得真诚相待，静心闲谈，也在相处当中呢，互相勉励，共同进步。而听雨是阴雨天，转瞬便逢晴日，其实呢也暗含着境遇常有阴晴变化。学习的路上我们难免有挫折，比如考试失利，难题难解，压力缠身。那也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消沉低落，也要放平心态，相信困境总会过去，就好像诗人一样，不困于一时的低谷，静待雨过天晴。而在诗中的柳色天星，莺声初起，春日生机盎然，春光的短暂易逝，我们的青春就好像春日一般，应该趁着大好的年华，勤学苦读，主动汲取知识，汲取营养，不虚度光阴，不负年少时光。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看到诗人没有因为白发生而心生惆怅，而是非常的欣喜。其实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学会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的成长，不畏惧年龄的增长，也不纠结一时的得失，因为成长本身就是收获，哪怕遇到不足留有遗憾，也不必暗自感伤，接纳自身的变化，看淡得失成败，始终向上向善。
0: 作为香港少年，我应积极向上，为祖国发光发亮。
1: 好，非常感谢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王雨墨同学带来的分享。我觉得今天的诵读呢，层次分明，情感拿捏到位。那前半段呢，他的这种闲适温暖，尾联的这种豁达舒展，我们也没有刻意的拔高声调，断句很合理，咬字呢也非常的清晰，停顿自然，让我们呢听的时候啊能够分清句意。那当然，如果说建议的话呢，我想雨墨还可以在比如说休接白发生这样的语句当中呢，可以更多的放平心绪，那更加的突出诗人的这种淡然洒脱。那这中间写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它的节奏再错落一些，因为语句平稳呢，就不容易把春天的这种鲜活灵动表现出来。而整体的节奏来说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生活化的温情，就可以避免诗词过于正式了。好了，那我们读懂了诗人的表达的情绪和语境之后呀，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人日雨霁出门至喜》。人日雨霁出门至喜，明·黄佐。王春听旧雨，人日见新晴。万户笙歌沸，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书气入音声。所喜青阳动，休接白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的李佳诺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李佳诺，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今年刚刚入学。我始终偏爱李清照《一剪梅》里写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时间是最冷漠的主角，它永恒向前，将无常二字写得明明白白。我想和大家

0: 分享这首词。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0: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宋，李清照。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李佳诺同学的朗诵十分出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普通话基础扎实，字音准确，调值稳定，平翘舌音处理自然到位，整体语言面貌非常好。他的音色甜美沉静，柔和细腻，但同时有较强的表现力，中音区共鸣饱满，在女生朗诵者当中很有辨识度。他对作品情感的把握非常好。一剪梅是一首情感细腻、意境悠远的词作，李佳诺同学在朗诵时基调分寸和释放的把握，以及朗诵的节奏都拿捏得当，既有真情流露，又不过分渲染，很有分寸感。通过声音、节奏还有情感的变化，让人感受到作品的意境之美，整体朗诵画面感强，代入感好，能够引导听众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是很好的一次朗诵，为你点赞。李佳诺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和大家分享呢？
1: 花自飘零水自流，初见时只懂它是写相思的缠绵之苦，可我如今再读，除那份凄清之外，更品出了一层沉甸甸的人生体悟。这份体悟藏在我姥姥家后院那片葵花地的故事里。姥姥家在吉林省的湾沟镇，她的院后有片半亩大的葵花地，是姥爷在世时种的。我小时候最爱跟着姥姥去地里，她会摘一颗刚成熟的葵花籽剥给我，同我说，这花比城里的花实在，能看还能吃呢。去年暑假我回去，葵花地已经种上了玉米，姥姥说年纪大了种不动葵花，而且镇子里不剩几个年轻人了，没人帮着收籽。我绕着玉米地走，在田埂边发现了几株没除干净的野葵花，花盘已经蔫了，花瓣落了一地。那一刻我站在原地，忽然想起花自飘零水自流，原来李清照写的不只是落花流水，更是人生里藏不住的留不住。姥爷的葵花地，姥姥的白发，童年的时光都像花瓣一样顺着时光的水流悄悄走了，从不会因为我的不舍多停半分。也是那一次，我忽然懂了词里世事无常的真意。李清照这份愁里藏着所有人共通的遗憾，我们都曾为留不住的人和事难过，可流水依旧向前，落花依旧飘零，从不会因悲喜而停留。这份明白让我反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再看见落花流水，心里多了份温柔的共鸣。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人见花灵心生感怀，又何尝不是人性的自然。我们会为落花难过，会为流水怅然，恰恰是因为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怀念。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告别，都借着花与水的意象悄悄有了归处。花自飘零水自流，打动我的从不是它的凄清，而是它藏在自然里的温柔启示。不必为留不住的难过，因为曾拥有的会变成心里的诗，也不必怕告别，因为懂的人总能从落花流水中读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倾听。
0: 好，李佳诺同学对《一剪梅》的理解非常的细腻，也很有他个人的感受，把词中的情感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勾连起来，让花自飘零水自流有了更加真实的一种感受和体验。从一片葵花地的变化，从亲人的老去，从童年时光的远去，读出了时间流逝和人生变化的意义。整段的分享情感自然，画面感很强，层层展开，最后落到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告别的思考，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温柔而且成熟的力量。这样的分享有真情，有思考，还有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相映照的美感， 非常有感染力，很好。好，我们再次感谢李佳诺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2: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9: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林百熙同学。百熙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 1A 班的学生林百熙。
9: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0: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歌，游子吟。游子吟，作者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斜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读得特别的好。林百熙同学的普通话标准响亮，字字清晰，整首古诗的朗诵啊也是完整流畅的。你用心的表现值得表扬，继续加油啊。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0: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想起妈妈在我和姐姐出生前为我们编织的毛衣。她说那一针一线里织尽了她对我们的爱，也织尽了她对我们来到这世界的期盼与等待。游子吟深刻地表达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诗中母亲对作者的关怀与期盼，让人感受到那种深切的情感。这种爱是无条件的，母亲对子女的呵护和关爱总是毫无保留的。这份爱如涓涓细流，温暖着每一位子女的心灵。母爱往往不在言语之间，而藏于日常细处。就像妈妈总是担心我们穿不暖吃不饱，总想将最好的留给我们。妈妈下班回家总是饭也没吃就先关心我们今天过得怎样，跟我们聊天，陪我们看书，帮我们堆功课。如果我们病了，她更会不眠不休地照顾我们。诗的最后两句尤其引人反思，换人感恩。 它提醒我们珍惜母亲所做的一切。无论身在何处，母亲的爱都会在我们心中成为一股不断激励我们向前的力量，陪伴我们前行。妈妈，我爱你。
9: 感谢百希同学的真情的分享，从儿时的手工毛衣切入，结合日常生活点滴来品读游子吟，字字饱含温情。你把古诗里的母爱落到穿衣、陪伴、照料起居的平凡小事里，感悟真挚动人，看得出来你用心读懂了诗句背后深沉的亲情。游子吟是唐代诗人孟郊的代表作，诗人常年漂泊在外，饱尝离别之苦，感念母亲早年悉心照料，于是写下这首千年颂赞母爱的名篇。全诗以缝衣这件细碎小事落笔，临行秘密缝线，藏着母亲牵挂孩子迟迟难归的惦念。末尾巧用比喻，将子女微小的孝心比作寸草，绵延无私的母爱比作春日暖阳，形象地道出母爱广博厚重，难以报答。全诗没有华丽的辞藻，质朴平实，却凭借真切的生活细节，跨越千年，成为传颂不衰的经典。母爱藏在一针一线、一日三餐里，润物无声，不求回报。这首古诗跨越岁月，让一代代人读懂亲情，心怀感恩。愿在场每一位同学都能铭记身边的母爱，常怀感恩之心，多体谅父母，孝顺家人，把感恩化作日常的陪伴与关心，珍惜和家人相伴的宝贵时光。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7: 游子吟，唐·孟郊。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7: 我是郝艾。
6: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周明浩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小三级的周明浩。
6: 欢迎你，周明浩，做客经典共读。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8: 今天

0: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望天门山》，请听我朗读。《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至边来。望天门山简直是山河大战现场直播，李白叔叔挥笔就喊：看我的，哗啦一下把天门山劈成两半，楚江像条银龙轰隆隆冲出来，两边青山还在比赛，谁先冲到江边。孤帆咻的从太阳里蹦出来，撞出满天云霞。这哪是写诗，根本就是在用毛笔拍武侠片嘛。告诉你们哦，李白是大唐最狂侠客诗人，他佩剑走天下，喝口酒就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连瀑布都要被他比下去。他的诗像坐过山车，一会儿冲上银河摘星星，一会儿潜入海底捉蛟龙，超酷的。老师说这首诗是山水诗巅峰之作，我猜李白写完肯定把毛笔一甩，帅炸了。下次暑假我也要去天门山找诗仙留下的剑痕。
1: 好，谢谢周明浩的分享，特别的形象生动啊。虽然并没有按照往常那样来介绍诗歌的背景啊、语言特点啊等等，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我们对天门山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啊，明浩同学呢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表达的，所以效果呢也就更好。表达呢首先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之上，那么如果可以啊，就幻化成自己的语言，那么这样的要求显然就更高了哈。那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呢练习一下。那明浩同学今天的表达呢就非常的自然流畅，很有自信，所以呢也给大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如果说有什么建议呢，其实我是建议明浩同学在下次诵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节奏啊放得再缓一点，哎，娓娓道来就会听上去更加的从容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首《望天门山》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李白的诗作哈。他是在走到天门山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所以呢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非常应景的七言诗歌。那么他描写了在坐着船在江中顺流而下远望天门山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前两句呢就是用铺叙的手法去描写了天门山的壮观还有江水浩荡的气势，后两句呢就描写了从两岸的青山当中望去这样的一个远景。那整首诗通过对景象的描述也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壮丽，表达了作者初出巴蜀时乐观豪迈的感情，展现了他的一种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精神面貌。整首诗的特点呢，可以说是意境很开阔，气象很雄伟，动静虚实相映成趣，并且还化静为动，化动为静，给人一种很新鲜的意境。那我们也从周明浩同学的诵读当中呢，感受到了诗人的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情怀。再一次感谢周明浩同学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望天门山》。
2: 望天门山，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同学。江雪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目前就读于一年级。
6: 欢迎你啊，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咏鹅》，多谢您的收听。《咏鹅》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江雪同学的普通话很标准，吐字清晰响亮，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朗读的也十分流畅。那接下来朗诵的时候，可以试着再把语气变得更加轻快一些，就能把大白鹅活泼可爱的样子表现得更出彩了。继续加油啊！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7: 我选择朗诵这首《咏鹅》，是因为它描写了鹅的外貌。朗诵时，我觉得鹅很可爱，白白的毛，红红的脚掌，在绿色的水上轻轻游动，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6: 谢谢你的分享，你从诗句里读出了画面与童趣，真切感受到了白鹅灵动可爱的模样，理解的也十分到位。《咏鹅》是唐代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咏物诗，也是家喻户晓的启蒙诗作。全诗只有18字，抓住了白鹅弯颈鸣叫、白毛浮水、红掌划波的典型形态，色彩对比鲜明，动静结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鲜活灵动的画面，语言浅白上口，童趣盎然。这首小诗啊，看似简单，却尽显文字之美。简单的景物，纯粹的欢喜，勾勒出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愿大家永远都保有这份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经典诗词里感受自然之趣、文字之美，在诗意陪伴当中快乐成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咏鹅》。
8: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期6月14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的时间先和大家来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当中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部分湾区文化地图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包括有敦煌艺术进校园、香港青少年画展亮相，以及是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启动，全城释放暑期文旅活力。再就是荔枝小年，这个90后的果园为什么会大丰收呢？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以及是苏柏健的水珍品在天津亮相。随后的湾区建筑好看，今天会和大家来带来赤湾天后宫的建筑故事。赤湾天后宫又称为后博物馆，坐落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始建于宋朝，以其为中心的赤湾盛盖，是明清时期的新安八景之一。明朝时郑和下西洋，赤湾天后宫就是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跟随录音了解赤湾天后宫的建筑故事。之后的歌声律的诗意，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第三季第三期的舞台，聚焦杜甫的千古名篇《望岳》，来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的演绎。随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会为大家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破讲，今天将会播出第47集。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第一部分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来看看一个敦煌艺术进校园的相关的文化资讯。敦煌艺术进校园，香港青少年画展亮相。香港港湾学校近日举行学生的画作成果展，集中展示一批学生原创的中华历史文化主题的绘画作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香港港湾学校面向全校约150名学生开设绘画课程，课程以敦煌艺术为主题，同时结合相关中文课程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绘画的同时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
7: 敦煌是在中国的内陆是广为人知的一个艺术宝库，觉得把中国这个传统艺术宝库介绍到这边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 通过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的方式去带入到香港的国际学校，它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的体验，然后同时也是能去跟学校的课程去做一次有机的结合，让学生找到一种就是我们认为更传统更有诗意的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一个方式。
4: 好啦，关注完呢啲画作啦，咁嚟睇睇啦，咁差唔多要嚟到嘅暑假嘅话题吓。嗱，6月10日啦，就近日啦，咁暑假当然嚟广东乐享一下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嘅主会场启动仪式啦，就喺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咁正式开启广东2026暑假文旅促消费系列嘅活动，以深圳为支点啦，向全球推介广东全域文旅资源。这次活动是紧扣广东省引客入粤、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工作部署，立足广东山海、人文、科创资源优势，聚焦玩海、游学两大的核心产品的赛道，搭建起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四大板块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活动意在推动文旅、商贸、体育业态深度融合，将本土文化软实力和旅游吸引力转化为消费增长新动力，助力全省文旅经济提质扩容。在启动仪式上，央视主持人月亮姐姐担任仪式主持，并兼广东文旅推介官，现场推介多条的覆盖人文、科技、滨海、亲海主题的暑期精品路线。 咁啊，現場咧首發咗啦，暑假當然嚟廣東一個 AI 宣傳片啦。而廣東文旅數字推介官月小文、月小女係聯合光明區 AI 數字記者啦，光曉軒聯同推介深圳國際美術館、珠海太空中心等六大大灣區新晉文旅地標，形成全域打卡地圖。另外啦，廣州、深圳、汕頭、韶關、陽江五市嘅文旅推介官咧依次登台啦，詳解各地暑期文旅嘅特色亮點啊！另外，文旅惠民福利同步都會落地啦。咁啊，喺好多嘅線上平台啦，都發布咗廣東暑期專屬嘅旅遊產品啦，疊加平台補貼，咁商家讓利雙重優惠啦，係降低遊客嘅出行成本。咁而呢次嘅啟動儀式啦，兼線上推介與線下沉浸式嘅體驗，央視銀河少年合唱團快閃獻唱、少年詠春拳展演、人機共舞紅日等節目咧，亦都輪番上演，融合嶺南傳統文化與新潮青年文化。场外同步是开启月动星球乐集市集，汇集全省40余家的文旅、科创、文创企业，划分六大主题展区。现场还不单只有奶龙、红速末等大湾区的 IP 互动，还有很多的商家在现场也会带来了很多新奇有趣的产品在现场跟大家互动。根据了解，目前广东全省配套暑期主题活动全域文旅惠民政策已经全部就位了，下一步广东将会依托绵长的海岸线、岭南人民底蕴、科创文旅新场景，持续面向全球引客入粤，打向请到广东过暑假的文旅品牌。关注完旅游，我们看看食方面。今年广东的荔枝是小年，中晚熟品种整体减产四成，但在湛江90后的荔枝二代尖创顺的果园却是逆势丰收，收入翻倍。他用上了中山大学飞鸟团队的智慧系统，实现无人机巡园、 AI 实时体检果园、精准生产管护处方，科技正让传统农业从体天食饭迈向靠数据丰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徐子恒、朱解瑜的报道。
9: 受去年台风和暖冬影响，今年中晚熟荔枝减产四成，但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不仅迎来了丰收，收入还翻了一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我都是开着摩托车去巡园的，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的车都生锈了。
9: 詹创顺是个荔枝二代，大家都叫他阿顺。三年前，他用上中山大学飞鸟团队研发的智慧系统无人机巡园，加上遥感技术，每棵果树都能适时体检，背后还有50多位专家和 AI 一起生成一份处方，什么时候在哪棵树用多少肥打多少药，直接发到阿顺的手机上。
10: 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9: 去年三场台风正面登陆湛江，果园的 AI 管家提前72小时发出预警，并给出分级防护方案，阿顺根据提示及时加固枝干，调整水肥。
10: 我们去用数据去做农业的话，每个环节都是精准的、科学的，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对抗这个自然天气的灾害。
9: 台风过后，周边果园减产严重，而阿顺的果园稳住了产量，收入翻倍。
10: 我这里产量的话波动10%以内，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9: 这套 AI 系统还能提前60天预测产量，精确度达90%以上。更重要的是，全流程溯源功能记录每一次施肥、打药、巡园的数据，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采购商通过手机就能看到荔枝从开花到挂果的完整生长记录。
11: 这个 AI 的管理程序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定果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0: 卖的有底气，买的也有信心。
9: 正因为数据透明，品质有保障，采购商敢于在果子还是青绿色时就提前下订单，价格也比去年翻了一倍。
10: 我们也算是赶上了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个好时候，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9: 科技正在让传统农业从看天吃饭迈向靠数据丰收。
4: 嗱，再关注下其他方面。日前，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全国大学生文化科创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详细情况啦，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12: 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围绕理论宣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等八个主题，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网络电商、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
13: 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将去到西部地区的乡村，对乡村的路网的建设呀，以及智慧物流、智慧冷链的一些优化，切实的解决一些问题。
14: 我们还打算依托农大的科技小院，把智慧育种、精准施肥等绿色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建立一批新的科技小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农大学子的力量。
4: 嗱，下边嘅时间带大家去认识咧数百件出水珍品啊！沉没嘅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啊，近日就喺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正式开展。咁展览咧由国家海洋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嘅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综合运用实景展陈、考古流程实景模拟、VR 深海沉浸式体验、AI 机器人教育服务等多元嘅手段，精心打造。兼具学术性、科普性与体验性。行入展馆，观众既能够近距离观赏到历代的外销瓷器、金银器等出水的珍宝，触摸古代海上商贸的鲜活印记，还可以借助数字科技潜入深海，身临其境地去体验水下勘探、文物打捞的全过程。全方位是读懂中国水下考古40年的跨越式的发展之路。展览就是以探索沉船为核心的叙事主线，设置启航、封涛、归航三大单元，涵盖了黑石号、南海一号、太兴号、印尼巨港、明末江口沉银等16处的水下考古位置，汇聚来自全国各大博物馆以及文博机构的300件套珍品的出水文物，系统地呈现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不凡精情。其中黑石号沉船的唐伯有六彩立雕游鱼级杯，配合全息影像的互动，观众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以全方位地去自由赏识。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50多件的江口沉银文物，包括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落水的官银、大西政权相关器物等，都是首次和观众见面。国家海洋博物馆策展人黄焕焕就话啦，嗱呢啲嘅金锭、银锭，仲有金银饰品啦，系还原咗当时嘅历史事件嘅。咁展览现场啦，记者睇到咗唔少嘅中小学生喺老师嘅带领之下集体参观。游客沈女士咧就讲俾记者听啦，佢话咁样嘅展览啦，唔单止令人大开眼界啦，更能够激发啦孩子们对于祖国历史嘅热爱同对未知嘅探索嘅兴趣啊。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艳就介绍话，这次的展览品质是非常高的，1、2级的文物就有20件，珍贵文物200余件，其中金银器达到100余件，还创新打造了文物、文创、文旅三融合的模式。在打造精品文化展览的同时，配套开展海洋博物馆联盟文创市集，现场有近20家的文博高校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好啦，关注呢啲啦，咁嚟到我哋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咧会同大家带嚟咧赤湾天后宫嘅建筑故事。赤湾天后宫咧又称为天后博物宫，坐落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始建于宋朝，以其中心嘅赤湾盛盖系明清时期新安八景之一。明朝时郑和下西洋，赤湾天后宫咧就系其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一站。下面就跟随录音了解一下赤湾天后宫的建筑故事。
15: 行云热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看。
16: 赤湾天后宫又称为天后博物馆，坐落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始建于宋朝，以其为中心的赤湾盛盖是明清时期新安八景之一。明朝时候郑和下西洋，赤湾天后宫就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粤港澳地区因为地处海边， 各地都有祭祀天后的习俗。赤湾天后宫最鼎盛的时候，有山门、牌楼、前殿、正殿、后殿、左右偏殿、厢房、客房等等建筑几十处，房屋120多间，占地900余亩，殿宇巍峨壮丽，庙貌气象万千，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拥有99道门的天后宫庙，都是深圳历史上最负盛誉的人文景观。其中赤湾天后宫的正殿相传始建于宋代，由明至清经过多次修葺，近年按照官式做法、闽粤风格、海神特点3个原则重新修复。正殿面阔24米，高16米，重檐高台，颇有王者风范，是祭祀天后的重要场所，都是赤湾天后宫最负盛名的殿宇。而在赤湾天后宫入面，还有一棵神仙树，又称为许愿树。相传在永乐初年，三宝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舟师远下西洋，船队去到珠江口南山附近海域，遇到风浪，险象环生。郑和就向天后祈祷，终于得到天后显灵，帮助船队脱离险境。郑和回朝之后，就将这件事向皇帝上奏，并奉旨遣官修葺天后宫。相传这棵树就是郑和父帅张远重修赤湾天后庙的时候亲手种的，历经数百年战乱，屡毁屡长，生生不息，百姓经常都会在树下许愿，相当灵验，所以百姓都叫他做神仙树。
4: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part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听回首歌，回来之后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蓬勃演出，多啲观众传承落去。
1: 虾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好，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4: 春眠不觉晓。
15: 每逢佳节倍思亲，
14: 明月几时有？
16: 明月几时有？
17: 仰天长啸，
18: 莫听穿林打叶声，破风吟啸且吹行。
14: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9: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14: 歌声里的诗意，
20: 也无风雨也无情。
21: 歌曲同片花过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到呢一 part 歌声里的诗意吓，我会同大家嚟分享一啲嘅诗词以及相关嘅改编歌曲啊。有人话啦，诗词系刻喺中国人骨里边嘅浪漫，而音乐咧就系打通古今嘅桥梁。当盛唐嘅风骨遇上现代嘅旋律，当失意时嘅坚守撞上摇滚嘅滚烫。那些沉睡在典籍里面的文字，就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第三季第三期的舞台，聚焦杜甫的千古名篇《望岳》，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的演绎。下面的时间再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作品。在聆听赵传演唱之前，我们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的舞台，听听主持人撒贝宁和赵传的精彩互动，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选择《望岳》这首诗，以及他对摇滚与诗词融合的理解。
22: 赵传大哥你好。
23: 小撒
22: 你好。好久不见。
2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4: 赵传大哥是我们特别特别敬佩的一位音乐人。
25: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24: 我特别期待着，不知道您的摇滚风格和诗词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25: 其实我也很期待这次的这个演出啊，尤其是说要把传统的中国诗词，
24: 对，
25: 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演绎，用现代的编曲啊，还有现代的旋律，有别于我们所认知的好像中国传统的这种旋律的方式，我就很期待也很激动啊，很想来试一试。
24: 您为什么选了杜甫的这首《望岳》？
25: 我觉得他这首《望岳》所代表的这种意境呢，这种人生观，其实跟我是蛮有共鸣的了。他之所以会写这首诗，是因为他在很落魄的时候，名落孙山嘛。可是他却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去云游四方，让自己去接受大自然的这种洗礼，然后让自己的心胸能够更开阔，完全是一种很进取的这样子一个心态，这样子的这种意境呢，其实打动了我，然后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种一些经历也很有共鸣啊。
24: 但是我不知道您的摇滚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这是第一次尝试吗？
25: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在大概将近30年前吧，我第一次用中国传统的这种京剧啊，这种元素融合在我的摇滚乐里面，是我在我一首作品叫《粉墨登场》里面，那是我第一次用这种传统的文化，来去解读我们的这种现代的摇滚乐。
24: 没想到30年后，再一次和经典永流传结缘，您再一次要跟传统文化碰撞一下。
25: 对，我觉得这是蛮兴奋的一件事情。
21: 是啦，咁喺聆听赵传嘅演唱之前咧，我哋先一同走进《望岳》呢首诗，了解一下佢背后嘅故事同埋内涵。《望岳》咧系唐代大诗人啦，杜甫青年时期嘅代表作， 写于唐玄宗开元24年，彼时24岁的杜甫赴长安应试落第，并未沉沦失意，而是选择漫游齐鲁，登临五岳之首泰山。咁企喺泰山脚下啦，佢仰望山川巍峨，心中嘅迷茫与失落咧就被天地嘅壮阔所化解，于是挥笔写下呢首千古绝唱。全诗八句咧，冇一个望字，却句句皆望。远望泰山横跨齐鲁嘅苍茫，近望泰山阴阳分明嘅险峻，细望山间云气缭绕、归鸟入林嘅景致，极望时立下会灵当绝顶，一览众山小嘅壮志。这首诗不单止是对泰山雄奇风光的赞美，更是藏住杜甫青年时意气风发与失意不失志的进取之心，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理想勇攀高峰的精神图腾。好了，今次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聆听这首诗词的两个版本的朗诵，感受下文字之美，为接下来的演唱做好铺垫。首先来听听普通话的朗诵，在标准的读音当中感受唐诗的韵律之美。
0: 望月，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

0: 感謝呢段深情嘅朗诵。跟住嚟啦，有请到广州音乐人陈辉权啦，佢用粤语带嚟《望岳》嘅粤语版嘅朗诵，感受下粤语嘅婉转与诗词豪迈碰撞出嘅独特魅力啊！
1: 《望岳》，杜甫。台中赴御河，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兽，阴阳各分晓。荡空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回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感谢陈辉权老师的精彩朗诵，两种语言的演绎令到我们感受到了经典诗词的多元魅力。跟住落嚟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期待赵传用摇滚的方式为我们演绎这首千古名篇。

讲到赵传啦，相信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唔陌生噶啦。佢系华语摇滚乐坛嘅传奇人物，凭借住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啦嚟红遍大江南北噶。佢沙哑而高亢嘅声线辨识度极高，仿佛自带一种力量，能够贯穿岁月，直抵人心。赵传演绎嘅呢首《望岳》冇沿用到传统诗词诗歌嘅一个温婉嘅旋律，而系采用咗现代摇滚嘅编曲，搭配翻佢标志性嘅沙哑声线，将呢首嘅诗词嘅意境与力量咧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开篇旋律舒缓，赵传嘅声音演唱咧有少少低沉嘅质感，仿佛喺度缓缓诉说住啦杜甫漫游齐鲁嘅心境，亦就系喺度回望自己嘅人生历程。随住旋律推进，编曲逐渐饱满，鼓点啦同吉他声渐强，赵传嘅声线亦都系随之升高，从低沉到高亢，从平缓到激昂，完美贴合咗《望岳》当中嘅从望山到立志嘅情感递进啊！尤其系唱到啦回灵当绝顶，一览众山小呢句嘅时候啦，赵传嘅声线里边咧冇丝毫嘅刻意拔高，却带住一种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嘅坚定与豪迈。既有杜甫青年时的意气风发，亦都有他自己半身闯荡之后的从容与坚守。这个不是简单的诗词谱曲，而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的作品，摇滚版的《望岳》。

0: 感謝趙全老師同我哋演唱呢首《望樂》，咁相信好多聽眾朋友咧都被呢一份嘅歌聲嘅力量所打動。沙啞嘅聲線裏面啦，藏住歲月嘅故事；激昂嘅旋律當中啦，藏住向上嘅力量。聽完趙全嘅精彩演唱，現場嘅三位嘉賓朱丹、康震同埋廖昌永老師啦，亦都分享咗自己嘅感受。下邊就聽聽佢哋嘅點評啊。
1: 趙全老師是我們流行樂壇的一個傳奇。嗓音哈、啊、辨识度特别高，沙哑当中透着高亢，他的歌随便谁唱都没有他这个味道的。
2: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男生觉得赵传老师的那种嗓音让好多女生觉得这个男人好有男人味儿。
3: 我觉得杜甫的这首《望月》啊，赵传老师来唱是非常合适。我跟那个廖老师一样，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男生净唱这个赵老师的歌，但是呢这个满楼道啊都是那种破锣嗓子，因为他上不去你知道吗。赵传老师呢原来唱那个歌说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这两句话这个语态要是套到这个望月上啊，好有一说。
2: 有
3: 杜甫的这首诗说的是我很难但是我很勇敢，杜甫的这首诗啊真的是把泰山给写绝了。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诗圣，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像赵传老师当年唱那个歌的时候，虽然是小小鸟，我们都相信他能成为大鹏，虽然他很丑，但我们知道他将来总有一天会变得非常酷，就像现在赵传老师一样酷得不得了。
2: 现在是温柔的不得了。
3: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也说回这个望月，上面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您是觉得您人生哪个阶段是这个阶段？
4: 坦白说，我一直觉得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一直在找寻一座一座的高山要去攀登。我的人生有两座高山，第一座高山就是我的音乐。从事音乐工作呢，有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唱片业从火爆到落寞，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珍惜跟热爱每一个舞台。我的另外一座高山呢就是我的家庭啊，我也曾经放下过一切啊，回归家庭。在十年时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陪伴我的孩子。成为了一个父亲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作为一个父亲像一座山一样必须要有担当，

0: 给我一些影响了。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吧，除了学校有教之外，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学校会给我们一些美劳的这种作业。然后我记得家里门前有三棵树，我就用了这个三棵树做一个题材，然后做了一幅喷画，
1: 哦，
0: 用那个牙刷上面沾的
2: 啊，
0: 颜料，然后
2: 喷
0: 喷
2: 的，
0: 在那个画本上面、画纸上面。然后我父亲就是看到之后，他就突然就是，诗兴大发哦，他就用我的名字去写了两句诗，
1: 哦。
0: 他是这样写的，就是赵家门前有三树啊，传为历代是五福这样。
2: 哦，
1: 这是好，
0: 这是我父亲跟我之间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我那时年纪很小，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对我的这种期待啊，还有那种祝福。
2: 有时候爱是真的像山一样那样的深厚，藏在里面，用10年的时间完全的陪伴家人。是什么支持你去做的这个决定？
0: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是永远不会嫌太晚了，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所以我希望能够不要错过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譬如说像我大女儿，他们三个从小都是，我都让他们学这个弹钢琴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会有什么目的，他们不是很了解，但他们当然会听父母的话。可是难免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瓶颈啊，或者是这种疲惫感啊。那我就会跟他讲说，说好好弹啊，你如果弹得很好的话，将来你可以到爸爸的演唱会来帮爸爸弹琴啊，然后爸爸唱歌啊。那这个时候他一听到就说啊，可以跟爸爸一起同台，他就精神就更振奋啊，然后就会。又像找到这种力量这样，然后就是埋头的去练琴这样。那当然也真的，最后在他11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在09年吧，我在北京这个开演唱会，就在那一年就同台了，在舞台上他帮我伴奏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样。
1: 赵传老师说到这个陪伴的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我也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我想了一些法子，能够尽量的让这个孩子跟自己的工作有关联性。因为我儿子他也练书法，当然练得很不成气候了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么我自己呢，就是在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书，10本。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看这个书是老爸写的，这个书的名字叫《康震讲》。我说那要不然这"康震讲"这仨字儿你来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封面上的嘛，这能体现他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后来他是喜欢写隶书，这个书后来这个"康震讲"这三个字呢，就是他来写。那后来我就特别嘱咐这个责任编辑，你编书的时候啊，一定要写清楚，封面题签是康汉生，就我儿子的名字。所以我就在想呢，也许我们工作很忙，没办法天天陪在他身边，但是在这个自己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可能让孩子参与进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部分，然后再通过这一个作品把它呈现出来，我想现在他可能小的时候他感觉不到什么，觉得也就过去了，但是也许过上若干年之后，他在翻这个书的时候，也许那时候他能感觉到这东西在他生命当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段落。
2: 真的。所以今天特别感谢赵传老师登上这个舞台，帮我们解读了另外一种父爱如山。原来真正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爸爸用肩膀给孩子扛起了一座山，让孩子站在爸爸的肩头上去看这个世界，去一览众山小。谢谢赵传老师，谢谢您温柔
0: 谢
2: 的
0: 谢
2: 分
0: 张伟
2: 享。
0: 老师。
3: 好啦，听众朋友，不知不觉啦，呢一期嘅《歌声里的诗意》亦都系接近尾声啦。咁今日咧，我哋一同感受到咗赵传嘅望岳嘅故事，让我哋感受到咗佢同呢一首诗嘅共鸣，听到咗经典与摇滚嘅碰撞，令到我哋读懂咗佢对音乐嘅坚守，对家庭嘅担当。 杜甫嘅《望岳》写嘅系泰山嘅巍峨，写嘅系青年嘅壮志，写嘅系失意时嘅进取。赵传嘅《望岳》唱嘅系岁月嘅故事，唱嘅系人生嘅坚守，唱嘅系为。

人父的温柔。一首诗一首歌跨越千年，它有着同样的力量，这个就是面对困境时的勇敢，是追求理想时的执着，是守护爱时的担当。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望岳的旅程，我们在这里攀登属于自己的高山，或者是事业的高峰，又或者是家庭的温暖，亦或是我们自我的成长。途中或多或少会失意，或许会有疲惫，但只要我们心怀会当凌绝顶的勇气，脚踏实地，终能看到属于自己的风景。最后再次感谢赵传用摇滚力量为我们演绎了这首经典的诗词的魅力，也都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愿我们能够在诗词当中吸取力量，在歌声当中收获温暖，在人生旅程当中勇攀高峰，不负时光。下面再次聆听这首作品赵传的《望岳》。回来之后会有我们的下一 part 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稍后再见。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冲破讲，今日将会播出第47集，敬请关注。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冲。
3: 话说主帅李孝恭接受了李靖的建议，于是呢，李靖带着2000多条战船，趁着萧显军毫无防备，横扫了荆门和宜都两个战略要地，很快呢就去到江陵了。由于萧显毫无准备，唐军就得以很顺利地扫清外围。危急关头，萧显没计了，唯有指望大将文士宏呢就杀敌立功了。李孝恭我觉得，哇，之前行军咁顺利，敌人一定系不堪一击噶啦，于是有啲轻敌啦噃，贸然准备带兵出战。李靖啊劝佢话：文士宏系萧显阵中嘅大将，一向都骁勇善战嘅，如今失咗荆门，佢一定好气愤噶啦，所以佢带嘅军队啊士气一定系旺盛嘅，我哋恐防好难对付，最好都唔好同佢正面交锋。等佢气势降咗落嚟啦，我哋先奋勇出击，咁呢就有必胜把握啦。咁但李孝恭啊听唔入啊，嗌李靖留喺军营里边，自己啊领兵出战。结果啊，正如李靖所料啦，一心一说前耻嘅文士宏啊锐不可当，打到李孝恭啊大败。咁啊唔单止损兵折将噃，李孝恭呢仲失咗好多军用物资。咁啲军用物资就好紧要，好值钱噶嘛。文士宏嗰边就高兴啦。啲军队啊散晒开嚟，大肆咁抢掠唐军嘅物资。消息传到过嚟啊，其他将领都觉得啊，啱打完大胜仗又打一个大败仗，真系变幻莫测噶啦，点算好呢？而李靖听讲李孝恭大败而回，本来仲神色凝重嘅，冇几耐听讲有人报告话文士宏嘅军队开始大肆抢掠，佢就高兴啦。李靖啊马上命令军队啊全面出击。咁呢个时候，敌军挂住抢嘢，边顾得啊对付敌人啦？成个军队混乱不堪，俾唐军一下子打到散晒。咁李靖呢又乘胜出击，一路啊势如破竹，好快呢就将呢个江陵城围到水泄不通啦。咁呢个时候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嘅，咁但李靖嘅直觉话俾佢听，形势有啲危险吧，好可能腹背受敌啊。咁大家唔明啦，李靖啊解释话啦。萧显虽然依家打咗败仗，但系佢嘅势力繁。

范围好广，军队都众多。我哋深入敌军嘅腹地，主城又未破。如果敌人嘅援军嚟到，我哋腹背受敌，到时边个打赢边个打输就好难讲噶啦呗。所以咧，关键啊，仲系在于点样拖延敌军嘅援军。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啊，李靖啊谂咗个办法，佢系命令军士咧，将啱缴获到嘅敌军战船全部掉晒入江里边，饮佢系顺流而下。大家唔明白啦，啊几百条战船好矜贵嘅噃，掉晒落条江好可惜噶。李靖啊解释话啦，敌人嘅援军见到顺流而下嘅船只，一定系会以为江陵咧已经俾我哋攻破咗啦。咁既然打输咗啦，援军一定系放慢脚步停止前进，会派兵嚟侦察嘅。咁佢哋来来回回啊，呢、这个时间够我哋攻城啦。而萧显见到援军迟迟未到，自己实力不足咧，就可能出城投降噶啦呗。咁经过李靖一番解释，大家觉得有道理，于是咧就按李靖讲嘅去做啦。啊，咪果然如阿李靖所料噃，嗰啲援军见到啲船系咁掉落嚟，犹犹豫豫唔敢前进啦。咁啊，仲有啲啊直头咧就走翻转头，甚至系投降咗唐军添。咁另一方面啊，萧显啊等极啲援军都唔到，出俾啲攻势一浪接一浪，终于咧信心崩溃，出城啊投降啦。嗱，呢一场仗啊，历时啊不过两个月，一举消灭咗南方最大嘅割据势力。平定萧显之后啊，李靖被授予上柱国，封永康元公。咁啊，曾经怀疑过李靖嘅唐高祖李渊呢，亦都对佢系刮目相看啦，甚至感叹话，比起古代的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来讲，李靖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皇帝唱赞歌呢，通常是想督你做事的。在当年的十一月，李渊再次任命李靖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令他呢去收复岭南。于是李靖再次带着军队出征，翻山越岭来到了贵州了。这个贵州呢，是桂林的桂，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贵州。自从江陵之战之后，李靖的声名远播，全世界都知道李靖好打的。今次收复岭南，他又使不使血战一番呢？答案是不使的。在处理岭南的事情上，李靖选择了分道招抚的办法，亦就是说，只要愿意来归顺唐朝的，他全部接受并且授予爵位。结果呢，岭南的大首领冯安、李光道等等都过来拜见，修复岭南的工作就旗开得胜了。这个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用这个办法，李靖接连修复了96个州，军队所到之处都是就是询问民生疾苦，救治百姓，派下粮食，咁盛景令到岭南的百姓对他都非常之爱戴的。自此之后，岭南就归顺了大唐了。咁从呢件事上边啊，我哋可以睇到李靖同一般嘅武将啊唔同啊，佢啊唔单止擅长军事战术，亦都熟知政情同人心。咁呢样嘢咧，令到佢啊成为咗个知兼文武、出将入相嘅军事家同政治家啦。咁而去到贞观年间啊，李靖啊更加率领精兵征讨突厥，连突厥嘅黑汗咧都活捉埋翻嚟，令到大唐好长时间啊再冇北方嘅边患啦。功劳之大，实在无与伦比。咁呢样嘢咧，我哋喺讲贞观之治嗰一回讲过吓，呢度就唔细讲啦。不过李靖功劳虽然大，位置虽然高啫噃，为人啊十分之低调嘅，从来冇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咧就玩弄权势，好有政治操守嘅。佢一直做到差唔多80岁咧，先从宰相嘅位置上面退咗落嚟，从来都冇因为个人嘅利益啊有半点越轨之处。退休之后，唐太宗呢仲经常写信嚟慰问佢，问你身体点样啊，屋企有冇人照顾你啊，日常起居飲食仲好吧。咁呢个君臣之间嘅情谊呢都十分之罕见啊。可见呢，李靖确实得到皇帝由衷嘅认可嘅。咁唔单止皇帝啦，连老百姓啊都十分之敬仰呢位战功赫赫、能文能武嘅战神。咁所以呢，喺以后嘅文学故事里面，李靖逐渐被神化，连托塔天王咧都叫做李靖了。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滚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后，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亦都可以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安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系嚟自张玉琪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歌曲咧以温情嘅旋律讲述陪伴嘅珍贵，好似父爱如山一样静默而绵长。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咧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写给父亲的歌。一起听到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刚才听到是李荣浩的爸爸妈妈，歌曲而平实不足，忧虑父母腼腆而深沉的爱，歌词通过生活细节展现他们默默托举，展亮人生的伟大。然后同你分享是李书伟的《写给父亲的歌》。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刚才听到是报答一生，来自 Beyond 的演唱，歌曲例如父爱如山为题，歌颂父亲用沉默的辛劳和坚守为子女撑起天空。歌词从前善话未愿接受，从来不懂君心与否，讲述成长顿，而报答一生承诺回归那份厚重而无言的守护。欢迎你继续锁定我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是筷子兄弟演唱的父亲。

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来自欧云鹏的《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歌词通过童年回忆和现实遗憾的交织，呼吁珍惜当下亲情。天堂没有直达电梯，但父爱永远有心灵感应。也都用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吗？我是嘉允。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写给父亲的歌，接下来听到是李克勤带来的《父子》。

你见面上父亲而坐在岸边看着夕阳等意象，勾勒出父爱如山一样的静默守护，通过音乐和歌词将父亲的爱和付出表达得淋漓尽致，令到大家感受到一种永恒的温暖和感动。而之后是来自赵英俊演唱的《世上只有爸爸好》。

嗰啲未曾讲出口嘅我爱你，都化作咗啦岁月入边嘅凝望。听到林静茹嘅小手拉大手，父亲嘅手掌曾系童年最稳嘅护盾，而家啦换我哋咧去扶佢走过岁月深秋。最后送出许飞演唱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14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